0: 百的支持，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打这种侵权案，
1: 对，
0: 有的时候法官的判决往往你六十他三十，就是这样模棱
1: 两可。非常感谢小鱼先生，谢谢高先生，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3: 金黄餐厅、
2: 清风到家、
3: 龙舟记明炉烧尾专门店、
2: Premier Toyota
3: 荣华月饼、
2: 唐夏烧腊、
3: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3: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2: 陆福海鲜酒家、
3: Warden 英歌魂、
2: 坤记竹生面、
3: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4: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轻破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5: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4: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组微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4: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7: 8点养生活，
8: 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伊娃冠奇。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样生活呢，又是 TIFF 特辑啊。9月16号了， TIFF 也已经正式进入后半程了。如果大家这几天有去 King Street 附近的话呢，应该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啊。最疯狂最拥挤的那个周末已经过去了，前几天的 TIFF 到处都是像是红

产啊、明星啊、粉丝啊，还有很多人在问，诶，今天谁来了呀？哪里可以看到明星啊？哪一场首映最值得去啊？等等等等。但是到了这两天，我觉得 TIFF 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大家终于开始认真聊电影了。所以今晚呢，我也不想再给大家介绍 TIFF 是什么，或者重复前几天已经讲过的电影，我们就来聊一聊过去这两天 TIFF 又发生了什么。首先想讲的是 Possible Love 这部电影，这两天在 TIFF 进行了北美首映啊。如果你平时喜欢韩国电影，可能会知道他的导演就是拍过 Burning Portray 的导演，韩国导演李昌东。这个名字呢，我今天只讲一次，呵呵。他的电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慢，但是呢后劲儿很大。 Possible Love 讲的是两对夫妻，他们原本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婚姻状态，也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是随着他们的关系慢慢交叉，电影开始讨论婚姻、家庭、阶级，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以后，你真的还认识身边的这个人吗？我觉得这也是亚洲电影特别擅长的一件事情啊，像是好莱坞很喜欢把冲突放到外面，爆炸、动作、灾难、谋杀等等，但是很多亚洲电影呢会把最大的冲突放在餐桌上，诶，大家坐在那里没人说话，但是你已经知道，诶，这出事儿了哈。而且今年 TIFF 里面呢，这种关于家庭啊、婚姻啊、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电影真的特别多，所以如果大家不一定喜欢商业大片呢，反而喜欢看完以后可以慢慢讨论的电影， Possible Love 可以留意一下。另外一部这两天讨论度很高的电影叫做 Bunker， Bunker 就是地堡的意思，故事其实也很有意思。一对已经结婚17年的夫妻本来就面对婚姻里面的问题，结果呢丈夫接到了一个工作，帮一个科技亿万富翁设计一个世界末日避难所，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灾难啊，或者是战争，或者整个社会系统崩溃，这个超级有钱的人可以躲进去继续生活。听起来已经很疯狂了，对不对？但是电影真正有意思的不是这个地堡能不能救你，而是如果世界真的要结束了，你最想跟谁躲进去？如果两个人的婚姻本身已经出现问题了，就算你建了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把两个人关在里面，真的会变好吗？还是反而更可怕？这部电影在 TIFF 之前已经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而来到多伦多之后呢，也继续受到关注。两位主演现实生活中本身就是夫妻，所以他们一起演一对面对婚姻危机的夫妻，也让这个设定更加有意思。我其实很喜欢这种电影设定啊，表面上讲一个很大的东西，世界末日、科技亿万富翁、超级地堡，但是最后讨论的还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两个人到底还爱不爱对方。这两天还有一部西班牙语电影受到不少关注，叫做 La Bola Negra。大家不用记这个西班牙语是什么意思，记电影名就可以了。这部电影讲三个不同年代的男人，他们各自经历爱情、欲望和失去。电影把三个不同年代的故事连接起来，所以你会发现时代一直在变，社会对于爱情和身份的接受程度也一直在变。但是人面对我到底是谁，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爱一个人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好像一直没有变。这部电影9月15日在多伦多举行了首映，也是这两天 TIFF 红毯上比较受关注的一部作品。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啊，电影 Ink 在 TIFF 放映之后呢，本来正在进行正常的映后问答 Q&A section， 结果现场有观众突然问导演，电影制作过程里面到底有没有使用 AI？ 哎呀，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尴尬啊！导演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随后现场回答也很快结束。这件事情呢，马上就被不少娱乐媒体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小插曲挺值得聊的，因为两三年前呢，我们讲 AI 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是，哇，好厉害 ，AI 可以做这个呀 ，AI 可以做那个呀。但是到了2026年呢，电影行业对于 AI 的态度明显已经复杂了很多。现在的问题不只是 AI 能不能做到，而是 AI 做了以后应该怎么算。如果电影里面一个背景是 AI 做的，算不算创作呢？如果修改电影里面演员的声音

呢？如果生成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画面呢？再往后，如果有一天 AI 可以生成一个非常逼真的演员，我们还需不需要真人演员？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非常简单的答案呢，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去电影节，可能除了大家问，诶，这部电影在哪里拍的呀？演员为了这个角色准备了多久呀？还会多一个越来越常见的问题，诶，你们用了 AI 吗？其实我自己跑了这么多天 TIFF 之后呢，还有一个感觉，如果你不是为了追明星，电影节后半段反而可能更舒服，因为前几天真的太疯狂了，特别是第一个周末 King Street 附近全部都是人啊，热门电影的票很难抢，很多人提前几个小时就在红毯外面等，但是到了现在，最大的明星首映开始减少，整个电影节的注意力也慢慢回到电影本身，而且有一些之前完全买不到的电影会有第二场第三场放映，甚至临近放映之前有时候还会重新放出少量的票。所以如果你前几天打开 TIFF 网站看到全部 sold out 然后直接放弃，其实现在可以再看一看啊。另外今年 TIFF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多伦多人不知道的东西，就是其实有免费电影啊。今年在Queen Street， 对不起，在 Ki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交界处呢，有免费的户外电影放映，而且一直持续到9月19日，所以 TIFF 并不是一定要花几十块钱买票才可以参与，如果天气不错约朋友过去坐一下看一场免费的电影，其实也是体验 TIFF 非常轻松的一种方式。今年我自己连续跑了这么多天 TIFF 之后呢，我开始发现电影节最好玩的地方真的不一定是看到明星，当然看到明星还是很开心的、哦、但是你一天可能看好多好多部电影，有些出来以后你马上忘记，有一些你本来没有期待的，甚至演员啊导演啊你一个都不认识，但是看完电影之后走出来你会一直在想他，然后第二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还会突然说，哎，昨天我看了一部电影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才是电影节最好玩的地方，因为我们平时选择电影很容易只选择自己已经认识的东西因为我认识这个演员认识这个系列我看过第一集或者是说 Netflix 推荐给我，但是电影节逼你做一件我们现在越来越少做的事情，走进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故事，有时候踩雷，但是有的时候也真的会发现很大的惊喜。而且今年 TIFF 还有最后几天，一直到9月20日才正式结束，所以如果你一直想去但是前几天觉得人太多，现在其实刚刚好，不用一定追大的明星啊，也不一定要抢最贵的首映，找一个晚上选一部你觉得故事有意思的电影，甚至故意选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导演进去两个小时，在电影院里面看看会发生什么，可能最后你喜欢的刚好就是这一部。

0: 季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0: 是啊，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
1: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0: 不要左思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施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宝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

0: 及以下大多摆地点：世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法国旅游发展数据显示啊，法国每年接待超过200万的裸体度假游客，而近年来呢，这个数字其实正在不断的增加啊。而这些游客呢，大部分都是崇尚裸体的，所谓我们说的这个天体主义者啊。而他们认为天体主义是宇宙主义的一部分，他崇尚人的原始状态，认为任何非自然的东西都应该摒弃。具体到行动上呢，就是不需要任何的衣物来遮羞身体，自然就是他们崇尚的信条啊。相比2019年呢，2022年的预订量增加了约20%。法国天体主义场所联合会的主席介绍到，这个啊，他们的联合会呢，包括了大约40个露营地、村庄和天体主义娱乐及度假的场所。啊，其实呢，在21世纪初啊，天体主义运动曾经经历了一段就是稍微的衰退吧，应该这么说。一些人呢出现了这个羞耻感回归的心理，但如今呢，天体主义又回来了，这个复兴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近年来，人们也都渴望这种与大自然重新建立联系的趋势与天体主义的价值观完全契合而且尤其是在疫情过后呢，看到了人们的这个观念的更新呢。因为疫情期间人们没有办法出去旅行嘛，然后各种各样的封锁呀、禁令啊，就是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尝试了裸体度假等不同的体验，为天体主义吸引了新的信徒。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天体主义呢，不仅指的是脱衣服啊，其实还代表的是说他这个崇尚自然、尊重自然、培育善意和接纳他人与自己的能力等啊。虽然天体主义运动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来，其定义呢并未改变，但人们对待天体主义的方式呢却发生了改变。天体主义呢从一种几乎是战斗性的协会实践转变为一种更自由的一种休闲的方式。不仅如此，现在的裸体运动呢也更加的开放，向某些群体敞开大门。我记得在我们多伦多的这个 Toronto Island 上面其实就有一个裸体沙滩。Again, 在裸体沙滩的话，大部分都是人的话愿意裸体，也有一些不愿意裸体的，你也可以穿着泳衣，就是人家不会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必须得要那个裸体，没有是这样子，你可以选择性的，但是你不要介意别人就是主张这个天体主义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话，最近的话就是我们的 Toronto Island。Mind you, 那边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呢可能我去过一次，我当时只是经过，我去那边骑单车来了，我想说想对比一下这边的裸体沙滩跟欧洲那边的裸体沙滩有什么不一样，结果发觉，我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啊，我就觉得是说这边的裸体沙滩的人就觉得有一些更没有那么的自然的感觉，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大家还是有在 care, 是说我的身体好不好看，然后我的身材好不好。那可能如果有一些男生看到一些女生的身材非常的这个美好的时候，可能也会多看几眼那样子，就没有那么的像欧洲，就是I don't care, 我根本好像在我眼中没有出现过的那种感觉。所以 I will leave it to you, 你选择想不想去在多伦多这个 Toronto Island 去体验啊。当然单身男性呢曾因被视为掠夺者而被排斥啊，但这种做法呢具有歧视性质，而如今呢已经被天体主义协会接受了，所以呢天体主义还是经过了蛮多历程的一个运动吧。那同样呢，人们也不再必然拒绝那些有纹身啊，或者是带穿孔装饰的人了因为天体主义曾经传达出一种观念，即我们不应该改变自己的身体。那么近年来呢，这一个观念。

也是有所改变了。那现在呢，裸体度假村呢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而是遍布全法国，并提供与传统旅游目的地相同的各种服务。新的参与者呢将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运动啊，比方说从保龄球啊、餐馆啊、徒步旅行啊、自行车骑行啊，甚至还走起了文艺范儿啊，包括全裸观看超现实主义艺术展等文化类的活动。像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在那个巴黎的马约尔博物馆，对，就和当时的这个 AMP 联合举办裸体看展活动啊，在11月10日、11月11日还有17日晚上呢，允许天体主义者全裸看展啊。该展览主题呢，当时的主题是超级现实主义，这不是一副躯体啊。所以如今天体主义呢在法国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那这一趋势呢与当代人对生态环保自信心还有我认为的是对于对待他人的目光，还有接纳自己身材和性取向的关注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啊更为普遍。不过呢比较起来，在法国相对保守不喜欢裸体的人呢，当然还是占了主流啊。虽然大家觉得是说法国人很开放，但是还是你知道不喜欢裸体的人还是占了主流的。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妈说我自己在德国的时候去了这个裸体的 SPA 混合的 SPA， 我妈就非常的震惊，然后呢她还很有一些生气了。虽然她是非传统主义的妈妈，但是她当时还是有一些是说，哎，你都没有未嫁的女孩，怎么能够在这个混合的裸体的地方裸体呢？啊，我想是说，好吧，妈妈。尽管冒着被妈妈骂的风险，我还是觉得人生苦短嘛，什么都要尝试一次。

0: 阿令你好，我是静华。这些日子，谢谢你的歌一直陪伴我。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5: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八点养生活，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在今年9月8日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一部名为《马斯克》的纪录片赚足了话题度。这部纪录片聚焦于马斯克的童年经历，他的商业崛起，后来又以他的个人视角深度讨论了美国政治。影片时长是约4小时，可以说是量大管饱。有意思的是，这部纪录片虽然叫马斯克，但是里面却没有马斯克。这部电影采访了贾斯汀·马斯克，也就是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还有埃罗尔·马斯克，也就是马斯克的父亲等等亲属，还有像特斯拉联合创始人马丁·艾伯哈德之类的工作伙伴，从他们的口中拼凑出了一个马斯克。至于马斯克出镜的部分，电影团队用 AI 生成了一个 CG 虚拟形象，让虚拟的马斯克用他在过去采访中说过的真实话语来回答问题，非常少见的拍摄手法，也非常新哈。而在电影的首映式上，马斯克的孩子他妈阿什利·圣克莱尔又给本片添上了一把火。说起阿什利，他这两年基本上算是跟马斯克互动最多，也是话题度绑定最深的女人。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两个人的爱恨情仇啊。2023年，阿什利和马斯克在 X 上开始互动。根据阿什利事后在采访中的说法，是马斯克先通过私信撩拨他的。郎才女貌，两个人很快就私下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时阿什利还是 Babylon Bee 的记者，他利用职务之便飞到旧金山采访马斯克。在那个时候，两个人的关系进一步的发展。他说，当时的马斯克有趣、接地气，很正常，于是他很快就沦陷了。2024年1月，阿什利和马斯克来到圣巴特岛旅行，在旅行期间两个人发生了关系，阿什利怀孕。阿什利说他们是自然受孕，不过考虑到马斯克一贯的习惯，这大概也只能说明两个人确实是两情相悦啊。2024年9月，阿什利产子，马斯克没有出现在医院，名字也没有出现在出生证明上。不过阿什利说，马斯克当时通过短信承认了亲子关系，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阿什利称，最开始马斯克这边承诺给他1500万美元用于购房和育儿储备，后来他们又加了一次价格，变成了一次性付清1500万美元，加上每个月10万美元的抚养费，抚养费持续支付20年，再加上首付的1500万，总计是接近4000万美元。而条件呢，就是不得公开阿什利孩子和马斯克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够诋毁马斯克。不得不说，世界首富出手确实是大方哈。最终阿什利拒绝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说自己不想让孩子感觉自己是个秘密，并表示自己宁愿带着孩子住小公寓，也不会签这份协议。这下两个人算是彻底谈崩。2025年2月，阿什利在 X 上公开宣布自己生下了马斯克的孩子。他说此前保密是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与安全，但他得知小报即将曝光，于是就自己主动披露了这个消息。再之后就是阿什利和马斯克之间无尽的扯皮了。马斯克先说他怀疑孩子不是他的，后来阿什利又说马斯克削减了孩子的抚养费，从每个月10万美元降到了

2万，但是他誓死不低头，还卖掉了自己的特斯拉以明志。两个人的爱恨情仇大体上就是这样了。在这部纪录片中，阿什利也有出镜，至于他会怎么评价马斯克，那就真的可想而知。而在首映会的采访环节当中，阿什利也再次把炮火引向了马斯克。他说马斯克经常通过短信告诉他，希望在内战爆发前能拥有一大群孩子。内战这个词儿在美国相当的敏感，于是就有记者立刻追问，马斯克是真的担心内战，还是想要推动内战的爆发？阿什利回答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马斯克都有问题，因为他正在煽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火焰，而且他也创造出了能够影响现实的东西。他说，我真的觉得他正在有意识地制造分裂，如果不加以监管或控制，或者我们自己不尽力去阻止，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为了佐证自己的发言，阿什利还特意提到，在2024年美国大选当夜，马斯克就曾经用特别笃定的语气告诉他谁会获胜。当时马斯克的说法是，我在几个小时之前就知道了，我们有最好的实时数据。阿什利说，马斯克说这话的确信程度是他从未见过的，这让他觉得很有问题。除了采访中聊的这些，阿什利说他还在影片里曝光了很多马斯克秘辛，包括在他怀孕前后，马斯克好像变了个人，从正常人变成了怪胎。他曾经看到过马斯克屏蔽前任格莱姆斯的电话号码，当时对方正在恳求孩子的监护权。最离谱的是，他发现马斯克经常通过 X 私信群发给大量年轻女性提出帮他们生孩子的诉求。只能说不知道阿什利的话里有多少是真的，但是至少他现在说的这些都很马斯克。这么一说，这纪录片精不精彩暂且不谈，至少会很狗血，挺有意思的哈。所以嘛，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部纪录片的上映吧。说起了上映，HBO 的电视剧版《哈利波特》要到今年圣诞节才会正式上映第一季，但是这部热门大 IP 电视剧还未播放，爆点就一个接一个。从 J.K. 罗琳的跨性别立场引发争议，到黑人出演斯内普引发的肤色正确讨论，再到金妮演了一季就换演员。而前几天呢，剧版《哈利波特》又爆出了一个新的大瓜，电影版哈利的饰演者丹尼尔·雷德克利夫可能要加盟这部剧啦，但是却不是来演哈利波特，而是成年伏地魔。据网上流传的消息，雷德克利夫正接近和 HBO 口头达成协议，将接棒饰演汤姆·里德尔，也就是年轻的伏地魔的演员，完成对成年伏地魔的塑造。当然这事儿啊，即便还停留在传言阶段，但是也是离了个大谱。难道雷德克利夫要摇身一变，彻底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吗？话说这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原著小说的设定。哈利波特和伏地魔从来不是单纯的正邪对立，他们更像是被命运强行绑定在一起的镜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伏地魔因为相信预言，亲自去刺杀哈利，结果暗杀失败，还无意间亲手标记了哈利留下的疤痕啊，并让自己的灵魂碎片进入了哈利体内，两个人的命运从此永久绑定。而伏地魔本人则无意间成为了预言的触发者。现实中，雷德克利夫从2001年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饰演哈利波特，如今却可能以哈利最大敌人的身份重返新系列。这样巨大的反转让个别网友忍不住调侃道，看起来哈利体内的伏地魔灵魂碎片开始发力了。
好莱坞并不缺英雄变反派的先例。

0: 却很少有人像雷德克里夫这样在同一个 IP 宇宙中完成如此彻底的反转，还是自己最标志性的 IP。 说起来，雷德克里夫并不是第一位重返哈利波特系列的故人，饰演马尔福的汤姆·菲尔顿在去年也重返了哈利波特系列。他在百老汇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中又饰演了成年的马尔福，从魔法学院的傲慢纯血少年摇身一变成了成熟内敛、心怀愧疚、努力当个好父亲的中年人，无论演技和角色都斩获了更大的突破。那如果雷德克里夫真的出演伏地魔，能否让人忘记他曾塑造的哈利波特，接受他的大反派形象呢？其实倒也不必急着否定，因为电影版的演员拉尔夫·费因斯多年来形象就挺正的，结果拍出来效果也挺好。再说以伏地魔的妆容，观众们还真不一定能看出来演员到底是谁，一切还要等拍出来才能够有所定论。当然了，在雷德克里夫出演成年伏地魔消息出来之前， HBO 的重启版电视剧早就已经爆点不断，赚足了流量。从早期的 J.K. 罗琳的跨性别立场争议，到为了肤色正确将重点角色漂黑，比如斯内普，不久前剧组又爆出了金妮的饰演者将换人的消息。 HBO 还宣布由邦尼希尔在第二季中饰演金妮韦斯莱，而在第一季中饰演金妮的格雷西科克伦则因不可预见的情况做出艰难决定后离开了这个角色。对此官方也没有给出确切的解释。除了角色方面引发的争议，剧情方面也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从放出来的预告片来看，不少粉丝都认为剧版基本是忠于原著的，分院帽、厄里斯魔镜、曼德拉草、地牢巨怪，熟悉的场景都得到了一一重现，却用了更加深沉暗沉的色调。而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觉得它太像原版电影，没有在支线和人物上进行更多的突破，也有人认为剧版有更多的时长和发挥空间，会比电影版更细节、更贴近原著。说到底，重启的电视剧版《哈利波特》能否突破经典，还真的不能仅靠雷德克里夫的角色大反转，终究啊，还是要靠剧情说话。所以，让我们静候圣诞节揭晓最终答案。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啊，在匈牙利，挖坟掘墓也能举办一场像模像样的比赛。九月初，有38名参赛者拿起镐和铲子参加了这场比赛，疯狂挖坟。这场比赛由匈牙利坟地维护者和经营者协会组织举办，旨在展示掘墓行业及其技能，并消除民众与死亡相关的禁忌。在匈牙利北部尼尔盖苏伊法卢的公共墓地，夏季干燥炙烤的土壤对19支双人挖坟小队来说真是个严峻的挑战。他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竞相争夺挖得最快最美观的墓穴的称号。获奖选手罗伯特·纳吉和拉斯洛·基斯发表感言说，速度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美感。挖坟墓办丧事时，必须非常小心地控制尺寸，并确保墓穴雕刻的美观大方。他们二人的获胜时间为1小时21分钟。挖掘出的墓穴符合比赛规格，深 1.6 米，长2米，宽 0.8 米。两个人平分了20万匈牙利福林，约合640美元的现金奖励。挖墓也能挖出个冠军来啊，也是离了个大谱。那如果最近有机会

路过伦敦市中心，那么很可能会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那是一个铁笼子，准确来说是一个猪笼，里面关着的是动物权利活动家米歇尔·法纳姆。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米歇尔就住进了这个笼子里，他的吃喝拉撒全在笼子里解决，没法自由活动，还得被人围观。笼子并不大，长2米，宽 0.8 米，高1米。在这样的笼子里，米歇尔连站都站不起来，但是他却要在这里待上21天，关键是主动待在里面。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一头猪找一条生路。这头猪名叫露娜，生活在英国的一家农场里，它的生活非常辛苦，在被人工配种之后就被关在了产崽笼里。那个笼子非常小，完全没有活动空间，露娜只能躺在地上，躺着吃饭，躺着给小猪喂奶，她甚至连排泄之后离开自己的排泄物都做不到。奶孩子一段时间后，小猪还没有长大，就又被农场的工人强行带走了。露娜被放出了笼子，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她依然没有能够获得自由。几天之后，她就会被工人重新配种，几个月后，她又会再次被关到笼子里，生下一窝幼崽，循环往复。她这一辈子可能都会是这样子，一年进笼子生育两次，直到他的身体崩溃无法再生育的时候，他就会被残忍地处理掉。在得知露娜的遭遇后，米歇尔所在的组织呼吁农场释放露娜，他们表示已经为露娜找到了一个家，可以让她自由地安享晚年。为了露娜，也为了英国各个农场里生活着的和露娜有着相同遭遇的数十万头母猪，米歇尔主动钻进了猪笼中。他宣布在产崽笼里待上3周，以提高人们对母猪生存状况的认知，同时呼吁政府承诺在2040年前结束工厂化养殖。说实话，米歇尔在笼子里的生活还行，他有一支志愿者团队，每天24小时轮班照顾他，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并且满足他的一切需求，包括食物、水或者马桶。为了保护隐私，在米歇尔需要去洗手间或者睡觉的时候，志愿者们还会用帐篷盖住箱子。当米歇尔想安静一会儿的时候，他会戴上耳机，这时志愿者就会阻止公众与他接触。他甚至还有一个凉亭，下雨或者太热的时候可以用。而米歇尔要做的就是展示猪在产崽笼里的辛苦，然后接受路人的询问，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在采访时表示，之所以要住进铁笼3周，是因为这是母猪被关在产崽笼里的最短时间。在采访中，米歇尔表示，这个笼子向我们展示了当动物被当作生产单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有需求的个体时会发生什么。这里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安静，最令人欣慰的是这里的无家可归者们非常热情友好。第一晚真的很难熬，我只睡了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想，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肯定就坚持不下去了。不过我现在的睡眠质量还可以。之后话锋一转，米歇尔就说起了他住在笼子里的困难。最难的绝对是没有自由，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但现在我干什么都得求助于别人，我所有的自由都被彻底剥夺了，这让我更同情猪了。有人照顾我，还有医生定期来检查我的身体状况，猪可没有这些，待在这里真的很难熬。但我总是会想到，猪的处境比我可糟糕多了，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米歇尔说，他在上洗手间或者睡觉的时候，志愿者们会用帐篷盖住箱子，保护他的隐私，但他还是觉得自己被很多人注视着。尤其是在公共注视下刷牙和洗头的时候，是他觉得自己最没有尊严的时刻。这个举动最终也成功吸引到了路人的注意。米歇

尔说，大多数人都会支持他。他的家人最开始非常担心他的安全，但是看到现场的布置之后，家人们也都放心了。米歇尔说，路过的行人中有一些会说点闲话，或者对他竖中指，但大多数都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收到了超过17000个签名，要求释放小猪露娜。我们一解释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人们就会对这种事竟然发生在英国感到震惊。目前米歇尔的挑战还没有结束，他会在9月21日重获自由。他说他现在很期待挑战结束的那一天，但是他希望他这种挑战的影响能够延续下去。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 你也知道呀，
1: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5: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6: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7: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8: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9: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三，那是9月16号了哈。那么这个月又过了一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啊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啊，陌生人的善意哈。我们听众朋友呢有一位在群里面就给我讲哈，他也有呢就是有两件事情分享。有一次他说他女儿上周在地铁上突然晕倒，有很多陌生人也出手相助啊，其中一位就是打了911，然后女儿去了附近的医院，也幸好没什么事儿。另外一次是昨天，他坐，也就是前天，那他昨天分享的，他坐公交车快到站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书包袋子卡在两个座位之间，怎么也取不出来。三位的好心人主动轮流过来帮忙，最后一位有力气的男生终于给拔了出来，刚好他也到站了，长舒一口气。否则呢真的是就会在这个巴士上面呢就停滞在那儿，要无论如何得把书包袋子给取出来，对吧。他说他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儿，加拿大人的善良是他经历过好几次，包括对募捐的这个支持哈，这个是他很喜欢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这也是我如果我看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善心满满的故事，我愿意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动力和初衷哈。有时候我可能那一天突然间把这个善心一日一善这个事儿给忘了，真的，所以大家也记得提醒我哈。因为我们就是平常的一些事情太平常的时候，你就会不会特别的这个在意啊。九月份这个重启了生活啊，其实为什么这个九月份呢？在整个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里面，是一个九月重启的这个一个月份，是一个特别让大家生活各种节奏，也在这个九月呢又

重新建立的一个月份呢，因为随着九月的到来，人们的这个精力再次转向工作，并且迎接新的这个冬季的这个冒险哈。是的，夏天呢，我看到很多人，特别是他们说去欧洲，真的是没有人上班的哈。那当然，我说这个没有人上班是比较这个有一点抽象了哈，但实际上还是社会没有停止这个运转。但你会发现，你工作上的这个欧洲的伙伴，你到欧洲的一些的公司上班，那他们都很多人放假啊等等，所以在整个九月之前这个暑假的状态里面呢，很多事情呢是没办法推进，也没有这个进展啊。九月就是对大家来讲新篇章的这个开启，不论是升读大学学院开始新工作，还是单纯回到职场和恢复送子女上学的这个日常哈。September Reset啊，这是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潮的兴起，就好像是新年的一个决心哈 ，New Year's Resolution 的这样的一个姐妹版，比较轻松温和的姐妹版。与其定下严格规则或进行重大的人生的改造，创作者们分享了一些小改变，希望以更好的状态完成这一年。现在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就蛮多的这种呢 September Reset 的这样的一些的分享。讲吧哈，比如说有一位在 TED Talk 上面分享自己新习惯的这个 Sophia， 他说哈，他说我就是一个每年的九月，我都会录很多的视频，讲我这个九月开始的一些新的这个习惯哈。那为什么是九月呢？有一位另外的一位就是 Social Media 的这个 YouTuber 说哈，他说如果你这个整个夏天都在外度假，你大概不会维持固定的生活规律。那九月就意味着夏日率性自由的结束，也是重新建立秩序的时候。如果你是家长，孩子又在家里面，那这个九月哈，真的所有的事情呢，把孩子们从暑假的这个状态里面拉回来呢，那九月呢就是一个好的这个开端。但你整个暑假其实孩子们没有呢率性自由过，没有到外面旅行过，你们就一直在这个家里面的话，九月开学之后呢，其实你们的生活会变得比较的这个混乱哈。然后也有很多人呢，九月有重返校园的感觉，你看这个 back to school 的各种的零售商的这个大的推销，其实每年都在买，到明年九月的时候就给自己以及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借口。但前两天我不是分享过吗，本地的这个主流电台在探讨呢，今年这个 back to school 呢，家长呢他们的预算有多少，有不少的家长分享说呢，就是给孩子们的预算少了，书包呢可能不买新的了，文具就随便用着吧，因为这个经济下行呢，大家手中的可支配的收入呢少了。所以九月份呢的确是一个呢，根据各种的研究都显示是一个重新调整自己方向的机会。经历重大转变的人搬家的人可能就是他们在九月也许哈就是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去比较糟糕，但是呢希望搬一个新家，九月份所以搬家人特别特别多，真的找新房子的人是太多太多。这个我自己身在地产的前线哈，我就发现这七八九这三个月真的是有点忙晕的感觉哈。那么这个在九月份，因为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回到学校，所以那你可能就是因为孩子的这个上学放学的安排接送这些它是有节奏的，所以对家长来讲呢，他也不妨让自己其他所有的这些琐事和自己的这个职场呢也重新的这个回到原有的这个节奏哈。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教人如何呢从脚处着手啊进入九月之后的这个状态哈，有一个词叫 login 哈，你这个状态整理房间，清理衣柜，出门散步啊，然后九月份开始呢去欣赏秋天的落叶，然后这个九月份开始要准备冬天呢等等哈，就是正如啊九月份可能也要设立一下睡眠的一个节奏哈，睡眠习惯也要改，因为夏天呢如果你真的是长期在外度假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自己的定期的睡眠习惯呢是多么的这个重要。其实不管是哪个月份，我觉得人只要是想改变自己，
你总会找到一种方式，找到一个节奏呢，去

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呢，每天生活开心，坚持下去的一些的决心。从饮食上，我们秋天秋冬要进补了嘛，对吧，中国人。然后从我们的衣着上，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上，以及呢我们接下来驾驶的习惯上。因为昨天呢就是去当趟很晚才回来，我现在自己知道我傍晚开始天黑的时候呢，我的这个要出去干活的话呢，我现在一般早上出门呢，我就会戴上这个我的老花眼镜和普通的这个近视眼镜，我就不会就是不会不常备这个老花眼镜，还有开车的时候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你明知道自己晚上会很晚才回来，现在可能晚上的这个天黑的又早了，你得要自己从早就要做好你的这个准备。所以我也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驾驶的习惯，我们的生活的节奏，工作上的一些安排的话呢，都要在九月，就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呢，要有一个 September reset。OK， 好，讲完这个九月的这个 reset 哈，那我们也最近看到了郑钦文的这个成绩哈。然后他最近在网坛，他也是一个算是大起大落的。我觉得这些体育的选手们真的要给他们无限的空间，因为不是每一场比赛他每个人都能赢的呀，对不对？他总有输的时候呀，压力会特别大。但是呢，他这个到目前他所有的这个代言呢，从头到脚都武装了，一年呢他的这个代言费就是上亿哈。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的代言。最近为什么呢？有那么多的这些大咖出来讲 AI 末日论呢？在反对 AI 呢？为什么以前有些人就是在警告 AI 不行啊，会代替我们人类等等？为什么这次这个 AI 的末日论的事件能够引爆全网呢？还有在欧洲呢，最近 LV 的这个股价哈和营收都不太好，所以欧莱雅反超了 LVMH 这个集团，登顶了法国公司的市值的这个榜首。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看看呢不同的这个世界地图有哪些正确和错误之处。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郑钦文呢，从头到脚啊都签约了。那么最近呢，他就是还是比较的话题人物哈。这个国内的一些的媒体或者是网友们看他成绩呢，连续有几场的这个败局哈，初赛出圈都没有进去哈，然后接着他又在美网呢两度呢0-5的逆风翻盘啊，虽然是最终止步八强，但是在职业的低谷里面呢，他的这个起落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呢，还是让球迷是激动不已哈。与此同时呢，郑钦文背后的赞助商和他代表的商业价值也再次呢受到关注。福布斯今年八月底发布的全球网球运动员收入榜显示，郑钦文过去12个月总收入约2260万美元，排全球第七。其中呢比赛奖金约60万美元，场外收入达到2200万美元，占比超过 97%， 这个意味着每100元的这个收入里面超过97美元来自品牌的赞助，剩下不到3美元是靠比赛挣的。据记者不完全的统计哈，截止目前郑钦文代言品牌超过10个，包括 Dior、 劳力士、奥迪、Nike、 威尔胜、伊利、霸王茶姬、麦当劳、加德乐、兰蔻、 Vivo、 支付宝、千问、 Beats、 土耳其航空等品牌，涉及化妆品、运动服饰、奢侈品配饰、电子消费品以及汽车、快消、科技、金融等多个品类，可谓从头到脚呢都有签约。在郑钦文两场美网的逆转后，品牌赞助商们纷纷发布祝贺的海报，其中这个土耳其航空发布祝贺，并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下一站飞得更高。 Queen Win 哈 Nike 也写到说呢，在你还没有世界排名的时候就已经相信自己，如今的起伏又凭什么动摇你哈。上汽的奥迪海报写着 12% 的胜率够用吗？对勇敢的人来说够了。
霸王茶姬海报上则是一分一分找回熟悉的自己。反正这些的可以说还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应景哈。其实郑钦文的商业版图呢在2024年迎来爆发期，它是

决赛一般来讲会导致赞助商解约、商业缩水，但是郑钦文的代言不跌反涨。然后去年底的时候，霸王茶姬把他从全球健康大使升级为首位全球品牌的代言人。那有分析说呢，其实郑钦文每往八强的高光表现，巩固了他现有赞助商的续约的意愿。未来会有新的品牌入场，不过截止目前还没有新的品牌签约进行官宣。然后他背后的体育经纪公司还蛮厉害的 ，IMG 呢，他们旗下有谷爱凌、苏翊鸣、李娜等中国演员，极为擅长商业运作哈。应该说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经纪公司。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我们稍后见。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3: 金黄餐厅、
2: 清风到家、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Premier Toyota
3: 荣华月饼、
2: 塘下烧腊、
3: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3: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2: 陆福海鲜酒家、
3: Warden 英歌魂、
2: 坤记竹生面、
3: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4: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咱来看看最近哈，这个两天为什么这些的反对 AI 的这个人啊，他们的言论越来越就是引爆全网，也发酵的越来越大呢？这个事件哈。在上周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 Jacob Copson 呢，他从 Anthropic 辞职。啊，今天的这个新闻里面看到 Anthropic 有这个大概从 OpenAI 出来的这些人哈，大概有多少人呢？他们有6名的员工呢，他们的净资产啊，从这个 OpenAI 出来，2021年就创办 Anthropic， 他们的这个净资产大概每人是约$155亿哈。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也是财富自由了，所以可能他们也许自己在这个金字塔尖的顶尖，他们知道也许内幕有些什么样的。所以说呢，这个 Jacob Copson 他从这个 Anthropic 辞职之后，他警告说这个公司和竞争对手 OpenAI， 就 OpenAI 出来那6个人不是做了这个 Anthropic 吗？其中就有啊，其中就有这个 Jacob 这个人。但他已经从这个 Anthropic 辞职了，所以之前他也算是创办人之一。他说这两个 competitor 在做这个超级智能的角逐当中呢，拿我们的生命做赌注哈。就是他这个爆料会不会是真实的呢？他是吹哨人呢，其实我们现在也不一定知道。这一番话呢并不新鲜，从这个2023年以来，职位更高资历更深的人士至少以四次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这一次的不同显然不在于论点的本身，其实这个论点没有什么大，在于它的传播的范围以及它所触及的这个政治土壤。如今围绕这个 AI 末日叙事，比以往任何时候呢都更加的敞开，而群体智慧哈，就是这些非常懂 AI 的人，他们这些说一句话都是掷地有声，举

族轻重的这些声音啊，现在是空前的响亮。那短短的几天呢，Jacob 这篇帖子的浏览量就突破了1亿次哈，你也肯定啊，他的帖子或者是中文翻译的等等，这个热度呢，相比之下呢，有另外的一位呢，这个叫Young Mike 啊，他在2024年5月从 OpenAI 辞职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技术大拿，他也曾经发布过一篇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帖子，但当时的浏览量仅仅是600万次。他当时在帖子里面说呢，安全文化和流程已经让位那些光鲜亮丽的产品。所以就说最近不是有很多人说你不要跟 AI 讲太多啊，这个 AI 其实它已经是把人类掌握得很透彻，已经全部泄密了，什么东西都不要给 AI 讲啊。然后这个他的帖子600多，这次的这个 Jacob 的帖子1亿，然后还有一个从 Anthropic 安全团队辞职的另外的一位人士，在今年2月呢，他警告说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当时他的帖子是获得100万次的浏览和约5000次的这个转发。然后咱们多伦多的这个 AI 教父哈，辛顿教授，诺贝尔奖的得主哈，他在2023年5月离谷歌的时候，他是觉得说呢，自己此前一直认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还需要数十年，如今他下调这个预期，他还预测 AI 引发灾难性后果的概率在10%到20%之间。当然了，就是这些哈，可以说是我们人呢就拿 AI 做点自己的平常翻译啊、查找资料的小工作。他们讲的是 AI 掌控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衣食住行现在都是 AI 在掌控，我们的这些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你在生活里面，你一醒来哈，甚至你睡觉的时候的睡眠，不是有很多公司他们发明的这些辅助睡眠的工具，它也是其实有 AI 来进行人类的测试之后来进行掌控的嘛。然后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集体性的事件哈，2026年7月，在 OpenAI 的两个模型被曝逃出沙盒测试环境之后呢，来自多家前沿 AI 公司的1100多名的员工联署开信，就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开发用于有意调 AI 发展节奏的工具。然后就是可以说哈，你可以看到这个赛道里面有很高的呼声的再向前发展，快而狠的向前发展，但是也有这个呼声越来越大的呼声，就是要刹车了哈。那么这次呢，就是为什么 Jacob 的一个言论有这么多人出来，这个有1亿多人来看，那么多人出来讲呢？其实这个现在可能政治层面的反应极为迅速，而且以前的这个都没有过跨党派的关注。现在在美国，他这个帖子发来之后呢，民主党的、共和党的这些参议员呢，都来分别形容这些的 AI 的风险呢，有说是可怕这个至极的，还有说呢，要求暂停 AI 开发的，然后还有英国前财政部的大臣签署条约，而英国的工党议员则提禁止失控的这个行的这个，所以现在的这个土壤呢，可能就是大家对 AI 开发的太快，因为人的这个接受程度不一样嘛。有些人他认为在这个 AI 上他赚了大钱，他能够用 AI 做很多的模型，世界然后炒作起来之后呢，各种各样的，你看这个现在的首富们，那不是每天都在更换首富吗？越来越有，而穷人呢没有觉得就越来越这个。越来越穷，所以现在被大肆炒作的这个 AI 末日论呢，就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呢都更令人这个惊恐。公众对数据中心的这些各种的反对的浪潮，然后受众但是被预先的引之后呢，这些效应就很容易被触发。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流量的加持哈，流量它如果说是反对 AI 的发展的这个流量占主要的时候，它推各种的文章，你所看到的全是这个的。如果这个现在的流量主要是在还要继续的快速的发展 AI 的时候，给你推的流量又是这种发展 AI 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像在一个出门的世界的楚门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唯有自己还是每天

天好好的保持自己的内心，然后我们每天的工作生活比较单纯的去工作去进行就好了，也不要考虑太多哈。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见。

0: 开了学，那辆车啊都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1: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0: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马上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1: 利率还低至0减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0: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1: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0: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在欧洲方面呢，整个巴黎它就是时尚的中心。然后最近呢，就是大家好像买这些奢侈品的这种热潮，特别是在国内就有点退烧哈，所以 LVMH 大中华地区的这个营收呢不算是特别好。然后巴黎证券交易所呢，昨天收盘之后呢，又定格了资本市场一次标志性的更迭，化妆品的巨头欧莱雅取代了

LVMH 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法国它不愧是时尚之都哈，它的基本上在其他的国家不太可能化妆品的巨头会是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这也是2017年以来巴黎证交所收盘首次由这个非奢侈品的企业登上上市值的这个榜首哈。这个是化妆品巨头它和奢侈品的不太一样。那欧莱雅的这个收盘的市值达到了2345.4亿美元。然后同时呢，这个 LVMH 集团实控人 Bernard Arnault 的个人财富同步缩水，他欧洲首富的头衔随之旁落，他之前还是世界首富。所以你看在首富的这个世界之恋哈，他们的这个对自己的排位也还是很 sensitive 的，上上下下，你以为他们不在乎，他们可能也是在乎的哈。然后现在欧洲首富呢回到了曾列的前三位首富之一 Zara 的这个创始人西班牙的，他又成为了这个欧洲首富。在2023年登顶全球的 Arnault 如今不仅失去欧洲首富的位置，也跌出全球富豪榜单的前十。好，回溯这个本轮的行情分化，两家法国巨头走出截然不同的年度的走势哈。据这个欧莱雅集团他们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集团的销售额是237.7亿啊，同比增长 6.8%， 业绩向好也带好了这个股价的上涨。那欧莱雅年内的股价累计上涨大约 5%， 他们依托高端的美妆板块稳定的消费需求，在市场波动里面保持韧性。而 LVMH 年内的股价跌幅超过 35%，从这个2023年股价900欧元高点之后呢，现在就是已经大幅度下跌下跌了 55%， 已经是半价之后了哈。截止这个昨天9月15号欧洲的收盘呢，欧洲上市市值前十分别是阿斯麦、罗氏、汇丰控股、诺和诺德、雀巢、 ARM、 诺华、阿斯利康、 SAP、 欧莱雅。当日 LVMH 收盘的市值呢约2020.5亿欧元，2020.5亿欧元排在第十一位，刚好在这个前十的排名之外哈。那股价下跌肯定就是业绩表现不佳对吧，它的这个在区域方面呢这个美国市场呢增加了，日本也增加了，然后财报本身没有单独披露中国市场独立营收和增速，但是呢这个中国本地和游客需求上半年其基本的持平日常的销售偏弱，然后 LV 在国内多个二线的市场门店收缩外界认为中国市场复苏呢不及这个市场的预期。现在国内就是有点推崇国内的这些品牌，就是国内设计师、独立设计师各种的品牌已经在上升期，然后中国年轻人的他那种民族的自信性他又比过去强，他可能觉得不再靠 LV 这种这些老花来这个代替我们自己中国的这些好的品牌。还有 LV 的那个老花好像在国内也掀起一些就是因为他们要去申请版权嘛，但那个老花中国有很多的人认为跟我们中国的窗额上的那些老那其实很类似哈，有点借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话。总的来讲呢，就是 LVMH 它长期作为欧洲资本市场的标杆资产，它的这个市值长期领跑法国股市，如今市值排名滑落，被不少市场人士解读为奢侈品牛市叙事的阶段性的这个终结。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在这个今天以上结束了给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在这个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amp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order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
1: 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3月热线。

0: 6478956188，六四七八九五六一八八。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0: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3: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呢有趣的话题哈。这个话题是一个跟这个地图有关的话题。我不知道每个人对这个地图有没有这个喜好，有没有这种学习的好奇心。我看有些人的家里面还会把地球仪也变成一种家庭的这个书房的装饰哈。其实我也蛮喜欢地球仪的，有时候会看一下地球仪上啊，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然后看了一圈之后啊，我才去过世界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这个地方啊，所以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哈。OK 啊，我们来看看联合国呢最近刚刚呢在呼呢用一张能够更准确反映非洲等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地图来取代目前主流的世界地图。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个修正地图决议，旨在纠正这个传统的莫卡托地图上的差异。莫卡托地图呢，这个 Mercator Map 的这一个地图呢，显示非洲大陆与格陵兰岛大小相似。尽管实际上非洲大陆比格陵兰岛大约呢是大了这个14倍哈。就是其实我说到地图这个，我也有一个感触，就前段时间呢我们不是跟美国的这个总统哈有一些地图上的纷争。就是这个 Lake America 和 Lake Ontario 在美国的这个地图上现在是 Lake America， 在我们给谷歌给我们安省的这个美国以外的人看的这个地图上呢还是 Lake Ontario。 所以这个地图啊，它也是这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这个主权之争哈。当然其实我们还是叫 Lake Ontario， 管它什么名字，但是从我移民来这我就是知道这个名字安大略，真的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什么什么美国湖什么什么湖哈。好了，这个联合国大会呢采用这个新的这个地图这种投影能够更好的表示陆地的真实大小。联合国说呢，这种投影的这一种的新的地球地图的方式哈 ，Mercator Map 呢，的确是还是不错的一种全球广泛使用的地图的投影方式，但它呢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其实在这么多年呢，人们多次的尝试解决在平面矩形上精确表示球面的问题，每种方法都有它自身的优点和这个缺点哈。这个莫卡托投影法从16世纪以来在它这个对当时的远洋航行呢至关重要。现在广泛使用的这个莫卡托地图呢是由Flanders 哈，他是这个他的这个制图师啊，这个制图师呢就叫做 Mercator， 在1569年绘制的，所以你看这个历史啊非常的这个悠久。然后这个图呢，我眼前有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地图，就是这个莫卡托地图的在1569年绘制的一张照片哈。当然我看起来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清楚，但是呢就是当时绘图师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帮助欧洲水手啊在海洋上航行。他这位制图师呢他希望呢地图上画的直线如果按照指南针的方向走，看起来也像现实中的这个直线。这就是他的这个设计的初衷并且他其实这个绘图的这个工艺还做得十分的这个出色哈。事实上为了在平面地图上保持这些角度的正确性呢，莫卡托投影机必须随着网格线从这个赤道向两极移动而将其拉宽。

这个地图呢，还考虑到了地球的曲率，让赤道附近的国家看起来比实际小得多，而靠近两极的国家则显得拉长。这种变形呢，是由于没办法在二维图表上精确地表示地球的表面。时隔了450多年呢，莫卡托的地图仍然是我们在教室、电视和网络上看到的许多地图的基础，包括谷歌地图。但是也有很多人批他，说他呢将某些地方看得比实际小，将另一些地方看得比实际大，会产生一种心理效应，为人类本能的认为更大的事物呢更重要。所以说呢，这个肯尼亚的地理学家就说呢，这实际上低估了非洲丰富的资源、人口和投资机会，因为地图不仅仅是旅行者的指南，还塑造了人们对各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这个看法。所以说呢，现在联合国就希望说呢，有一张呢更准确反映非洲等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地图，来取代目前主流的世界地图哈。虽然这个莫卡托地是用了450多年，但是因为这个上面呢，非洲大陆比格陵兰岛啊，就是这个地图上是相似，但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这个非洲大陆其实比格陵兰岛呢大差大约的14倍吧哈，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些地图，可能也要讲这个平等吧，地球的这个平等地图，叫 Equal Earth 的这个地图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莫卡托投影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地球平等地图是由一个制图师的团队在2018年开发，他们希望更精确的呈现陆地的大小和形状，灵感来自呢1963年的一种可以同时显示整个地球表面的地图。然后今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非洲联盟 Africa Union 的成员国就通过了平等地图，这一个平等地球这个地图，说这个地图能够呢真实的反映我们的这个大小。但是这个牺牲了让莫卡托投影非常适合导航的直线，而且它不能用于测量不同地点之间的真实的这个距离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地图呢它也是能够很难做到地球的这种平等哈，但是现在这些非洲的国家有反对意见，那联合国肯定要尊重了哈。那另外还有一种地图呢，是彼得斯世界地图 The Peter's World Map， 是由这个德国的历史学家Arno Peters 在1970年代出设。这个举行的地图是基于格兰的这个制图师叫做 James Gale， 他在1855年首次描述的投影方式。那这种投影方式牺牲了形状的精确度来换取比例的精确度，因此呢你可以看到极地地区被压缩，而赤道附近的区域则被拉伸，这样就解决了格陵兰岛和非洲问题，让使用者了解不同陆地面积线的间隙。但是呢这张图呢，彼得斯地图又严重扭曲了地球陆地的这个形状，让他们看起来呢有些不协调。比如说俄罗斯在这个彼得斯地图上呢就看起来小得多，那俄罗斯愿意吗？那他们也愿意对吧。俄罗斯地图上的直线也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恒定罗位角，因此也没办法用于导航。当然了你还有其他的这个绘方法，比如说方位等距投影啊，将世界各区域放置在与单一选定的中心点成比例的一个正确的这个距离。联合国的这个旗帜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旗帜上的这个世界地图就以北极为中心啊。那在这种类型的地图上，所有点都与中心点处于一个正确的方位角。这个世界地图也挺有意思，把它开研究一下。我觉得学校里面哈，像美国地球仪学校也有，而且我有时候有些家庭也喜欢呢，把这个地球仪当作是我们的书房摆设，甚至有些家里面我相信也有买一个世界地图吧。反正这个世界地图里面今天讲到了有的投地球平等的地图，还有彼得斯地图，还有这个方位等距投影等等哈，这些的这个地图，每一种的地图呢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方式，但是都没有完美的地图，它总是

牺牲了一些东西来成全另外的一些东西，所以人真的是不可能哈、啊，这个既要还要又要哈、啊，连地图的这个制作呢，制图师们也没办法呢，既要又要还要。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我们在空中啊，继续9点钟呢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听出广播温度。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开了学，那辆车啊都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4: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马上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4: 利率还低至零，减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4: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0: 音乐家李兰。

听着这首《天黑黑》，我在想孙燕姿是怎么做到用如此轻盈的咬字和灵动的口气，又承载了那么厚重的情感呢？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那凡是孙燕姿的粉儿都一定知道，她的成名呢是离不开那两位兄弟李思松、李伟松他们的提携。上一次呢，在音乐家节目当中，我也为大家介绍过这两位新加坡非常棒的音乐人。那其实在每一张孙燕姿的专辑里面呢，你都会看到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大学时间呢，孙燕姿报名了李思松兄弟的音乐学院，获得他们的专业指点。

那第一张专辑也是此时我们听到的《天黑黑》，就是出自李思松之手。作为恩师，他们一路呢给他做强功。那谈起恩师，孙燕姿也是充满感激。2017年的时候，孙燕姿在北京举办一场新专辑的发布会，当李思松兄弟作为神秘嘉宾登场的时候，那一句"从小看他长大"，竟然惹得孙燕姿当场流泪。

老话总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徒弟反目的例子其实不胜枚举，但是你发现在音乐圈啊，师徒往往呢是相互成就的。没有为师的一双慧眼，很多如今呢拥有盛名的那些腕儿们啊，恐怕早就夭折了梦想，改行成芸芸众生了。那没有做师傅的不惜赐教和积极举荐呢，这些现在成名的腕儿们，那恐怕也还是无名之辈。而没有为徒的大放异彩呢，那作为师傅的也很难从幕后走到台前为大众所熟知。那今天呢，在音乐家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音乐圈里面那些有名的师徒。之前呢，看过一个帖子，讨论的是如果张雨生没有发生意外，那么今天的张惠妹会不会超过王菲呢？我们就先来说说张雨生和张惠妹。

每次呢听到张雨生的歌，我都忍不住要说一句，其实我爸呀是张雨生的超级粉儿，他说这才叫真正的唱歌。回到刚才说到曾经看过那个讨论啊，如果张雨生没有发生意外，那么今天的张惠妹会不会超过王菲？虽然你看这个评论方面呢是一边倒称赞王菲，但是不难看出张惠妹走向成名是绝对绝对离不开张雨生的提携和帮助的。当初啊，张惠妹在酒吧给哥哥的乐队当主唱，在飙高音的时候正好呢就让张雨生给听见了，以至于张雨生啊连续一个月都来看张惠妹的演出，而且还问他要不要出专辑。那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能不答应呢？之后呀，张雨生就把张惠妹带到了风华唱片，一代歌后就此开启了歌唱生涯。因为张惠妹长得很像张雨生过世的妹妹，所以呢张雨生对张惠妹啊超级超级好，经常带她参加综艺节目，还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加入了和她的一些合唱曲目。很快由张雨生操刀的为张惠妹打造的专辑《姐妹》还有《Bad Boy》接连问世，要知道这些专辑啊都创造了亚洲销量400万张的惊人记录。可是呢就在张惠妹最红的时候，张雨生遭遇车祸。在他昏迷抢救的期间，张惠妹为他唱歌唱到泣不成声，可依旧没有唤醒这位大哥哥。如今张雨生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张惠妹再提起师父或是再唱起师父的歌呢，依旧会忍不住痛哭。张雨生虽然只参与了张惠妹人生那么短的一个篇章就永远的消失了，真的是非常的遗憾，也令人伤痛。

0: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1: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0: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0: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0: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5+5=5，
4: 5+5=5。
3: 没错，这个星期二至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买日，价钱利率超吸引，还有抽车大优惠哦。
4: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低至0.9%，指定型号还有出售优惠3000块。
3: 不止啊，还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度假优惠，示范车有高达10000元优惠哦。
4: 真的是5+5=5，
3: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在样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6: 你也知道呀，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0: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0: 音乐家李兰。
1: 提起刘若英啊，很多人都喜欢用得体、温婉这样的词语呢形容她。你觉不觉得带有一种束缚的捆绑啊？如今已经年过半百了，奶茶，她说不再为爱痴狂。

传不少，但是我宁愿相信这种深情并非男女之爱。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是陈升为她量身打造的。两人在一起的公示的契机呢，是因为陈升的助理走了，他觉得刘若英音色不错，就把刘若英招了进来，这一待就是三年。这个出身较好家庭的姑娘呢，一点都不娇气，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工资再低呢都能一直坚持着，以至于陈升到后来呢，就为刘若英专门打造了成名曲《为爱痴狂》。这作品所塑造的不顾一切果敢独立的这个女孩形象啊，恰恰就是刘若英自己的样子。他们虽然理解彼此，但是陈升呢总是像一个怪脾气的老父亲，做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举动。在刘若英获得最佳女主角事业走向巅峰的时候，陈升把她解约了，无情地说，你可以离开了，不要再黏着我，你有你的梦，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当刘若英在节目里面单膝跪下，把新出的唱片献给陈升时，陈升又说，你不要把自己的专辑贸然送人，这不是名片。这种表达方式真的像是一个父亲啊。

今天呢，在音乐家当中啊，李兰和朋友们分享的是音乐圈的师徒。先说前两天我看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如何看待年长者对年幼者说的年轻人不懂爱情。年轻人当然不懂爱情了，所以他们才拥有爱情。懂了，那就是套路了。不自知的鬼迷心窍才是爱情最初的模样啊。而这一切早被李宗盛看穿了。

0: 鬼迷心窍，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的原唱的版本，还有周华健呢也翻唱了。周华健就曾经说过啊，自己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但是第一个应该是李宗盛。尽管俩人呢只是相差两岁，但是在周华健口中啊，李宗盛永远是令人敬重的大哥和老师。就像周华健开玩笑所说啊，他的确是李宗盛捡来的。他们相遇的时候，李宗盛呢已经是滚石唱片的金牌制作人，而周华健呢只是一个无名的小辈，在餐厅里面当驻唱歌手。那为了吸引李宗盛的注意，周华健呢总是选择在李宗盛光顾的时候他在唱歌。这么一来二去呢，俩人就认识了。有一天，周华健就鼓足了勇气跟正在打麻将的李宗盛毛遂自荐。李宗盛眼瞅着这小子不错，就拉来自己的老板听周华健唱歌。然后呢，周华健就当上了李宗盛的助理。再到后面就有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啊红遍大江南北的金曲。当时呢，李宗盛让周华健自己创作一些歌曲，然后呢好帮他推荐。但是周华健写完20首歌之后呀，几乎都被李宗盛给毙掉了，只剩下《亲亲我的宝贝》。不得不赞叹李宗盛独到的眼光呀。如果没有李宗盛把周华健带到滚石，如果没有李宗盛帮周华健推荐，如果没有李宗盛替周华健解围，那么周华健也许就是另一番命运了。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非常好听的《亲亲我的宝贝》。
1: 亲亲

0: 里 The Valley Wood 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 Bridge，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 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1: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2: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3: 我忍不住了，我要
4: 要
3: 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4: 我也要。现在来 Donnelly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0.9厘利率，还有1000抽车优惠哦。
3: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4: 太聪明了，我也要。
3: 9月15-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4: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nnelly North Lexus 啦。
5: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6: 音乐家李兰，
0: 感谢您的持续守候和收听，这里是音乐家，我是各位的朋友李兰。今天啊，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圈当中的师徒他们所演唱的音乐作品。那最后一个时段呢，要说两位姓赵的，分别是赵赵和赵雷，这一首《当你老了》，赵赵演唱，这也是爱尔兰诗人叶芝根据法国玫瑰诗人龙萨的一首旧诗而创作的。诗里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朴实平淡的字里行间，永恒的爱意娓娓道来。

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诗歌中用平淡柔和的语调来描写青春不在的样子，淡化了老去的无奈和悲伤。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会有一个对于老去或模糊或清晰的概念，那个最柔软的深处，也是想要用一个包容的自己的一生的人了吧。赵照演唱《当你老了》。我们说民谣圈啊，著名的师徒俩人有着奇妙的缘分，这俩同样姓赵，都参加过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风格路子也差不多，都有一首火遍全网的歌。赵照的是《当你老了》，赵雷的是《成都》。只是啊，两人作品传达出来的信息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赵照呢是温润和煦的，却又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有着成年人阅尽世事的通透。而赵雷呢，他表达的好像更符合在大城市当中漂泊的年轻人的心境，有惆怅失落，也有不灭的理想主义。据说啊，赵雷才17岁的时候就被赵照娴熟的口琴技巧吸引了，于是迫不及待的要拜其为师。那师傅聊起学生呢，总是谦虚的说，我也教不了他什么，但我年纪比他大，经验比他多，只能把自己的经验都跟他说。说实话，这民谣人混口饭吃本来就挺不容易的，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抱团取暖，大概是最好的共处方式了。好，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就选来赵雷的成名作《成都》，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家节目了。我特别喜欢赵雷演唱这首歌那种很舒适放松的状态，也希望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李兰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Jane Wu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Jane Wu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

0: 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同你交换啦。
3: 玩过嘅？
2: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元添。
3: 好新，仲送1000元？
2: 系啊，而家喺 John Fleet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1000元咋？
2: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3: 正，
2: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3: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John Fleet North Toyota 啦。
4: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5: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6: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7: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8: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这个节目的时间了。今集是第225集，首先也是介绍一下上半部节目的内容。在第一个环节就是 Disco 狂热，今天开始为大家介绍 Donna Summer，亦都系要为听众 Danny 送上一首 Love to Love You Baby， 年份系1976年嘅。第二个环节咧，两位听众 SK 同埋 Patricia 点咗一首《圣母颂》，嗱佢想听系王若思嘅版本，不过我手头咧就冇呢个版本，记忆之中好似应该系鲍培里咧系演唱过呢一首《圣母颂》，而呢首《圣母颂》咧系嚟自呢位古典音乐大师舒伯特嘅《圣母颂》Ave Maria。在国语歌专门店有位来过聚会的听众，他很想听王子雷演唱的《海角天涯》，这位听众等了很久，今天呢是会为你送上了。而跟着三毛是想听潘迪华演唱的《是梦是真》，这首歌呢英文名就是 I Wonder Why， 年份是1968年的。至于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阿超很想听 Patty Page 的 One of Us We Weep Tonight，年份是1960年的。而跟着 Joseph Chair 点了首 Beatles 1964年的 This Boy。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这位听众 Albert Lee 送上一首1979年由 The Act 演唱的 Battles， 这首歌都挺长下的。
9: Let's do it! Let's do it!
6: Disco 狂热。
10: Disco Fever。
8: 上个礼拜介绍过 Gloria Gaynor， 是在70年代 disco 热潮的期间，成为第一位攞咗 disco queen 迪士高皇后美誉的一位歌手。但是她的宝座只是保持了一年，之后就被 Donna Summer 取代了。Donna Summer 可以说是20世纪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亦是 disco 音乐鼎盛时期最突出的歌手。她有 disco queen 之称，而当今流行乐坛很多歌手都挺受他的影响。 Donna Summer 的故事开始于一个除夕夜，1948年的12月31日， Donna Summer 出生于美国的波士顿，原名是 Donna Adrian Games， 因为很早就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到他在5个姊妹和一个兄弟之间显得最为特别。由于实在太喜欢音乐了，Donna Summer 经常逃学，偷偷地去学唱歌或者是行唱片店，令到爹地妈咪非常之烦恼。细个时候的 Donna Summer 最崇拜的就是这一位传奇的福音歌手 Mahalia Jackson， 成为 Mahalia Jackson 的歌迷，所以在他8岁的时候亦都加入了当地教会的唱诗班。这一位黑人的歌手 Mahalia Jackson在岁月流星都曾经介绍过他一首 Trouble of the World 春风秋雨，电影 Imitation of Light 里面这位黑人歌手声泪俱下地唱出 Trouble of the Worl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到咗18岁嘅 Donna Summer， 佢只身去到纽约开创佢嘅演艺事业。1967年，佢去到纽约应征摇滚音乐剧《Hair》嘅演员。咁喺试镜之后咧，就被选为女主角 Melba Moore 嘅候补。咁由呢个时候咧 ，Donna Summer 就踏入咗演艺圈嘅第一步啦。而透过 Hair 嘅经纪公司嘅引荐咧 ，Donna Summer 被一家德国嘅制作公司睇中，咁就喺当地咧演出咗呢部剧一年之后咧，辗转咗去到维也纳，继续喺当地演出同一部戏。而喺同期咧，佢亦都参演咗《Showboat》同埋《Porgy and Bess》等等歌剧嘅演出。后来 Donna Summer 又翻到德国，继续佢如日方中嘅音乐剧表演事业。喺嗰段期间咧，佢又参与咗《Gospel》嘅演出。咁之后冇几耐，喺1973年 ，Donna Summer 就嫁咗俾个演员叫做 Helmut Summer。咁因此咧，由呢个时候开始，佢就用 Donna Summer 作为佢嘅艺名。好可惜，佢呢段婚姻维持咗冇几耐，到咗1974年就离婚。嗱 ，Donna Summer 当佢仲系喺演出音乐剧《Hair》嘅时候咧，就经常去到录音室揾工组唱和音赚外快。离咗婚之后嘅 Donna Summer 仍然继续喺录音室工作。咁就喺呢个时候咧，他遇见了自己的伯乐，这位就是擅长电子音乐和舞曲的大师 Giorgio Moroder。 大家还记不记得 Giorgio Moroder？ 我在岁月流星也都曾经好几次介绍过这位电子的音乐大师，他就是为这部电影《午夜快车 Midnight Express》 做电影配乐和演奏各首主题曲的音乐大师 Giorgio Moroder。 相信大家还记得他一首耳熟能详的《午夜快车》的主题曲Chase。 Giorgio Moroder 非常赏识 Donna Summer 的歌喉，听了他演唱之后呢，就决定签了 Donna Summer 到自己唱片旗下，并且开始为他寻找合适的歌曲来展现他的歌唱才华。就在前后大约两年的时间， Giorgio Moroder 为 Donna Summer 推出一系列的 single， 成绩都不错，其中的 The Hostage 更加在荷兰和比利时拿了冠军，而在法国就得到亚军，在西班牙和北欧也都打入了前十名，使到 Donna Summer 的名字传遍了欧洲。接着呢 Giorgio Moroder 就决定进一步将 Donna Summer 推到去美国和英国的市场。就在这个时候呢， Giorgio Moroder 就为 Donna Summer 作了一首类似60年代曾经轰动全球也都引起了很多争议的法文歌曲 Supreme Mono Plus 这样的作品。嗱，呢首咧就系令到 Donna Summer 一举成名嘅《Love to Love You, Baby》。熟悉六十年代流行歌曲嘅歌迷咧，或者你哋仲记得 Supreme Mono Plus 当初之所以受到咁多非议，甚至乎禁播，就因为歌曲中充满咗男欢女爱，而喺当时嘅尺度咧，当然系唔容许啦。Donna Summer 呢一首《Love to Love You, Baby》亦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咁所以喺当时1975年推出嘅时候。这首有 disco 风味的 Love to Love You Baby 亦都造成轰动了。

0: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 Love to Love You Baby 由 Donna Summer 演唱的，也是听众 Danny 所点的。当这首歌曲在法国各地的 Disco 大受欢迎的时候，美国 Casablanca 唱片公司的总裁 Neil Bogart 对这首歌充满着高度的期望，于是乎他就签了这一首 Love to Love You Baby Single 的发行权，并且将它从原来长达16分钟的版本剪成了7寸的 Single 版本，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版本了。而这个版本呢，迅速呢就登上了全美国热门 Single 榜的亚军位置。虽然这首歌当时无法击败 Paul Simon 的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但是呢也都已经使到 Donna Summer 一炮而红。至于 Donna Summer 其后怎样更上一层楼呢，下个礼拜同样这个环节呢会再为大家介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有 Classics with Chase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

0: 要举行零至五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1: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0: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1: 真系5+5=5、啊。
0: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钦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嗱，呢两位听众 S K 同埋 Patricia 点咗好多首咧，都系啲文艺嘅歌曲，其中一首《圣母颂》，佢话想听黄药师演唱，但系我手头系冇黄药师演唱嘅版本，印象中咧都好似冇黄药师录过嘅版本。不过我手头咧系有鲍培尼演唱嘅版本，咁希望你都中意。嗱，鲍培尼呢位歌手啊，佢喺1964年曾经就参加过山歌恋嘅歌唱比赛而攞到冠军，就咁踏入歌坛嘅。两位听众，睇你中唔中意鲍培尼演唱嘅《圣母颂》啊？

刚才听过的就是鲍培尼演唱的《圣母颂》，其实这首歌的旋律就是来自舒伯特的一首 Ave Maria。 讲起这首 Ave Maria 有两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好听和非常之流行。除了舒伯特的版本之外，另外一首《圣母颂》 Ave Maria 就是巴克管乐的版本。两首歌的旋律都非常之优美和好听，同样也有很多歌手改编，包括 Sarah Brightman、 Mario Lanza、 Nana Mouskouri、 Johnny Mathis、 Bing Crosby、 Andy Williams， 真是无数咁多歌手不是唱舒伯特的版本就是唱管乐的版本。讲起这位舒伯特，他是奥地利人，1797年出生于维也纳，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长大。他爹地是一位小学的校长，亦都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他好细个就跟随兄长和爹地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后来在一个教会唱诗班里面担任同高音，并且开始学习作曲。1808年11岁的时候就考入了维也纳帝国和皇家学校，以后又加入了维也纳宫廷礼拜堂的合唱团，并且在那个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到了1818年，他被邀请到匈牙利担任艾斯特哈萨公爵府中，做他女儿的音乐老师。这个匈牙利的艾斯特哈萨公爵都挺巴闭的，著名的海顿曾经在这里也都担任过宫廷乐长，直到1979年乐团解散为止。讲回舒伯特，一直以来认真多产，写了很多作品。到了1821年，到他出版他的《魔王一曲》的时候，已经谱写了将近700首乐曲。1823年，好不幸疾病开始折磨舒伯特，在住院期间他写了《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姑娘》里面的一些歌曲。到了1828年的11月19日，年仅31岁的舒伯特就在贫困交加之中与世长辞。舒伯特的一生是短暂的，贫困老倒的，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几百首抒情的乐曲，所以都被誉为歌曲大王，同埋是世界上歌曲创作最多的伟大作曲家。此外，他还有歌剧14部、清歌剧6部、交响曲13部、同埋序曲6首、弦乐4重奏15首等等大量的作品。好，简单介绍过舒伯特的生平之后，我们听听他的作品。这一首荡气回肠的 Ave Maria 圣母颂。

0: 国语歌专门点。
1: 嗱，早排喺聚会之中，有一位听众提醒我：，喂 ，Larry， 你仲未同我播王子雷嘅《海角天涯》噃？冇错，我冇忘记到，不过都要排队啦。嗱，今日就为你播出啦。呢位有金钟歌后之称嘅王子雷咧，系一位台湾嘅歌手，而家已经系喺美国定居。嗱，佢成名嘅歌曲咧，就包括有《秋水长天》、《台北天空》。同埋海角天涯等等，而秋水长天亦都系佢嘅第一首电视嘅主题曲。好，请欣赏王子雷演唱《海角天涯》。

听过黄子伦嘅歌声之后咧，跟住落嚟要为三毛送上由潘迪华演唱嘅《是梦是真》，年份系1968年嘅。嗱，查实呢首《是梦是真》咧，作曲作词都系陈歌新，原唱者就系龚秋霞。咁后来翻唱嘅咧，就包括有蔡琴啦、崔萍同埋潘迪华。《是梦是真》呢首歌系喺1943年咧一部电影叫做《千里哀鸿》里面嘅插曲，亦都系咧。龚秋霞认为佢冠唱片以嚟，佢所有嘅歌曲旋律最为优美嘅一首绝唱。的确，首歌咧系会有一种空山明月、良夜难留嘅伤感味道。不过三毛咧系好想听潘迪华演唱嘅版本。咁其实潘迪华演唱呢个版本咧系用英文同埋国语演唱，头段系英文，尾段系国语。咁所以咧呢首歌咧亦都有个英文歌名叫做《I Wonder Why》。好，请三毛欣赏。潘迪华演唱的《是梦是真》，即是 I wonder why。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2: 5+5系等于五。
3: 5+5等于五。
2: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2: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3: 真系5+5等于五、啊。
2: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5: 我都去、哦。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呢、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緊嘅就係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呢、这个节目
8: 岁月流星，
7: 我係
8: Larry 卢永亨。
9: 想搵嘅碟翻箱倒笼都搵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7: 好快到咗《岁月流星》第225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阿超好想听 Patty Page 演唱嘅《One of Us》，又或者系《One of Us Will Weep Tonight》。嗱，以前啲歌咧好兴系两个名嘅，首歌叫做《One of Us》，而《Will Weep Tonight》系喺括弧里面括住嘅，咁所以首歌嘅歌名咧系《One of Us》或者系《One of Us Will Weep Tonight》，年份系1960年嘅。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25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嘅最后一首歌，呢位听众 Albert Lee 送上一首咧，1979年由 The Act 演唱嘅《Battles》。《Battles》系一首旧歌 ，Needle Act 即系斧头嘅乐队咧唱得唔错，而首歌嘅歌词亦都写得非常之好。嗱，听讲话早期咧咩啤酒流行音乐节咧，都有唔少乐队系玩呢首歌嚟参赛。呢首歌啊，唔止歌词写得好，旋律亦都唔错噃，亦都好易入耳。嗱，由开头苍凉嘅 acoustic 转入咗尾段嘅摇滚 rock， 再加上背景传嚟嘅喊叫声咧，成首歌听落嚟都几有味道嘅。睇你哋又觉得点？1979年由 The Act 演唱嘅 Battle。嗱，提醒大家噃，听埋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岁月流星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同大家分享好多金曲，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先听呢一首歌《Battles》。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ance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윤재세요.
2: 안녕하세요.
3: Shut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看来今日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有些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鬼出社会后两个有翻三四件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先发现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广大，虽然只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冇难信赖。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夹，只有唯一嘅选择。

各自各觅理想，旧同学们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能将睡没。

0: 要绿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当你置身人生的困境，感到前面暗淡无光，充满了忧愁和痛苦的时候，你能不能感谢和赞美神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圣经的话是可信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而圣经教导我们凡事谢恩，那不是不可能的事，实况真的就是这样。那到底当我们处在困境里的时候，怎么样感谢神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有一件事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点头同意，就是圣经里有一些经节是背诵和记忆比实行来得容易。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相信你绝对会同意，圣经有好多的命令和教训，我们把它记住这是容易的，但是实践出来却是很困难。今天我要请弟兄姊妹一块来思想的

一段经文，就正是属于这一类记忆容易实行困难的经文。这节经文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8节。不过呢，16到18节都是很简短的经文，而且是连在一块儿，可以说是一个单元的学习。而这几节经文真的是记起来容易，但行出来很不容易。好，让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来看这三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为什么说这三节短短的经文成为一个单元呢？因为他们都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以及凡事谢恩。在这三个命令当中，都不约而同带有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词儿。喜乐已经很不容易了，并且要常常喜乐，那就难上加难呢。同样的，要祷告已经很不简单，但是不但要祷告，并且是不住的祷告，难度就更高了。还有呢，谢恩是应该做的事，但是凡事谢恩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在这里讲到要被圣灵充满，他把一个醉酒的人的情况和圣灵充满做了一个比较。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8节到20节，以弗所书5章18到20节，保罗在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在这段经文里，哪些词儿最难做到呢？当然就是最后一句，常常感谢父神。常常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常常感恩并且凡事谢恩，那是难上加难。这是神对于感谢他的人的要求，我们要在凡事上常常感谢父神。要做到凡事谢恩，那当然不简单，而且绝对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我们可以感谢神的事，比方说新生婴孩的诞生让全家人都兴奋不已，如果是基督徒自然会向神献上感恩，人人心里都充满了对神的感谢，认为神真的对我很好，因为婴孩很健康很可爱，那么这一家人就一再的向神献上感谢赞美。又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上获得了上司领导的赏识，上司领导不但提拔你，让你获得升迁，还给你调薪加薪，那么你回到家里之后呢，跪在神面前满心欢喜地向神献上感恩，甚至于大声赞美神，因为你觉得神真的对你很好，你很想周围的人都晓得神怎么样帮助你，施恩给你，让你领受了这样丰厚的恩典。又比方说，你到医院里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医生起初给了你非常坏的消息，说你很不幸的罹患了癌症，让你回到家里非常担心，整天郁郁寡欢。但是后来又通知你说他弄错了，你的健康情况其实是很好的，身体各个部分都非常正常。那么你心里不但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也自然会向神发出感恩和赞美。或者说，你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你以为自己的成绩一定是很不理想，很可能不及格，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你不但及格了，而且考得非常好，于是你心中充满对神的感谢，也因此跟同学一块儿庆祝。只是很多时候，人在庆祝之余忘了是谁给他这个好成绩，他们忘了是神帮助他，也忘了感谢神。神是我们应当感恩的对象，生活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也有很多让我们容易感谢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是上帝给我们正面的引导，比方说我们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爆了胎，我们心里想这下子糟糕了，怎么办呢？哪知道后边的车辆它停了下来，里边的好心人问你说要不要他来帮助你呢？一个陌生人主动的前来帮你的忙，让你大感意外之余充满了感恩的心。所以只要我们稍微留意，我们都能发现生活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而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能够很自然的感恩。要是人生都是光明的境遇，

都是正面的引导，那么凡事谢恩的这个命令对我们来说也不难做到。只可惜人生的真实状况绝对不是这样。所谓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像失业，像考试不及格，像你的车子在公路上爆了胎出了状况，而所有的车辆都在你旁边一辆一辆的飞驰过去，没有一辆停下来帮助你。又或者你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结果发现自己身体有毛病，医生决定要替你动手术。人生有好多不如意的事，要是我们一一细数，我们也可以列出许多在逆境中的状况。但是我在这要指出的就是，人生有很多事情是美好的，很容易让我们向神发出感恩。然而在此同时，人生也有很多困境，是我们很难在其中向神发出感谢的。然而圣经的命令是什么呢？圣经却要我们凡事谢恩，那就是说不管那是什么事，我们都要感恩，不是假装的感恩，而是发自于内心真诚的感谢神。圣经不是说只有在顺境中，在正面的引导之下才感谢神，而是说凡事，每一件事，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我们都要学习感谢神。有些人可能说了，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绝对不用感谢神，而且神也不会期待我们为这事向他感谢的，那就是说当我们得罪神，犯罪叛逆神的时候。让我们也来看看这样的事情。圣经说凡事谢恩，到底这包括不包括犯罪这件事呢？可以说也包括，也可以说不包括，这是不是很难下判断的呢？让我们这样看，我们不是说因为自己得罪了神，所以就得为了得罪神而感谢他，不是因为我选择叛逆神，所以为这件事感谢神，绝对不是。然而我们落在软弱和罪恶中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感谢神的理由。我再说，不是因为我所行的，而是因为那环境仍然有值得感谢神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神指出我的错，神让我留意到自己的不适和软弱，神让我看见自己的叛逆，也许是我们自己不察觉不晓得，但是神让我看清楚了。我们也可以为着神的管教而感谢，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纠正我们，虽然管教是让人感到痛苦的，但是却印证了神对我的爱。还有呢，我们可以为着神的赦免和宽恕而感谢他，这是神赦罪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他住在我里面，依然跟我在一起，他没有丢下我，他没有撇弃我，他的爱依然是无条件的在我生命当中。我们有千百个可以感恩的理由，即使在我们软弱和过犯当中，在我们犯罪叛逆神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可以感恩的地方。神永远不改变，他对我们的心，对我们态度永远不变，这是值得我们向神发出感恩的事。即使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不完全，我们明知故犯，但是神对我们的爱依然不变，这岂不是值得我们感恩的吗？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因为叛逆神那件事而感恩，因为那是得罪神的行为。然而我们可以为着其中学习的过程，对神的体验以及灵命因此成长而感恩。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这的确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无论是好是坏，是顺是逆，我们都可以在凡事上表达对神的感谢，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是因此而纵容犯罪，或者找借口犯罪，我们更不能说啊，我可以犯罪了，因为犯罪之后我依然可以感谢神，也不能说我故意作恶好更多经历神的恩典，不是这样。我们感谢神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的学习，认识神也认识了自己，经历神的爱也经历神的赦免，这些是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所以即使在我们失败或者是犯罪的时候，我们依旧要感谢神，但是你要晓得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说感谢神应该培养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到底原因何在？要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感谢神，我们也许比较容易去实践这个真理。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为什么要在遭到痛苦、遭遇逆境的时候，在备受创伤和压力的时候，在一切都尽不如人意的时候，依然要向神感恩呢？原因是为了什么？

首先，当我们在逆境中感谢神的时候，这会帮助我们不断察觉到神是与我同在的。我再说一遍，我们如果在逆境中感谢神，就可以不断地察觉到神的同在。在痛苦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继续提醒自己，即便如此，神依然与我同在。这是我们透过感谢而得到的。当我们向神表达感谢的心的时候，即使我们在感觉上不一定感受得到，但是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虽然我们受到伤害，我们感到痛楚，然而神与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同在。第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会帮助和加强我们看清楚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们继续寻求神旨意的一股动力是从感恩所产生出来的。当我们一旦明白神旨意之后，我们的心境就会截然不同，会产生出不同的感受和看法。不论环境是多么恶劣，不论我们经历到多么大的痛苦，不论我们多么想逃避，但是只要我明白神的旨意，晓得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就能够从神那获得力量，我心里边能得着完全的平安。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对神说，神啊，我虽然暂时还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不会错，因为你的意思是好的，我要顺服你的旨意。我们向神表达感谢的心，当我们这样表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渴望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希望知道这件事对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圣经说要凡事谢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神知道我们渴望晓得他在这件事上的旨意和目的，以至于我们对他的心可以更加坚定。神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也乐意让我们看见他施恩的手。事实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然明白神的心意，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确实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是主在带领着我，因为他是群羊的大牧人，这就够了。第三个原因，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那会帮助我们更乐意顺服神的旨意。比方说，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不是我们感到满意的，但是当我有感恩的生命，有一股要感谢神的意志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顺服神了。我们对神说，神啊，我为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感谢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向顺服神的这个功课迈进了一大步。神其实晓得我们还没有达到凡事顺服他的地步，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不顺服神的。可是因为当我愿意在凡事上感谢的时候，当我愿意表达向神的感恩，我又寻求向神表达感恩的机会，我寻求要明白他的旨意，结果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会越来越真的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感恩是什么？感恩是一种意志的行动。当我凡事谢恩的时候，我的内心会越来越顺服神。当我越来越顺服神的时候，我也会越来越多的向他感恩。所以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是一个能够明白神旨意，而且是乐意顺服神的人。我们会以顺服的心接受神在我生命中的一切安排，一切雕琢，我愿意走在神的旨意中。因此，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某个处境，是不是能看见能晓得神的心意，或者感受是不是美好，我都艰辛的要感谢神。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诗人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口歌唱，我要赞美。即使我们感觉不到要感恩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向神献上感谢。圣经不是说我们去感受感恩的事，而是说要凡事谢恩，这是一个意志的行动。我们向神表达感恩的心，可以透过话语，可以透过帮助别人，像帮助一个跟我经历过一样伤害的人，又或者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恩。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向神表达感谢。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我们向神表达感谢的时候，会让我们更觉得我需要他，我要更多的依赖他。我们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为着你所做的一切，我需要你，我要全然依赖你。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行，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你。所以我们在感谢当中就把目光不自觉地集中在神的身上，即使我不明白，但是透过感谢，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全然地仰望他。还有就是第四，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喜乐，我们内心会欢喜快乐。如果我们内心没有感恩的意念，我们不可能欢乐的。即使我们到教会去参加聚会，也听一些很动听的诗歌，也有机会一块儿唱，周围的人也唱得很投入，很受感动，但是这些歌声丝毫不能感染我的心，因为我的内心没有对神发出感谢。我们即使口里唱着诗歌，但心口却不一，不是出于心被恩感的歌颂，这是没有意义的。又或者我们心情是忽上忽下的，这个礼拜我觉得心情很好，但是下个礼拜又活在忧郁当中走不出来。也许我很羡慕周围人的心情，但是我偏偏做不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活在顺境当中，有些人的际遇比我可能还要糟糕，还要坎坷，但是他们为什么充满欢乐呢？是因为他们懂得感谢神。神知道怎么样的环境可以让我们有感谢和喜乐的心。有的时候朋友的影响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选择一些充满喜乐的人做朋友也是美好的。喜乐是有着很强烈的感染力的，一个常常喜乐心里充满感恩的人，他会感染周围的人。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缺少笑容，或者笑得很勉强，周围的人用尽很多办法都不能使他开怀，他就是欢乐不起来，经常活在忧郁当中。而他的不喜乐，他是愁眉苦脸，也会感染周围的人。其实如果他能够开始感谢神，情况必然会好转。我们不要单看自己缺乏的东西，我们要数算自己拥有的，然后满足于自己所有的这一切，这样我们就容易获得欢乐，也懂得向神发出感恩。我们会感谢神所给我的一切，虽然还有缺乏，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当我一点一点数算主的恩惠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不其然地产生感恩。事实上，人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必然的，我们不要以为我能够这样呼吸是必然的事情，到有一天我不能正常呼吸的时候，我才明白到我所领受的一切原来都是神所赐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就会感谢神。不要以为我能这样自由活动，我有这样健康的身体是理所当然的，要晓得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用言语来感谢神，用喜乐的笑容来感谢神，用诗章、颂词、灵歌来感谢神，透过感恩的分享来感谢神。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要有布道的聚会，要有培灵的聚会，要有查经的聚会，但是更要有数算神恩典的感恩聚会，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奇妙的工作，感受到神奇妙的爱。然而很多弟兄姊妹，他因为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困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感受当中，失去感恩的能力。他不但不感谢神，他常常带着批判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轻看别人，高抬自己。其实这样的人内心绝对不会快乐，相反的是活得很辛苦的。而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求主借着真理的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凡事谢恩。所以如果我们很想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也许要交一些内心充满欢乐、坦诚又懂得感恩的人。如果你发现在你周围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朋友，就让我们祷告，求主建立我，求主帮助我，使我先做这样的人。让我们不要不自觉地生活在好埋怨的人当中，常常跟着他们一块儿抱怨，慢慢的你也会感觉到你自己生命当中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埋怨，好像所有的人都欠了自己一般。朋友是会互相感染的，求主赐给我们乐观开朗的朋友，让我们学习凡事喜恩。正像新约希伯来书13:15作者所说的，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当弟兄姐妹在一块的时候，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数算神各样的恩惠，知道不论环境怎么样都有值得感恩的地方。还有一个我们要感谢神的原因，就是第五，

0: 他就开始留意和思想我们所信的，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些机会把福音传开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反应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别人也不会在意，他也不会问，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过人之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逆境中依然感恩，对那不信的人的影响力就非常大了。好，最后我还要提到，就是第六点，当我们在困境中感恩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产生能力。这是一种经历，是难以解释的，是经历过的人都可以做见证的。当一切似乎不可能的时候，因着我们感恩，情况就会有所转变，不是环境的转变，而是我们里面重新得着能力。我们不再感到疲乏无力，因为神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更新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他所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凡事谢恩，保罗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凡事谢恩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是靠着圣灵，或者说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去向神表达感恩。在困难中我们紧紧地抓住神，在看不见前景的时候，因着信我们相信神的全能而有着确实的把握。我们不是抱着敷衍的态度口里说感谢神，而是真诚地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他是那样的美善，而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是这样的美好，这是我们不能不向他感恩的。我们要放下自我，不要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思想他的美善，这样感谢的心情必然油然而生。我们可以透过诗篇上的话语来向神表达感恩。最后我们就一块来看诗篇147篇，我们以1到7节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好，今天的讲题凡事谢恩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非常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当困境接踵而至的时候，我们更要感谢神，感谢神能够帮助我们越过苦难，进入一个美好的境界里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1: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amp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塘下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昆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吉吉周吉佩。
7: 阳光
0: 早安
7: 多伦多，
8: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低气温15度。明天星期五呢，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如果您关注这个天气的状况，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每一次。次这个气温下降这么一点点一点点啊，由25度、21度慢慢的就往下降，天气呢逐渐的转凉了。除了这个之外呀，哎，咱们大家格外的小心。昨天我就提醒大家要加油，对不对？如果您没加的话呢，哎，今天就一下涨了6分钱。而且呢，从这个夏季转到冬季的这个汽油模式的时候呢，可能价格呢也会有所舒缓。总之啊，百物腾贵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生活啊各方面的都比较小心。为什么？能省就省。哎，省钱的时候呢也更加要小心了。为什么？千万别受骗哦。为什么？咱们安省的 Guelph 警方就提醒大家啊，有一名男子啊涉嫌在Guelph 就是贵湖市全市多部的自动取款机，咱们叫 ATM， 安装了叫做现金陷阱的装置。哎，您说以前不有这样的状况吗？对了，那现在呢也都有这样的这状况啊，所以说你要格外的小心，不光是贵湖市啊，其他的地方也都有。那他怎么安装呢？他利用了仿制的这个出钞口，大家知道，当您呢在这个 ATM 取钱的时候，哎，取了500块，然后这个小口自动弹出现金出来。那现在呢，这个先进的机器您还可以选哦，我要5张100块的，或者是我要多少张20块的、50块的、100块的，然后您可以选完之后呢，哎，每个按照您的要求弹出来，非常之方便哦。但是呢，哎，这个现在呢就有人偷偷装了啊，而且在有6家银行的 ATM 都被安装了这样的装置，至少啊有不少的这个现金都被盗了，盗了大概差不多目前有5000多块钱啊。那警方说啊，有这个技术人员接获多宗的提款机无法正常运作的报告，进而进行检查，发现多部的机器的出钞口，就是弹出来现金的那口被加装了，叫做现金陷阱这个东西啊。它是怎么装的呢？啊，它就是一个啊，这个装了一个胶带，或者是呢啊，比这个现金口啊，在卡有个卡槽放上去。那为什么呢？就为了您现

现金弹出来的时候呢，有部分的钞票被卡住，您自己不知道。然后呢，他过等您走了之后，一般的咱们比方说取这一沓钱，您不可能就每一张都数一下吧？觉得机器弹出来的肯定不会错呀。哎，没想到呢，他就扣掉这么一两张。然后等您走了之后呢，这个犯罪分子啊，把卡在里边的钱再拿出来，就通过这么简单的方法啊。外形如果您看的话呢，几乎跟 ATM 原有的出钞口的这个门板呢是完全相同的啊。它以双面胶带固定在位置之上，您提款的时候呢，现金就卡在真正的出钞口与假门之间啊。因此呢，这个以为您说有故障了，无法拿到现金了啊，那这个窃贼随后呢再返回现场，把这个陷阱的那个门拆走，那这样的话现金不拿走了吗？啊，再把这个装置啊重新贴回 ATM， 等待下一名受害者。这东西总之就是活的，双面胶粘在那上边的啊。其实您说那么简单的怎么都不容易发现呢？对了，因为它这个叫做精密的犯罪计划。哎，你表面上看不出来，一般的你想咱又没有这个警惕性啊，大都不注意，取了钱呢就走了。没想到呢，上面那个面板是假的，它临时贴上去的啊。那这个目前为止呢，已经有6家银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大家都千万千万格外的这个小心啊。那你说我如何防范呢？哎呀，真的活着真不容易啊！去一个这个提款机提款的时候还得防范啊。那加油站也有加装这个东西的。对了，加在这个信用卡卡槽的位置，直接读取了您的信用卡资料。所以说，不光是去 ATM、去银行小心，去加油站也要格外的小心啊。使用前您先检查。啊，开始提款前呢，检查 ATM 的出钞口是否有松动的外盖儿，哎呀，还得用手摸一摸啊。然后呢，异藏增厚或者有胶带。对了，那您知道这盖儿是金属的，对吗？你摸一摸，哎，觉得比正常的要厚啊，而且上面贴了东西，这个其实是不难识别的。啊，正常的 ATM 通常设有独立清晰标识的卡片的插口，还有现金出钞口，就很明显在那儿啊。如果没有吐出现金，就说我也没怎么仔细检查，他真的没有现金吐出来，那怎么办呢？别马上就离开我。如果离开了，银行可能会认为啊，这笔交易已经成功完成。为什么？因为他银行的这个机器弹出钱来了，您拿不拿呢？不关他的事儿了，对吗？那银行交易完成了，那您确认交易的状态，并保存收据或交易的记录，以便向银行啊反映这方面的这个状况啊。哎，您觉得哎，可能机器故障啊，卡住了，我钱没出来往。咱们有时候发现您的这个摁了几次密码之后，可能您的银行卡被吃掉，这也有这样的情况，对吗？其实上面有电话的啊，马上要打电话，有银行的人帮您来处理。那然后呢，如果发现这个，立即报告，拨打 ATM 上显示的电话。其实每一部机器呢，上面都有电话号码的，或进入银行的分行向柜员呢或经理反映。那您知道有的这个啊，银行的 ATM 啊，它是设在分行的边上或窗口的，这样的话呢，如果发现了，又是银行上班的时间，马上进到银行，甚至您拍个照片，把整个的情况记录下来，然后呢，跟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马上反映我。如果分行关门怎么办呢？使用银行官方提供的电话号码或网上银行联络的方式，你得先通报啊，并记录下联络的时间，还有记住案件的编号。哎，那大家知道这银行的 phone center 呢，它都是所有的工作人员接不同的电话的。那您告诉他，你给我一个这个叫 reference number。哎，有了这个号码，您才可以以后才能查询呢这件事儿跟进的怎么样啊。所以说，总之您使用信用卡或者是取银行卡取钱的时候呢，啊，要当心，加油的时候当心，个人的客户资料啊等等啊，一切都格外的小心呢，赚钱不容易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0: 本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并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一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明天星期五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6点45分，在路况方面，401的信件 C2 的 Salem McCollin Avenue 还有 Q 附近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的 Q 的附近，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 David Drive 附近多车，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315多车的 Queen， 另外407的南行线 Derry 慢驶到409东行线，因为呢是有单线开放还是在维修。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Road 附近，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7: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Sta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Sta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

0: 组微轮流直播。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Benjamin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总理卡尼今天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他说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而双方应该深化在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领域的联系，推动令在大西洋两边的年轻人都可以生活、工作和升学，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市场。加拿大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战、贸易战，正寻求加强跟其他国家的联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卡尼这次的外访寻求加强加拿大与欧洲的关系，在贸易、防卫等领域建立独特的联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说，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加国的官员强调，成为准成员国是加拿大和欧盟建立的新联盟选取的称号之一，而官员没有披露准成员国地位的详情和意义。而后任加拿大驻欧盟的大使维金逊就说，双方相信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在如何解读这个身份方面达成共识。他还说，本国和欧洲的官员可能会在下个月与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公布有关准成员国方案的详情或任何形式的协定。卡尼在当地的星期三短暂地离开斯特拉斯堡，前往英国利物浦，首次与英国首相贝安德进行双边的会谈，讨论防务、贸易和人工智能等等的议题。卡尼宣布，加拿大已经正式的申请加入由英国牵头领导的联合远征军全职成员，而英国表示支持。联合远征军这个迅速应变的部队是由十个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所组成的军事联盟，而卡尼定在今天稍后启程返回渥太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如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的成员，或是敌对的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国情咨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而特朗普昨天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有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的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还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和代表员工的工会 Unifer 进行的集体

合约谈判陷入僵局，而工会预期今天将交代最新的状况。 UNIFOR 全国会长佩恩昨天就促请渥太华阻止斯特兰蒂斯出售在安省宾顿市目前闲置的装配厂房。他说，斯特兰蒂斯一旦将这个厂房授予加拿大装甲车生产商 Rochelle， 就会终止这个厂房的运作，导致超过2000名的员工失业。这个厂房的未来是劳资双方谈判的主要分歧，而谈判在斯特兰蒂斯上星期五与 Rochelle 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就宣告破裂。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美酝酿两国的领袖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会晤，而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国考虑让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加入代表团跟随习近平访美。报道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等官员正审视一份中国商界巨头的名单，可能会邀请比亚迪的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加入代表团。但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此举可能被美方视为是有挑衅性的安排。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说，特朗普政府考虑到可能有中国的科技企业代表团随团，计划趁习近平访美安排在场边举行 AI 领袖的会议，讨论 AI 未来的发展和相关的风险，但目前未确定时间，也未敲定议程。消息是暂时未知总统特朗普会否出席会议，但预计习近平不会参加。特朗普较早之前指出，下星期四将在白宫设国宴款待到访的习近平。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指出，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将会出席国宴，而日前也都有报道说，晶片巨头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也都会出席。美国众议院以262票对159票通过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所提出的对俄制裁的法案，包括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潜在的对象包括中国和印度，以切断俄方发动战争的资金来源。议案将送交特朗普签署。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展开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的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而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的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而印度外交部就表示，印方近几个月已跟美方持续的磋商，明确说明法案对双边关系和国际能源市场的潜在影响。印方强调，继续的致力确保国民的能源安全，根据市场的动态向不同的供应商采购，同时也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自身贸易和经济的利益，将会和业界密切的商讨应对。路透社引述有印度炼油厂指出，原本已安排本月和下个月的石油供应，其中包括俄罗斯石油，希望印度政府与美方协商解决，寻求较宽松的措施，以逐步的结束现有的交易，并为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设定限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咨文的时候指出，第二次中国冲击已经来临，而欧盟每天对华贸易的逆差达到10亿欧元，形容问题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而欧方将会动用一切的工具来重新平衡欧中经贸关系，并要继续减少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危险依赖。另外，欧盟委员会较早之前公布公共采购法的草案，提出整合现有的招标框架，容许各国政府优先考虑欧洲供应商，拒绝超过一半的供应来自欧盟以外的标书，并将可持续性和安全性都列为评选的重点。英国《镜时报》报道说，欧盟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能车的出口，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而欧方希望将中国混能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比由目前超过1/3减少至大约15%。报道引述欧盟官员说，由于中国生产的廉价混能车涌入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面临大规模裁员，如果北京不加以约束，欧方就必须采取措施阻止出现去工业化的情况，包括贸易管控的手段。而据报，欧方也都提出希望中国减少化学品等的出口，并购买更多欧洲的产品。
澳洲政府

0: 收紧签证的要求，将禁止大部分外国学生留学期间带同伴侣或者子女陪读，部分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学生除外。而外国学生若要继续续办签证，必须要修读更高学历的课程。另外，也都会收紧工作假期的签证。而今后这批申请采取抽签的制度，签证会附带不得进一步停留的条款，而预料措施将令到澳洲每年净移民的人数回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从目前的约30万人减至2028年的约22.5万人。澳洲极右翼的一国党主张澳洲优先，较早之前提议3年之内削减75万名临时的移民，内政部长就否认这次收紧签证是受一国党的影响。如果质疑政府因为政治的氛围而推出这些措施，显然是错误，而并非是事实。南韩政府支持废除限制与北韩居民接触的规定，外界关注当局是否准备全面放开韩朝民间的交流。在野祖国革新党去年提出了修正案，主张删除南北交流合作法，限制南韩居民在接触北韩居民之前向统一部长报备的条款。南韩统一部今天向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提交文件，认同修正案所提出的促进两韩交流的宗旨，又指法务部和国家情报院也都持相同的立场。修正案日目前呢是在相关的委员会法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阶段被搁置，如果得到执政共同民主党的支持，之后在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可能性就大增。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宣布，由于艾滋病的个案急升，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当局公布，近年来新增艾滋病的个案达到2016宗，是2019年来的5倍。而平均每60名的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感染，高于5年前167人当中只有1人感染。当地的卫生部长表示，目前的措施不足以应对疫情，会扩大检测、预防服务和治疗。斐济的人口不足100万，而卫生专家相信，吸毒、不安全性行为、共用针管，以致吸毒以静脉注射毒品之后，再抽出血液注射他人体内等等，都是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导弹的袭击，基辅凌晨传出了2轮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空军指出，多枚俄军导弹由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向基辅方向移动，有乌克兰的民众指出，空袭导致基辅部分的区域供水中断。乌克兰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协调，安排两国总统在下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期望会面有实质方面的意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2: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2: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3: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6: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5: 是呀，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
6: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5: 不要左思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1430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0: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何梅，
2: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1: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0: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1: 加上独家店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0: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 at thekingsman.ca。 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8: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下降了一度，15度，相对湿度92%，是多云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4度。7:23在路况方面，斯密特西行线Brock、Salem、McCowan 到 Avenue，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 Tio 的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在401的东行线 C0 的 Clacker 附近多车 ，Dixie 到 Kio 都行车缓慢。另外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Major Mac 的交流道附近有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407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事故，然后从 Major Mackenzie 开始就堵车，在401附近也都行车缓慢。C0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Corney Park 多车到401。403的东行线 Water Dow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Lincoln Alexander 开始堵车。427南行线 Finch 慢驶到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 QW 市区方向 Vernon to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ill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到 Jameson
3: A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 你也知道呀，
4: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9: 9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施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能降加息一次，而今年底的利率预测中位的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的主席沃什表示，至上次的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于推动通胀更及时的回到 2% 的目标。沃什表示说，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他也都认为，今年以来美国长债的资息率上升，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劲、资本开支急升、地缘政治因素所导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周四访美之际，有报道说，中美正就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的安排进行磋商，而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在北京，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的议题保持密切的交流，后续将会适时发布有关的进展。彭博昨天引述消息显示说，双方谈及的减税商品包括美国能源和农产品，以及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部件。另外，部分中国输美商品将适用最惠国的税率。报道指出，消息可能意味着预料下周举行的习特会有望促成延长持续一年的贸易休战。国际油价扭转上一天的升势，据报沙特阿拉伯正在通过阿曼进行转运，提供额外的原油供应，而部分舒缓市场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担忧。美国上星期原油的库存跌幅低于预期，也都为油价带来下行的压力。伦敦布兰特汽油11月合约一度跌至每桶104美元，收报 105.83 美元，跌幅约 2.7%。 纽约汽油10月份的合约收报 102.43 美元，跌幅是 3.2%。金价先后回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余下时间仍将再加息，美元造好拖累金价的表现。现货金早段曾经升约 1.7%， 高见每盎司4365美元以上，联储局议席之后跌穿了4235美元，跌幅达到 1.4%， 较早时徘徊在4262美元一盎司。纽约期金12月份的合约收报 4387.5 美元，升约 1.4%，其后回吐到4300美元的附近。7:26分超市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继续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尼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本国亿万富豪斯特罗纳克性侵犯案的量刑聆讯定于今日进行。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the way，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9月17日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睇咧出面嘅交通情况。出面天阴阴，可能会有雨水嘅。如果真系遇到落雨嘅时候咧，希望大家能够慢啲驾驶啊。401号线咧，先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繁忙咧，由 McCowan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就的士一路塞到去 Q 嘅。404南行线咧已经由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啦，而404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一路塞到落去 Don Mills 嘅，松一松之后咧，去到 Bayview Boulevard 嘅出口咧，亦都系有车龙喺度。而400号北行线咧，出去 Major McKenzie 嘅出口咧，有交通意外，肇事嘅车辆咧继续喺度处理当中，亦都因为咁样咧，嗰一带咧现时系有慢驶嘅迹象嘅。而400号南行线咧，好消息就系之前介乎407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原本嘅龙尾咧由 Major McKenzie 开始嘅，但系400号南行线咧 Major McKenzie 咧又有个坏车喺度阻线受阻，所以有啲乾坤大挪移啊！现时咧成个塞车嘅路段咧系由 Teston 开始到 Major McKenzie 嘅，咁当然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日日都系比较缓慢噶啦。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同埋由 Connie Park 到401咧系行车缓慢，而403东行线就 Lincoln Alexander 一路塞到 Waterdown。427南行线受制于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只系得单线开放，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咧，现时龙尾已经由 Finch 开始挤塞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Fruitland 到 Third Line 多车咧，去到 Dorval 咧亦都有慢驶嘅情况。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塞到的士嘅，而 QEW 西行线已经有慢驶嘅情况，就由 Ford Drive 开始一路到 Trafalgar。 Gardiner 东行线就 East Linton 塞到 Jameson， 而 Gardiner 嘅西行线现时见到由 Kipling 到427亦都有慢驶嘅迹象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我忍唔住，我要
6: 要
5: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6: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5: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6: 咁醒，我都要。
5: 9月15至19，仲有5天0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6: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of Lexus 啦。
7: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

0: 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 金黄餐厅、
1: 清风度假、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Premier Toyota、
2: 荣华月饼、
1: 塘下烧腊、
2: 万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1: 六福海鲜酒家、
2: Warden 英歌云、
1: 坤记竹升面、
2: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Fancy。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9月17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今朝早睇众多的新闻，其中这一单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同感啊。自从安省是撤销了所有的自动测速执法，即是所谓那些叫做快速影相机之后，你会不会在整个城市里面游走的时候会更加放任呢？以往我们真的好怕究竟前面会不会有个测速记录仪在这里，跟着被人影响想法个超速呢，就算你说不扣分但起码罚钱大家都是不想的。但是自从没了这件事之后，真的有很多人放肆了。虽然你说有时候在学校区，如果那些小路入面是有些路枕的，你想快都快不到，但如果你说大路来讲，因为没了这些叫做限速的设施，有些人都真的揸得挺快的。如果你都有这样的情况，不禁就可能你会成为了今次这个讨论入面的焦点所在。因为见到在 Parkside Drive， 即是说之前有测速记录仪的时候，大家都是不断超速在这个 High Park 附近的路段，现在既然有最新的报告显示到超速情况是按年急升了 560%， 即是说多了5倍的超速。那为什么这个数字呢？其实都要留意看下的，是不是真的代表有人去目测见到就很多人超速快了呢？因为那里其实时速就是40公里而已，但是就去到60公里。那当然有这样的数据，其实就是希望就等大家知道会不会有一些的办法可以令到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减速，会不会话咧有机会省乎再喺翻某些地方度咧引进翻呢一个测速记录仪嘅？咁但系当我哋嘅省长福特咧被问及呢个数字，佢就话，佢嘅立场咧始终都系冇变到嘅，仍然系反对咧就再次设立呢个测速嘅相机，唔应该用咁样嘅方法咧嚟去令到大家咧就可能会摆咗好多嘅罚款喺度啊。咁但系既然喺城市入面有咁样嘅问题，大家又继续超速啦，点样可以限制咧？总会有啲办法嘅。我哋唔应该单单从一啲数据去决定究竟系咪冇咗个测速记录仪令到大家咧就系唔守法。当然你话守法咧系每一个驾驶者嘅标准嚟嘅，但系你话可唔可以尝试去摆翻？啲路博咧，嗱，虽然我都知道嗰啲 speed bump 咧系令到大家非常之烦扰嘅，甚至当中有个讨论就系话，如果真系有一啲紧急嘅车辆要经过嘅，真系载住个病人突然间咁样冲过去，磅一磅，会唔会影响到咧所有嘅运输咧？咁但系始终总有办法嘅，而呢个办法我发觉系乜嘢咧？如果你话星斗市民，我哋都谂得到嘅，就唔需要咁多尊贵嘅议员，佢哋要攞咁高嘅人工坐喺个议会嗰度去度桥啦。其实有时我都发觉嚟紧就快。

0: 市选啦，真系要睇到就系，无论系再次选翻一位现任嘅议员，或者希望咧就系投票俾一啲新任嘅议员，要睇下佢个脑系咪运作嘅，并唔系话咧净系单单将我哋嘅意见带到去议会，呢、这个个个都可以做到啦。而系问题，除咗将我哋嘅意见带到去议会入面，更加要睇下佢就翻现时一啲好市政问题咧，佢有冇一个咧叫做新嘅见解？有见解一个咧就代表高手，有高手坐入去议会咧都系市民之福嚟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咧18度，相对湿到77%，一滴风都冇嘅。今日将会天阴为主，更加会有30%机会喺早上有零散骤雨，下昼应该会见到阳光出现嘅。最高气温25度，加埋湿度会有28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25。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0: Good morning， 7:39，待人接物用真心，切勿随时放毒针。睇下401西行线咧，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McCowan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开始一路塞到去 Q 嘅。404南行线由 Davis 开始慢驶，直至 Millock 为止。而404 DBB 南行线咧，就 Finch 到 Don Mills 亦都系行车缓慢嘅。睇翻400号北行线出去 Major McKenzie 嘅出口咧，嗰个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令到嗰一带咧都会有繁忙嘅迹象，因为啲闪灯闪下闪下咧，可能会阻碍到好多人嘅视线嘅。而400号南行线就 Teston 到 Major McKenzie 多车，因为介乎 Major McKenzie 左边线咧，继续因为架坏车受阻嘅。而另外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繁忙嘅。睇翻410南行线，先由 Central 到 Queen 多车，跟住再由 Conney Park 塞对401嘅入口。403东行线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Waterdown 行车缓慢。而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Finch 开始已经慢驶。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Fruitland 塞到 Third Line， 同埋喺 Dorval 都有慢驶嘅。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塞到的士，而加甸拿东行线就 Islington 到 Jameson 行车缓慢。睇翻加甸拿嘅西行线由 Kipling 塞到427，而 QEW 嘅西行线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多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3: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4: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9: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
12: 等我深入模型世界。

0: 帮大家找原因。
1: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乐器随想。
4: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今日仲有一个礼拜就系中秋节啦。唔知你买咗一啲应节嘅食品未呢？月饼啊，甚至一啲同中秋节有关嘅食物。虽然你话喺加拿大，现在唔系话完全买唔到，有时价钱会比较贵嘅。就好似应节嘅好多玩意，譬如你话灯笼等等咧，买嗰啲现成嘅 LED 吹气嘅或者系塑胶嘅灯笼，系平啊，甚至嗰啲外贸都唔错嘅。不过我都系比较传统啲嘅。如果你话真系比较见到一个白兔嘅灯笼，或者一个坦克车嘅灯笼咧，我会比较雀跃啲，因为始终呢个系灯笼嘅原型。但系我都明白，今时今日喺加拿大未必可以买得到，就算买到，价钱都会不菲，因为始终佢个体积比较大，要运送就会令到个运输费上涨。不过为咗寻回一啲美好嘅情怀，如果自己能力范围可以做得到嘅，真系又俾你见到，唔系话贵到天价。我都会提议大家应该去买返一个，你去寻回返儿时美好嘅回忆。的而且确，细个点解鍾意中秋节呢？唔系因为食物啦，甚至嗰阵时觉得啲月饼都好似冇依家嗰啲咁好食。但系我哋会仍然怀念嗰啲美好嘅岁月，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每年喺呢一个一家人可以相聚嘅日子，纵然生活可能比较贫困，但系都愿意一家人齐齐整整聚埋食呢一餐中秋节嘅晚餐。再加埋物以罕为贵，就算你话唔系太过中意食嗰阵时嘅月饼，有得食已经系好好噶啦。再加埋嗰个睇嚟可能都系唔平嘅灯笼，你家人都愿意买俾你玩。当中我哋可以感受到嘅就系嗰份爱。有时我哋可能有机会会同人细数当年，去讲翻呢啲开心嘅事情。但呢个唔系话炫耀，亦都唔系话怀旧，而系有时喜乐当佢分享咧，系可以倍数增加。嗱，呢个世界真系有样事情好奇妙嘅，英文同中文都系同一个发音，但系原来都系有异曲同工嘅，就系个分字。当你愿意将一啲事情同人分享，我哋就可以 have fun， 讲紧嘅系喜乐嘅事情。真系试过有好多人都会话，你嘅喜乐同人分享嘅时候，你自己嘅喜乐程度系冇减低到嘅，但系相反，人哋又沾染咗你嘅喜乐咧，佢就可以被你所影响，变得同样喜乐。咁样变相就系双倍地喜乐。咁但系生命中又唔系时时刻刻都有嗰啲喜乐嘅事情嘅。试谂下，我哋最常遇到嘅就系痛苦嘅事情，嗰啲唔开心嘅事情，你可唔可以同人分享呢？照计，如果你识嘅朋友系你嗰啲推心置腹嘅好朋友，你更加应该要同佢分享，因为佢听完之后唔会将你嗰啲唔开心甚至可能淤少少嘅事周围唱出去。咁而又好奇妙嘅，痛苦嘅事情当你分享咗呢，你自己嘅伤痛程度可以减低，又唔会影响到对方。就算你话对方因为同你好好朋友，听完会因为你嘅痛而感受到某程度上面嘅痛楚，但你呢个痛楚唔会同你一样嘅。佢就算嘅所谓同情，都只系感觉到少少嘅痛，唔会同你一样痛。但相反，当你讲咗出嚟嘅时候，效果就截然不同啦，因为你嘅痛楚系绝对会减轻。所以呢一个嘅要诀，我哋真系应该要谂一谂嘅。愿意同人哋分担痛苦，愿意去沾染人哋嘅喜乐，甚至愿意去做嗰一个分享喜乐嘅人。因为呢一个法则系好多人试过都发觉系嘅。咁而点解你未经历过呢？会唔会因为你嘅吝啬，有好嘢唔想同人分，甚至又好惊分享咗个痛苦，嗰啲嘅丑事会传千里呢？咁当然有咁样嘅可能性嘅。但系如果你试过将呢啲事同人分享呢，而当中奇妙嘅效果一定会令到你唔再吝啬，甚至更加慷慨，让你嘅喜乐可以燃亮他人嘅心。
5: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

0: 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意大利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3: 五加五啊，等于五。
4: 5+5=5。
3: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4: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3: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噶。
4: 真系5+5=5。
3: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街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今日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盟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施政未应所求，基层齐齐派嬲。香港经济不景，大批逆境中挣扎的小市民大多对政府施政感到不满。政府昨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和首份5年计划，可惜继续采取头痛医头的本色，令市民期望派糖纾困，愿望落空。整份报告只是在不同范畴推出补获措施，所谓回应诉求，包括延续新生婴儿奖励金，藉以鼓励生育，以及有程序地取缔劣质劏房等。而在全城瞩目的宏福苑火灾上面，政府更加显得后知后觉，只是提到会推出措施改善旧楼问题，包括将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延伸至7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以及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将会新增3项功能等。不少基层对报告深表不满，大派 no， 直指政府讲同做是两样嘢。因应宏福苑大火揭露的种种漏洞，当局提出在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交就大维修围标行为刑事法的立法建议，并且会扩大建筑物条例修订范围，包括提升大型楼宇维修工程的法定监管机制，以及展开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工作。政府亦都会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以及评标服务，并且为支援业主的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包括由执法机关进行背景审查，今个月起接受申请，今年底起陆续备妥名单。在提升消防和应急措施方面，消防署今年底前会将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的应用范围延伸至7层或以上的旧楼，业主可以选择装设该系统以替代传统消防系统装置。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物联网系统替代传统消防设备，有助大幅降低安装时间和成本。昔日传统消防设备需要加设水缸等，安装需时2年，花费大约60万元，而物联网系统只需要4个礼拜，20万就可以搞定。当发生火警的时候，警报系统可以直接通知消防署尽快调派消防车。至于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当局将会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像资料，协助控制台掌握现场，即时传送报案资讯至消防署加快调配，以及运用新技术分流来电，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
5: 对于报案人士如何在拨打999的时候提供

0: 声影画像资料。消息人士表示，将会研究不同选项，包括会否设立一个新的通讯软件或者平台。消息人士又透露，目标在2028年落实。为解决大厦管理争议，民政事务总署将会在明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排除楼宇渗水等纠纷。而其他施政报告补获措施包括，面对生育率下降，推出十一招催生，延续新生婴儿奖励金和提高子女免税额等。就人口老化问题，当局增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和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退休保障方面，政府计划于年底前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改善追讨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的程序。住屋措施就在2027-28年度起，五年供应房屋落成量平均每年将超过35000个单位，简约公屋数目提前达标，全数30000个单位会在明年3月底前落成。瑞典大选开票 99%， 公共电视台宣称中左翼反对党险胜。瑞典公共电视台今日报道，瑞典国会大选开票达到 99%， 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中左翼反对阵营预计将以极微小优势击败现任总理克里斯特森所组成的右翼联盟。路透社报道，两大阵营之间相差26169票，但是仅剩不到1%的选区尚未开出。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反对阵营可望在349个议席的国会当中拿下175席。瑞典公共电视台表示，到了这个阶段翻盘的可能性非常低，所以他们有把握地讲反对党在今次的选举中拿下最多议席。瑞典选务单位资料显示，现任总理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右翼执政阵营预计取得174席，这个阵营包括极右派的瑞典民主党。选务单位目前正在清点国内外陆续送到的迟到选票，所有选票可能要到明日才能够全数计算完毕。这场选举虽然不太可能改变瑞典亲西方和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但是将会决定克里斯特森推动的右翼强硬移民政策是否持续。泰王夫妇出访越南，竟然自己揸飞机，雨中揸波音737，配合极默契。泰国国王哇扎拉隆功和皇后苏提达9月14日展开对越南的国事访问。不过今次皇室出访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排场，而是两人竟然自己揸飞机出去。驾驶舱画面显示，两人驾驶的皇室专机在雨中飞行，最后顺利降落在河内内排国际机场。事实上，这对皇室夫妇都有丰富的航空经历，不单止双双持有商用飞行员执照，国王能够揸军机和民航机，皇后过去亦都曾经是空中服务员。这架皇室专机是波音737-800，主责编号 HSHMK。画面从驾驶舱外向外拍摄，可见飞机在雨中准备进场，最终于9月14日安全降落河内内排国际机场，为哇扎拉隆功夫妇今次越南国事访问揭开序幕。现年74岁的哇扎拉隆功在2016年登基，之前他曾经在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历任多项指挥和参谋职务。他接受过军事飞行员训练，拥有驾驶军用和民航飞机的经验。苏提达皇后的航空资历亦都相当丰富，他进入空中服役之前，曾经在日本航空旗下 J-Airways 和泰国航空担任空中服务员。2008年进入军中，哇扎拉隆功和苏提达目前都持有泰国民航局核发的商用飞行员执照，并且具备驾驶多种机型的资格，因此今次亲自驾机出访。哇扎拉隆功夫妇9月14日下午抵达河内，应越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与夫人邀请展开国事访问，行程至到9月16日。泰国总理阿鲁廷亦都随行担任随驾部长。这次是越南和泰国1976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泰国国王与皇后首度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也都是哇扎拉隆功夫妇成为国王和皇后之后首度访问越南。哇扎拉隆功过去曾经在1992年和1997年以王储身份访问越南。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熙。办公室特为新发，王桂林。
2: 大家好，我是王桂林。好多人是习惯自己一个人做事，不会跟人有来往的，亦都不会跟人合作，觉得独行是最安全的。但是在复杂的办公室，无论是自保定是想要升职，关键时刻但需要都有人去撑一撑你才行的。 想试图走得远，咁就

0: 要慢慢打造自己的互助网络啦。互助就并不是说拉帮结派，而是互相帮忙，互相成就。你帮同事解决难题，同事日后呢就会愿意帮返你。你尊重前辈，前辈亦都愿意教你经验。你同其他部门维持良好关系，跨部门工作呢就会更加顺利。呢一张无形嘅网络是你办公室政治当中的安全网，亦都是你争取机会的助力。所以职场之内并不是一个孤岛，我们要互相扶持才可以走得更远的。今天放工前主动跟一位跨部门的同事建立下关系，甚至打个招呼。听着，朋友多了，条路都好行好多的。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萬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萬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萬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B7 萬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一个3.8一磅。
4: 陈太红燕菜一个9.9一磅。
3: 西洋菜2.88两扎，
4: 油水鲈鱼11.88一磅，
3: 新鲜金沙肉排4.99一磅，
4: 海宝宝银鳕鱼排33.99一磅，
3: 寿土桶面5.99一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安省各处的911服务陆续恢复提供。卡尼话：加拿大同欧盟加强伙伴关系，系会经由国会辩论同表决。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多处的911紧急求助热线服务陆续恢复提供。多伦多、皮尔区、约克区、杜林区和尼亚加拉区的警队在较早之前分别公布，他们的911系统有问题，需要紧急服务的市民可以致电警方的非紧急热线。而多支警队在大约6点陆续证实有关服务已经回复正常。总理卡尼今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双方应该深化在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领域的联系，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市场。卡尼在演讲中没有点名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但就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不是只能够同甘而不能共苦的盟友，不追求零和博弈，双方对法治的承诺以及对人类尊严、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坚定捍卫，都是源自同样深厚的根基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亦都有一直致力捍卫的共同价值观。特朗普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可能结盟是荒谬可笑。他又声称加拿大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而双方一旦结盟，他会视之为敌对行为，可能会对欧洲大举征收关税。而卡尼在今日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不是要创造一个第三大国集团，成为大国竞争对手，不追求权力去支配其他人，所追求的是韧性，令到任何人都不能够控制加拿大和欧洲的开放市场，损害主权，威胁领土完整，又或者是破坏自由、民主和法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寻日说，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而后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双方合作的名称和详情仍然有待敲定，预期会在下个月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作出正式公布。他又说，任何新的劳动力流动计划都将受到限制，而且要咨询各省。 卡尼在当地星期三短暂

0: 离开，前往英国利物浦，首次同英国首相贝安登举行双边会谈，讨论防务、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而卡尼宣布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牵头的联合远征军全职成员，而英国表示支持。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以及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且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系统之外。本国亿万富豪斯特罗纳克 Frank Stronach 性侵犯案轮言聆讯定于今日进行。94岁的斯特罗纳克在6月的时候于多伦多的法院被裁定猥亵侵犯罪名成立。案件是涉及多年前发生的情况，斯特罗纳克最初面对涉及7名原诉人的12项控罪，及后有多项控罪因为证据不一或者不可靠而被撤销或驳回。斯特罗纳克定于明年在约克区 Newmarket 的法院就着涉及6名原诉人的性侵犯案接受审讯。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八月全国城镇唔包括在后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18.9%，创一年新高，按月升1个百分点。上个月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是7.5%，按月升0.3个百分点，创5个月新高。至于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是3.9%，按月同按年都是持平。至于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5至7月的3.7%升到去6至8月的3.8%。香港立法会就住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朝早在立法会举行。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人工智能的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怎样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的科研机构。
3: 特区政府怎样可以趁住，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要赶客，我们怎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这些高端人才吸纳到来到北都会的大学城里面。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但他强调香港的优势是专上教育成功，有国际和国家的机遇，亦都安全，政府会努力抢人才。
4: 好快呢，劳福局就会去公布我们的人力推算的结果。 AI 方面的人才是缺乏的，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特别是 AI 发展得这么犀利，全球都在竞争紧，咁我哋喺呢方面咧都系要努力去抢。
2: 议员梁文广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95%嘅措施，会唔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话，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同责任能唔能够持续。
5: 会唔会考虑喺未来将95%按揭嘅安排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嘅申请者，或者系继续研究一啲好似系财政支援嘅措施，令到唔同嘅政策结合鼓励生育嘅措施咧，唔单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可以用好未来充足亦都可承担的公营房屋。
4: 所有公共资源其实都来自市民的，在税收啊，在其他营运里面的一些收费里面的，所以怎样去运用资源是政府的极大责任。做针对性措施呢，除了是某个领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呢，我亦都看看那个措施如果我们延伸到很大范围，我们的财政承担和责任可唔可以持续性？
2: 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关注议员点样配合做得更好。李家超就话：议员好有影响力，可以反映同引导民意，唔系随波逐流嘅领导者。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

0: 香港主动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主要引擎。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注入发展动能。陈国基又公布，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的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他说当局对申请有明确要求。
2: 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我们会对院校的申请提出明确的要求，包括他们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的研究，并且要配合大湾区关键的产业和学术和技术的要求，带动区域的发展。
1: 三幅用地面积分别是16.5公顷、5.3公顷和4.4公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就不同用途作出申请。
3: 院校可以申请一个区域或者同时申请多个区域的用地作不同发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学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学生宿舍等等。我们要求进驻洪水桥大学城的院校通过课程、人才培育、产学研合作和共用设施等等，带动大学城内各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以教育联系产业、社区和区域的引擎。
1: 院校的申请由陈国基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审批，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日，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陈国基说，大学城对北都以至整个香港都是很重要的发展引擎，希望大学城可以成为培育人才的基地，并透过与内地及海外科研公司合作，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中国内地的短期利率上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内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内地银行间短期资金成本的存款类机构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升至大约 1.47 厘水平，创去年底以来近10个月新高。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762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再创一个半月新高，当中6000亿元属隔夜操作。市场消息指利率维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购占1620亿元，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后，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1590亿元，连续6日净投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内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国庆长假期将至、银行活期存款减少、重大基建项目陆续上马等的因素有关。考虑到近年内地银行息差已经跌至较低水平，相信银行未必会扩大隔夜逆回购的规模。
5: 银行都发觉个息口如果太低咧，都系有问题喎，唔系净系有好处。尤其是见到咧，银行嗰个差咧已经去到一个历史嘅低位咧，咁而家呢个息差嘅环境咧，可能就对银行业或者对个金融业个整体发展都未必系最理想嘅。而家如果个息口反弹咧，其实就可以引导银行个息差咧去翻一个正常嘅状态，咁希望咧都可以达到即系盘活翻个金融体系。
4: 林俊宏指出，银行可能会透过降准结合定向贷款工具，引导资金投向普惠金融、绿色科技等重点支持领域，但认为调控的迫切性并非来自市场息口压力或者存款结构改变，而是更多希望盘活内需动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杏花邨发生谋杀案，一名女子死亡，她的丈夫被拘捕。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现场是杏花邨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 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昨晚七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在单位的主人房发现

0: 言女死者，佢身上有多处刀伤。
1: 咁警方咧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啦。入屋之后咧，就发现咗喺单位里边嘅主人房嘅床上边咧，就见到案中嘅死者啦。随后经过警方嘅调查以及法医嘅初步检验，发现咧死者身上咧有多处嘅刀伤，包括颈部、腰部以及手部嘅位置咧都有刀伤。
0: 关俊廷话：女死者同被捕男子有两个仔，分别22岁同15岁。被捕男子从事资讯科技，有稳定工作同埋收入；女死者就系家庭主妇。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1: 警方初步调查咧，得知咧，被捕人士咧，佢亦都有进行一啲嘅近期咧，进行一啲嘅有风险嘅投资啦，亦都有一啲嘅过百万嘅欠债。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間咧係有一啲嘅糾紛啦，或者係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0: 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寻日清晨至日间，案发的时候女死者同疑凶在同一个房间，疑凶涉嫌用厨房刀袭击妻子。根据警方记录，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分离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36点，升213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7分，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多车为 Crowline 开始，跟着 Mississauga 去到 Hero Ontario 主要是 Collector 路段，跟着再由40缓慢去到 Kio 的 Adelaide 至 Avenue 的 Collector 和 Bayway 至 Leslie 的 Collector 都是非常繁忙。而转体401西行线方面， Broxy 至 Salem Westwall 去到 Port Union 多车之后呢，主要多车位先由 Morningside 一路去到 Avenue， 中间路段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中线有坏车，之后 Adelaide 至 Dixon 是行上地繁忙啦。但是再加上在 Dixon 以西的 Ram 线发生交通意外。另一则的消息的来源呢，就是说是这个是 Martin Grove 的南行线的入 Ram 位，相信是同一单，因为去到 Ram 的Ram 尾就是正正是 Dixon Road 的 Ram 线以西少少啦。总之呢是入 Ram 位那里有受阻情况，所以呢本身行开成一西行线靠右边线，大家都要留意返。咁之后呢，慢车位再由 James Doe Parkway 至 Highway 25而转睇404嘅南行呢，已经由 Davis Drive 落到 Miller 啦。Bloomington 一段呢 ,Soul Road 至16街同埋 Finch 一路呢就落到呢个 Richmond 约。四班南行先 ,Line 5一段多车，跟住 Test Road 至 Rutherford 比较缓慢啦。曾经早前 Major 有交通事故呢处理完一段时间㗎啦。咁之后再由 Finch 多车落到 401。QE 东行先呢就由 Fritland 开始一路多车去到呢个长嘅慢车龙，去到 Dorfell 嘅长期修路工程区域啦。之后 Aaron Mill 去到 Dixie。加利納東行除了 Kipling 至到去 Jarvis Ram 已經多車之外呢，去到 Spadina 之前呢，在右邊路部位有壞車。加利納西行線呢，現在已經有兩段位多車，分別 Spadina 去到

0: Jameson 埋 Easton 人接4-7，入到 Q 西人就即时去到 Fort Drive。的士一段啦 ，Fort Drive 去到 Drive Grow 啦，咁而另外427嘅南行线方面咧，一度喺407有一个交通意外咧，剩翻喺呢个左边路保位继续处理，咁但系慢车位继续又喺 Lancer 开始噶，咁跟住 Finch 再去到409啦，嗰个 ramp 位，而403嘅西行线过咗 Aaron Mills Parkway 左边线有架坏车要处理。嗱，市区方面留意翻咧，交通意外有一单咧比较耐少少处理，继续当中，因为有人受伤喺北约克区嘅就系欣街南行线嚟到 Shop 之前噶。以东嗰边咧条街就叫做 Greenfield Avenue 啦，以西嗰边条街咧叫做 Amherst Avenue 嘅。咁啊嚟到呢个位置咧，继续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咧，就单线行车先。旺市有交通意外冇发生冇几耐，喺 Major McKenzie 夹呢个 Highway 400，同埋最后一个工程咧喺 Bayview 南行线落到嚟咧，呢个 Post Road 咧就右边线有呢个维修啦，令到整个慢车位都龙尾喺呢个 York Mills Road。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林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5: 同你交换啦、
6: 玩过嘅
5: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元添。
6: 好新，仲送1000元。
5: 系啊，而家喺 John Fulton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6: 1000元咋？
5: 唔够，仲有大倾销噶，揸紧丰田换新车再拣一嚟。
6: 正，
5: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6: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John Fulton North Toyota 啦。
1: 喺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7: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7: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8: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时事百科，
11: 英伦银行的纸钞一直以来正面都是印有英国君主肖像，背面就有历史人物，包括前首相丘吉尔。英伦银行经过公众咨询之后宣布，下一代纸钞背面将会换上本土野生动物，结束过去超过50年来背面印上历史人物的做法。英伦银行自1694年开始发行纸币，1921年英伦银行获英格兰和威尔斯合法垄断英镑发行权地位，到1844年银行法颁布限制其他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利。英镑纸币最初使用手写，自1725年开始部分印刷，去到1855年开始全面改为印刷，去到1970年代英伦银行发行 D 系列纸币，即是20磅面额背面印上莎士比亚肖像，同英皇各举一边，开启英镑将历史人物印上纸币的先河。 之后陆续有多位英国著名人物在不同的英镑上出现，包括1971年的19世纪将军和首相威尔斯利，1975年的护

0: 一系列改版同 F 系列设计上唔同面积嘅钞票都有各自主色调，钞票嘅尺寸亦都随面积而变大。而女王驾崩之后，英伦银行喺2022年12月公布印有查理斯三世肖像嘅新钞，新钞嘅其他特征同设计都维持一致。另外，英伦银行内部仲有一款100万英镑同1亿英镑嘅纸币，分别被叫巨人 Giant。同泰坦 Titan 主要用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现钞宝石，英镑长年以人像为主角，配搭几何图案、狮子等图样，相较欧元融入各地建筑风格，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印上当地地标和野生动物，显得较为平淡制式。所以英伦银行决定打破50年来惯用的君主加历史人物纸钞，新钞正面将继续保留君主肖像，另一面就会扩张至六大主题，包括建筑与地标、艺文和体育、影响英国至深的历史事件、创新和自然风光。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up Mall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8:26，你好，我是乐希。现时都是天阴为主的，室内气温仍然都是18度，相对湿度77%，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7至11公里不等嘅。今朝早都是天阴啦，兼夹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下午开始可能会有时间有见到阳光嘅出现嘅。全日最高气温25度啊，加埋湿度会有28度嘅感觉，而有阳光嘅时候紫外光指数都几强嘅，去到6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啊。而今晚将会多云，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4度嘅。听日截然不同啦，由朝到晚都是阳光普照嘅，但系气温凉翻啲，最高气温只得22度，而听晚将会多云，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4度嘅。星期六嚟讲都系天阴有雨噶啦，日间嘅降雨几率系40%，晚间更加会上升去到60%嘅。而星期六更加凉翻好多啊，只系介乎13度至到1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25。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up Mall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意大利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吧。
8: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11: 对鞋明明好新，但行都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好累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是呢其实是鞋尖的问题啊。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一名17岁少年被射杀事件，警方证实拘捕了一名16岁少年。加尼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中国商务部说中美经贸团队正就相互降低关税保持密切交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3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石岭交通行先啊，主要多车位401嚟到 Kio， 跟住 Young Express、Leslie Collector 都繁忙。401嘅西行咧。由 morning 晨开始一路咧先塞车嚟到呢个 Kennedy 啊，因为 Collector 路段嘅 Kennedy 咧本身中线有坏车咁，而家移咗去两条嘅左线处理。咁之后咧慢车位再由 Warden 去到 Avenue Road， 咁另外咧 Avenue 至 Dixon 亦都继续相当繁忙，因为 Dixon Road 以西嘅 Ram 线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啦。咁而另外404嘅南行线咧，主要多车位咧就系 Finch 段段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Ram 啦。400嘅南行线要留意翻啦，啱啱去到 Line 5位置发生呢个交通事故咧，右边线有架坏车阻路，跟住就由 King Road 至 Rutherford 同埋 Finch。至401急 QE 东行线的主要多车位就是 Aaron Mills 来到的士加连纳东行的 Keeping 去到 Jarvis Ram， 早前曾经在 Spadina 之前的右边路部位有坏车要处理的，跟着呢去到这个 QE 西行就是这个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是繁忙路段，石岭南行线 Sandalwood 至到 Park Queen 多车，还有47的南行线方面 Highway 7呢现时一路经过407那个交通事故，不过左边路部位处理的，再断断续续慢车来到这个409的 Ram， 因为是单线修路里面的 Ram。 另外去到403的东行线分了三段四段位多车，现在是 6 South 至 Waterdown QEW 至 Dundas Recent Church 至 Hurontarian 和 Eglinton， 而对面线403西行都继续有报告是过了 Aaron Mills Parkway 左线的坏车要处理，跟着407至 QEW 多车。至于方面，首先旺市有多单新的交通意外，就是 Lansaf Road 及这个 Huntington Road 就啱啱在 Highway 52东的第一至第二条街。另外呢旺市继续跟进的 Major McKenzie 及 Highway 400的交通事故，有人受伤北约区域处大段时间的，继续留意在英街的南行线来到 Shepherd 之前的叫做 Greenfield， 以东以西就叫 Amherst Avenue 的位置，还有最后有一个工程 Bayview 的南行线落到来 Post Road 位置右边线有维修。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秋平安同行道明保险专访。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Queenie。 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道明保险全国业务销售经理的任明明女士。任女士您好。
6: 你好 Queenie。
5: 中秋是团圆的日子，很多加拿大华人都会选择在这段日子回家探亲，但目的地是像家一样熟悉的地方，您觉得旅游保险还有必要吗？
6: 这熟悉并不代表就不会发生意外，像生病啊需要看医生，航班取消，以这个行李的延误啊、损失啊，这些情况都可能发生。根据 TD Insurance 的调查呢，大概有 46% 的加拿大旅客都不打算买旅游保险。同时呢，在没有保险这里，大概有30%的人说旅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他们最多呢只能负担300加元的额外开支。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想回家团聚的时候呢，最好花一点时间把保险呢准备好。
5: 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自己的员工保险或者信用卡已经包含了旅游保险，那在出发前他们应该先检查哪些内容呢？
6: 很多人呢也觉得他们公司有福利或者信用卡带着保障，但其实呢不同的计划的保障的范围和它那些限制都不一样。我建议呢大家就是出发之前要花些时间了解一下自己的保障内容，比如说保障天数够不够啊，行程取消或中断的那个赔付是多少啊，符不符合你这场旅行的费用，还有有没有一些就是保障的限制，这些都值得呢提前看清楚，然后呢你才能了解说这次我有的这个保险够不够。
5: 如果是一家大小一起出去旅游，包括老人家小孩，又或者目的地有多个国家，那在旅游保险方面他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6: 你要确认每一位家人的保障内容，因为年龄、健康状况以及这个既往的病史呢都可能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范围。如果还到多个国家旅行呢，也要确认保险涵盖整个旅程，包括所有的目的地和停留时间。
5: 对于那些需要经常加拿大和家两头跑的，又或者经常需要到国外出差的，您有什么建议呢？
6: 对于经常旅游的人来说呢，全年计划

0: 通常呢比较方便，而且这个费用总体来说呢会更划算。那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了解你自己的保障内容。
1: 最后，您还有哪些想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吗？
0: 第一呢，就是出发之前先了解一下自己拥有的保障，包括公司福利、信用卡提供这个相关保障。第二呢，就是订好了机票行程之后呢，尽早的安排旅游保险，因为这样呢，你旅程有了变化，已经付的这部分的费用呢，就能更早的得到保障。第三呢，要把这个保单啊、紧急联络方式啊保存在手机里，以备这不时之需吧。最后呢，我也代表 TD Insurance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旅途顺利，平平安安的跟家里人团聚，度过一个开心圆满的中秋佳节。
1: 谢谢任明明女士，拜拜。
2: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5: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4: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4: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8: 早晨啦，早晨，时间8:37嘅，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大家好，我系李婷，室外温度今日咧都开始凉啲喎，早晨啊乐熙，
9: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真系凉咗好多，再加埋冇乜阳光咧，今日最高气温只系得25度，而听日嘅最高气温咧只系得22度，一路开始斜滑梯咁滑落去啦，
8: 咁啊要做嘅嘢咧就系入油啦吓，因为油价就唔会滑落去嘅，只能够会继续升吓，因为见到咧而家睇到咧就系我哋嘅即系业界，尤其是一啲关于油价分析嘅 Dan McTeague 咧，佢亦都话油价咧系会喺琴晚开始咧就已经见到咧有一个嘅即系上升，不过咧要等啊，等到星期五咧又会再次回落翻少少啊。
9: 所以得个搞字嘅，依家见到咧佢就估计今日嘅油价相对于寻日咧上升6至8仙不等，应该你会见到咧过九楼上噶啦，
8: 1.90啊，
9: 系啦，但系今晚午夜过后咧应该会跌双位数字，现时估计咧应该会跌0.12嘅，即系去翻咧17.8九咪差好远咯。
8: 咁啊，尤其是你话今朝早油价升咗系冇错嘅，政治正确嘅。不过油价会跌翻落嚟啫，可能你会见到星期五之后咧会落翻少少。不过始终咧，有时我哋都系而家夜晚先出去入油咧，就会觉得个价格咧平好多。咁啊 ，Dan McTeague 咧亦都话咧，呢个两个礼拜你会见到真系好多物价咧就会上升啦，所以油价上升咧亦都系必然会出现嘅。咁尤其是咧，你谂下飞机使用呢一啲嘅即系燃油嘅话咧，更加你会知道咧，佢哋会系喺嗰个压力上咧更高嘅，
9: 呢个压力咧会令到好多出行嘅人士咧会谂紧系咪要迟啲先 book 机票咧，或者甚至取消自己嘅行程。但有啲嘢咧就避免唔到，你真系需要用佢哋嘅服务咧，就只要咧就即刻第一时间可以联络到佢哋。讲紧就系如果你遇有紧急嘅情况，梗系打911噶啦。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嗰啲非紧急嘅警方热线，你可能你屋企未必都知道嘅。咁但系喺寻晚，如果你真系有需要要召唤警方或者消防的话咧，你就会发觉点解911突然间唔能够打得通咧？
8: 系好彩我冇发觉，因为我冇打到911。
9: 你真系好彩啊！
8: 咁但係當然咧，安省好多嘅警察部門咧，琴日發出咗呢個報告，咁其實係大概黃昏嘅時間，六點半啊，六點零七點鐘之前咧，就係指出啦，九一一嘅緊急服務咧係出現大規模嘅一個嘅範圍嘅故障嘅，咁所以咧就陸續恢復啦。咁而琴晚發布嘅消息嘅時候咧，都係透過呢個社交平台咧係確認呢個事件嘅影響，受影響嘅地區咧就唔。

0: 咪淨係即係大多倫多地區嚇，周邊嘅地區咧亦都包括咗 Hamilton 嘅，咁同埋咧仲有喺 Niagara 啦、Durham 等等，全部嘅911都受到影響。
1: 唔單止咧，安省有咁多嘅城市同埋區域咧受到影響，就連新斯高沙省咧同埋魁北克省，佢哋嘅911緊急服務咧都係受到影響嘅。現時仲未知道點解無端端911係打唔通，咁當然你要等翻有關方面咧去慢慢調查啦。
0: 冇理由我而家試一試嘅係咪？
1: 梗係唔試得呢？
0: 好亂嚟啊！
1: 有啲嘢係可以試，呢樣嘢就唔可以試嘅。但係亦都可以話透過咁樣嘅情況咧，大家真要抽低咧，就係安省省警嘅非緊急熱線，因為當緊急嘅時候，如果911唔能够应用咧，呢个1888-310-1122嘅电话号码咧，就可以等你联络到相关嘅警员嘅。
0: 系通常咧，即系我即系记嘢都系咁记噶啦，就前嗰四个字唔好记啦，因为都系1800或者1888噶啦，最紧要记后边嗰七个数字吓，310-1122-310-1122。好，咁啊，另外咧就睇下我哋加拿大咧，亦都系指出啊，我哋加拿大欢迎咧成为呢个欧洲联盟第一个嘅准会员。哇 ，associate。
1: 所以呢家咧，你会发觉咧，我哋总理卡尼喺呢方面咧，真系要好善用自己嘅词汇啊！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见到咧，欧盟对于我哋加拿大伸出友谊之手咧，就嘈冤巴闭，又话咧就话唔准我哋加拿大嘅企业加入佢哋以后嘅一啲投标项目啦，甚至系就翻佢哋采购方面，就唔好再用加拿大，越嚟越咄咄逼人啦。咁但系总理卡尼见到欧盟伸出友谊之手咧，佢亦都好小心地话嗱，对于呢一个咧叫做准会员国咧。我哋咧系会有少少兴趣，但系始终其实我哋希望同欧盟缔结咧就是、一啲策略性嘅商务关系。嗱，唔系话真系即时会做准会员国，但系起码喺中间咧都叫做有啲走盏位嘅。
0: 咁其实即系我哋睇到咧，美国同埋加拿大咧，美国咧就成日都针对我哋噶，呢啲就真系叫针对啦吓。时不时咧都话加拿大又点吓，你又最好点啦，又唔好咁啦。咁但系我哋加拿大人咧，似乎都系对呢啲嘅即系说法咧系有心里边系有不禁。你明唔明？即系觉得冇理由噶，成日都要俾你踩。咁但系亦都要谂翻，我哋加拿大总理又会系一个点样嘅回应呢？我哋反而咧就事论事，而唔系用针对性嘅言语嘅。咁咩为之针对呢？
1: 针对就系好明显啦。你谂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讲到明就系话，我哋唔输入你啲产品，酒精又话唔得，跟住又要加关税。你睇到佢寻日签嗰个行政备忘录咧，就知道就翻欧盟嘅呢一个举动咧，就已经佢大费周章地咧。要去等我哋加拿大，好似就范咁，但系所以你话咧，
0: 即系呢啲其实我想讲话系好多人就已经一听就知道边个即系嗰个问题，或者发出咗嗰种一种叫做即系恶意嘅一个嘅即系批评啦，或者甚至系攻击啦。咁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咧，亦都系表示咧，我哋其实系欢迎呢啲嘅想法咧，可以能够喺加拿大人支持同欧洲建立嘅关系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咧，喺呢一个处理上咧，我哋真系好有绅士风度。嘅同时咧，我哋都希望揾到一啲嘅 solution 啦，就唔好次次俾人哋针对啦。
1: 系，其实我哋开宗明义讲得好清楚噶啦，我哋希望加拿大嘅产品咧，能够销售去到不同嘅地方，因为总唔能够话喺我哋国内产能过剩，自己又用唔晒啲产品，都要赚下咧人哋嘅钱嘅。咁但系当你美国唔愿意买嘅时候，欧洲又有咁大嘅市场，我哋冇理由唔去同人哋敲门。最紧要就系咧，阿冯德莱恩欧洲议会嘅议长系对于加拿大。我哋呢个国家系表示到非常非常嘅欢迎噶嘛，有人欢迎嘅，我哋冇理由唔同佢倾嘅。
0: 唔系，因为我哋知道咧，即系讲紧呢一个就系生意啦。咁啊，当然生意好重要啦。咁但系亦都咧，即系我哋都会知道，打开门口做生意嘅话咧，我相信加拿大人咧系唔会拒绝任何嘅合作方案嘅。不过要睇翻自己嘅立场啦，因为 Donald Trump 咧喺星期三嘅晚上咧，佢就又再讲啦，佢认为加拿大人咧系成为欧盟准会员吓 associate member 咧系一项。敵對嘅行動啊，即係話你唔同我玩，你又加入咗人哋嘅 member， 咦？你係個敵對嘅行動。好啦，呢啲言辭咧都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其實要係定立咗一個，即係除咗一啲新嘅合作方案之外咧，就係、是、繼續嚇我哋係態度係比較友善啲。咁但係始終咧友善得嚟咧都係話唔生事，但係我哋都不怕事嘅，即係我哋都會繼續揾解決方案嘅。
1: 你唔同我做兄弟，我同人哋做朋友啫，咁都唔得。呢、這個我就覺得喺呢個世界上面，即係如果用翻我哋平常會懂得嘅一啲言語啊，友誼啫嘛，係咪先？
0: 都係言語藝術啦。
1: 經濟關係，你唔買我啲嘢，我都要賣出去嘅。難道你真係要睇到我哋嗰啲貨品囤積曬喺度，我哋又冇辦法令到成個經濟滾動嘅時候，唔通要等你救濟？美國你自己都搞唔掂啦。

0: 你点样救济我哋啊？
1: 咁始终咧，大家都系企喺唔同嘅一个嘅即系立场上去睇嗰件事咧，都系有不一样嘅。咁但系我哋睇到福特咧，最近亦都表态啦，就支持咧就系 Olivia Chow 连任嘅。咁啊，更加其实之前咧，我哋知道佢哋嘅关系好似几微妙嘅，好似
0: 系噶，
1: 好似唔系一定好互撑嘅。咁但系而家又撑翻，又甚至咧指出话，原来咧省长啦，同埋我哋多伦多嘅市长吓系无懈可击嘅友谊。
0: 呢个咧其实几好嘅，虽然你话咧就翻。以往我哋最常見到嘅議題咧，都同尋日講其中一單新聞有關啊。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多倫多市長周志偉咧就喺度咧，就係投訴咧，我哋省長杜格福特就為成省入面嗰啲叫做超速測速儀咧取消咧，就覺得喂咁樣你會令到某些社區唔安全，尤其是 Parkside 嗰度咧，喺過一段時間見到超速嘅情況咧係升咗五倍咁多。表面上睇嚟好似市長同埋省長嘅立場咧有啲唔同，咁但係呢個只係佢哋合作嘅其中一件事。仲有好多嘢可以合作噶嘛？难怪当省长福特，好似你正话所讲话，原来周志伟市长系一个无懈可击、可以接受嘅一个合作伙伴嘅。
1: Oh, so flattering 啊，即系好似一个好好嘅关系。咁但系始终呢啲都系一啲系即系措辞上嘅一个微妙嘅一个转变啦。咁但系亦都明白嘅，因为始终咧，如果我哋嘅市同我哋嘅省嘅关系唔好嘅话，我哋属于安省一个最大嘅城市，我哋冇理由咧唔同省长合作。但合作得嚟咧，我又觉得。有时啲人都要知道究竟嗰个嘅进退咯，因为始终咧，其实即系省长咧表态嘅时候，都代表咗省有好多嘅政策咧，都要能够继续撑 Toronto 同埋撑其他周边城市。
0: 其实或者咧，每次市选咧，我哋要明白翻点解同一个省入面所有市都系同一时间去选市长同埋市议员咧？其实所有市入面嘅营运能力，甚至你话区域嘅营运能力，都系由省所赋予嘅。咁所以变咗咧，边个系大咧，一定系省嘅层面。咁就算你话你对于你嘅市嘅行政有任何嘅意见，如果你真系刻意要同省对着干咧，唔着嘅都一定系市嘅层面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7，继续由每月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睇成一吉东行先啊，有单新消息喺的士以东噶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 Transit 区里边咧，有架坏嘅货车路面上面，现时咧部分嘅左边线以及路边咧系有受阻情况噶。咁之后咧，401西行线方面继续留意翻啦。Morning 实际 FN Road 系多车 ，Kennedy 嘅 Collector 位置嘅左两条左线嘅坏车嘅情况已经清理完毕晒啦。咁啊，但系消化紧啲交通当中。咁另外啦，去到呢个 West Dixon Road。以西嘅 Ram 线嘅交通事故亦都处理完一段时间，不过 Allen Road 至 Dixon Road 行常地多车噶啦。另外404嘅南行线 Finch 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Ram 啦，北行线上翻嚟就留意翻喺404嘅北行嘅 Bloomington 之前位置咧，右边线有坏车。400南行线继续留意翻去到 Line 5嘅位置咧，右边线坏车持续需要被处理啦。咁而另外咧，去到407嘅南行线方面咧，剩翻多车位啫，由 Highway 7咧就经过407喺左边路驳位嘅交通事故处理啦，咁就一路缓慢到去409嘅 Ram 就单线修路工喺呢个 Ram 里边咯。咁另外403西行线亦都过咗 Aaron's Parkway 嘅交通事故，左线坏车拖走咗啦。不过之后嘅407至 QEW 仍然相当繁忙。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啊要喺区内单新嘅喺呢个 Stouffville 啊。咁咧就係 Millet Street 夾呢個 Nine Flight 就啱啱喺 Main 街以北少少啦。咁另外繼續跟進緊，包括有係 Huntington Road 夾呢個 Landsharp Road 即係 Highway 52東，同埋咧呢個 Major McKenzie 夾 Highway 400嗰處咧7788噶啦。咁最後要留意翻呢一個工程咧，繼續持續喺北約區嘅 Bayview 南行線落到嚟 Post Road， 咁啊右邊線又維修咁弄到龍尾咧，斷續地喺呢個 York Mills Road 出現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 43 SUV 同 从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全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

0: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喺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唔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咗相当嘅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嘅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10月3日上午10点喺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6: 自从我哋嘅省长咧就将呢个自动测速嘅执法咧就系即系禁令生效啦，咁大家都应该过去咧系收少咗告票嘅。
7: 因为起码你见到前面咧，
6: 背后即系代表我都 relief 咗少少。咁
7: 但系都要小心嘅，因为有时候有啲警察真系企喺度咧，攞住支枪对住你，而俾佢测到你系超速咧，呢啲咁嘅告票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嘅。
6: 嗰支系测速嘅，
7: 测速枪嘛，系啊，
6: 冇错。咁啊，所以你咁样讲啦，我可能我今朝咧要留心听住啊。咁啊 ，Parkside Drive 嗰边又点样咧？因为之前咧都话呢一个超速情况咧系都好夸张，佢哋都发出过好多好。多告票，好似话咧个零礼拜都接近即系几十万甚至100万嘅，
7: 系啊，佢哋五倍好多咯。
6: 系啊，咁啊，但系而家就话，就算呢个禁令生效以嚟咧 ，Parkside Drive 嘅超速情况继续系急升下，咁同埋亦都话会再一次正视啦，就系、是、究竟啊，我哋嘅省长同埋市长会唔会再度就住呢个测速相关嘅问题继续咧就要交锋啦？
7: 嗱，呢个似乎就系一路喺度讲紧啦。点解我哋觉得咧，就系话省长杜格福特喺认同我哋市长周志伟嘅同时，可能系大理念。但呢个嘅分歧咧，其实不嬲大家都讲紧嘅，一个话要有测速记录仪，一个话唔需要有。咁但系点样能够攞到个数据话多咗成五倍几嘅人系超速呢？原来平时我哋去到好多嘅路段，咪见到有个叫做时速仪话俾你听，你好快啲收油啦。当如果可能我限速系50嘅，你行到60，佢除咗闪你个速度之外咧，就不断喺度斩噶嘛。原来背后佢系有记录，系有几多人系超过速，我都唔知道原来佢背后咧系落咗啲咁指令去个电脑
6: 咁，我哋一定要相信啦，即系所有措施背后都有科技嘅配合嘅。如果唔系，真系好似一个恐吓嘅啫，只系摆个箱喺度，真系佢哋有数据啦，同埋有一个嘅电子嘅一个嘅记录。咁所以咧呢个 Safe Parkside 咧，佢哋嘅代表都话咧，要带大家一齐留意自己嘅车速，可能你会发觉真系已经做咗好多嘅即系装置噶啦。咁而呢一个限速咧，其实 Parkside 咧系40公里嘅，咁但系录得60公里或以上嘅次数咧，系反而禁令生效之后咧系增加嘅，即系反映咗我哋嘅人性啦。就系当冇人管咧，又系咁样啦，又系增加，仲要增加560% 嘅。
7: 以往有人管嘅时候咧，其实唔代表嗰个告票嘅数字有下降，只不过咧就有啲人可能就系俾人罚过款，下次去到嗰个路段咧就有惊弓之鸟。
6: 因为嗰
7: 个
6: 就系，因为嗰啲叫痛点啊。当你要交罚款嘅时候，就系你嘅痛点，所以每一次经过嗰度，好，我真系慢啲，我真系唔会快噶啦。
7: 咁但系如果你话实际上嘅目标系希望所有驾驶者去到嗰度唔行得快，可以行到40或以下嘅，其实总有办法嘅。只不过就系话众多嘅办法入面，又有人会投诉。譬如你话啲 speed bump 咧，大家都会经历过，可能喺啲路仔嗰度有啲 speed bump。咁但系你当你耷到好慢或者唔记得耷车嘅时候，成架车抛一抛，你又喺度投诉。咁究竟喺冇两全其美嘅方案入面，有边啲方案系真系可以达到个目标呢？
6: 咁啊，俾啲资料大家啦。2025年10月底咧，当时就通过咗呢一个法例咧，禁止测速相机嘅。咁而11月中旬开始移除之后咧，咁啊见到 Parkside Drive 咧系测速相机存在咗一定嘅超速问题嘅积压嗰啲嘅罚单。

0: 咧系72,43张，咁亦都要交几多咧？要向呢啲驾驶人士征收翻750万嘅罚款嘅。咁啊，当时咧我哋知道省长嘅立场就系要移除，但系市长就话要攞翻翻嚟。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大家即系睇法不一致嘅。咁多伦多咧喺省级嘅法例当中咧生效之前，其实总共下多伦多啫就150个自动测速相机嘅。咁啊，更加尤其是咧就个计划喺学校区啦，同埋其他一啲叫做交通事故。嘅熱點咧，係即係希望增設更多嘅。咁但係另外一個講到歲數嘅問題咧，就係13歲以下都係一個咧，即係我哋所講兒童嘅成長期啦。咁見到歐盟話為咗要保護咧，就係兒童受到呢啲網絡嘅影響，甚至係咧荼毒嘅話咧，就建議唔好話16歲啦，應該13歲以下都禁用
1: 嘅
0: 喎。
1: 其實好事嚟㗎，小朋友咧10几岁嘅應該係繼續學習啦，或者同啲朋友一齊打波一齊去玩。就算你話同朋友嘅交誼，未必應該喺个社交网络嗰度，本来你话喺社交网络同人哋倾下偈冇问题嘅，最麻烦就系个演算法啊嘛。你睇咗一样嘢之后，不断喺度轮回又轮回，令到你睇到咧不能自拔，呢个先至系嗰个恐怖嘅地方。
0: 我想问咧，但系之前讲16岁以下噶嘛，咁而家就话更加13岁以下，咁14、15岁点咧？
1: 14、15岁呢啲，其实可能某程度上面佢哋都系比较咧就成熟啲，但你知啦，呢啲法例就系、是、当你用咗16岁作为一个嘅限制，原来发觉你唔能够完全限制。就要不断喺度降低，或者甚至可能唔知会唔会有朝一日咧，
0: 哇，越嚟越细啦噃，
1: 八岁都唔准玩咁样，呢啲系有咁嘅可能性的。
0: 澳洲方面正式实施咗全球首例啦，未满16岁嘅禁止使用呢啲社交平台嘅即系措施，咁但系亦都遭受到一定嘅法律挑战啦，同埋有啲嘅好多唔同嘅 social media 平台咧都会有一定嘅调整，或者睇下佢哋嘅处理方案系点样啦。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3: 你都知呀
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7: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7: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8: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点28分，继续由每页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就系401东行线即时以东 Expressway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区部分嘅左边线有架坏货车阻路噶。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400嘅南行线 95 嘅右线坏车持续处理啦。咁而另外咧，就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包括有呢个系 Stouffville 地区嘅 95 及 Miller Street， 即系咧喺呢个系 Main Street 以北啦。另外咧 ，Huntington Road 及呢个 Landstaff Road 同埋 Major McKenzie 及 Highway 400嗰两单持续处理当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1: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

0: 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三明球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0: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3: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0: 晨早新闻专辑，
4: 多伦多今个星期一发生的致命枪击案，一名16岁少年被捕。本国多支警队今日较早前公布911紧急求助热线有问题。卡尼话同欧盟加强伙伴关系是会经由国会辩论和表决。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多伦多一名少年在光天化日下于街上被人开枪射杀事件，一名少年被拘捕。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下午大约3:30，在北约克 Jane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17岁少年 Cash August 中枪，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证实在今日较早前拘捕一名16岁少年，控以一级谋杀和违反缓刑令的罪名。疑犯定于今朝10:00提堂，由于疑犯未成年，受到法例保护，不可以被公开身份。本国多支警队在今日较早前分别公布他们的911紧急求助热线有问题，不能够接线，而多数在大约一个或者两个钟头之后就说服务恢复提供，包括多伦多、皮尔区、约克区、杜林区、渥太华、伦敦、滑铁卢等在内多支警队指911系统有问题，呼吁需要紧急服务的市民可以致电警方的非紧急热线。安省省警话得悉，省内局部地区的911系统出现间歇性故障。灰省省警就话，因为有技术问题，不能够将部分911求助电话接驳。多支警队在今朝大约6:00开始，去到大约7:30，陆续公布服务回复正常。至于在斯高沙省，省府话911热线出现间歇性问题，可能影响部分手机用户。纽宾士域省圣约翰警方就说，当地出现的问题影响用手机致电911，但用固网电话就仍然可以打通911。问题的源头有待确定。总理卡尼今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而双方应该深化在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领域的联系，推动令到在大西洋两边的年轻人都可以生活、工作和升学，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市场。卡尼在演说中没有点名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但就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不是只能够同甘而不能够共苦的盟友，不追求零和博弈。特朗普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说，加拿大和欧盟可能结盟是荒谬可笑。他说加拿大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而双方一旦结盟，他会视之为敌对的行为，他可能会对欧洲大举征收关税。而卡尼今日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同欧洲合作不是要创造一个第三大国集团，成为大国竞争对手，不追求有权力去支配他人，而是追求韧性。另外，卡尼说，同欧盟增强伙伴关系是会经由国会辩论和投票表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说，他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而后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双方合作的名称和详情仍然有待敲定，预期会在下个月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作出正式公布。另外，冯德莱恩在昨日于欧洲议会全会发表欧盟之名的时候说，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说，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公布

0: 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的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另外，韩亚东被问到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的最新进展，他说中美经贸团队正就住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将会适时发布有关的消息。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电台联播节目。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推动生育，包括延续和提高新生婴儿奖励金，以及调整相关的子女免税额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时表示，要逆转生育率趋势是不容易，今次是尽力而为，希望可以累积一些推动生育的环境。
3: 有些人说会不会提高某一个额呢？那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哪个人敢保证我们给了某一个数额就会有多少个新的 BB 呢？没人答到的。所以既然这个是难以科学性去计得到出来呢，我们是要营造一个综合性的友善环境。我很多时形容呢，就是说等于我是起一条世界一流的跑道。跑道如果你是想去跑步越跑越好的呢，那里是世界上一流的了，应该训练到了。但如果你是没有兴趣跑步，你是不喜欢跑步，我怎么都影响你不到去跑步的。但如果你想跑步，我就这个环境是建立。这个就是我在说建立一个生育友善的环境的概念。我想各个政府都是这样做。
4: 我呢是一个注册护士来的。咁以前都是一个中产。咁点解以前呢？因为而家根本都找不到工。是啊。即是你说生育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能够只是即是一个方向啊，那几千蚊或者两三万蚊的资助是就可以即是鼓励到。
5: 我自己都失业了成年，肯定咪找到嘢做你啦嘛。我虽然那个生活根本咁困难，我都不想引领害到下一代。
3: 如果我哋从整体睇晒成个香港呢，个经济增长是不错的。我哋已经将个经济增长增加了整体上一个百分点。但是个蛋糕大了呢，有一啲人佢嗰部分可能冇大到嘅。咁就係呢个行业嘅问题，又或者某一部分嘅问题啦。我哋都推出帮中小企呢有10个措施。我哋都係帮得到就帮。
2: 除咗生育同就业，亦都有市民关注住屋问题。
6: 我哋真係好想推出返嗰个租住计划。因为第一，我哋去抽居屋，我哋好难抽到。第二，如果我要抽居屋嘅话，拎嘅钱出嚟多好多，我哋以我哋呢个普通嘅市民，其实冇咁嘅能力。
3: 我哋冇放弃咗呢个计划，但系房屋局咧系会再去研究下，即系点样去解决而家租置计划未完全可以卖晒，证明有问题嘅一啲嘢点样解决咗先，咁呢个都系重要嘅。
2: 有住在私楼的市民欢迎政府改革楼宇维修制度，不过就以大埔宏福苑为例，说希望政府跟进授权票比例的问题。
3: 我们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是最重要的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根本不够胆想，或者不会想去加入到去这里去剥削我们的一些良好的住户。
2: 他表示，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全面推出更多改革。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0: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 AI 城市大脑系统，目标是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今年第四季会成立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的工作组，研究和推进系统建设。系统的首阶段成本预算是大约2亿元。陈国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

0: 个相关措施记者会上话，城市大脑设计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可以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他强调，城市大脑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又或者是捉贼。另外，对于近年出现高才通个案，涉及假学历又或者是假的推荐信到香港读大学等个案，陈国基回应说，如果涉及虚假学历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除了会有应得的惩罚之外，相关学生如果想再申请到香港就读都可能受到限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提交虚假学历文件是犯法，入境处捉得好严，目前无论是申请高才通等签证过程中要求有第三方认证以确定资料正确。香港大角咀在香港时间晚上7:00发生工业意外，消息指一名60岁的男工人在维修水箱期间，怀疑从3米高的水箱堕下，头部受伤昏迷，送往医院抢救。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36点，升213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现时由韦以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车咧，四零一嘅东行开车位主要系出嚟嘅。开始啦，跟住咧401一路咧，现时系多车嚟到呢个即时都未改变，因为首先咧早前已经一路跟进紧啦，即时 Express Letter 嘅长脚区咧，部分左边线咧因为有架坏嘅服务车阻路啦，现时有另外一单，亦都系即时就系 Collector 去 Express 嘅长脚区里边咧，就左边线有坏车噃。之后咧慢车位417至 Q 同埋 Bayview 至404，401西行线42至40多车，跟住咧由 Newson 一路缓慢去到 Avenue Animal 至 Dixon Mavis 去到 Mississauga 嘅 Collector。同埋 James Doe Parkway 咧，去到 Highway 25嘅呢五段位多车咧，都系非常繁忙啦。而另外404嘅南行线多车位 Finch 段段续续落到 Richmond Ramp， 北行线上翻嚟先嚟 Eglinton 上401，同埋咧407嗰一段啦。Bloomington 早前有嘅有线坏车清咗场，不过喺 Bloomington 呢个区域里边，亦都有啲修路工程继续展开紧噶。咁另外去到 Millon 咧，亦都收到报告喺北行呢边咧比较多车。西班南行线啦 ，Line 5嘅交通事故呢个坏车拖走咗一段时间，跟住咧再有 Tesla Road 至 Rutherford 同埋 Finch 至401多车。QV 东行线就简单少少缩短晒啲行车嘅阻塞位，就是 Nicholas Tesla 至到 Doorbell 啫。咁跟住咧 ，Aaron Mills 的士，加连啊东行。

0: 容咧，除咗四七至 Jarvis Ram 多车之外咧，早前喺呢个过咗 Park Lawn 位置咧，右边有路博位咧有架坏车要处理噶。加尼林西行线暂时都系 keep 零至四七多车，而四二七嘅南行线 Highway 7至四零九嘅出 Ram 位咧，继续相当繁忙噶。四零三东行线主要多车位 Six South 到 Waterdown， 而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嘅交通意外咧，喺 Stouffville 嘅地區係呢個 Nightline 及 Miller Street 啦，就啱啱喺 Main Street 以北少少啦。咁另外喺黃少嗰單都仲未搞掂，就係 Lansap Road 及 Huntington Road， 就係呢個 Highway 52東少少呢個情況咧，同埋係建築工程。由於喺呢個 Bayview 南行線咧嚟到 Post Road 咧右邊線咧有呢個維修或者建築工程嘅關係受阻咧，龍尾咧係斷續喺呢個 York Mills Road 出現。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在 Stouffville 置業的黃金機會來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設計的兩層傳統鎮屋，售價僅由79,900起，現僅餘27間，限時優惠，合資格買家購買雙車房鎮屋更可享50,000交樓優惠，立即來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銷售中心參觀，預約416-995-5553或電郵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個星期六，我樂熙、李蘭會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2: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獨特嘅香港味道。美心雙黃百年蓉月餅，嚴選極上鹹蛋黃同優滑蓮蓉，堅持極致品質。香港味道，美心製造。有一種味道由香港創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黃月餅，融合法國牛油同雙重控焗工藝，流露濃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製造。
3: 香港美心月餅由加拿大指定經銷商大豐國際提供。
4: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任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朝醒晨，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
9: 早晨，正系9:18。
10: 系早晨 ，Riva， 大家
9: 早晨。
10: 早晨，志文。哎呀，又到咗一个咧，大家都系比较兴奋啲嘅日子啊，因为系礼拜四啦，就嚟又可以放假周末啦。不过周末咧，如果冇。
9: 我都要继续翻工，你又要继续翻工。不过我下个礼拜就放假啦吓。咁讲下天气啦，室外温度咧，今日现时咧系18度嘅，今日最高温度咧都有23度啦。不过要留意咧，今日咧可能会有啲较为多云嘅情况啦。咁日间最高气温咧加埋湿度咧都有话27度嘅感觉嘅。
10: 嗯，但系今晚咧跌翻落去15度，咁所以大家咧就系要着。如果夜晚出街嘅话，真系要着多件衫。有时候咧，我夜晚出去可能啊，因为我车插电啦，咁要掹翻个电掣嘅时候，觉得哇都 都系凉咗好多吓，咁啊天气吓，咁大家要小心啦。
9: 咁、我哋都继续咧喺即系咪后都倾紧就系张雨晨啦。咁因为琴晚咧喺 Calgary 咧就举行咗喺呢一个明月星辰河中秋嘅卡加里站嘅演出，非常成功，咁亦

0: 都咧系即系睇到吓 Calgary 嘅朋友咧，真系好热情啦，同埋成个 show 咧，亦都再一次见证到咧，就系张雨晨嘅魅力啦、专业啦，同埋佢嘅服装啊，
1: 哇，
0: 好靓啊啲衫，
1: 系啊，可能我哋即系喺呢边即系同佢即系相处咗几日啦，咁啊，所以咧都好关心咧，佢喺其他 Calgary 同埋 Vancouver 咧，将会有啲咩嘅行程啦，同埋唱啲咩歌、着啲咩衫啊，咁喺 YouTube 上边咧都睇到一啲嘅片段噶，
0: 因为始终呢个项目咧就系即系成个嘅即系三地嘅演出都系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基本上由今年四月啦，四月尾啦开始咧，就已经每个月咧就同唔同城市嘅同事一齐开会。咁当然啦，佢哋搞 show， 我哋同样都系兴奋，同埋好想飞过去睇啊！
1: 你讲得好啱，讲出个重点来啊，就系想放假，然后飞先去 Calgary， 再去埋温哥华。
0: 咁啊，始终即系九月份啦，我哋都好忙噶，唔单止啱啱完成咗咧，就系呢个大 show 啦，咁另外仲有就系十月啦，好快十月头。嘅时候咧，我哋会为到病童医院咧进行筹款，咁所以其实工作咧系不停嘅，咁亦都每一个项目咧，我哋都希望咧能够出尽全力啦，全程投入去即系做好一个嘅筹款节目。咁啊，十月八号咧就系呢个病童医院嘅筹款日啦。除咗电台咧，亦都有今次有电视台一齐我哋嘅两边嘅同事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嚟紧会放假，请大家喺放假前就要捐款啦。
1: 系啦，预留翻咧又要支持我哋吓咁啊！讲啲花絮，大家听下。今日其实咧，我哋喺电台将会就同大家拍，即系拍摄呢个嘅病童医院筹款日嘅一啲嘅宣传片段啦。咁所以见到好多同事出边咧，已经系准备非常之忙吓，咁啊准备拍个宣传片俾大家睇噶。
0: 好，咁啊亦都讲下啲即系生活当中有趣嘅事件啦。咁啊上到飞机咧，你会唔会中意食啊飞机餐呢？
1: 啊，梗系啦。有時外上嚟嘅話，唔該再俾多杯麵啊，或者食多個飛機餐添。
0: 好似喺即係飛機上面食嗰碗杯麵咧，即係好似特別香啦，同埋特別珍貴啦。咁有時啲嘢就係咁噶啦，因為同其他嘅飛機餐相比咧，好似咧個水準啊，杯麵嘅水準可以保持到，即係但係有啲飛機餐可能你會覺得選擇咧好似唔係好啱自己嘅口味。咁所以其實好多嘅品牌咧都會尋求一啲叫做合作嘅方案。咁啊見到加拿大兩大品牌咧就係、是、WestJet 啦航空公司啦，同埋 Tim Hortons。有啲合作
1: 啊！哇，咁啊，即系话喺飞机上边咧都可以饮到咧，就系 Tim Hortons 嘅咖啡啦。今次咧，佢哋嘅合作咧就会推出一种咧叫 Tim Hortons Flight Rose 啊。咁啊，呢种嘅口味咧，咁啊，当然啦，亦都系要俾啲靓嘢大家饮啦，系 Premium 嘅，即系一个高级嘅一啲阿拉伯咖啡嘅一啲嘅咖啡豆啦嚟今次系磨制嘅。咁所以咧，今次唔系普通即溶咖啡，又或者系其他嘅滴漏咖啡咁样
0: 嘅。咁啊，同埋咧就 Tim Hortons 咧就同一啲航空公司合作嘅呢啲嘅。聯成咧就好似比較少聽到嘅，咁佢哋都話咧，原來我哋加拿大人咧就中意喺飛機上面都有一種咧就叫做可以享受到咖啡啦，同埋咧就有一啲特別有一種嘅親切嘅感覺，好似咧就啊都同平時我哋喺陸地上嘅生活一樣，我哋都唔會話有一種嘅隔膜，咁同埋咧佢哋都係特別咧為到呢個叫做flight 嘅 roast 啊呢一種嘅咖啡咧係特別有一個嘅挑選嘅，
1: 係啦，就係呢一隻嘅就係頭先所講嘅阿拉伯嘅咖啡嘅咖啡豆啦，咁啊會揀選咧。就是、作為今次同 WestJet 合作嘅呢只咖啡噶 ，River 你會唔會搭咖啡？
0: 我哋可以有個 slogan
1: 搭咖啡搭飛機。
0: 有個 slogan 我突然間諗起嘅就係 Tim's in the sky。OK 嘛？
1: 要請你佢做 marketing 先啦，而家。
0: Tim's in the sky。
1: 但你會唔會驚喺咖啡喺飛機上面飲得太多咖啡瞓唔到覺咧？
0: 都冇乜所谓嘅，有时即係嗰个飞机上面即係好多事情可以做嘅，包括就睇电影啦，睇下书啦，跟住又或者整理下你手机里面嗰啲 files， 嗰啲过以千张同埋数百计嘅 video， 有时都系嘅，趁住嗰啲时间呢先可以真係好似集中精神处理一啲嘢囉。
1: 但最重要嘅就係呢 ,WestJet 希望即係可以大家呢喺呢个搭緊飞机嘅途中呢都可以即係饮到呢就係即係可能家乡嗰种嘅味道，因为呢即係你知 WestJet 啦加拿大啦咁就走唔开一定仲要加埋 Tim Hortons 喺度啦。
0: 咁啊，同埋即系佢除咗系一个合作嘅方案咧，就喺 WestJet 航班上面供应 Tim Hortons 特别精选嘅咖啡之外咧，佢哋2027年啊，明年咧将会推出一啲联成嘅会员优惠嘅。咁即系话咧，你可能有啲储分啦，同埋或者一啲 rewards 咧，系可以将 WestJet 嘅 rewards 咧同 Tim's rewards 咧系可以连结噶。
1: 咦？咁啊，即系一路好似我哋买咖啡咁样。唔该，空姐帮我嘟嘟先嗰个嘅。
0: 果你如果去計咧，即係如果每一日你都要飲一杯至兩杯嚇，咁你一個月計一計個數，其實都講緊至少都幾十至到可能百零二百蚊啦嚇。咁、但係咧 WestJet 嘅 rewards 咧，機票嘅話亦都有平有貴，睇下 season。咁所以其實咧，你唔好以為咁少嘅數目咖啡，使唔使大家要連結？其實而家就係講傾生意，
1: 是啊、
0: 就係、是、我唔理你。

0: 话哎呀唔够啊，唔够医生啊，即系好短缺啊，咁啊又冇家庭医生啊，
1: 因为开支太大啦。
0: 咁但系原来瑞典咧同加拿大咧都系投放差唔多嘅资源咧落去佢哋嘅医疗系统，但系人哋原来国家咧可以做得比我哋更好、
1: 啊。系啊，咁因为今次咧 Fraser Institute 咧最新嘅研究咧就话瑞典吓喺好多项嘅医疗服务咧表现上咧喺指标上面咧好过加拿大。咁点解我哋要同瑞典相比咧？我哋不如问下呢个 Fraser Institute 啦，因为佢哋咧。就发现到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意识到医疗系统存在的问题的。所以可能在某些国家同样有这种服务，因为瑞典都是全民医疗的、但有部分的服务跟我们加拿大相比也是好一点。我们首先要对比一下究竟会不会是我们的人口还是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发展的规模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0: 是的，那么说他们如果是看一些，通常我们都是说医疗服务看时间，最重要是时间等候的时间，就以咧即系几个嘅换关节嘅手术咧嚟到比较吓，咁如果系要做一个咧系髋关节嘅换节嘅手术咧，喺呢个嘅瑞典咧系只需要咧系80日就可以等到咯，但系加拿大咧需要到125日。换呢个嘅人工膝头哥嘅话咧，瑞典系111日就得啦，但系咧加拿大要等151日嘅。
1: 咁如果你话睇医生嘅数量啦，喺瑞典咧每1000人。就有4.4名嘅医生，咁加拿大咧就系每1000人有2.8名嘅医生，咁呢一个就喺数字上嘅一个指标啦。咁但系研究都指出，原来瑞典咧喺全民医疗制度咧系同加拿大存在一定嘅差异嘅。除咗吓喺瑞典有全民嘅医疗制度咧，但系亦都里边咧可以使用私人嘅医疗保险。
0: 系啊，咁所以咧佢会引入一啲嘅地方咧，如果你系想即系话快啲，又或者咧系用多啲嘅服务。你可以咧系付费去做一啲嘅嘢噶，咁啊相对嚟讲咧，佢哋嘅做法系希望能够减少啲不必要嘅使用啦，咁啊可以悭翻一啲嘅资源啦，但系又可以应付到一啲咧系人唔同嘅需要嘅。
1: 咁但系我就明白到点解今次会将呢个两个国家作为一个相比啦，咁啊等大家都知道，可能有其他嘅国家都使用全民医疗嘅制度嘅之下，佢哋有边啲嘢我哋可以学习到啦，又或者睇翻我哋加拿大现况咧，遇到啲咩嘅压力同埋问题，咁都反映翻俾我哋嘅政府睇。睇下啦，会唔会政策上有改变，开支上有改变咧，会令到医疗系统做得更好。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连续15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摁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摁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4: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意大利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7: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表示如何建构新联盟的名称会由欧盟决定，但新安排实质内容比起名称更加重要。

0: 伦多一名少年日前被人射杀事件，警方证实拘捕了一名16岁少年。安省多支警队的911服务在今日较早之前一度暂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美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喺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主要就系呢个410开始系嚟到的士呢个位置，因为的士呢个位置咧发生交通事故咧，喺两边嘅长出区。首先咧，的士以东 Express Collector 嗰段咧喺左边线部分嘅，同埋路边咧就有架坏货柜车。另外喺呢个 Collector 去 Express 嘅长出区咧，就系左边线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另外之后咧，慢车位咧主要就系47嚟到 Q 同埋 B 门至404啦。至于401的西行线方面咧，就由呢个 Newton 多车到 Avenue Allen Road 至即神繁忙。404南行线就是由呢个 Salesforce 到 Diamond Road 同埋 Bluewood 至到 Richmond 噶噃。咁400嘅南行线咧，所有嘅交通事故坏车都 Finch 401继续多车啦。而 QEW 东行线咧就系过咗 Nikola Tesla 位置咧，左边线刚刚有架坏车，现时咧就处理当中。而慢车位正正由 Nikola Tesla 开始，再有呢个 Walkerstein 同埋 Dorval 呢三段路啦，跟住咧去到加利纳东行线47排到去呢个 Jarvis 嘅 Ram 位噶啦。另外去到呢个系40南行线 Sandal 至 Queen 多车，而403东行咧熄收至到 Waterdown， 同埋咧系收到报告喺 Lincoln Alexander 呢个区里边咧，喺右边有啲展开噶。咁另外 Winston Churchill 至 Aaron Mills Parkway 都繁忙啦。咁而另外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最新嘅咧有 Eto 碧谷区有两单嘅。咁第一单咧就系 Queen Elizabeth Boulevard 及呢个 Royal York Road 啦，咁就系呢个加连南。北少少嘅啫，咁另外咧就系呢个另外一单就系汽车有着火嘅情况啊，就系 Highway 27以东嘅一条街叫做 Westmore Drive 啦，及 LBNO 以南嘅位置啦。咁另外往次继续跟进紧嘅交通事故咧，咁啊现时咧系有个新嘅交通意外咧喺呢个 Dufferin Street 及呢个 Landstaff Road 啦。咁而喺呢个工方面咧 ，Bayview 嘅南行线落到嚟 Post Road 位置咧，右边线继续做呢个工之后咧，所以有个慢车嘅路段咧喺 York Mills Road 开始噶。一四三，通消息报道完毕。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回扣，
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9: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4: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0: 我都去，9月2

0: 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财经速递。
3: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9:36啦。咁喺电话线上咧，有香港方面嘅嘉宾，系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彭伟新先生。Hello， 你好 ，Caster。
4: 系、hey， 各位加拿大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3: 好，咁啊，琴日咧，美国联储局公布咗就政策嘅决定啦。咁啊，似乎大家都睇到咧，股市嘅反应咧，亦都明白咧，市场嘅忧虑系即系成立嘅。咁啊，首先咧就有加息啦，同埋咧，亦都市场嘅分析咧，就对于今次下联储局主席咧 Kevin Warsh 嘅即系所有讲嘅内容咧，更加有一定嘅叫做担忧咧，就话年底之前美国可能会第二次仲会有加息嘅可能性嘅。咁啊，你点样睇咧？琴日公布嘅内容同埋市场嘅一个嘅。即解读呢，
4: 其实如果你睇返嚟讲呢，同个市场预期系相符嘅，咁加息一次先啦，咁然后之后再睇嗰个嘅通胀数据啦。不过呢就似乎呢个嘅联储局嘅即系主席咁沃什系指出呢，而家嗰个嘅通胀呢就系一个相对高嘅水平，亦都系太耐啦，咁所以呢就必须要系做啲嘢出嚟去压抑个通胀之外，亦都系希望借此呢系将嗰个嘅通胀目标嘅水平拉翻去咧系2%，咁我谂做法咧系一个好合理嘅一个做法，咁亦都系即系符合到即系大多数嘅唔同人士嘅预期咧。不过唯一一样嘢咧，就似乎佢哋系对于咧，即系特朗普吓，即系施压，咁就话要去减息咧。呢样嘢咧就佢系置之不理嘅，咁亦都表示咧就系话，就算系有一个嘅政治压力都好啦，咁佢哋主要都系睇嗰个整体通胀嘅数据。咁即系话喺嚟紧嘅时间嚟讲咧，我哋就真系睇住咧啲日后公布嘅数据。咁如果继续都系显示住个通胀压力系几强嘅话咧，可能分分钟咧就10月份就即刻要再加多一次息。而家嚟讲咧，10月份嗰个嘅加息机会仍然都系占一半嘅。以现水平去睇翻市场咧，个整体反应咧，咁就初段就比较偏弱啦。咁但系咧，咁似乎一啲我哋讲紧科技类嘅股份嚟讲咧，个整体嘅走势咧又唔差喎。咁原因都见到好似啲 MU 啊，又或者系海力士啊呢一类型嘅，即系叫做集体啦，同 AI 相关嘅股份嚟讲咧，唔单止系冇出现下跌，咁就继续上升。咁我谂都系显示到一样嘢咧，就系市场嗰个整体人力咧系都几强。暂时嚟讲，个通胀未即时系拖垮整个美股嘅。
3: 系啊，好似你所讲啦，继续个市场有一定嘅抗压力量同埋 resilience 啊。咁我哋见到美国联储局咧系超过3年嚟咧第一次加息0.25厘啦。咁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咧上调到3.75厘至到4厘嘅。咁而加息嘅决定咧系获得所有委员一致的通过。咁头先你都讲啦，对于未来10月或者嚟紧年底之前咧，系市场嘅分析对于个加息啊再加嘅可能性咧，占咗起码超过一半噶啦。咁啊喺琴日啦，多伦多同埋美国股市咧都有下跌，但 Nasdaq 咧只系跌咗几点。咁而亚洲地区股市啦，香港股市就继续下跌。
4: 其实咧，如果你睇翻咧，香港虽然个股市下跌啦，咁但系咧，你见到嗰个嘅跌幅咧，系比早段嘅时间嚟讲，明显咧系收窄咗好多。咁而且咧，亦都见到好大量嘅股份吓，即系有早段嘅时间咧，系即系跌嘅走势咧，咁去到收市嘅时间咧，系能够咧重新再升翻上嚟嘅。咁都系话俾大家听咧，个市场对于暂时嚟讲咧，系一个比较关键位24,600呢个水平咧，似乎啊咬住唔肯跌落去。咁肯定有一样嘢咧，就系话而家嚟讲咧，大家都预咗联储局喺嚟紧嘅时间会系继续加息咧。咁所以咧，个市场嘅升势咧就未必会系好强咁样上升上去。咁特别系港股嚟讲咧，现时计翻个嘅市盈率咧，预测市盈率咧，其实都系讲紧11-13倍到啦，即系用2026年去计算。咁呢个水位嚟讲咧，就唔算系好贵。咁但系咧，亦都系好难讲话系属于一个好得平嘅水平。特别而家嚟讲咧，就整体 上港股恒指嗰個嘅步伐咧，係都見到有上升，但升幅咧係有限咧。咁喺一個即係相對低嘅增長底下咧，亦都配一個叫做較低嘅 P/E 咧，都係比較合適嘅。咁啊，恆指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咧，暫時就睇住24,600呢個水平，希望唔好跌。

0: 好多谢晒香港方面 Casa 嘅分析，我哋下次再同你倾下。多谢你 ，Thank you。咁啊，亦都同时间咧补充翻咧，喺琴日咧，当美国联储局咧就系公布咗加息啦，咁啊，特朗普即刻指责咧就系今次嘅决定啦。咁亦都话咧系有试图咧喺政治上吓打击咧就系特朗普嘅，因为大家都明白啦，目前咧美国民众咧面对住生活嘅压力，食品咧、汽油等等咧系高企嘅压力嘅。咁而当中咧就嚟紧吓，亦都喺呢个美国嘅中期选举嘅重要议题就系生活承担嘅能力啦。咁啊，距离呢个选举咧，剩翻只系7个礼拜嘅。咁所以始终咧，而家又睇到嗰个美国嘅一个嘅吓中期选举之前咧，特朗普咧将会有非常之大嘅压力。睇下究竟今次嘅选举嘅即系最新一步嘅进展系点样啦。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The F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5+5啊，等于5。
5: 5+5等于5。
4: 冇错，今个星期2到6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至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5: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4: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5: 真系5+5等于5。
4: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7: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6: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ip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0: 金黄餐厅、
9: 清风度假、
1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9: Brimel Toyota、
10: 荣华月饼、
9: 塘下烧腊、
10: 万城物业管理、
9: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0: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9: 六福海鲜酒家、
10: Warden 英歌云、
9: 坤记竹升面、
10: 安盛律师事务所、
9: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2: 系啦，咁啊，多数咧你去酒店啦，譬如去旅行嘅时候咧，入到酒店 ，River 你会做啲咩先噶？
0: 等
12: 瞓觉先，
0: 梗系要 check 下究竟干唔干净啦。
12: 哦，咁啊系，
0: 跟住就攞啲嘢去抹嚟抹去啦，即系呢啲都系女士会最中意做嘅嘢嘅，就系清洁啦。咁但系当然我哋对个酒店有啲信心先。
12: 系嘅，系嘅，咁啊当然系嘅。但系咧有专家话俾我哋听咧，去到酒店咧唔应该去搞嗰啲嘢住嘅，应该首先第一样嘢就系
0: 应该唱歌先。
12: 大地就再好，都系，都系，唔系有好多人系拍咗片先嘅，影晒相先嘅。

0: 系啦，咁但系专家就话咧，
1: 嗰啲叫开箱片，系咪啊？
0: 系啦，冇错。但系专家话安全最重要，所以应该要首先知道同埋熟悉佢个逃生途径应该点样行，嗰、那个紧急出口喺边度，路线点样走。
1: 冇错，因为紧急状况发生嘅时候咧，你就唔可以净系顾住话我要执嘢啊，我啲化妆品啊，我啲靓鞋啊，其实咧就要第一时间知道究竟吓本身个 emergency exit 喺边度。咁当然你话唔系就个酒店门个房咯，但系个房门外
0: 之后去边度啦？
1: 向左向右定系向左走向右走咧？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因为travel and leisure 啦，除咗成日都话评核边啲地方系最佳旅游之外咧，亦都要提醒所有旅客一个重要嘅习惯。
0: 系嘅，咁啊呢张图通常都会喺咧酒店嗰个门嘅后边嘅，咁啊可以影低佢先。咁啊除即系如果即系万一有啲咩事情发生啦，唔使周围揾啊，喺你嘅手机上边啦。第二就系话头先阿 River 所讲嗰样嘢啦，唔好执嘢。即系走就好走啦，咁啊攞埋啲行李走啊，边得闲啊？
1: 系咁啊，电话同埋仲有身份证明就尽量即系尽量好容易方便 access 到咯。咁如果嚟、保险箱唔记得咗密码就惨啦。
0: 系啦、
1: 所以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哋去玩嘅时候咧，即系都要考虑到安全。咁啊，的确嘅，即系我谂，即系做咗家长之后咧，你唔会咁容易咁所有嘢都咁轻松，你好多嘢都会好细微好执着。
0: 系嘅
1: ，make sure 系安全咯。
0: 系嘅，咁啊最紧要啦，即系呢个证件要更新啦，咁啊就可以咧随时都可以走嘅。咁啊，如果真系有一啲朋友行动不便嘅，最好拣一啲低层啲住嘅，咁就可以走得快啲嘛。
1: 好嘅 tips 吓，咁仲有咧就系如果当灾难发生咧，咁啊究竟会唔会咧？我哋人类都要谂下去其他国家居住咧。咁原来咧呢个叫做 Global Challenge， 一个科学嘅期刊咧，就评选咗呢一啲应该最好最安全嘅避难地点嘅国家噶。
0: 系啦，佢讲到好严重嘅系世界末日添啊吓！如果出现嘅话咧，我哋应该匿去边度咧？咁佢话呢个地方咧，应该咧要系喺即系考虑到人口啦、地理嘅特质啦，同埋咧人类所需要嘅必需品个丰富程度咧而拣选。最后我哋拣咗咧就系澳洲嘅塔斯曼尼亚州嘅。
1: 系咁，因为话呢个地方咧就系比较偏远啲，咁但系有丰富嘅能源啊，同埋仲有系高粮食嘅产量。咁啊喺避难之中咧，好多嘢好重要嘅，例如有冇 WiFi 啦吓，咁就
0: 冇 WiFi
1: 呢啲简直系妄想啊！当你逃难嘅时候，仲要讲 WiFi， 咁但系就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嘅地方咧，原来佢哋话评核咗咁多国家咧，如果你系当世界末日发生咧，最好唔好留喺城市区域，因为佢话城市区域系最危险啊。
0: 系嘅，因为其实咧，佢话澳洲呢个地方咧，一嚟就比较偏远啲啦，咁啊，而且咧就系接触大自然嘅地方比较多啲啦。如果太多稠密嘅人口嘅话咧，可能咧相对嗰个保护就冇咁大啦。不过如果真系万一世界末日嘅话，都唔知真系匿去边度先至又可以安全啦。
2: 早晨 ，Sports 一班。
3: 早晨啊，朱古力。
4: Good morning。
3: 寻日仲预计咧，我哋多伦多蓝队会输波嘅，因为主投手系 Matt Max 啊，好嘢、啊，
4: 好嘢，
3: 爽爽地逆转咗呢个情况、啊。
4: 正所谓 Matt Max 鼓励唔到嘅，不过都让有分出嚟嘅。咁结果我哋好顺利啦，好似5-1赢波啊吓。
3: 冇错啊，第四个 inning 攞两分，第五个 inning 攞一分，第六个 inning 攞两分，5-1，我哋打咗九个安打嘅，都叫做寻日系威系势啦。攞翻呢场之后咧，真系每一场都不能少，因为剩翻落去嘅场数只系得翻九场咁大把啫。
4: 冇错，咁我哋唔使咁失威啦，就喺输俾 Detroit Tiger 连输三场啦，执翻一场。咁但系咧，跟住就系要对住都系一对劲敌嚟噶，咁就系呢个 Texas Rangers。咁但系数翻我哋嘅死对头呢、這个叫做 Guardians 嘅话咧，佢而家顺利咧就登上咗佢哋小组嘅榜首啦。
3: 所以变咗咧，我哋点解要追嗰条外野卡线咧？就是、追呢个 Chicago White Sox 啊。咁但系你讲翻咧，嚟紧将会对 Texas Rangers 就紧要啦，因为呢个 Texas Rangers 咧就骑喺我哋上面，佢系落后咧嗰条外野卡线咧一场，我哋落后场半嗱，因为我哋呢家叮当码头咧此消彼长，如果我哋能够杀到 Texas Rangers 呢三场咯，搞掂咯。
4: 仲有听日我哋就系唔会咁。惊青嘅，因为我哋有王牌投手 Dylan Cease 出场，咁应该我个机会咧好翻啲少少嘅。
3: 呢个会好多啦，不过咧始终咧睇波有时会睇到咧有啲估唔到嘅情况，好猛嘅。寻日如果你要睇联赛杯咧几场嘅赛事啦，真系作为曼联嘅球迷，当我哋明知道喂曼联真系喺头十分钟咧已经凭住阿利斯啦同埋阿万字一人一球咧攞住2-0，点知到咗上半场临完场嘅时候咧，俾对手咧伯礼顿咧就追翻一球啦，跟住仲要输埋2-3。 搞到咧就系连阿主帅出嚟都话咧，俾人香嘅同事唔好香我啲球员啦，香我啊，系我衰嘅。
4: 你咁样回晒堂咁样，下半场之后咁，应该可能佢哋都两边都冇出主力嘅，咁啊大个调动嘅问题啦，咁啊令到咧就系最尾嘅时候咧俾人绝杀，系咁追三球。你作为主场嘅球迷，梗系 hurt 爆佢啦。
3: 所以

0: 呢个都真系几惨下，咁而另外那边厢咧，都要同你讲一下篮球方面嘅消息嘅。Kawhi 嘅新闻越嚟越多啦，嚟到多伦多啦，甚至你话 Raptors 嘅官方网站咧就带佢游我哋嘅主场啊。但系佢今次好谦虚啊，除咗话人工低咗之外咧，佢今次嚟唔系做皇帝，佢要辅助呢个新皇帝 Houston U King 就系 Scotty Barnes。
1: 冇错，我只系一个宰相，皇上先系 Scotty Barnes 就系咁样啦。咁希望阿皇上醒醒定定，咁啊加埋呢个叫做咧军师。嘅话咧，今次猛龙咧有机会啦吓，
0: 同埋咧，你睇到咧呢啲顶级嘅球员啊，好特别啦，唔单止阿 Kawhi Leonard 咧，今次系减咗人工过嚟，希望重建我哋猛龙嘅王朝啊。虽然 LeBron James 系噶 ，LeBron James 你谂下咧，过去76人咧个人工系少咗一大橛嘅，咁但系你唔需要担心。学佢话斋咧，原来有啲网上平台系可以令到佢都赚到过千万嘅薪金嘅。
1: 诶，总之唔使忧啦，总之佢咧转咗档之后咧，咁佢另外一个平台嘅 Polymarket 咧同佢合作嘅话咧，亦都代咗1500万美元嘅，所以钱呢样嘢咧，财来自有方嘅。
0: 喂，呢1500万原来相对于佢76人嘅年薪咧，系多咗4倍，因为76人咧只系每年俾390万佢啫。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时间嚟到9:21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睇睇先，而家一东行，咁你就留意翻的士以东啊，两边嘅。transfer 区都系有呢个坏车嘅。首先 ，express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区咧，就部分左边线同埋路边咧就有架坏嘅货柜车。咁另外 collector 去 express 嘅左边线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坏车阻路噶。咁跟住都系留意去到成一嘅东行线有关系 section 南行线入 brand 位有维修工程而要封闭噶。咁另外一单有呢个维修工程封闭嘅咧，就系 TVW 嘅东行线啦 ，Core 南行线入波位亦都系封咗噶。另外去到403嘅东行线咧，就去到 Lincoln Alexander 嘅范围咧，右边线有移动修路工程咯。咁而喺市区方面有多单嘅交通要留意翻嘅。咁首先继续跟进咧，喺旺角嘅 Dufferin Street 及 Landstar Road 啦。呢度碧谷區有汽車著火先，呢單咧就係 Highway 27以東嘅一兩條街道啦，就是、Westmore Drive 及呢個 Albion Road 南少少啦。咁另外啦，去 Royal York Road 及呢個 Queen Elizabeth Boulevard 嗰單又有人受傷啦。咁呢個咧就啱啱喺加特納以北，另外都係相同區啊，都係加特納以南，就係 Royal York Road 南行線去到 Evans Avenue 之前咧，亦都因為發生交通咗咧，部分嘅右邊線咧有受阻情況噶噃。咁啊，最後啦，工程嘅關係咧，飛條南行線嚟到 Post Road 咧，右邊線現時係封閉咧，而龍尾咧喺呢個 Yorkmans Road 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6: 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7: 你都知呀
6: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10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0: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9: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噶 ，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11: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赠屋，仲有 model home 睇。 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直。

0: 沃顿移动，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刻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416-668-8688 AM430周六直播。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2: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3: 好，嚟到最后一节啊，唔系最后一节嘅，系隔十点前最后一节嘅时间。喂，讲下娱乐消息先啦。
4: 好啊，
3: 好耐冇听过陈冠希嘅消息嘅噃。咁啊，但系咧，原来咧佢复出啦，安排咗佢喺边度复出咧？原来咧佢拍摄咧就系马来西亚嘅贺岁电影啊《神晚庙》。咁啊，啱啱咧喺槟城咧就正式开工啦。
4: 咁啊，我就觉得佢好似从来都未离开过娱乐圈嘅。咁同埋好多时候去做一啲嘅叫做特别嘅推广咧，都系同佢嘅 fashion 啦，佢中意嘅一啲 arts 咧有关。咁所以其实娱乐圈嘅报道有时都会觉得个艺人好似从未离开过，咁但系始终都要用作品啦，同埋有自己嘅即系一啲电影啊或者系电视咧，咁大家就留意多啲咯。
3: 系啊，其实一路咧都呢套嘅电影啦吓，咁啊喺个 poster 嗰度咧都有写出个阵容啦，同埋咧有一啲嘅相啦，咁但系一直咧都冇见到有陈冠希出现噶，只系咧有个黑影喺度啫。点不知原来咧今日去做宣传嘅时候咧就公开啦，咁啊系由呢个陈冠希啦，咁啊由呢个嘅黄秋生系领军嘅，咁啊，而且咧咁啊，进行咗个开镜嘅仪式啦，咁啊，终于知道咧系陈冠希会拍呢套戏嘅，
4: 好犀利啊！咁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一下佢即系喺呢个演戏之路啦，同埋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商演啦。咁但系我都觉得陈冠希咧淡出咧，亦都系因为佢嘅女女啦，因为家庭啦嘛，所以都系知道有好多即系生活嘅即系改变吓，令到可能佢再度出现去拍嘢咧，我谂个效果好不一样。
3: 系咁啊，之前咧其实佢都有同黄秋生合过咁。所以咧，即系喺呢个无间道啦，同埋呢个头文字 D 啦，咁啊，所以今次咧系再次合作嘅，咁啊，大家都好期待住吓，究竟咧呢个嘅新戏咧会有点样嘅演出噶？
4: 好，仲有一个娱乐消息都可以讲咧，就系九云慧啦，因为咧最近佢状态大勇啦，咁亦都做咧香港小姐嘅，即系佢系最上镜小姐嘅评判。咁啊，问到佢近期咧，除咗出现一啲商演啦，或者叫做系推广商品嘅活动啦、宣传啦，究竟嚟紧会唔会拍嘢咧？
3: 会啊，今日预告咧就好快会。即系拍翻剧集啦，咁啊，而且咧去翻内地咧系拍新剧添，咁啊，佢又唔肯透露咧究竟对手系边个，咁啊，只系讲咧剧中有好多小鲜肉啊，会唔会有啲感情线咧？佢话同好多唔同嘅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关系喺里边嘅，咁所以需要啲时间咧要去适应翻咧就系拍剧嘅生活啦，因为始终咧佢话惯咗咧就系即系自己嘅生活啦，咁所以而家咧同咁多人一齐工作嘅话，要时间去习惯嘅。
4: 咁同埋九云慧咧亦都表示啦，今次出席一个戏。车嘅品牌嘅活动啦，你唔好睇佢好似好静啦、斯文啦、比较优雅啦，但系原来佢有赛车牌嘅噃。
3: 系啊，
4: 当然啦，佢嘅好朋友都有赛车噶嘛。
3: 系啊，系啊，系咪、啊？所以咧就可以话一个艺人嚟讲咧，应该有多方面唔同嘅尝试。咁啊，靓嘅时候咧就有雍容华贵嘅一面啦。咁啊，落到去运动场又或者去到呢个赛车场边咧，亦都有咧系即系吓英姿嘅一刻嘅。
4: 系冇错，优雅大方都得嘅。
3: 系
4: 越嚟越讲咧就似广告噶啦，我哋九云。韦小姐绝对是最佳状态。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 多伦多一名少年在光天化日下于街上被人开枪射杀事件，一名少年被拘捕。事发今个星期一下午大约三点半，在北约亨 James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名17岁少年中枪，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证实在今日较早前拘捕一名16岁少年，控以一级谋杀和违反缓刑令的罪名。由于疑犯未成年，受到法例的保护，不可以被公开身份。本国多支警队在今日较早前分别公布他们的911紧急求助热线有问题，不能够接线，而多数在大约一个或者两个钟头之后就表示服务恢复提供。包括多伦多、皮尔区、约克区、杜林区等在内多支警队较早前的911系统出现问题。总理加尼表示，建立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新伙伴关系将提交国会辩论和投票表决。加尼今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记者会上又说，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至于新伙伴关系的名称会由欧盟决定。他指出，新安排的实质内容比起名称更加重要。欧盟加拿大峰会定于下个月在满地可举行。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和代表员工的工会 Unifor 进行的集体合约谈判陷于僵局，工会预期今日交代最新情况。 Unifor 加拿大全国会长佩恩昨日促请渥太华阻止斯泰兰蒂斯出售在安省宾顿市现时是闲置了的装配厂房。他说斯泰兰蒂斯一旦将这个厂房出售，会导致超过2000名员工失业。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810点，升3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655点，升1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17点，升342点。亚洲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36点，升21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0: 背向 Manor Golf Club 嘅盘？
9: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0: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2: 同 May，
1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12: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7: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18: 对鞋明明很新，但走了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很累啊。 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9: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脂肪肝是现代人

0: 相当常见的健康问题，除了控制体重和血糖之外，原来日常吃多些蔬菜也很重要的。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番薯叶，有肠胃肝胆科的医生就分享过一个案例。有位50多岁体重是超过80公斤的男士，本身有中度脂肪肝和糖尿病的前期。医生就建议他将番薯叶加入日常的飲食里面，3个月之后他的肝脏发炎的指数很明显地下降了。脂肪肝亦都有改善，不过要留意这个只是个别的案例，不代表吃番薯叶3个月就一定可以将脂肪肝逆转的。番薯叶本身就含有是膳食纤维、多酚、维他命和矿物质，作为均衡饮食入面的蔬菜，对整体健康都有帮助。但是真正改善脂肪肝最重要都是控制体重、减少糖分和高脂肪的食物，同埋是做好血糖的管理。咁至于点样煮番薯叶是比较好啲呢？嗱，番薯叶不适合就咁生食。咁有营养师就指出啦，相比起长时间白灼又或者是水煮，蒸煮可以减少部分水溶性的营养素是流失。至于简单快炒亦都是另外一个好的选择，大家可以少啲用油。用快炒的方法避免加太多盐、糖、高钠的酱料等等。所以番薯叶可以说是我们护肝餐单里面的好朋友，但就不要靠单一一种的蔬菜。我们要记住就是食物多样性，想改善脂肪肝始终是要靠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和控制体重才是最可靠的方法。以上内容大家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思达思达，咩叫做美学啊？
4: 记得就要留意
5: 思达品美学。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思达品美学，我是诗诗曾之言。秋天一到咧，天气亦都开始凉，大家咧可能喺饮食嘅习惯里面咧，都开始慢慢要改变啦。例如夏天咧，我哋好中意食啲生冷嘢啦，好中意食沙律、刺身啊、冷面。咁但系去到秋冬嘅时候咧，其实咧可能就想食翻啲热腾腾嘅食物、锅物或者啲烧物或者一啲主食里面嘅主物啦。咁甚至乎可能一啲咧比较浓味少少嘅菜式。咁问题就系啦，咁秋天咁饮嘅清酒究竟又应该要点拣呢？咁其实咧当中咧都有啲好简单嘅一啲方法。天气越冻咧，其实食物咧好多时我哋就会用一啲比较浓味少少啦。喺清酒嘅搭配上面咧，亦都系一样，尽量都拣一啲比较丰满一啲噶啦，口感比较厚实啲、厚重啲啦。例如喺秋冬嘅时候，好多人咧就中意食火锅嘅。其实咧昆布汤、海鲜。一啲嘅蔬菜锅或者一啲味道比较清爽啲咧，我会建议大家咧，其实咧可以拣一啲比较酸度比较清新啲、清爽啲啦，甚至乎咧有少少优雅嘅香气嘅。咁例如可能拣选一支咧纯米吟酿，咁其实都已经够噶啦。除此之外咧，其实清酒本身咧，因为佢都有一少少嘅果香啦，例如有啲嘅苹果啊、一啲嘅梨香、一啲白土嘅味道，配喺一啲海鲜嘅上面咧。其实咧就比较有啲清新嘅感觉、哦。如果喺一啲用喺一啲比较浓味少少嘅，例如寿喜烧、一啲嘅牛肉锅，甚至乎比较浓啲嘅锅物啦，或者可能有啲人中意啲比较酱汁比较浓啲嘅一啲嘅锅物咧，咁其实咧呢类型就比较丰厚啲嘅，咁我就会好建议咧用啲咧滋味比较重啲，

0: 讲紧咧，日本嘅纯米酒啦，咁因为咧里面咧比较酒体比较浓醇啲啦，亦都有个米香啊，亦都有一种咧就是、我哋讲嘅成日讲嘅嗰种咧，又好似提鲜嘅感觉，嗰种嘅乌妈咪，嗰种嘅紫味喺里面嘅。尤其是咧加热咗之后咧，咁嗰个酒体嗰、那个紫味咧就会更加突出。例如咧，当你咧用紧一啲嘅牛肉咧，尤其是牛肉里面咧有一啲嘅油脂嘅部分咧，原来咧就好同呢一个纯米酒就好夹啊。因为咧纯米酒里面咧本身咧都仲有少少嘅酸度，咁所以咧喺秋冬里面嚟讲咧，基本上咧系一个好好嘅搭配。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啲烧物啦，例如咧有啲朋友好中意食一啲嘅串烧类啦，例如烧鸡啊、烧鱼、烧猪颈肉。甚至乎有啲咧窿窿地嘅油香边啦，嗱咁呢啲咧，我更加建议大家咧，千祈就唔好攞咧纯米大吟酿，反而咧就攞一支比较简单啲嘅纯米酒或者特别纯米咧，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好好嘅搭配效果。我哋好多时咧拣食物同埋饮嘅时候，饮一啲嘅日本嘅清酒类咧，其实好多时咧就千祈唔好咧成日觉得我哋饮纯米大吟酿就系最好，咁其实好多时反而就系要感受一下食物嘅口重口薄，咁原来同酒体咧都有一个好大嘅相连关系。秋冬里面咧，我哋会比较咧建议嚟可能一啲嘅秋刀鱼啊，一啲青鱼或者啲盐烧鱼啦。咁呢类型嘅鱼咧嘅脂肪咧亦都比较丰富啲嘅，咁所以咧配以一啲嘅清酒里面咧，其实就好啱用嘅。另外一款咧，其实大家有冇试过一啲咧将清酒微微加热嘅，我哋会讲嘅烂酒啦。咁呢类型嘅纯米酒，将佢加热之后咧，其实咧就会更加带出嗰种米香、嗰种谷物嘅香气、紫味，咁令到嗰个成个感觉咧会更加明显，饮落去咧会更加圆润，个酒体咧更加饱满嘅。喺秋冬嘅夜晚，食住一锅锅物。再饮一小撮嘅热嘅清酒，其实呢种感觉咧系非常之有呢一个季节感之余咧，其实真系会令到个人嘅身体咧，亦都真系有嗰种暖感噶。咁所以咧，最后咧，我都想分享咧，就系、是、清酒配食嘅时候咧，唔一定要系一浓一浓嘅，反而系要揾嗰种平衡性啦。咁一啲清淡嘅食物就要同一啲嘅清爽嘅酒一齐，咁有油脂比较丰富啲嘅食物咧，反而就用一啲比较酸度较高嘅清酒去平衡翻。反而就啱啱好嘅。秋天咧，其实咧就系温暖、紫味，同埋一份咧好慢慢品味嘅一种生活感嚟噶。喺今个秋天，试下拿一杯暖暖嘅清酒，感受下品味呢个生活啦。今日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拜拜。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杯。生日快乐！
5: 饮杯！
4: 今日真系开心啊！
6: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4: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7: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 Gogo 今日精选
5: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电影 Fans 啊 Google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环节每日精选啦。嗱，第一部同大家讲咧，今晚嘅加拿咧有乜嘢咧？杨紫琼，哈哈，由白雪导演拍嘅《魔方小姐》，讲一个70岁嘅老人家咧，本来都生活都唔系有乜嘢意义嘅啦，直至到佢遇到刘浩然咧，系一个玩。

0: Rubik's Cube 玩得好叻嘅人咧，佢学咗之后咧，佢就话要参赛，令到自己个脑筋咧可以灵活啲嘅。咁杨子健今晚会出现嘅，应该大家咧就一定要支持啦。另外一部咧就系阮凤仪台湾导演咧《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有冇睇佢第一部《American Girl》美国女孩啊？有林嘉欣做噶啦。咁今次咧就亦都系讲两姊妹嘅一个故事嚟嘅。咁但系佢嘅爸爸妈妈咧，今次就系高捷同埋杨贵妃。咁而大家姐同埋个妹咧，各自都有佢哋唔同嘅爱情生活嘅，但系两个都觉得咧，你都唔支持我嘅，咁啊两个就开始有啲口角，就唔开心啦。但系总之两姊妹又有啲咩隔夜仇啊？咁有兴趣嘅话咧，想睇一啲家庭伦理电影嘅话咧，就可以留意《Happily Ever After》幸福快乐的日子啦。嗱，咁而动画方面咧，法国咧有一个华裔嘅电影人咧 ，Julian Chang， 佢咧拍咗一部咧用法文讲嘅奇幻中国动画电影，讲一个女仔咧叫做木一，所以个电影名叫做 Mui。佢住嘅地方咧就系净系得女人嘅啫，咁但系生活就好困苦啦，佢就要落山嗰度咧卖一啲纪念品俾啲游客啦，咁跟住咧就认识咗咧一个剧团，咁佢哋咧就入咗村做一个剧啦，点知咧原来里面咧系有啲大秘密嘅，好好睇嘅，个故事咧都几奇幻，同埋咧画得嚟咧似中国嘅水墨山水。真的难得法国呢亦都会有华人的后裔呢做到一些咁出色的动画的，大家留意就 Mui 了噃。另外一部呢亦都是动画呢，就是 The Violinist 碧海琴声，今次就是新加坡韩允光导演和 Rao Garcia 合作的一部电影，在 Annecy Animation Festival 里面呢亦都是拿了个 Crystal Award 的。讲呢打仗的时候，本来呢一个小女就学小提琴啦，咁佢个工人个仔呢听听下呢居然可以自学得到喎，咁佢哋两个大咗之后，咁亦都系感情非常之好啦。但系因为打仗嘅关系咧，冇办法啦，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各自嘅路向，系好感人嘅，足足拍咗十年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啦，因为里面嗰啲歌咧系好好听嘅。而另外一个越南裔嘅导演 Ashley Dong 咧，佢嘅新作叫做《Bass Book》，就系一部纪录片嚟噶，讲述咧佢爸爸咧当时喺越南中部生活嘅，咁所以咧屋企人有啲咧就觉得系要共产，一啲咧就应该留翻喺原本嘅资本社会嗰度，咁梗系乱晒龙啦。到后尾又系家庭不和啦。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呢一部喺越南拍嘅电影咧，真系相当之精彩嘅。另外一部咧就系日本同埋台湾咧合拍嘅电影，叫做《Arrested Memory》，男主角咧就系阮经天啊，好奇怪，佢讲咧就系一个神探嚟嘅，但系佢忽然之间咧失忆，根本唔可以查到案啊，咁啊俾人哋邓东姑咗个小镇嗰度啦，咁啲小镇嘅人觉得佢话你大城市嘅嚟嘅，梗系好劲噶啦，点知咧就有间绑架案，咁佢咧就要去揾呢一个俾人哋拐走咗嘅小朋友啦，咁亦都系相当之特别嘅一个故事，亦几好笑嘅。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睇日本导演 Sabu 嘅《Arrested Memory》啦。最后要同大家讲咧，今日咧就系与你问号对话啦，6点，大家有兴趣咧就去 Visa Screening Room 啦。好啦，嗱，电影 fans 嘅 Google 系咁多啦，到时再同大家倾落去啦，拜拜。
1: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5: 中四亚军许韵妮，
6: 耶！
7: 今日志文嘉宾咧，唔需要再卖关子啦，就系、是、咧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许韵妮啊 ！Hello， 韵妮你好。
6: Hello，Albert，
7: 恭喜晒你啊！真系好开心见到咧，你哋大家都真系好

0: 好俾心机，最后咧攞到嘅成绩非常之唔错，恭喜晒，恭喜晒！
1: 多谢多谢多
0: 谢。系啊系啊，其实由得奖到即系今日咧，个心情平复咗未啊？可唔可以讲下感受啊？而家
1: 呢两日就玩，即系都 OK 啦，都已经开始慢慢接受咗呢一件事啦。前面嗰一两日咧，我真系觉得好似发咗场梦咁。我第二日起身嘅时候，我仲喺度谂吓，我琴日系咪发梦咧？我真系要揾翻个奖杯，确定翻我系咪真系攞咗亚军。
0: 个奖杯而家喺咪你身边啊？
1: 收咗喺个 luggage 度。
0: 你准备执行你就走人翻啦，去马来西亚啦。
1: 仲未可以翻啊！而家开有嗰啲有拍摄嘅工作啊，所以我都仲未翻。但系因为佢好重，所以我就将佢收咗喺 luggage 出边。哇！坚噶，真。
0: OK 咁你喺一个嘅视频里面都讲话你唱深潭嘅时候呢，都唱到佢尾嘅时候呢都有流泪嘅。
1: 因为到咗最后一首歌，到咗最后一个 chorus 嘅时候，我就望住呢一个成个嗰个画面啦。呢个系我好一直梦寐以求嘅一个地方嘅，其实。当我睇到咁多嘅观众，咁多嘅灯，我突然间觉得，我先至 realize， 呢个原来已经系我喺中年好声音嘅最后一首歌啦。
0: 嗯，
1: 即系我当然入边有好多嘅 feel 嘅，比如有唔舍得啦，跟住你会觉得你又唔相信自己可以有机会唱到最后呢一首心淡喎。
0: 嗯，
1: 所以入边有。掺杂了很多的感受，
0: 是那一刻很复杂的情绪来的。
1: 是是是

0: 咁你有冇睇翻自己当晚嘅演出啦？觉得自己嘅表现点样呢？
1: 其实我仲未有勇
0: 气，仲未有机会睇啊！
1: 未有勇气去睇翻啊，因为我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所以我唔想睇翻自己呢啲。
0: 唔会啦，咁你自己点样睇翻自己嘅状态当晚啊？
1: 我觉得我有计漏咗一件事，即系当然我哋前面嗰几日系一直都彩排啦。又在咁攰嘅状态，我觉得我计漏咗一样嘢，就系当日好烟，因为呢啲演唱全部都系会好烟，
0: 系啊。
1: 咁我哋就冇人准备到嗰啲，比如润喉啊嗰啲嘢，系、
0: 哦、
1: 又可能又好忙，跟住又唔记得咗咁，所以临上台嘅时候系好干好干。
0: 嗯，
1: 临上台我要水，我要搵水嚟饮，个太多嘢要搞啦。
0: 系，
1: 但系因为临。即系入到啟德呢一个阶段嘅时候，我都同我自己讲：，喂，你都已经喺次次喺厂度表演嘅时候，你都咁紧张，每次上咗台，叮叮叮，我个心系噗噗，我系自己听到自己嘅心跳嗰种惊。咁我话都已经去到啟德啦，呢个已经系我嘅目标啦。其实我冇要谂住目标系我要攞乜定攞三甲，我冇嘅。我只是觉得啟德才是我的目标，所以你都上到了，那不如你好好地 enjoy 这个 stage 啦。
0: 嗯嗯，
1: 所以反而我在啟德这一场表演呢，我是真的没紧张，到那个时候你只是想要做好场 show， 唱好首歌，有一个好的作品，之后以后你看回 YouTube 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都不错，那些紧张你没抛开了，跟住啲歌詞你又唔使去諗，睇得嘅呢一個場地嘅呢幾首歌，我都係嗰啲歌詞係佢自己出嚟嘅。
0: 哦，
1: 所以我就已經少咗一個煩惱啦。你已經唔再諗歌詞，其實對我嚟講，就算唱錯歌詞我都唔理噶。我會覺得，即係呢一場 show 咧，我係乜都唔理，我亦都唔會理評審你中唔中意。以前我會。唔知 Tim Sir 中意啲咩？佢会唔会中意我呢个 app？ 我要点设计？我呢度要气音要咩？我呢一次系完全咩都冇做，我想点唱点唱。
0: 系咩令你即系有咁样突然之间嘅改变咧？
1: 因为我已经达到我嘅目的啦，已经
0: 就系、是、去到。

0: 但系经历咗呢十个月啦，你有啲咩体会呢？
1: 我就觉得成为一个中年人要追梦，其实系一件好难嘅事，因为有好多嘅后顾之忧，所以你会。你如果我今时今日我是18岁的话，我去做这件事，我会觉得我会轻松很多。但是当你40岁你要去，你要离开你自己的国家，你要去放低你的屋企，跟住你做这件事。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已经很习惯一个人。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我最大的改变。去年的8月24号就是我第一次来香港 audition。
0: 哦，
1: 所以一直到8月23号是在启德唱的最后一首歌，所以你真的
0: 整整一年。
1: 一年。
0: 哇。喂，那现在最想做是什么呢？
1: 现在最想做是休息。因为我们比完唱过后又有庆功宴啦。庆功宴，跟住第二日我就做了我的 fans meet 啦。因为我要趁马来西亚的粉丝仲在度的时候，就要跟香港的人见一见面，所以我就赶住在那一日做。
0: 嗯，
1: 做完了过后就有饭局，跟住就开始要拍啲宣传片呢啲嘢。所以其实真的未有一日是真正全日都没嘢做，可以俾我瞓到自然醒仲嚟。而且啲 message 咧系复唔完噶。
0: 系我明白，太多人恭喜你啊嘛。
1: 是啊，除了恭喜，跟住都仲有一啲job 嘅inquiry， 所以呢啲嘢又要弹翻去俾公司人你自己傾啦咁。跟住我突然间觉得吓、原来系会咁忙噶。
0: 系，咁你预备好加入香港嘅娱乐圈未呢？
1: 我唔知喎，即系我觉得呢个时候就见步行步噶啦。
0: 系。
1: 点就有咩都好，可能。呢九个比赛教到我最大嘅就系煮到埋你就食咯。
0: OK， 你真系学足香港人咁讲嘢啦，已经
1: 系
0: 原来马拉都系咁讲嘢噶。
1: 马拉都有咁讲嘢嘅，即系接落嚟嘅嘢，人哋问我你知道你会点啊？都唔知噶，见步行步啦，有 job 就做啦。咁当然我哋都好希望我哋会有好多嘅工作机会喺呢度嘅，但系有时又。不是所有嘢都会系你嘅 expect 咁嘅，咁但系攞到呢个成绩都算系一个好好嘅交代啦。
2: 想听到许云妮更多真情嘅分享，继续留意阳光早晨。你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多一名17岁少年星期一被人开枪射杀事件，警方证实拘捕了一名16岁少年。加尼话建立金盟同加拿大之间的新伙伴关系是会将提交给国会辩论同表决。王毅同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住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3: 哎哟，我老婆嗰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学识讲拜拜，先识得继续爱自己。我是海玲，拜拜。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割肉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5: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曼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

0: 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加拿大中文電台
2: 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溫度。
1: 我是陳曉華。
3: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早晨，10:37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家华哥 ，Good morning。
4: 喂，早晨啊，今日又星期四啊，
3: 冇错
4: 吓，时间又
3: 好快啊嘛，眨下眼星期一，咁就去到礼拜四啦，系咪？
4: 咁啊，当然啦，我哋仍然咧，今日都会有呢一个奖品，
3: 冇错，我哋嗰个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咁啊最啱呢、這个
4: 干燥天气，
3: 系啦，啊，即系转呢个时间啊，转呢个天气嘅话咧，喷一喷。聲音沙啞就即刻好翻曬，咁、
4: okay.
3: 興趣嘅朋友就請揚聲啦。咁但我哋咧總共咧就有五份，我哋琴日送咗三份，咁即係剩翻兩份啦。
4: 係，
3: 即
4: 係只限兩份，
3: 只限兩份嘅，
4: 係啦。唔好意思啊。
3: 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打上嚟90589130。同一時間有問題嘅話，亦都一齊傾下偈。
4: 當然係啦。咁、大家即係共享啦，係、嘛？即、就、係、是、有禮物咁啊，送俾啲聽眾啦，多謝啲相互贊助。
3: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最緊要大家開心。
4: 最希望人人有份。但是真的剩下兩樽，我們的節目其他節目我們不知
3: 道，是
4: 的，那你說講到共享，很多時候歡樂要共享、開心要一起說、那有時候用過的東西、我又換家私、家裡有些東西，那又扔了它好像浪費，嚟紧咧
3: 呢个好嘢，
4: 约克区
3: 系啦，
4: 又有一个共享，
3: 冇错，一个月一次嘅，原来咧叫 curbside giveaway day，
4: 系
3: 啦，咁啊，正要交
4: 嗰
3: 个
4: 一年一次系咪？
3: 唔系一个月一次嘅，原来系，
4: 而家先知，
3: 系啊，我以为一年一次啦，
4: 我都以为一年一次，
3: 搜集咗之后个资料咧，原来一个月一次嘅，不过嚟紧咧，我哋万锦市咧，即将咧系嚟紧呢个礼拜六就有啦，
4: 系，
3: 咁咧就叫 curbside giveaway day。咁即係好似嘉豪都講啦，我買咗啲新台新凳啊，咁但係呢舊嗰啲呢仲好新淨嘅，咁啊另外一樣嘢，哎呀我又冇時間拎去其他地方嗰度捐咗佢，咁呢而家19號嘅話呢 curbside giveaway day 呢，咁你就可以呢將一啲呢你覺得可以捐贈出嚟嘅嘢呢，咁就呢擺喺出面嘅 curbside 嗰度，咁你要寫明張紙寫明可能係
4: free
3: 啊 giveaway 咁樣，咁你跟住呢到朝頭早擺出去啦，咁你夜晚嘅時候冇人攞翻，冇人攞嘅時候你就要攞翻啦，因為咧佢唔係當垃圾咁幫你拎翻走嘅咁樣。咁啊，但係有幾樣嘢要講嘅，第一係一定係可以再用嘅。即系唔好话张台系冇一
4: 只脚，
3: 系啦，三只脚。我即系 free， 但系三只脚冇用啊。系啦，咁样，咁所以你要记住，嗰啲嘢咧系人哋都可以用嘅，可以共享，可以享受翻嘅。
4: 但系有规限
3: 嘅，系噶系噶，
4: 唔系乜嘢，
3: 唔系乜嘢都得嘅，
4: 都摆出去俾人哋嘅。即系你想拎出去送俾人，但系有规限嘅，例如
3: 床褥
4: 不能够啦，
3: 系啦，因为会有惊有
4: 卫生问题，
3: 咗床室嘅问题啦，
4: 卫生。
3: 另外一啲叫 baby product 啦。譬如嗰啲叫做 BB 嗰啲栏杆啊、安全嘅嘢啊，或者 BB 嗰啲叫做戰褥啊嗰啲咧，嗰啲就唔可以捐出。
4: 基本上戰褥枕头嗰啲都
3: 系啦，冇
4: 拎出嚟，
3: 系啦，冇错，
4: 系啦，
3: 系啦。
4: 咁啊，即系床啊，
3: 系啊，
4: 都即系被啊，都系唔得嘅。
3: 系啦，
4: 系
3: 咁啊，最好就旧家私啊，跟住可能一啲玩具啊，你都可以捐出去啦。咁啊，大家可以即系趁机会嘅话咧，喺9月19号嘅时间咧，咁就由朝头早7点到夜晚。7点钟，
4: 其实我哋讲个19号
3: 啊，系
4: 限于唔同嘅地区，
3: 冇错冇错。
4: 19号
3: 万锦市
4: 嘅呢个星期六系万锦市，
3: 系啦
4: 系啊，
3: 大部分嘅约克区嘅城市啦，例如系 Aurora 啦，跟住 Richmond Hill 啦。黃市啦 ，New Market 咧都會喺呢個9月26号，
4: 係另一日，
3: 冇錯，
4: 26号，
3: 冇錯。
4: OK，
3: 係啦，
4: 咁大家咧可以心諗下啦，啊，總之好簡單嘅啫，唔再能夠用得嘅嘢，
3: 冇錯，
4: 即係家私，
3: 冇錯，
4: 就唔好擺出去啦，
3: 係
4: 係嘛，
3: 係啦，總之你係啦，唔再用得就唔好擺出去，
4: 冇錯，
3: 係啦，
4: 張凳有兩隻腳，
3: 嗯，
4: 或者一隻腳係得嘅。但系如果佢设计系一只脚或者两只脚，
3: 一只脚，
4: 大家就
3: 打台嗰啲，
4: 嘿，话两只脚唔得，咁嗰张凳系两只脚噶嘛，可唔可以攞出？系得嘅，
3: 功能上面系整齐
4: 嘅，功能整齐就
3: 系
4: OK。
3: 咁啊，亦都我同一啲朋友讲啦，譬如话，我真系好需要一张写字台，又或者一张凳嘅话，趁呢个19号嘅话，可以兜下啲subdivision嘅话，咁你可以。

0: 系你自己个区咯，
1: 系你自己区咁咪兜下。
0: 唔系你第二区走过嚟都得，
1: 得，
0: 你知道
1: 系有呢个咁嘅日子，即系如果可以趁机，可能自己又悭翻少少啦，咁又可以帮助地球，唔需要买嗰啲新嘅产品啦。
0: 环保嘅
1: recycle
0: 嘛，
1: 冇错，系啦，9月19号吓，
0: 收到，明白，
1: 好
0: 得
1: 呢
0: 个时间留意。
1: 听电话，我哋留翻 operator 吓，拣一位听众出嚟先。Cindy 你好 ，Cindy
0: 早晨，
2: hey,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好啊，
0: 你好
1: ，Cindy 早晨，嘿，
2: 系啊。教华哥啊，
0: 系啊，
2: 唔好意思啊，我想请问你咧，有冇今个礼拜 Denison 嗰啲嗰个数嘅飞啊？可以
0: 冇啊，我哋送晒啦，一当我哋一收到嘅时候咧，我同斯克力咧就系、是、第一时间嘅，
1: 嗯，
0: 第一时间就送晒佢，因为你哋又要嚟攞，咁所以我哋就冇再有呢、這个。嘅礼物送俾你，唔好意思，系、
2: 哦，
1: 但系可以留意其他嘅节目嘅，
0: 系、
1: 我相信留意其他节目应该仲有飞嘅，系啦，
2: 我可以有六封胶嘅，仲系咪啊？
0: 系可以，
2: 我有问题啊，问下你哋啊，
0: 系客气，
2: 请问嗰啲水仙头，即系中国，
0: 哇，
2: 农历年嗰啲水仙头咧，喺加拿大呢度多伦多咧，开唔开到花噶？
0: 开到，
2: 开到，有冇可能种到咧？
0: 有可能，绝对有可能。是得噶，中式
2: 的，但冇得打磨喎，又冇得咩话，点样冇得打磨啊？将
0: 打磨，
2: 系、
0: okay、
2: 啊，晒啊，咁样咧都系咪一个问题咧？使唔使用人工去打佢？
0: 绝对系需要晒嘅 ，OK。咁、那个问题就系打雾啦，当然天然嘅雾水就梗系得啦。但系当呢一个我哋需要呢个中国水仙开花，就一定系农历年，农历年一定系多人多过冬季，冬季我哋唔可以再摆出去啦。咁即系话你可以摆喺近窗嘅地方，但系唔好咁接近个窗。个原因就
2: 系
0: 窗系有寒气逼入嚟嘅。
2: OK，
0: 咁就唔好摆咯。咁但系你晒猛太阳嘅时候，就要搬去摆喺个太阳底下晒下啦。即系室内
2: 嘅太阳间接咁咯，
0: 系啊，咁当然啦，水仙头嚟讲咧，你买嘅时候，如果一个花农嚟讲，或者而家啲咁嘅园艺铺啊，多数都系中国嗰啲园艺铺会有，佢识界开佢，咁就 OK。咁同埋你仲可以系用啲棉花啦，以往都系个古老方式，都用好多年棉花湿咗水搭喺嗰度，咁你啊取替嗰个雾水，咁你咪喷下佢咯。
2: 好嘛，好啊
0: ，OK， 开到嘅，
2: 多谢你啊，唔
1: 该
2: 晒。
1: OK， 嘉豪哥想问下，问咩叫打雾？
0: 打雾即系雾水
1: 嘅。我跟住
0: 除咗姻缘系有雾水之外，
1: 系咧，
0: 自然都有霧水。
1: 但你点样打嗰啲雾？
0: 打雾只系一个惯用嘅讲法，
1: 系咩？
0: 即系话你朝头早太阳未出之，或者啱啱。初露
1: 嘅
0: 时
1: 候，
0: 咁你摆出去，咁个咪会有啲
1: 雾
0: 水，即系有湿气嘅。
1: 哦，
0: 系啊，其实好正噶。
1: 我明白，我明白啦。
0: 加拿大系有嘅，如果即系你晨早咁样样咧，夏天咧，
1: 哦，即系嗰啲雾水又帮助啲植物咁样嘅，
0: 一定系啦。
1: OK， 好，
0: 一定系啦。
1: 所以我系植物杀手，我唔识呢样嘢。
0: 系啊，
1: 好
0: ，OK，
1: 继续听住我先。好，各位你好啊，我系啊，阿边个啊？
0: 阿边个？你系斯克里，
1: 阿康啊，阿康，唔好意思，阿康你好。早晨，
0: 开心得。
3: 大家早晨，大家好。
0: 早晨，
1: 系啊，
0: 系啊。
1: 系，
3: 我想请教阿嘉华哥，做个窗口咧，咪有个网嘅，
0: 系
3: 佢烂咗，请问你点换啊？嘉华哥，
0: 好简单嘅啫。其实换呢个网咧，你如果系只系一个窿仔，系嘛，唔系好大，而你又唔介意嗰个观感咧，你其实系净系买一幅啊，
1: 嗯，
0: 补翻佢就得噶啦。
1: 咪啲胶水黐翻佢哋，
0: 你四乘四，
3: 佢只就裂开咗一半咯，
0: 一半就要换啦。咁你就要度翻啱嘅 size， 去到五金铺啦，即系 hardware store 啦，就买呢啲 screening 啦，买呢啲啦，即系正式嘅材料啦。咁基本上咧，嗰个框个 frame 咧，系你可以睇到旁边咧，系可以撬翻开佢，然后剪翻啱而系嘅材料咧，摄翻入去就得噶。
3: 哦。系咪会吸得翻噶？
0: 吸得翻。
1: 佢头先嘉豪哥讲嗰个架咧，其实可以咧撬开少少，跟住摄块新嘅。
0: 有啲系净褪得开而摄一块新嘅。咁啊好简单，我哋睇下你自己需要更换嗰个纱网啦，即系个纱窗个框啦，系啦，
3: 系
0: 啦，然后去睇咯。甚至乎你去到买嘅时候，你当啱尺寸啊，或者买一卷翻嚟嘅时候，你咪去现场问一问咯。
3: okay,
0: 你整幅相，咁佢嗰啲就会话俾你。

0: 听。
1: Yeah,
0: 好简单嘅一件事嚟嘅。
1: 哦、oh, ，thank you， 嘉伯哥。
0: 唔好系 ，OK。
1: 我想问 Denison 咧，可唔可以有企位噶？
2: 可以
0: 商场
2: 可以噶，可以你可以。如果冇飞嘅朋友，亦都可以喺即系外围嗰度一齐欣赏咁样，系啦，
0: 好冇？
2: 嗯，
1: 好啊。
0: 仲有冇乜嘢？
1: 我想参加攞你
0: 唔使参加
1: 一个系
0: 一个乜嘢？
1: 你哋话嗰咩绿蜂胶系
0: 咪？系喷剂
2: 系啊，
0: 唔使参加噶。
2: 你嘅
0: 抽中你咧，我哋个节目就系总之我哋有两支，第一个攞咗，第二个需要，好似你需要咪送俾你咯。
1: Okay,
0: 就
1: 多谢多谢，
0: 哎呀，
1: 多谢
0: 教
1: 我哥，
0: 唔好咁多谢，
1: 好
0: 多谢你哋支持啊，
2: 多谢啊
0: ，OK，
2: 多谢我哋嘅 sponsor 啦。咁啊，即系话阿康同埋 Cindy 咧就会得到我哋嘅绿蜂胶喷剂噶啦。咁我哋两个嘅 quota 都送晒啦吓，
0: 即系听日都冇噶啦，
2: 冇啦冇啦冇，系啊
0: ，Denison 嗰啲飞都冇，
2: 都冇，
0: 听日都冇，因为我哋都送。
2: 我哋系咪仲有时间？我哋系咪想听啊？冇啦，好嘅，好好嘅，咁我哋去一去交流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静心守住良心，知足快乐系黄金。

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0: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 一定可以的。
2: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0: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3: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5: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6: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7: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窝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四三零周六直播。
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0: Hoodoo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0: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0: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2: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3: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明点超价？
4: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3: Hi Tech，
5: 好，我今日揾到个科技产品咧，应该加我嗰度 like 嘅，睇可唔可以打入佢嗰个 favorite 榜入边先啊？
6: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我将会邀请到老人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教我哋认识肌少症。点解有啲人年纪越大，小腿会越嚟越幼？保住肌肉系咪食多啲蛋白质已经足够？日行1万步，肌肉唔会退步？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昼4点 AM 1430播出，喺 Virtual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0: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1: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12: 唔快啦，早啲好。
11: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12: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11: 又关我事？
12: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1: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1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4: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13: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14: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3: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3: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明点招架？
4: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3: Hi Tech，
5: 好，我见到发光嘅物体就应该
16: 你系一个一个好好嘅 sales，
5: 冇错。
16: 因为你知道我同你喺平时倾偈当中。
5: 知嘅你嘅你个心，
16: 我好中意买电筒。
5: 系啊，哇！呢、這个电筒我未见过，加我个 like 啦。
16: 系啊，咁啊，佢头先翻嚟嘅时候就想 sell 呢个电筒俾我。
5: 系，
16: 咁啊就讲讲呢个电筒。
5: 好啦，我哋讲下功能先啦吓。

0: 嗱、啊、呢、這个呢就係一个佢话呢 ,2025 年嘅时候呢咁就係一个设计上面呢得奖嘅。咁、那个品牌呢叫 Scout。SCO 即系同军咧 ，Lite L I T E 咁样，佢最主要嗰个功能咧系乜嘢咧？佢集几样嘢嘅。第一咧，佢就系一个夹夹咁样样嘅，个形状咧个圆形，一个圆圈，咁个圆圈就发光啦。
1: 呢、這个唔陌生噶啦，即系大家而家嗰啲自拍嗰啲，
0: 系啦，一个圆圈
1: 电话夹过都系
0: 冇错。咁你点幻想咧？好细个系啦
1: ，donut 仔
0: 咁样，系啦。咁啊，跟住咧，佢系另外一边咧就系一个磁石咁样嘅。咁你同一时间咧，你可以夹住喺个自己件衫嗰个领度啦，或者个袋嗰度啦，
1: 电话又得。
0: 系啦，咁首先我哋讲下个夹
1: 磁石系好嘅，因为我喺我中意电筒里面咧都有啲系磁石、
0: 嗯，
1: 因为磁石你譬如打开个车头要睇，
0: 系啦，
1: 啪一声黐咗上去，
0: 冇错，
1: 又可以转唔同嘅 angle
0: 系
1: 得，咁有好多地方你有磁石系原来系有用，
0: 系啊，
1: 夹又得，有冇勾咧？头先唔记得问你，
0: 佢系夹嘅。佢夾佢冇勾嘅，冇勾嘅。首先嗰個夾嗰個咧，你可以咧，譬如夜晚嘅時間，你話可能咧，你可以夾喺個衫嗰度咧，你就可以睇書照明啦。又或者咧，佢因為有個光度可以調校啦，咁你可以搞個暗弱嘅光度，跟住夾喺個衫嗰度咧。如果你抱住個 B B 嘅話咧，咁 B B 又會感受到更加安全嘅温暖喺裏邊啦。
1: 佢、啊、仲、這個、有系有不同嘅颜色，
0: 系啦，有色温嘅选择，咁啊，同埋有不同嘅颜色啦，有黄色、红色啦，同埋一个叫超白光啦，
1: 有冇盏灯？
0: 好似我暂时睇又冇盏灯嘅，
1: 冇啊，系啊，呢样嘢点解咁多电筒有盏？
0: 系啦，呢、這个可能会呢、這个唔知系我睇漏啊，定系还是佢暂时未出到呢样嘢？好啦，跟住我头先讲夹啦嘛，跟住咧佢又可以坐台嘅，佢有个小小嘅脚架仔咁样，咁你就将嗰、那个电筒仔。咁样圆形嗰个咧，你就黐上去嗰、那个嗰、那个脚嗰度，
1: 即系分开嘅个座台，
0: 冇错，
1: 黐住嘅，所以个重量唔会大，
0: 冇错，
1: 唔会重咗，
0: 冇错。咁你座台嘅时间，咁你咪可以变成你一个座台嘅小灯啦、
1: 嗯，
0: 又或者咧系一个叫做咧，你有阵时拍片嗰阵时咧，你亦都可以咧就照下你块块面嗰阵时咧就光泽啲啦，咁样系啦。OK， 咁啊跟住除咗呢样嘢之后，头先好接近嘅 selfie mode 啦，咁咧同埋咧呢个咧。黐喺叫做車身啊，或者啲 metal 嘅上面，因為佢亦都個同一時間係一個磁石嚟嘅。
1: 係啊，
0: 咁即係話咧，雪櫃啊，或者係車尾箱啊，有陣時要急救部車嘅時候咧，你即刻就拎出嚟咧黐喺嗰度，咁啊更加
1: 有閃燈啊，更加
0: 係啦。如果有閃燈更加好，呢個我幫你 double check 呢樣嘢係啦。
1: 嗱，但係佢係光源係一個範圍內光，佢就唔係一個電筒向前射嘅光，
0: 係一個分散式咁樣。
1: 大家都可能都
0: 係啊係啊，因為最大嘅吸引就係因為。微型啦、细啦，入同埋咧就系亦都系 USB-C 插电啦，咁啊，所以好方便、好轻巧、好简单嘅，咁、
1: 嗯、
0: 就完成咗。好啦，最关注嘅问题就系价钱啦。
1: 系
0: 好 ，Scoutlight 咁啊，一部嘅话几多钱咧？咁就系应该卖紧咧就66蚊加币嘅。我谂对，加我嗰一听嘅时候，
1: 我褪后三步，
0: 冇错，
1: 即系同呢个 sales 即刻有个距离，
0: 有距离。
1: 我用我个 body language 代表，
0: 系啦，
1: 话俾你听，我其实系冇兴趣。
0: 冇错，我知道呢坛生意就和咗啦，就打唔入呢个嘉华哥嘅 favor 榜里边。
1: 电筒我中意，但系一讲到呢个价钱，我就觉得需唔需要咁贵啫？
0: 冇错，
1: 所以褪后咗三步。
0: 冇错，
1: 试下你就明白啦。
0: 系啦，
1: 佢话咁样你唔要，我就介绍俾啲听众呢种新产品啦。
0: 系啦，我会继续寻找一部又平又靓嘅电筒俾你嘅，
1: 哥。
0: 呢个有兴趣嘅朋友，你就可以上网睇，叫 Scoutlight。好啦，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再见，拜
1: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一名少年在街上被人开枪射杀事件，一名少年被拘捕。事发今个星期一下午大约三点半，在北约克 James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17岁的少年 Cashew August 中枪，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证实在今日较早前拘捕了一名16岁少年，控以一级谋杀和违反缓刑令的罪名。咸美顿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袭击案，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半。警方表示，一架电动滑板车在驶近一名在行人路上步行的少女时，滑板车上两个人疑似拿出一把气枪向受害人开枪。少女继续向前行， 及后在一条行人隧道再次遇到两名

0: 疑犯，两人再次用气枪向他开枪。警方形容这宗事件是完全随机的袭击。总理金尼表示，建立金盟和加拿大之间的新伙伴关系将会提交给国会讨论和表决。卡尼今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而新伙伴关系的名称将会由欧盟决定。他指出，新安排的实质内容比起名称是更加重要。欧盟加拿大峰会定于下个月在满地可举行，而卡尼在今日较早前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联系成员国的构思。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受到几年前通胀飙升的影响，联邦政府发放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的开支在疫情之后显著上升。报告指出，在2022-23去到2024-25福利年度期间，相关开支增加了42亿元，增幅达到16%，令到在2024-25年度的总开支增加到去292亿元。央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住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另外，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董军话，在国国相互依存的今日，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他又说，中国军队愿意同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澳洲内政部长伯克宣布收紧移民政策，包括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以及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等，目标是在到2027-28财政年度将海外净移民人数下降到去225,000人。这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0: 减1.4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系时候锁定你嘅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5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黄桂林。

9月17号星期四开始今日的音乐帮，你好，我是陈定邦。未听歌之前讲个故事俾大家听啦。首先有金色，有银色，仲有两个人都唔识，究竟发生咩事呢？美国有个车主买咗一架二手嘅 pickup truck， 嗰啲好大型啊，后面有个斗嗰啲呢。上手车主唔知点解，原本架车就系车身系金色嘅，但到后面嗰个斗后面嗰块嘅门板咧就变咗银色，咁可能喺二手市场买翻嚟噶啦。咁当然就好唔夹啦，金色车身得个门后面嗰块板系银色。有一日佢揸车揸揸下，见到咦同款嘅车嚟喎，咁呢架车个车身就系银色嘅。咦，咪住，咁啱得咁巧，佢车尾嗰块板咧竟然系金色，唔系啊，咪啊，咁啱嘅。除咗唔衬色之外，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吓，呢件事竟然发生咗。咁呢个车主就话：嗯，见佢停低架车，不如跟埋落去同佢倾两句，睇下可唔可以交换咗道门咧。

两位车主相当爽快，去到超市嘅停车场嗰度咧就倾掂咗啦。喂，不如而家咧我哋拆咗佢，交换咗啦。咁交换咗之后，大家咪完美咯架车。咁啊，影咗张相上网嘅，到最后咧，原本金色车银色盖咧就变咗金色车金色盖啦，银色车金色盖，到最后变翻银色车银色盖，完全简直系完美嘅呢个偶遇。呢件事相当有趣，亦都见证到人与人之间同埋男人嘅情谊，除咗系豆腐火腩饭之外，就系好客气，好容易地就可以将我哋哇唔同色，不如换咗佢啦，大家一拍即合。系啊，而家上网咧，成日睇到好多片，啲人闹交噶嘛，见到呢啲新闻咧，个心比较开心啲。

0: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可能平时呢、这个时间你未必得闲嘅，今日咁啱得咁巧有缘分听到呢个节目，逢星期二星期四11点有音乐帮，咁横掂都系啦，听埋下一节个古仔啦。有故事的人几好听噶，我觉得。
1: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3: 5+5=5。
4: 5+5=5。
3: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4: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3: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噶。
4: 真系5+5=5。
3: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6: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1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 故事看人生，
8: 故事看人生，
1: 有故事的人。
0: 从前有个后生仔叫阿凡，他刚刚入大学，但是入了大学没几耐，他成绩未如理想，他开始意志消沉，他逃学，他食烟，他饮酒，全部不应该做的事他全部做了。虽然他喜欢酒堂，但是王教授的堂他一定会上的，因为王教授的教学方法特别生动有趣，而且王教授从来都不会歧视别人，还会不时发明一些有趣的问题给学生发表意见的。有一次阿凡在他的功课里面夹住一张字条，字条里面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他说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比薯仔更加便宜呢？教授看完这张纸之后，他请了阿凡去他家吃饭，在吃饭的过程，王教授拿出一个又细又青的薯仔出来，他就说了，你知不知道这个薯仔值多少钱啊？皮多肉少又有毒，我告诉你，一毫子都不值。跟住教授拎出另外一个又大又圆的薯仔，足足有1斤重那么多。跟住他就说了，这个薯仔就不同了，一看就知道值钱很多啦。所以你要记住，虽然他们同样是薯仔，但是我手上这个薯仔跟刚才那个是很不同的。

薯仔的不同之处在于质量的差别。同样道理，命运的不同在于个人的努力。即使是同样的人，亦都有不同的故事和人生的。

种子从小开始迷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幽渺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

0: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The B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1: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4: 你都知呀
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智文、龚志威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有文件显示，涉及有组织罪案而被拘捕的一名多伦多警队警员，涉嫌协助在多伦多开始同营运非法大麻店和色情按摩店。总理办公室强调，本国会深化同欧盟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澳洲宣布收紧移民政策。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8: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9: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0: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9: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0: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很厉害
9: 的，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0: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5: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1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3: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滴滴卡卡湖、元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4: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4: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一位音乐创作人，一位嘅艺人，加埋佢嘅太太，发生咩事呢？咦，唔系大家谂嗰啲嘅。有一个国内音乐创作人啦，创作咗只歌，佢觉得咧，想摆上网啦，所以想揾 AI 就唱咗佢。但系觉得呢一首歌咧系好啱陈小春嘅 feel 嚟唱嘅，佢把声啦，佢唱腔啦，同埋嗰种沧桑嘅感觉咧系衬到住嘅。于是乎，佢用 AI 就模仿咗陈小春把声咧，就将呢只歌唱完之后咧就摆上网。咁啊紧要啦，一摆咗上网之后咧，疯传啊，好多人中意听。咁当然疯传嘅时候就係传返到去陈小春嘅耳边听到呢一隻歌啦，但係喂唔係我唱㗎喎。咁第一件事大家觉得就话，哦你侵权啊，梗係告佢啦，大官司嚟㗎。但係陈小春嘅太太应采儿就话，咦咪住，我諗到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个横掂都系咯，不如咧，我哋同嗰个作曲啊、作词嗰个人咧，即系同一个人嚟啊，嗰、那个创作人倾一倾，我哋买咗版买权佢，你估有冇得谂呢？结果佢真系揾到呢个创作人啦，一拍即合，佢咧陈小春索性买断咗呢一首个歌嘅版权，成为咗佢自己嘅一只歌。同时间咧，咁啊形成咗一个双赢嘅局面啦。喺佢方面咧。个创作人方面就唔使面对官司啦，陈小春又攞到一隻咧几流行同埋几 hit 嘅歌。佢喺国内巡回嘅时候咧，攞咗呢首歌版权之后，喺台上边突然间想唱呢首歌啦，响起个音乐嘅时候，哇！全场咧嗌晒，哇！好开心啊！就系呢首啦。

陈小春街角的晚风。原本就是一个侵权的一个故事啦，正常的途径当然就是法律的途径啦，但偏偏原来用另外一种方法的时候得出了另外一个结果，甚至乎这首歌变成陈小春的其中一只金曲。英文成日讲话 think out of the box， 即是跳出我哋现有个框框嘅谂嘢方法咧，好可能系喺出边嘅时候咧，望翻转头，有一种新嘅睇法，有一种新嘅谂法去解决问题。

梁咏琪《胆小鬼》呢首歌喺国内流行程度都系好犀利，因为好多人攞咗呢只歌嚟跳舞拍短片。网上而家兴咗一句说话，叫做由高三睇到三高，或者由高三听到三高。又话由细细歌到而家咧，都系听呢一个歌手嘅歌啦，睇嗰个人嘅戏啦。高三就系中学啦。咁三高大家都明白咩意思啦。其中嘅讲法就系话，啲人见到杜德伟，点解佢可以而家仲系跳得咁劲，唱得咁劲嘅咧？

0: 杜德伟哥歌名叫做脱掉脱掉脱掉，我哋脱掉我哋嘅烦恼，转头翻嚟继续听歌。
1: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 Haven at the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喂，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Chef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0: 对鞋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垫嘅问题啊！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现时17度，大致天阴。下昼咧，如果有阳光嘅话咧，有24度，感觉27度。不过相信今日个热头都唔系太猛噶啦。今日最低气温14度，听日嘅天气方面有阳光，最高21度。结束今日节目，觉得今日嘅天气好啱呢一首歌《深秋立流头里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一名17岁少年日前被射杀事件，警方拘捕一名16岁少年。加尼话同欧盟之间嘅新伙伴关系，实质内容比名称更加重要。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任瑞典首相。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一名少年在光天化日下于街上被人开枪射杀事件，一名少年被拘捕。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下午大约3:30，在北约克 James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17岁少年 Cashi August 中枪，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证实在今日较早前拘捕一名16岁少年，控以一级谋杀和违反缓刑令的罪名。由于疑犯未成年，受到法例的保护，不可以被公开身份。多伦多西区发生袭击案，一名年轻人受伤，一名疑犯被拘捕。紧急服务人员是在大约2小时前奉召赶到去伊图碧宫、Dixon Road 和 Eastington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受害人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伤。救护员说一名年轻人送院时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就证实拘捕了另一名年轻人。警方指疑犯和受害人是相识，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多伦多警队8名现役及退休警员涉及有组织罪案及贪腐案，最新获法庭批准公开的文件显示，其中一名警员巴恩哈特 Timothy Barter 涉嫌策划协助在多伦多开设同营运非法大麻店和色情按摩店。约克区警队较早前进行名为 Project South 的大型调查，拘捕27人，包括8名现役和退休多伦多警队警员，他们涉嫌贿赂、串谋谋杀和贩毒等罪行。

0: 警方向法院提交已获得搜查令的文件显示，拜恩哈特被指获委派去物色地点经营，并且安排保护黑市大麻店和色情按摩店。他涉嫌同意提早通报执法部门的巡查行动，而且协调向警员以及附例执法人员支付现金贿赂，又涉嫌协助利用警队的资料库来到保护非法地点免受执法。警方指控他和男子达科斯塔 Brian DeCosta 是计划中的主要人物。拜恩哈特的律师今朝拒绝回应传媒的查询，至于达科斯塔的律师就未有回应。警方指控拜恩哈特向达科斯塔提供机密资料，而达科斯塔就涉嫌将这些资料用于怀疑策划谋杀一名惩教人员的图谋和其他的罪案。警方在文件中作出的指控未经在法院审理。在7月时获法庭批准公开的文件就显示，这项调查行动和加拿大前奥运选手韦丁 Ram Redding 涉嫌经营一个国际反毒集团的案件有关。总理吉尼表示，建立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新伙伴关系是会提交给国会讨论和表决。卡尼今日较早前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加拿大不寻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新伙伴关系名称会由欧盟决定。他指出，新安排的实质内容比起名称更加重要。欧盟加拿大峰会定于下个月在蒙地可举行，预计届时会公布详情。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之后一日，卡尼今日较早前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表示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的构思，双方应该深化在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的领域，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市场。卡尼在演说中未有点名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但就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不是只能够同甘而不能够共苦的盟友，不追求零和博弈，双方对法治的承诺以及对人类尊严、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坚定捍卫，都是源于同样深厚根基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亦都有一直致力捍卫的共同价值观。特朗普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可能结盟是荒谬可笑。他声称加拿大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而双方一旦结盟，他会视之为是敌对行为，他可能会对欧洲大举征收关税。卡尼在今日较早前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不是要创造一个第三大国集团成为大国竞争对手，不追求权力去支配他人，所追求的是硬性，令到任何人都不能够控制加拿大和欧洲的开放市场，损害主权、威胁领土完整，又或者是破坏自由、民主和法治。而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总结卡尼刚刚结束的法国和英国访问行程，强调加拿大会深化和欧盟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周善玲报道。
1: 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表示，卡尼16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和欧洲盟友深化贸易、能源、科技和国防合作。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盟情之文，并且向欧洲议会发表了演讲，提出建立一个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整合的加拿大欧盟新型伙伴关系。卡尼在欧洲表示，面对日益分化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加拿大需要强化自身的实力，并且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他指出，欧盟拥有庞大的市场、科研以及制造能力，而加拿大就具备丰富的能源、关键矿产以及太空、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等优势，双方可以结合互补能力，提升战略自主以及经济韧性。他提出加强关键矿产、能源、国防工业、AI 以及运算等领域的合作，同时深化人员交流和金融服务市场整合，让两地的民众有更多工作、求学和投资的选择。卡尼其后前往英国利物浦，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首次会面，讨论贸易、科技和国防合作。卡尼宣布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以提升军事和以安全安全空中。

0: 年龄为官嚟有，但政府欧洲更加深入嘅伙关系，透共同价值互补优势，进一步保障大主权，且创造更贸易、投资同科技发展机遇。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就赢得176个议席，仅以3席的优势胜出。澳洲内政部长伯克宣布收紧移民政策，包括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以及调整工作度假签证等等，目标是在到2027-28财政年度将海外净移民人数下降到去225,000人。澳洲政府的数据显示，在2025-26年度政府批出超过33万中学生签证。在新规定之下，留学生不再自动享有带同家属前往澳洲的资格，除非家属已附属于留学生签证之下，以及来自太平洋岛国和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以及是博士生。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是18.9%，创一年新高，按月升1个百分点。数据又显示，上个月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是7.5%，按月升0.3个百分点，创5个月新高。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是3.9%，按月同按年都是持平。至于香港政府统计处就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5至7月的3.7%上升到去6至8月的3.8%。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电台联播节目。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3: 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推动生育，包括延续和提高新生婴儿奖励金，同埋调整相关的子女免税额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时表示，要逆转生育率趋势是不容易，今次是尽力而为，希望可以累积一些推动生育的环境。
4: 有些人说会不会提供某一个额，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哪个人敢保证我们给了某一个数额就会有多少个新的 BB 呢？没人答到的。所以既然这个是难以科学性去计得到出来，我们是要营造一个综合性的友善环境。我好多時形容咧，就係話等於我係起一條世界一流嘅跑道。跑道如果你係想去跑步，越跑越好嘅咧，嗰度係世界上一流噶啦，應該訓練到啦。但如果你係冇興趣跑步，你係唔中意跑步，我點都影響你唔到去跑步噶。但如果你想跑步，我就呢個環境係建立，呢個就係我喺話就建立一個生活友善嘅環境嘅概念。我谂个政府都系咁做。
5: 我咧系一个注册护士嚟嘅，咁以前都系一个中产，咁点解以前咧？因为而家根本都揾唔到工，系啊，即系你话生育呢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唔能够净系即系一个方向啊，嗰几千蚊或者2-3万元嘅资助系就可以即系鼓励到。
6: 我自己都失业咗成年，肯定咪揾到嘢做，你谂下系咪先？个生活根本咁困难，我都唔想你害到下一代。
4: 如果我哋从整体睇晒成个香港咧，个经济增长系不错嘅，我哋已经将个经济增长增加咗整体上一个百分点，但系个蛋糕大咗咧，有一啲人佢嗰部分可能冇大到嘅，咁就系呢个行业嘅问题。又或者某一部分的問題，我們都推出幫中小企有10個措施，我們都是幫得到就幫。
3: 除了生育和就業，亦都有市民關注住屋問題。
7: 我哋真係好想推出翻嗰個租住計劃，因為第一我哋去抽居屋，我哋好難抽到。第二，如果我要抽居屋嘅話，拎嘅錢出嚟多好多。我哋以我哋呢個普通嘅市民，其實冇咁嘅能力。
4: 我哋冇放棄咗呢個計劃啊，但係房屋局咧係會再去研究下，即係點樣去解決而家租住計劃未完全可以賣曬。證明有問題的一些事情怎樣解決了，這個都是重要的。
3: 有住在私樓的市民歡迎政府改革樓宇維修制度，不過就以大埔宏福苑為例，說希望政府跟進授權票比例的問題。
4: 我們發生宏福苑大火，其實我們關鍵看到呢就是一個腐敗性的問題。這個腐敗的問題呢，其實它是個誘因，有一個原因的。第一，因為佢涉及嗰個工程費咁大；第二，係涉及咧係唔對稱嘅一個專業知識嘅比較。所以我哋咧係最重要咧係處理嗰個病因，嗰個病因就令到呢啲壞心腸嘅人咧根本唔夠膽諗，或者唔會諗去加入到去呢度咧去剝削我哋嘅一啲良好嘅住户嘅。
3: 佢表示，當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後，會全面推出更多改革。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 香港政府早前就住完善性罪行法例进行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表示期间收到超过6200份意见，超过99%表示支持，而当局采纳建议，同意将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纳入修例草案，以及将俗称网络露体，即是在未经受害人同意之下，以数码方式发送生殖器官影像的行为刑事化。香港流浮山一个货仓在香港时间下午1:00发生火警，并且升为3级，火警最终在大约6:00受到包围，其后受到控制，在晚上大约9:30大致被救升，当局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9: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Churc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财经简报，
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880点，升38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09点，升34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97点，升41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36点，升21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8: 你都知啊
7: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闸，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0: 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王浩信。
2: 100分生活圈，
3: 12:2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4: 我是 Melo 希义。哇，太好，你终于可以回来唞一下。
3: 有一个小空间啦，咁亦都系即系喺生活上面呢有啲唔同嘅小知识啊，跟住就边学啦就边消化啦，然之后同大家分享啦咁。
4: 係啊，我想话我昨日差啲起呢个家庭战争又学到嘢啦。
3: 咩事新手妈妈。
4: 我昨日呢就洗衫啦，其实我洗衫呢我已经有一贯嘅知识呢，就係浅色衫同埋深色衫係要分开洗。我有特登有两个篮㗎啦 ,ok? 咁但係唔知点解嗰日呢就唔係我洗衫啦，屋企人好好啦，自动即係请缨就哎我帮你洗啦，我帮你干啦。咁干嘅时候好彩我望一望，因为我望一望嘅时候哎等等等等，你洗完呢机衫係深色衫嚟嘅，等等点解入面有件浅粉红色嘅。
3: 吓、啊！我见我睇唔到喎，咁样系嘛？
4: 佢话、
3: 一轮解释，
4: 佢话嗰个唔系洗白色，咁所以浅粉红色系属于油色，就应该抌去油色衫咁样啦。
3: 哦，喂，但系其实讲真啊，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咧，即系以前有阿妈嘅，即系做晒所有嘢啦。即系以前我阿妈就会话啦，嗱，你帮我咁样样。但系基本上嗰啲嘅即系学识啊、学习知识啊，都系即系上一辈，即系我妈妈嗰一辈做。但系而家到我哋去处理啦嘛。
4: 咪就系经验到乜嘢叫失败乃成功之母咯，
3: 同埋咩生活环境嘅朋友成长咧，就会得出乜嘢嘅处理手法咁样。
4: 我知道有些人会不介意的，但是我件衫
3: 分析的有些就
4: 我不分析的
3: 直接不分析直接摆在洗衣机，因为我觉得有些没所谓，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些衫的质地不是说真的甩色得那么紧要的，所以我有时候都不分，但是白色我就会那一机衫就全白色咯、
4: 啊、
3: 其他就没什么分没所谓的，
4: 因为白色你就算是跟其他浅色衫洗它嗨到少少日积月累就会变灰色的了嘛，你就觉得个人呢硬系好似有少少霉嘅感觉喺度。
3: 件白色衫黄黄地呀、啊、灰灰地呀、啊。
4: 所以我一定要分嘅，因为我自己过咗嚟之后、我鍾意着白色衫嘅。
3: me too。
4: 其实系咪因为冬天嘅关系，我成日呢好驚自己冬天着黑色衫夜晚走喺条街度人哋睇我唔到。
3: 喂系喎、啊、真系喎、啊。咁咪有啲光亮嘢咁样。咁但系 end up 呢你就即系叫做处理咗系嘛？
4: 我第一时间学住佢咯，因为原来咧第一样嘢，香港以前冇干衣机噶嘛，
3: 系啊，
4: 系啊，咁但系所以我就话，唔准入干衣机，因为我后屘发现咧，我试过几次啦，真系经验之谈、只要一啲入咗染过色嘅衫啊，一入干衣机咧，就真系一失足成千古恨，冇得救嘅。
3: 就系咁噶啦，落印咗喺件衫上边噶啦。
4: 佢话因为原来嗰个热力咧系有固色嘅功效噶，咁、所以如果你件衫染咗色嘅话咧，佢湿嘅话咧，仲有得救嘅，但系干咗嘅话咧，就真系爱莫能助。咁我就趁佢濕嘅期間，我話你俾翻件衫我，佢無辜噶，你俾翻我。咁我就拎去浸咯。咁啊，浸完之後，就再拎去漂啦。漂完之後，正常洗衫咁樣洗一次，咁就叫做勉勉強強就由一個暗淡嘅粉紅色變翻一個稍為亮麗嘅粉紅色啦。但係都係啦，
3: 但係咧，我見到有啲網上面嘅小貼士咧，就係教嗱。當然你頭先應該講係即係上衫啦，係咪上衣、T-shirt 啊咁樣 top 啦咁有。嗰啲咧就话牛仔裤咧就我自己就好少经常洗咧，应该
4: 讲。哦，你系养牛人士嚟嘅，
3: 因为我觉得洗完牛仔裤之后，因为曾经有啲过往嘅经历，就洗完哇喺硬板板嘅，点解就变咗牛仔裤咁样牛仔板嘅变咗？
4: 唔系噶，有啲就系要佢个版型够硬身够企啊。
3: 但
4: 系嗰
3: 个 cutting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你心目中啲潮牌牛仔裤嘛，直脚嗰啲嘛，求其其20蚊条嗰啲啦，即系你唔系追求嗰样嘢。咁但系即系我想牛仔裤。着軟熟巾，但系洗完之後就變咗硬板板，甚至有啲機會就係牛仔褲甩色添咁樣。咁但係即係，所以我就比較唔洗咁多牛仔褲，我就驚佢變形，係咪先？
4: 養牛人士都係唔洗噶，特別是嗰啲咩 vintage

0: 简而言之就系嘛，
1: 抌落条河度洗冻水，
0: 系嘛，仲要揾个木棍打佢系嘛，
2: 打松你，打松你
0: 三板
2: 二墨，
0: 喺个河边有个美女喺度洗衣洗洗
2: 洗翻啲猫骚出嚟，
0: 咁佢就话清洗牛仔裤嘅小技巧就系原来加入一杯嘅白醋，将条裤咧就成件翻翻出嚟，即系个里边个女咧就变翻出嚟做面啦，反咗出嚟之后用冻水洗，咁样咧就可以防止甩色嘅状况啦。佢因为咧，其实头先你讲呢个固色呢样嘢，佢话白醋咧系一种天然嘅固色剂嚟嘅，所以如果你洗牛仔裤咧加入白醋咧，就等到咧嗰啲嘅靓嘅嗰一浸嘅蓝色咧就可以叫
2: 唔好咁早
0: 就冇错，咁啊避免就系清洗之后啦，咁啊流失咗一啲染料啦，亦都原来。白醋都可以去除残留嘅洗衣液啊、洗衣粉啊等等啦，就好似加咗一层保护膜咁样样啊，好似即系你生粉咁样吸一吸咁样啦，补一补就延长咗牛仔裤嘅寿命啦。
2: 咁、如果我第时个仔大个咗要养牛嘅话，我一定攞醋帮佢洗嘅，如果唔系我真系接受唔到。
0: 呷醋啊嘛，等佢。OK， 咁我就暂时休息一阵啦。嗱，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请嚟曾之贤摄师咁同你倾下偈啦。今次咧，我哋就唔 shopping 啦，反而咧我哋。讲下呢个嘅叫做揸车嘅体验啊，
2: 揸车嘅体验又有得倾喎，
0: 我转头见。
3: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4: 系啊，如果有大病嘅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啫。
5: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佢哋，
4: 一定可以噶。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5: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4: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6: 啡巢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我系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9: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phe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0: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精英理财智慧，
12: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曼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3: 要买屋头 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

0: 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 金黄餐厅、
1: 清风度假、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Premier Toyota、
2: 荣华月饼、
1: 塘下烧腊、
2: 万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 六福海鲜酒家、
2: Warden 英歌云、
1: 坤记竹升面、
2: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00分生活圈，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0: 我是 Mel 卢希义，还有今天不讲 shopping 讲电动车的时施，
3: 时施曾之燕，大家好。
1: 你好你好。这样的，因为我们都会每日啦，或者有一啲特别嘅油价大变动啊，升升跌跌啊，咁样都会即係预先同大家讲。
0: 倒抽一口凉气。
1: 因为琴日就升啊，咁啊，但係今晚过咗今晚过后呢，就会跌九仙嘅，去到100.9啦，咁样我哋。
3: 要排队啦。
1: 係又要排队，咁啊
0: 话。
1: 因为而家尤其系呢个嘅即係政局嘅动荡，导致到下相连带嘅关系，啲油价升升跌跌咁样，咁我哋就係每日都要睇住啊，这个时机入不入油呢，咁样。但是同一时间呢，我们现在又幸福的多了不同的选择。以往我们是即是这个入汽油的车，咁而家呢就多了电动车，咁样。为什么就是曾之言，我们今天即是想研究这个问题呢，就是纯粹以一个的用家分享。是啦，亦都是俾你即是研究一下而家我哋呢个状况，去到而家我哋多选择啦，咁我哋两者又点样去睇呢，咁样。我而家同阿卢希义呢就揸呢个汽油车嘅。
0: 係啊，但係因为时施系一代用家嚟㗎嘛。
3: 係啊，第一代电动车。由香港嗰陣时就用电车。要陪住佢即係走过呢个岁月。
0: 即係你见证住佢成长。
3: 见证呢个电车成长啦。因为其实首先喺当时喺仲喺香港。因为其实香港的油咧系好贵嘅，我记得嗰个时候咧揸架七人车咧，fuel 爆咗一缸油咧，行400几咧就大概1,600-1,700港币，即系300蚊加至一缸嘅，一听行400嘅。
1: 我想问咧，喂，我其实即系喺香港好少揸车，你哋入即系喺香港入油站咧，嗰啲术语系咩嘅？就同我打爆佢啊，咁样系嘛？即系话定话我六入500入几，即系点讲噶？
3: 通常一入去就佢哋俾張卡佢嘅，睇係咪入門啊？有冇密碼？跟住就入門，
1: 入門啦，唔該咁樣。
0: 俾多少少 reference， 但係如果房車嘅話咧，都要成1,000蚊一次嘅打包。
3: 都要1,000几噶啦，咁就視乎你嘅 CC 啦，各樣啲嘢嘅。
1: 咁咩油啦，係嘛？
3: 冇錯啦，所以呢一個係反而係對於我嚟講咧，係第一個令到我好 trick 嘅就係，哇！原來我一個月淨係入油咧，可能用咗8,000几蚊嘅，喺香港嘅時間咧，8,000蚊入油費。
0: 好貴㗎，喺香港
1: 一個月
0: 好
1: 貴，
0: 仲有
3: 七人車啊，啲冷氣啊，一家大細啊，嗰時就要可以坐埋工人啊，咁樣即係六人七人走唔甩嘅呢個數目嚟嘅。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令到導致到咧，我哋好多香港有啲人咧，而家其實電車咧多咗人轉咗去用嘅。除咗嗰時仲有香港後尾後期有呢個一換一計劃，就將所有啲咧即係嗰啲油車咧，盡量就轉電車啊。咁佢呢一個咧就佢自動啫，就收大你180,000港币。咁變咗啲好多新嘅一啲嘅電車咧，咁如果食到呢一個 advantage 係好好噶，咁變咗你變相咧，其實你只係將你嘅舊車換咗去之後咧，你只係補貼翻有限嘅錢咧，咁其實就我覺得當時嚟講，佢30好咁上下咧，就已經可以換到一部全新嘅Tesla。
1: 但係嗰陣時你話即係香港有呢個咁嘅計劃啦，咁嗰一開始咧就梗係即係一開始個配套梗係未足啦。咁你話哇，你屋苑嗰啲無啦邊度有個叉電站啊？你有電車啫，邊度叉電啊？
3: 嗱，嗰時咧就所以香港嗰時曾經試過啲人咧，就喺啲商場啊，一裝咗嗰啲快叉咧，係排隊嘅。夜晚咧11点咧排到1点咁样样嘅，哇！真系
0: 佢仲要系差好激烈，佢就算快差都要
3: 一
0: 啲时间。
3: 系啦，另外第二个 option 系咩咧？就系你要睇翻你自己屋苑嘅停车场啦。有时咧侧边有啲三脚仔咧，嗰个就救你一命嘅。咁你就用最 level one 最慢嗰个差10几20个钟咁，你起码救你出街咁样样，你就再去啲快差嘅地方 stations。例如通常可能差20-25分钟，咁已经可以差满噶啦。咁如果你15分钟，你已经差到起码超过 過 50% 至 60%、
1: 但你講緊係而家呢個階段係第一代嗰陣時係嘛？
3: 再第一代咧，我哋因為我用嗰部係 Tesla 啦，但我老豆嗰部咧就真係第一代啦。咁咧就嗰陣時候咧，佢嗰只咧就係、是、其實咧係插電咧，佢仲如果落斜路咧，佢會識得同你自己插翻電。

0: 咁因為我爹哋咧就住上即係上山嗰啲咧，咁、
1: 嗯、
0: 我就最記得，例如可能佢行五 K 嘅，咁佢唔知點解咧，明明有例如有850嘅嚇，可以行到150km，點知去完咗個斜路，上咗半山之後咧，唔見咗50嘅。哇！咁我話咁你咪好難計數咯，我咪問我爹哋啦。咁我爹哋就話：係啊，落山咧佢又會同你差翻廿幾嘅。咁、哦、你所以你要預鬆嘅，每次要起碼預50。
1: 哦，即係我每如果我初代揸電車就係我要計個距離啦，跟住我就大概知道我會用到幾多電，我就計咦夠唔夠電用，即係同我而家揸住電話一樣咯。43% 又唔夠我捱到翻屋企。
0: 行得百幾 kilometers 嘅，行得百幾嘅咋？
2: 我仲要影兩條片，我夠唔夠電用咧？係
0: 啦，飆汗嘅，我試過咧最後得翻1-2% 嗰啲真係捱啊，摁入去咁啲。香港真係試過嘅，甚至乎哎人哋我架車得翻1%，可唔可以俾我叉叉咁樣咧？都試過。
1: 可唔可以俾我打尖？
0: 去到盡，去到盡嘅時候咧，即係最終極嗰啲咧，咁有啲人通常真係捱埋去就俾你叉啦咁樣，即係有嘅。咁所以咧呢一樣嘢亦都 trigger 到咧，就係當時嚟講咧，其實早段咧唔係咁多人接受，因為就好怕叉電。咁、
1: 嗯、
0: 但係因為香港咧個路嗱，因為香港個路程咧就例如好似我爹哋嗰啲咁咧，佢就出嘅到去，唉，不如我屋企自己裝翻個。咁、
1: 嗯、
0: 咧就因為佢住啲可以裝到出面可以裝到個電箱咧，可以做到啲 e-recharge 嘅，咁就好好多啦。後期就好好多啦。咁如果你話即係 relied on 出面啊，咁而家其實成熟噶啦，開始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叉電快叉呢個 service 咧，係周處都有嘅。
1: 唔好話香港啦，我哋其實而家商場都會特登會劃一個 parking lot 嘅位係貨電車叉電啦。咁呢樣嘢我哋又轉頭翻嚟再傾傾啊。
0: 好，
3: 我係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系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4: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5: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恩语同路人，
10: 今次嘅嘉宾系万思敏。
11: 在我啱啱完晒所有呢一啲演出嘅时候，我就发现咗呢个楼。

0: 办法，因为其实佢都好辛苦。如果你继续咁样去打针嘅时候，医生问我哋咁应该几时停呢？我哋要商量。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2: 100分生活圈。12:43，100分生活圈嚟，我系邓佩欣，
3: 仲有阿 Mel 卢希义，
2: 仲有
4: 时事曾之燕啊。
3: 啱啱又讲咗香港，你系一代用家啦。其实你过到嚟加拿大都系分别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两地用过噶嘛。
4: 系啊，
3: 可唔可以讲喺呢边你自己感受个配套嘅进化？
4: 其实先咁讲，因为我其实系住咗喺多伦多先嘅。咁喺多伦多咧，我就想讲咧，嗰个油价咧系绝对贵过喺多伦多嘅。
2: 唔系，
3: 多伦多嘅油价绝
4: 对。sorry， 温哥华绝对贵过，系 ，I'm sorry，
2: 起码多咗
4: 三四十
2: 毫子啊，有冇都系
4: 六毫啊，四至六毫嘅 difference， 即系例如嗰度二四几，你哋可能一即系一九一八咁样
2: 咁上紧咯，
4: 系啊，分别有咁上下噶，咁所以其实呢样嘢系 trigger 到其中一个，
3: 即系仍然都系油价会令到你倾向选择电动车啦。咁嗰时政府有冇啲咩补贴？
4: 有嘅，其实因为温哥华当时咧啱啱咧想推动电车啊，咁咧就只要你个车价唔过一定嘅 amount 咧，咁佢就有federal 啦，即系同埋provincial 两边咧就加埋有成9000蚊嘅 subsidize 嘅，系啦，咁就睇你个车价嘅。如果你个车价再可能再高啲，咁可能佢又得7000蚊咁樣樣嘅。你越貴咧就冇嘅，咁嘅係啦。
3: 反正你買得起啦，係咪？
4: 係啦，就唔俾啦咁樣啦。咁啊，我哋呢啲梗係要用舐盡嘅。當時嚇，即係政府原來有呢一個咁樣嘅配套，咁所以咧我就好大膽地咧將我本身仲用開嘅車咧轉咗做電車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當時我喺温哥華咧，例如我有兩部車啦，咁啊嗰時都有可能有啲工作啊，每日可能揸100K來回咁樣啦。好恐怖啊！我最後咧埋單咧，兩部車加埋咧用咗1300幾蚊加錢一個月。乜都唔使去啊，净系用呢个数啊，就包括去买餸。
3: 不如我唔翻工啦，我唔翻工唔使俾呢嚿钱咯。
4: 原来就要俾油费。
2: 放空啊，唔该。
4: 第一个钟系俾油费啊。
2: 咁但系
4: 呢个真系好惊
2: 啊。嗱，咁即系我觉得两者啦。咁你可能撞啱嘅，好似我哋呢边多伦多就比较好少少啊吓，咁啊油价可能啊即系优惠多少少。但系即系如果讲电嗰方面咧，初头点解都仲系未有咁信心，立刻要转去咧？就觉得嗰个我哋多伦多嘅冬天嘅问题，电视嘅续航力，因为有听过话有啲即系城市传闻咧，就话嗱，你去呢个级数嗰啲咧，就好似有个 cap 嘅，即系个储电量啊，或者唔知个用电量咩咁。同埋就系讲紧，如果你即系你去对比去比喻啦，如果一啲电子产品去到咁冻嘅情况，但系喂啲电用得好快，咁车应该都一样啫，系嘛？电
3: 大家都是电，分别应该冇咁多咁大嘅
2: 逻辑，应该系咁谂啦。咁
4: 即系我啱啱经历咗吓两个冬天喺多伦多啦，咁咧。其实自己亦都咧感受到睇到自己嗰部电车咧，咁啲电咧喺夏天咧，嚟可能夏天咧个续航力去到500嘅，咁你去到冬天咧可能跌到得380，即系因为点解咧？佢一路要暖住电池，即系佢一路要用住电咧。尤其是有时你可能未必两部车都摆喺屋企里面个 garage， 有啲可能摆喺出边嘅，咁啊更加添。咁啊，所以咧其实呢一样嘢咧，就呢一啲咧都系我哋比较即係早少少啦，2023年嘅 development 嘅電車啦，因為我而家用緊啲都係當時喺2022年訂嘅車，咁2023年 launch 喺温哥華嗰陣時候咧，咁我就一路 ship 過嚟，都係用緊呢兩部電車嘅，咁我就睇到個分別啦。
3: 即係都會衡量呢個問題啦。
4: 係啦，咁就嗱呢一個都係比較係可能講緊係即係我哋早少少嘅 development 啦，但我知道而家嚟緊一啲新嘅或者係一啲嘅鋰電池啊等等之類嗰啲咧，咁其實係已經唔同啦，甚至乎而家呢啲咧最新嘅 technologies 咧講緊係你差十分鐘可以差到80% 嘅即係嘅電量啦，而續航力咧係去到900至1000嘅，而家嚟緊新嘅嗰批嘅電車嚟緊2027年嘅 development。
2: 900至1000，你講公里啊？
4: 公里 km
3: 哇，
4: 係絕對勁過你有嘅呢一樣嘢，所以大家咧即係永遠咧呢個技術咧永遠趕唔切嚇，即係趕不上我哋，即係我哋即係要睇。我知道有啲朋友就覺得會 suggest 不如我用 hybrid。因為 hybrid 都係一個選擇，就係、是喂我咧，如果冇電嘅，我可以入到油咁樣樣。
3: 有保險咯，我覺得。
4: 係啦，有個保險性。咁但係如果你聽到一啲咁新嘅呢啲嘅 technologies， 大家都會諗下，其實你分分鐘你插完電咧，就算你冬

0: 天打咗个九折啦吓，或者八几折啦，你其实佢嘅续航力由900跌到落700，你都劲过一个普通嘅车嘅油，即系入油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时间啊费用啊
1: ，OK，
0: 或者咁样样
1: 嘅。嗱，你讲开续航力啦吓，咁啊，如果系即系冇事好地地，咁啊，可能有啲人话，哇，我咁啊，不如去个 road trip 啦，咁样入油车嘅 road trip 咧，我哋都试过。咁但系如果电动车嘅 road trip 又点样玩法咧？
0: 系电动车嗰个 road trip 咧，我啱啱即系呢个 summer 我都有试过，真系由多伦多啦，一路揸到去例如去Montreal 啊，去 Quebec City 啊，咁样样。咁其实中间咧，就你嗰啲 highway 里面咧，你啲加油站其實咧，隔離咧見到多咗好多咧，係有啲有啲係快叉啦嘅一啲嘅 EV charger 嗰啲嘅 stations 嘅。咁同埋一路沿路咧，其實佢會有個 signal， 你啲電車會話翻俾你聽，呢度有幾多人用緊嘅，咁你就知道邊一個位置我先走入去啦。你唔使個個站視，
1: 超市收銀咁樣喎。
0: 係啊，呢度仲有兩個 capacities 啊，你可以衝去嗰度叉，快叉嚟㗎。
2: 唔會話俾你聽有幾多人排緊。
0: 而家係直頭有咁樣樣嘅，咁所以。所以你問我，我就啱啱嗰個夏天就幾好，一家大細咧就橫掂，其實揸到咁上下都要 toilet break 嘅，咁就兩三個鐘頭，你唔係入油都要去廁所食嘢嘅，咁我就索性就擺低架車，差25分鐘。咁其實就已經插滿咗我架車咁滯啦，咁我
2: 架車講嗱，你有你插，
0: 係啦，
2: 我
0: 就
2: 入
0: 去
2: 插
0: 插啦，係啦，係啊，又放低啲，又插咁啲咁樣，咁你可以繼續上路啦。咁我覺得嗱，呢一個咁樣嘅配套咧又幾好，同埋我見到咧係真係成功一路 all the way 咁樣樣揸到去Quebec City 都冇問題嘅，
2: 好靠城市嘅建設配合咯。
0: 冇錯，咁我覺得而家係好咗好多，同埋大家可以大膽嘗試。同埋第二樣咧就係你唔使排。入油啦，咁因为平日咧就可能你要 release 啲屋企人，咁你都好惨，咁仲要喺度排住队入油，你一跟要再揾位停低，咁其实你差电就系你即刻抌低佢插住佢，咁你就即刻冲入去25分钟，我插半个钟，咁我咪出去买个包食，
2: 你就可以融入翻呢个家庭生活。
0: 系啦系啦，咁、okay. 样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咧，即系转咗电车带到俾我嗰个便利性喺里面嘅。
1: 好，咁我哋而家暂时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继续倾。
3: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我将会邀请到老人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教我哋认识肌少症。点解有啲人年纪越大，小腿会越嚟越幼？保住肌肉系咪食多啲蛋白质已经足够？日行1万步，肌肉唔会退步？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昼4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4: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5: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6: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我忍唔住，我要
8: 要
7: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8: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元出车优惠噶。
7: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8: 咁醒，我都要。
7: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8: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North Lexus 啦。
9: 喺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

0: 经全部开放。
1: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明哲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3: 12:54咁啊，继续倾啦。我哋讲紧呢个嘅电动车。咁我哋其实咧，即系都讲咗好多。嗱，当然各方面做好多啦，环保做好多啦，悭钱啲啦。咁但系电子嘢咧，始终咧都有少少吓，例如有少少失灵嘅时候嘅。咁尤其我哋
4: 冻嘅天气啦，
3: 多伦多冬天
5: 系啊。因为我听过咧，最大件事唔系嗰个电冇电啊，亦都唔系话我搵唔到即系配套问题，唔系话搵唔到插电站，系我本身已经上唔到架车啦，冻得就系我开唔到车
4: 门
5: 啊。
4: 門都開呢个真系真系的确系几大问题嘅，即系啱啱过去嗰个冬天咧，即系都可以分享少少，就系、是、因为自己都系用家啦吓，咁、我都试过咧，就系我插咗电，掹唔翻牛电出翻嚟，即系嗰个掣啊，嗰、那个掣咧系同嗰个电咧冻得掣咧，个插头咧同个插电嗰个嘢咧，忽然间咧系。啊，冇得掹翻出嚟，
3: 唇齿相依
4: 啊，系啦，黐住咗咁嘅，咁啊，所以当时都几烦噶，原来咁样样咧，要可能等一两日啦，甚至乎，
5: 咁点啊？我 call Uber 走，
4: 第一次咧就系咁，咁所以我就走咗啲服务客服部门啦，咁啊，原来咧，但其实我后屘就谂到有咩方法，就是、要等佢暖啊，要暖化翻，
5: 即系我要 call 佢，
4: 例如你个系啦
5: ，call 佢，
4: 我要 call 佢，系啦，咁啊叫 garage， 例如你喺个 garage 里面咧，如果有啲人咧可能开啲暖风机啊，或者我咧后屘就谂到要快咧，就系、是、用个风筒啊吹落去。咁我从来都冇谂过啲咁高技术嘅电车啦，我就一路就用个风筒咧喺度吹。
5: User manual 有冇教噶？有冇话万一 lock 住咗？
4: 冇噶，呢个系我哋用人类嘅智慧、
5: 人类嘅经验
4: 去减低个温度，令到佢个电子咧冇冻 shock， 即系你冇令到佢冻化，即系僵硬。
5: 即系令到佢喐翻啊！
4: 喐翻系啦，咁呢个咧就我都 work 嘅，呢个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不过就搞笑啲啦。
3: 即系会因为尤其我谂多伦多个冬天就系、是、唔知道会唔会今年可能特别冻啊定咩啦，咁但系即系同另一边相我哋呢个嘅气候嘅转变咧，就反而我又觉得有阵时有啲多伦多个冬天又唔系真系咁冻嘅啫噃，咁
5: 要睇地区咯。即系如果我觉得啊喺 downtown 比较繁华啲嘅，可能个感觉上冇咁冻，但系你话去到偏远少少嘅话咧，个天气通常都冻少少，或者个配套未必发展到咁好嘅时候，咁呢个风险咧就的而且确系要再深思熟虑少少嘅。
4: 系啊，冇错，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啲封建由人嘅，咁因为我点解即系我都头先都解释咗啦，因为即系可能我亦都系因为之前喺另外一个省搬过嚟生活过，咁因为系油费太贵啦，即系。咁所以我先即係有出奇到我轉電車，
5: 拎個算盤出嚟，來回數計完呢個風險，我承受得起。
4: 你承受得起咧，可以繼續嘅。咁不過我亦都覺得咧，其實電車係一個即係一路都喺度大改進、大躍進嘅。咁亦都睇到可能嚟緊新一代咧，咁的確咧，即係你見到同現今因為我用嗰個都係再早一代嘅 development 嘅電車啦。咁你見到新一代的確係有佢嗰個空間可以再進步嘅。
3: 咁但係即係如果現階段嚟講，就即係當然睇下，如果你要轉過去嘅時候，你要諗下你屋企嗰個設施有冇啦。咁如果你係即係因為有啲嘅 condo， 例如即係而家住緊嗰度咁，好似有一兩個咁上緊啦，即係始終都唔係一個嘅主流住嘅。但係即係頭先你咁講話，雖然話即係插電可以哇好快啊咁樣，但係如果越嚟越普及嘅時候咧，就變咗當電動車主流嘅時候咧，或者可能呢啲優勢都會慢慢冇啊。到時可能為你插電站個個都要等插電喎。
4: 係，所以其實咧，即係你見到咧，而家其實都要睇翻加拿大個 policy 啊。咁你見到啱啱2026年咧，其實佢都即係開始咧可以引入同更加多嘅中國電車嚇、啊，即係入到嚟加拿大啦。咁而當中呢一樣嘢咧，其實咧呢一個中國製嘅電 電車咧，大家都可能好期待啲唔同類型嘅種類啦，
5: 個款啦、睇款啦，
4: 甚至乎有啲可能美國牌子嗰啲。

0: 啲嘅車其實都而家已經喺上海啊，喺嗰啲地方度做，然之後就再入口翻過嚟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真係好視乎啊，佢當時即係政府用啲咩嘅政策啊，令到大家去即係去再深思熟慮，究竟邊一個形式會適合自己？不過我自己就會覺得咧，電車咧其實始終都係一個大勢嘅所趨嘅方向啦，即係嗰個。我覺得可以屋企有一部有不同類型的，始終都會有個安全性。
1: 如果可以，
2: 如果我可以，
0: 如果可以啊，如果我可以啊。
2: 同埋因為頭先 Michelle
0: 就冇似我咁樣嚇，兩部都係電車，其實都好高風險噶。我咁樣做嘢。
2: 同埋 Michelle 講咗係住 condo 嘅朋友啦，咁我講下住 house 嘅朋友。其實住 house 嘅朋友就要諗嗰個電線咯，因為有機會一啲舊式啲嘅樓齡咧，佢未必 support 到咧。你要去即係揸電車裝電裝嘅時候咧，係要再重新拉嗰條電線噶。
0: 一個係咁啦，一個咧就係要 check 翻你自己間屋啦。咁通常咧，如果你間屋咧有過150 amp 嗰啲咧，你計 amp 嘅，咁嗰啲咧，如果例如你 EV charge 咧，如果夠嘅話咧，通常點做咧？就係你叉車嘅時候咧，就唔好用乾衣機啊，係啊，即係要咁樣樣嘅，或者咧夜晚黑叉嗰陣時候會抵啲咁樣樣啦嚇。即係你要視乎，你要計翻個 amp 數㗎。我記得即係我印象中咧，你做一啲自己嘅 EV charge 喺自己嘅屋企嗰陣時候咧，佢係會應該嗰啲電公司係會同你計埋呢一方面，不過 condo 係有啲困難嘅。
1: 係咯，咁啊多少少，即係我哋即係今日研究呢個電動車嘅 topic 咧，其實都係作為一個用家嘅分享啦，或者即係唔知啊，可能會啟發到啊聽眾們咧都思考一下咁啊，而家揸咩車咁樣咧？咁有啲問唔係喎，我揸兩個碌嘅單車，咁啊有得唔得咧？
0: 你唔夠勁，
1: 有啲話我一個碌嘅風火輪，
2: 我最貴啦，我坐火車咁樣。
1: 咁我哋啊暫時傾住咁多先啦。其實咧，我哋聽日咧都繼續會請到曾之賢同我哋繼續傾嘅。咁啊，嗱，我哋準備下新聞點題之後咧，咁我哋繼續100分生活圈。
2: 拜拜。
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電台而家由陳正儀報道新聞。总理卡尼结束欧洲访问行程，预计今晚会返抵渥太华。卡尼今朝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倡议加拿大与欧盟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等范畴加强合作。他并且积极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提出被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国的构想，强调加方欢迎这个愿景。此外，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进一步扩展加拿大的国际伙伴网络。对于加拿大可能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有关举措是出自坏意图，将会被美方视为敌对行为，美国将会对欧洲加征重关税。不过，多名欧盟和欧洲议会领袖都欢迎有关提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加上了加拿大枫叶的欧盟旗帜。德国议员朗格就建议可以参考瑞士式经济一体化模型。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早前表明，加拿大并非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而是建立独特的伙伴关系。多伦德西区发生利器伤人案，一人受伤，一名17岁青年被捕。当局是在今朝早10点前接报，去到伊图碧谷的神甲 Islington 地区的现场，发现一名未成年人受刀伤，送院治理，情况严重但无生命危险。警方说伤者和疑犯是互相认识。当局未有交代确切的案发地点，但本地传媒报道指见到警员在区内一间学校的出面。皮尔区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与密西沙加全市71部车被爆窃的案件有关。警方说疑犯涉嫌在今个月3号和6号的凌晨时分打烂车窗或打开未锁好的车门，进入车中搜掠财物。警方说事件中虽然没有汽车被偷走，事发时车上亦都没有人，但连环破坏已经对居民造成严重的财物损坏与经济损失。 当局拘捕34岁冇固定居所嘅涉案。

0: 男子 Corey Lawton 控以46项企图干犯可公诉罪行，16项5000元以下盗窃，1项5000元以上盗窃，以及15项5000元以上刑事毁坏嘅罪名。疑犯同时因涉及另外2宗诈骗案而被通缉，目前被扣留候审。警方并指，初步调查之后相信，本案与多伦多、河顿区、约克区以及滑铁卢嘅同类汽车罪案可能有关，正与各警队合作调查。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持续交战。由阿拉伯军事新闻网站日前援引消息人士话，一枚坠毁在也门西北部马里卜省的导弹残骸见到 DF-15A 的字样，怀疑是中国制的东风 15A 导弹。报道认为，沙特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一直否认入口中国制导弹。如果报道属实的话，将会是沙特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这款导弹。报道又指，鉴于胡塞武装的攻击，沙特的拦截导弹已经耗尽，曾经要求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协助，但都被拒绝。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太古广场。

0: 一连两个礼拜六，九月十九同廿六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呢、这个礼拜六下昼两点到五点，我哋喺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 晏昼一点零八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仲有阿 Mel 卢希尔喺度。
1: 系咁啊，呢、這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咁啊如火如荼啊，我哋成日都讲咗如火如茶。
2: 开茶味，
1: 咁啊，今晚又落去啦。咁啊，琴晚咧就喺多伦多就特别热闹，因为咧就好多亚洲嘅面孔啦，尤其啊 Mirror 嘅成员 Stanley 邱士俊咧就现身喺呢个嘅 Tiff Lightbox 嗰度，咁啊
2: 好亲切啊，大表哥咁样。
1: 系啊，大表哥好犀利。我见到咧而家网上边咧就好多 post 咧就话哇正啊，从头去影相啦。咁亦都喺琴晚有一个嘅都系 Hong Kong Night 嘅其中一个活动啦，夜晚嘅酒会活动啦，亦都见到啊。Stanley 啦，咁有好多我哋嘅朋友都喺現場啦，打卡影相等等，亦都見到佢好 friendly，即係甚至有啲相影到，哇！真係好近啊，太近啦，實在。咁啊，大表哥咁靚仔，咁原來咧就係、是、因為亦都恭喜佢啦，參與咗呢一個嘅電影啦，《告別的年代》，咁就有好多嘅演員啦、導演啦嚟行紅地氈啦，咁亦都留意住嘅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 fans 啦，都同到啊 Stanley 咧做咗啲訪問啦，等等亦都有廣東話有國語啊，咁啊留意住我哋節目啦。咁喺而家多倫多就非常熱鬧，咁我琴晚就又去揸車落去，哇！真係係排隊咧，因為首先佢有兩條隊嘅，有一啲叫 ticket holders， 咁啊唔係話就咁你攞住張飛會行入去啦，唔係叫你有飛嗰啲要排隊。另外一條隊係咩咧？就係、是、叫 rush line。咁即係因為咧，而家每一日咧，佢可能有呢個限定時間就係開放，就係、是、喂上去搶飛啦。咁甚至你可以揾一啲，例如 promo code 咧，就話可以例如平少少啦，咁樣25% off 咧？
2: 即係類似 wait list 咁樣嘅咯喎。
1: 係噶，係噶，因為有啲 ticket holders， 例如我呢啲一遲到啊入唔到去咁樣啦。咁因為即係就嚟開啦，咁啊仲有啲吉位，咁就可以開放 rush line， 你即刻俾錢，即刻放你入去。咁啊亦都要睇下你係咪即係要先到先得啦。咁啊另外一條隊就 rush line 咯。可以搏一搏，
2: 但我想问，如果你譬如我又即刻 hold 啦，跟住之后我迟到啦，俾咗 rush line 嗰个入去啦，咁我仲入唔入得去噶？
1: 入唔到啦，嗱，我用我哋现身说法，我就系、是、哎呀迟咗落去啦，即系入到去，已经去到哇，即系已经开场20分钟啦，咁佢已经系即系所有嘅人都已经入晒去啦，咁佢就话啊 sorry 啦，我哋唔俾得 ticket holder 入去，就算你有飞都入唔到去啦，咁
2: 沉重嘅教训啊！我唔怪之你今日话你一定要早啲落去啦，
1: 又要早啲落去啦，咁样。系啊，而家咧就去到哇，去到第几日？而家因为到第六日，
2: 尾三嗰日，
1: 第七日啦，已经吓讲
2: 错。系啊，因为我记得系20号完啊嘛，咁而家17、18、19，系咁，但尾四嗰日，尾四嗰日系啦，我调翻转数倒数。
1: 冇错冇错，咁可以上网睇一睇嗰啲 showing 啦，亦都要抢飞啦。咁同埋咧，可能话有啲朋友仔好想见到你呢面 hold 啊，系嘛？
2: 系啊，
1: 哇，好羡慕有得去嗰啲朋友啊，因为咧好似话要抢飞，甚至话。有啲叫所謂叫炒價啦嚇，咁啊轉手價咧已經有啲人話查去到成四位數字哦 ，in conversation with 李敏豪。
2: 但係有啲亦都會覺得係我唔一定要去到最前嘅，我總之同佢同一個同一片天空下，同一個長期呼吸，同一片空氣都係好開心噶嘛。
1: 係啦，咁亦都睇下你好唔好彩數嘅，因為就算你話你去戲院揀位置坐咧，咁都係我如果就俾我揀，梗係坐後啲啦，咁啊中間位咁最好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喺呢個嘅電影節裏面咧，其實坐頭兩行都有機會係好嘢嚟嘅。點解咧？因為showing 之外咧，可能完咗有 Q&A 啦，咁有导演啊，又或者有演员啊，咁样会完咗个电影放映之后会出嚟同大家见面啊，咁样咁所以你话平时睇戏坐前两排，哇个颈都痛埋咁样，但系如果电影节咧有机会呢样嘢正嘢嚟，
2: 即系好似 K 见到杨紫琼会特登踎低同你攞部电话 selfie 呢啲咁嘅福利，你就真系要坐前排先有啦。我记得话有山顶嘅朋友，即系 balcony 嘅朋友咧，跑到楼梯落嚟咧，已经冇啦，拜拜。
1: 系啦，咁所以即系有想参与嘅话，就可以去碰下运气啦。咁我知道我哋都有啲同事咧，就系专登啦，琴日就系落到去晏昼啊，睇下唔同嘅 fan zone 啦，睇下唔同嘅剧院啦，去做TIFF Lightbox 嗰度啦，咁样。咁跟住落嚟咧，其实咧就

0: 会介绍另外一套电影嘅，咁啊，就系、是、嚟自新加坡导演啊陈哲毅 Anthony Chan 嘅作品，最新作品。咁佢有一个成长三部曲嘅，由之前嘅爸妈不在家啊、热带雨啊等等咁样啦。咁到今次啦，就系佢嘅全新嘅作品。咁亦都啱啱睇到喺 Facebook 见到咧，就系话新加坡亦都选择咗陈哲毅呢一部电影咧，作为代表新加坡出战奥斯卡外语电影嘅代表嚟嘅。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系 fans 啦，电影 fans 阿 Gogo 咧就揾到陈哲毅啦，就讨论佢呢一套嘅新作，亦都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里边嘅其中一个单元啦。咁就系叫做《我们不是陌生人》，We are all strangers。咁啊，我哋休息阵啦，转头就会听到片段啦。
1: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5+5啊，等于五。
3: 5+5等于5。
2: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2: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3: 真系5+5等于5。
2: 米酒宝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The Bric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5: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6: 你都知呀
5: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8: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 Gogo 今日精选。
9: 大家好，我是 Steve， 你也是可以叫我静娘。
10: Steve，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 Steve 喽，还要学人家做 life。
11: 新加坡真的很有钱呢。
10: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9: 选择过来这里 ，Don't complain。
10: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9: 走开啦！
12: 好开心咧！今日陈哲毅导演同我哋倾偈啦，因为我觉得咧，你系新加坡电影里面咧最重要嘅一环，你系托住咗好多新加坡嘅制作。除咗你系做导演，亦都系监制啦，提携好多唔同嘅后辈啦，咁系我非常之敬重你喺我哋呢一个亚洲嘅影圈咧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嗱，咁呢部电影咧好犀利啦，佢喺香港电影节有开幕电影啦，嚟到多伦多亦都系好评如潮。第一个问题呢就要问个 title， 英文就 We are all strangers， 但中文是我们不是陌生人，究竟发生什么事呢？那个落差在哪里呢？
13: 对，很多人都觉得我的这个片名是不是翻译错，但其实是一个刻意的。其实我在写那个剧本的时候就写了 We are all strangers， 但是我们最后在定中文的片名的时候本来是直译的，就是我们都是陌生人，但我是觉得这个太有距离感。我觉得如果看过我的电影的人都知道有希望有温度的，我希望说你看完之后 那个感觉不单单只是我们都是陌生人，我觉得它是一个重组家庭的故事，他们从开始是陌生人到最后已经不再陌生。

0: 变成假日。所以我希望其实通过这个片名，你从有这个距离感 We are all strangers 到最后 We are not strangers， 我们不是陌生人，我希望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意思。
1: 片中呢四个主角呢每一个都写得很深入，即其实你的电影呢我觉得好看之处呢每一个角色立体感呢很真实的，你完全是知道这些人是会存在，不是有些很片面的这样，那些我们不提了。咁今次呢係有兩個唔同嘅年紀啦，一個就係中年一對男女啦，另外一個就係年青人㗎啦，可以講話年少無知嗰啲淨係為愛情呢戀愛腦就咩都唔諗你㗎咁。咁對於你嚟講呢，現今喺新加坡呢一個地方呢，先講啲年青人俾你嘅感覺係咪真係好似呢兩個年青人咁呢？
0: 我應該覺得其實這個電影的起源也来自我在拍完《热带雨》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些熟悉我的作品的听众们就知道说这是三部曲，这是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第一部是爸妈不在家，所以我也认识 Ellie 13年了，从多伦多电影节2013年到现在。然后第二部是《热带雨》，刚刚不在家的时候，许佳乐就那个我挖掘出的那个小演员，他11岁，热带雨的时候他17岁，他17岁的时候我们杀青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要退学，他不要念书了，他在17岁，而且就知道新加坡这个地方，他其实跟香港很像，他非常的实际，非常的 practical， 然后这样的一个社会你怎么可能就17岁就退学。然后他给我看他的成绩单，8门科目他基本上不及格的有5门，所以他其实是对学业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的。然后因为他知道他的父母很信任我，他就要我去劝他的父母让他退学，所以我变成是让他去劝他父母让他退学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一个17岁的一个小男生突然被迫长大，你退了学，你被卷入，被丢进一个非常残忍一个大人的一个社会，然后特别是在新加坡那么市侩那么实际的一个社会，我就觉得那就是这个片子的起源。为什么它是成长三部曲的终结章，是因为一个小孩突然就被迫长大变成一个大人。然后其实我那几年我就一直在观察他，他就真的各种工作都做，什么送外卖啊，送快递啊，然后做网络直播卖手机配件，什么都做过，然后就是尝试不同东西，然后就后来又去当兵，因为新加坡所有的男生都要当兵，当了2年兵，然后出来就跌跌撞撞的。所以其实应该说他的这种寻找自己不负责任，我觉得也来自许佳乐自己的一个自身。然后其实他也让我自己也观察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都有点迷失，都永远都在找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感觉说一直想要很早成功或者成名或者有钱，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要做网红。所以我觉得至少那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嘛，你看《爸妈不在家》是我20多岁的时候拍的，《热带雨》是我30多岁拍的，我现在40多岁，我拍了《我们不是陌生人》。所以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真的可以很笃定的说，其实成长是生活，是生命教育我们，就是我们过来人都知道嘛。很多时候可能老师或父母他会劝你，他会骂你，他会讲你，他会念你，但很多时候你只有跌倒后才学习，你只有犯错后才学习。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学习也是这样。
1: 但是呢，你看见他爸爸那一辈啊，他们的生活也都不是那么容易。譬如杨艳艳角色，她都是要做一个啤酒女郎，但是她其实都已经过了啤酒女郎那个年纪了。后来她们都有她们的生活障碍。那你由小的年轻人那一代，直至到她们啊可以长大都变成中年那一代，其实都是很多生活的挑战在那里。是不是觉得新加坡这个社会呢，她的草根阶层真的有一些障碍令到他们真的想上位，但是真的上不到呢？有些什么令到他们卡住，是不可以令到他们有更好的前途，更好的生活呢？
0: 我真的觉得大家可能对新加坡有一种很刻板的印象吧， 每个人都觉得说香波很富有，然后很富裕，

0: 然后大家都很有钱，但其实你在一个就是生活费那么高的一个城市，其实是很困难的，很艰辛的。甚至就算你是中产，我相信在加拿大大家也感受得到，就你基本上每个月的支出，每个人都很辛苦的才可以，就你感觉说你是在消耗你的自己的生命来可能照顾自己，照顾家人，或者扶持下一代。我感觉其实这两代人，你看到那个中老年的那对夫妇，其实他的价值观就很像可能我自己或者我父辈的那种价值观，就是说你真的会牺牲所有的为了去就是照顾你的儿子，你小孩那一代。但是我必须要说，当然新加坡我觉得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生活上那么简单，蛮辛苦的。虽然大家可能看不到或者对新加坡的刻板印象其实没有感受到，但是我也不希望说我去拍基层的这些人，我不想拍一个他们只是在受罪受苦然后被剥削的一个故事。我其实希望在这群人当中，我希望他们是找得到美好，找得到浪漫，找得到爱情。当然除了这些美好以外，你当然也会心疼，当然也会面对其他的就是痛苦啊等等。我希望观众其实是看得到这一个，而不是说我从一个中产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些基层的这些很辛苦的一直在劳动的人们，然后其实我就一直现在我看到很多电影，特别在亚洲，当然就社会写实片，但很多时候它很灰很暗，看到最后你就觉得你都透不过气了。但我觉得现在全世界政治上又有仗，甚至 Donald Trump， 甚至仗真，甚至就是你看到其实有那么多的 suffering， 我希望我还是可以在人们里面就是找到一种希望。我觉得这是每次在一个陈哲艺的电影里面，像观众最后是可以感受到的。我真的不能接受我的片子是没有温度的。当然这个片子它本身有它的一些社会批判，因为你会发觉这是我最当代的一个故事。它的背景设在2526年，新加坡去年庆祝了建国60周年，然后里面也有一个国庆的一场戏。但是我也会问自己说，你在这60年的发展，一个国家虽然它感觉很兴旺，虽然感觉非常的富裕或者很发达，但最后牺牲掉的又是什么？这是我可能最近一直在看着我自己的国家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1: 你讲的东西我完全都看得到，即是证明你跟我们通过的信息是非常之清晰。多谢你今天跟我们谈了这么久，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再来多伦多再跟你谈耐一点。
0: Thank you Alice， 拜拜。
2: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 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 647-226-8900 647-226-8900。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0: 理财智慧。
1: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3: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 AM143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省府宣布拨款2亿2000万元，为超过2000名家庭医生学生提供全额学费及书本资助。代表 Stellantis 车厂工人的工会说，如果公司决定出售宾顿市的厂房，可能会发动罢工。王毅与努比奥通电话，就中美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4: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6: 同你交换啦、
7: 玩过嘅
6: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7: 好新，仲送1000蚊。
6: 系啊，而家喺 Donnell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7: 1000蚊咋？
6: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7: 正，
6: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7: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onnelly North Toyota 啦。
8: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尽5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5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7: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9: 社区的报版
4: 1:32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10: 我是阿 Mel 卢希怡。
4: 是的，咁今日呢我哋就多少文化气息啦，咁我哋好少都介绍一啲书本啊咁等等。咁如果你行街呢都睇下 shopping mall, 有啲书店啊咁样。我知道即係妈妈们呢都要买啲故仔书啊公仔书啊俾小朋友㗎嘛。
10: 重拾呢个读书嘅乐趣囉。我以前都好鍾意睇小说嘅、我小说迷嚟嘅。咁跟住中间你知有出电子书啦，跟住之后又有呢、這个平板电脑啦 ,OK, 咁跟住之后就抌低咗书本戏好耐，咁最近终于都重拾返又行多少少书店咁样囉。
4: 係啦，咁於是呢我哋就请嚟呢本地嘅一位作家，咁亦都係即係好多唔同嘅媒体呢都会即係见过佢呀咁样。有请就係 Adam 姜，你好啊 ,Hello。
10: 吴哥你好。
11: Hello,Hello, 咩你好 ,Michelle 你好。
4: 你好你好。咁点解要邀请你呢，就因为就知道你呢就好

0: 犀利啦！咁啊，你嘅作品啊吓，你本书本作品咧就入咗呢一个嘅主流书店里边，咁有个签书会咁样。嗱，首先可唔可以让你介绍一下你今次呢个作品呢本小说啊？
1: 两本小说啦、一本系武侠小说啦，《清明系成录》啦、另外一本系都市奇幻式嘅小说啦，奇幻人生、
2: 我知道咧，《清明危城录》咧，其实系你一次搭飞机嘅时候谂到嘅一个谂头，跟住就咦，等我写成一本啊、又有一啲奇幻啦，又有少少武侠啦，跟住仲有少少爱恨情仇嘅故仔，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个背景俾我哋听咧？
1: 都系就即系《清明上河图》咧，就由细都中意嘅啊，咁就好多邮票啊，好多故事啊，都睇过。咁就覺得係即係可能中國人最出名就係呢一幅畫啦，最古老、最值錢、最有歷史就係呢個畫。咁睇過一啲資料咧，原來可以反轉咁講嘅，即係與其係講佢好繁華盛世咁，但係調轉可以講，因為佢係北宋、宋朝轉接之間嘅嘢，咁所以可以虛構好多事情發生，咁所以就構思咗成個故事出嚟咯。
0: 哦、我想问你呢套嘅《清明危城录》咧，其实系即系以一个嘅大背景作为一个故事嘅舞台咧，即系我估计系咁样啦。咁可唔可以大概讲嗰个故仔？个主角啊，或者佢嘅经历系啲咩嘅咧？
1: 就即系因为细个成日睇武侠小说啦，咁大咗咧，成日都想将细个睇过所有嘅嘢啦，无论即系啲情仇啊、恩怨啊、武功啊，咁样摆晒喺同一本书度，即系发展一番啦，咁、那個 backdrop 係用咗兩幅畫嘅，兩幅千古名畫，一幅係《清明上河圖》啦，另外一個就係《千里江山圖》，都係北宋時代嘅作品嘅嚇。咁就主角我就特登用咗一個煮飯婆嚟到做咗個主角嘅，咁、所以我覺得幾特別，
2: 好有親切感。
0: Intriguing， 煮飯婆係用啲小人物，好似啊咩一啲普通嘅人咁啊出發咁樣啊，咪幾有趣。嗱你頭先亦都提到話，另外一本就比較即係奇幻多少少嘅元素，亦都可唔可以介紹下嗰一本嘅作品咧？
1: 奇幻人生咧就係、是、四個故事輯成一本書嘅嚇，咁、我成日覺得就每一個人嘅人生都係好奇幻嘅，咁所以就係喺好少嘅情節裏面就變成一個故事咯、例如可能係一個習慣啊，或者一個好奇怪嘅習慣，其中有一本就係話有一個人好鍾意去一啲陌生人嘅喪禮度，咁所以喺嗰個事情度我就發展成一個故事咁樣。
2: 咁就聽得出啦，《清明危城录》我哋就會係喺一個古代少少啦，就係呢個武侠小说性質多少少啦。而《奇幻人生》咧，我哋嘅背景就會翻翻嚟現代啦，咁啊生活化少少嘅。咁啊，無論你中意古代又好啦，現代又好咧，咁啊，吳哥已經寫咗兩本書嚟滿足你。
0: 咁啊，嗱，可唔可以請吳哥 Adam 咧，亦都介紹下？因為嗱，首先如果話而家喺呢個情況底下咧，話就係寫一本小说出嚟已經唔容易啦，咁再加埋你有printing 啊嘛，系嘛，有印刷。你而家系追求实体书系嘛？你又当然你都有呢个嘅数码书嘅系咪？
1: 数码书我摆过喺 Amazon 啦，但系我始终觉得始终越嚟越少人睇书啦，无论实体或者数码啊，咁不如就返璞归真，用翻实体书。真书真人对面咁样去研究一啲文学咁样，咁所以系实体书主打。
0: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点样可以即系进入到呢个主流书店里边有今次呢一个嘅见面会呢个嘅 book signing 呢个嘅活动嘅咧？
1: 都好多波折嘅，原来好难嘅，因为我哋唔系真系揾一个出版社啦，同埋真系唔系出开书嘅专家写作人啦，咁变咗。即係摸索期間都唔知點樣，我曾經想喺香港度出嘅，點知原來更加困難代理嘅嚇。只不過喺 Markham 即係我哋華人比較多，咁佢有一個店係有少許嘅中文書，個就即係趁住咁嘅機會咁樣希望打到入去啦。咁搞咗好多年嘅，其實咁始終出資都搞到，咁都幾開心嚇。
0: 哇，咁啊，亦都相信你当中有好多嘅即係要困难要克服啦。咁啊，好似你咁讲啊，其实要去啲主流书店呢，英文书有好多，咁但係即係如果讲外语嘅即係我哋啦，作为即係中文啊外语嘅嘢，唯有可能

0: 即係如果你講普通，如果華人自己開嘅小書店咧，可能會 carry 有中文書，但係如果去到主流書店就另外一樣嘢啦。咁嗱，不如咁樣趁住呢個時間咧，可唔可以請阿 Adam 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嚟緊嘅呢個活動係幾時開始啦？咁同埋喺邊一個嘅地方啊地址咁啊去揾到你嗰個嘅見面會簽書會咁樣咧？
1: 哦，如果唔介意，我真係講多少少啦。咁喺 Markham 嘅 Mark Billmore 啦，咁就係呢個禮拜日啦，20号啦。咁我就會12点至4点都喺度嘅，咁係簽書啦。唔使一定買書嘅嚇，亦都個書局做得好大方，即係冇限定我賣幾多書嘅嚇。咁主要係一個活動，希望同大家見下面。傾傾偈，即係講下啲文化，講下啲學術交流咁嘅啫，即係見下啲朋友咁解嚇。咁所以如果有機會行開行埋去買嘢啊、食嘢啊，或者去逛書局啊，咁都可以嚟傾下偈嘅。
0: 係啊，因為好多人都喺嗰、那個即係人流都好多啦嚇，嗰、那個嘅 shopping mall 裏邊。咁如果見到哇喺佢裏邊咁熱鬧嘅咧，咁多人企喺度 mingle mingle 咁樣，就不妨行入去同你傾下偈咁樣。即係到時，因為我覺得即係喺尤其呢個咁樣嘅地方啊氣氛裏邊咧，都好有呢個文化氣息啦。咁可能平時冇乜機會講啊，所以就尤其講下文化、講下歷史呢樣嘢，我相信都好吸引
2: 啊，同埋好有親切感啦。喺一啲主流嘅書店見到中文字，咁如果如果今次想见到五哥啦，同五哥交流下嘅话咧，就系9月20号晏昼12点至4点喺 Mark Fillmore 嘅主流书店咧，咁就可以见到五哥同埋佢两本嘅作品啦，《清明霓成录》同埋呢个《奇幻人生》。咁我哋都多谢五哥，
0: 系啦，祝你活动成功吓。
1: 好，多谢 Michelle， 多谢
0: Mel，Thank you，Thank you，Adam，Thank you， 拜拜
1: ，OK， 拜拜。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Fillmore、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5: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臭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烂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0: Highway 48+19 King Se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 Se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4: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5: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4: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5: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4: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6: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圈。1:4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仲有阿 Mel 卢希怡。
0: 所以咧，而家系周围去多伦多唔同嘅地区啊，例如诶 neighborhood 啊咁嘅社区咧，都要特别留意啦，因为人越嚟越多啊。因为我发现咧，就系、是、夜晚就算12:00+啦。DVP 是好多車的原來，
1: 同埋整路啊！我嗰度街口整咧，整咗成個夏天啊，仲整緊啊！
0: 係啊，有啲修路工程啊，三線變兩線啊！
1: 嚇、
0: 啊，
1: 又三線變兩線咪好咯？我嗰日攞埋對面條線嚟行嘅，要 share
0: 係啊，咁啊，同埋我發現而家喺即係街上邊啦，又除咗行人之外啦，係夜媽媽都仲喺度跑緊步啊！
1: 等先，走鬼定跑步啊？講多次，
0: 係跑步，係跑步。跑步穿着件背心啊，戴住 headphone 啊，咁啊跑步啦，咁好多健康嘅人士，同时咧亦都要特别留意，就系而家真系好多 e-bike， 唔是讲笑的，喺 downtown 真系，你谂住转出去咧，咦有个 e-bike 喺度啦，因为有好多外卖嘅揾食嘅朋友啦，咁同埋好多休闲嘅代步嘅，咁甚至唔止 downtown 啊，其实而家喺 Markham 我出边即系行 Steels 即系嗰段路咧，又首先又跑好多修路工程之外咧，亦都有好多人真系揸住部e-bike， 系啦，男男女女、老老嫩嫩，系咪都系又仲有 e-scooter 啦，好多。
1: 我见过最惊险嘅状况咧，就系佢哋揸住嗰架 e-bike 咧，就马路红灯咪行行人路咯，行人路嘅马路红灯佢咪行翻落车行嘅马路咯。咁呢个系一个十分之反面嘅教材嚟嘅，有时真系估佢唔到，佢一转出嚟嗰下咧，咁大家就我哋嘅驾驶者就即系要再小心啲，或者你见到嘅时候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收慢咯，或者褪出去一条线，我会褪出一条线。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再加埋人咁多，车咁多，再加埋咧就系呢个多伦多咁多活动啦吓，咁啊唔同社区咧都 tiff 啦吓，咁首先咧就系、是。好多车，有好多灯位，好多车有转啊，有人。咁仲有咧，就系嚟紧咧呢一个周末咧，都喺Pape Village 咧呢一度，即系呢一区啊吓，咁就有都有啲 block party， 咁即系话
1: 再塞啲，
0: 好丰富嘅活动，咁啊亦都。多啲利用我哋多倫多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啊真係方便好多。即係當你嘅身份轉換咗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哇好大曬噶嘛，行人好大曬噶嘛。
1: 我呢邊係咁教喎，通常啲行人咧，我見到好多都係耷低頭撳住個電話就行噶啦。
0: 咁咪揸車嘅時候就快啲啦，咁樣我行人就我大曬嘅。OK， 咁啊心態轉咗。咁啊嗱嚟緊咧就係多倫多大型嘅呢個街區節慶咧，就呢個週末啦，呢個週末啦 ，Pape Village Block Party， 咁一連兩日咧喺街頭進行嘅，咁所以咧，到时 Pape Avenue 咧部分路段会关闭。咁啊，现场有啲咩介绍咧？就系有好多表演啊，本地餐厅美食啊，好多唔同 vendor 啊，咁样咁啊等等啦，可以即系去支持一下啦。咁又去试下啲唔同嘅小食啊，等等啦。
1: 我最中意系见到有儿童活动啦，Kid Fun Song，跟住。

0: 又系可以摆低之后又可以唞下 hit 下放下电。咁另外咧亦都系有 live band 啦。咁如果你话想睇翻实际嘅公布时间咧，睇边一队 band 咧，咁就要上网睇一睇。但系大概嘅时间咧，19号系5点钟至到晚上9点钟，20号咧就调翻转啦，晏昼啦，晏昼嘅12点半去到5点半嘅。
1: 咁而即系封路嘅路段，可能系即系除咗系个行人专用区之外，可能附近都会有少少嘅封路啦。咁所以如果周末你要去 East York 或者 Pave Village 一带咧，就真系预早少少啦。咁啊，系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头先啊，即系 Mel 都要讲到就系呢个嘅表演嘉宾啊等等嗰啲咁啊，有多本地乐队啊，咁可以去试下听下唔同类型嘅音乐咯。因为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拉丁音乐啊、拉丁音乐啦，咁啊有啲摇滚啊，咁啊甚至一啲 tribute 啊，即系向某歌手致敬嘅，唱翻佢哋嘅歌啊、cover song 等等等等都有好多，所以呢个周末系非常之热闹嘅咁样。咁啊，介绍住咁多先啦吓，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
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9: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 1:5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仲有我啊卢希义啊。咁咧头先又讲咗街头节啦，咁有啲人可能觉得哇人头涌涌未必啱我噶，或者觉得可能美食唔啱我，音乐唔啱我，介绍多个好去处俾你啊。Mississauga 嗰边咧，亦即系 International Centre 咧，有 Canadian Pet Expo， 如果你系宠物嘅主子，你就可以去啦。
1: 哇，喂，我想讲咧，而家嗰啲宠物嘅用品咧，因为行到入去嗰啲宠物超市啦。
0: 层出不穷，
1: 好多嘢睇噶喎！原来我冇谂过有补品啦、维他命丸啦、lotion 啦。
0: 吓，我妈俾只狗食灵芝粉噶，饮鳄鱼肉汤噶，好矜贵噶。你有冇听过一句 slogan？ 有冇听过一句 slogan 咧？Pet is the new child and plants is the new pet 嘛。
1: OK， 喂，同埋咧，仲有嗰啲用具上面咧，我都见到即系嗰啲超市吓，一个唔同嘅货架啦，咁有好多嘢啦。
0: 你有冇觉得个货架越嚟越多咩？属于宠物嘅货架，
1: 即系平时超市咧最主要嘅都系猫猫狗狗嘅粮食啦。有如果你有养雀嘅吓，咪另外仲有啲雀叔等等。但系有啲专门去宠物店嘅嗰啲用具超市咧，我就睇到哇！首先食品方面，好似你咁讲啊，即系好矜贵啦，或者好贴近我哋人类要想追求自己身体健康嘅嗰种嘅思想。因为我见到宠物食 嗰啲有，例如有袋鼠肉啦，即係佢哋有冷藏一 pack 嗰啲喎。
0: 生肉啊嘛，而家好多有個特登有個凍櫃㗎，跟住仲有得俾你揀咧，你係要原隻自己上啊，定係要已經 process 好罐頭

0: 去嗰啲咧都有啲，即系我哋可能买午餐肉话觉得，咦，真系咬到有两嚿肉噶，唔系斋淀粉噶。而家呢啲猫狗嘅罐头都有啊，特别是咧，因为我只猫早轮有少少唔开心，我要氹佢啦，咁啊买咗好多嘅罐头翻嚟，好似试菜咁样，狗大鬼，诶、哎，你想食边款，啱食边款。咁如果你同我都系比较有呢个需要嘅话咧，咁啊 Canadian Pet Expo 咧今年就可以可能会满足到你啦。其次咧，我自己啱啱都讲咗。就是讲紧 Plan is the new pet 啊嘛，咁佢今年嘅其中一个特点咧，就系佢唔单单净系卖宠物用品啊，佢真系连植物都开始有得卖啦，唔再系净系斋猫狗啊、老鼠雀仔啦咁样啦。
1: 我知道植物咧就我冇 green thumb 啦，首先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用而家嘅概念就系 pet 就系你嘅植物咁样，我想知。会你，因为我知道你都有养嗰啲多肉植物噶，
0: 好复杂噶，要计灯啦，要计湿度啦，跟住又要可能你买嗰啲亚热带咧，你就要开始又要改装一个喺
1: UV 灯咁嗰啲俾佢，
0: 买贵啊，因为你要困住个湿度咧，嗰啲热带植物先至会靓噶，跟住仲要咧好似开盲盒咁噶，因为佢每一块叶有机会开出嚟嘅花纹都唔一样嘅，就睇你点样养佢，所以都系要精心细养噶。
1: 哇，仲要你唔系？就咁啊，淋水就算啦，仲要系咪落肥啊？咩好多设计咁样噶嘛？
0: 系噶，同埋睇翻系咩植物就要拣咩配套啦，或者施肥嘅时候要施边一类型嘅肥啦。以前就粗豪啲嘅鸡蛋壳啦、咖啡渣啦，而家唔系噶，而家睇下到底系要落钾肥啊，定系可能要落酸肥啊？咁都系一个十分之复杂嘅课题嚟噶。
1: 有机会我哋再探讨一下吓。咁啊嗱，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多谢你嘅收听啊，一百分生活圈听日会继续嘅。咁我哋而家就带嚟呢一首冯允谦嘅歌，因为我最近喺 IG 见到，哇，着咗一件名牌赞助嘅衫，佢嗰张相影得好靓，
0: 本身系佢个气质好好，
1: 亦都系首先系 J 风嘅《人间缺陷美》，我哋听日再见，
0: 明天见，
1: 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拨款2亿2000万元，扩展安省学习与本地执业津贴，以资助超过2000名未来的家庭医生。当局说，目资助的医科生可获全额支付大学医科学费、书本费和其他相关的教育费用。受惠学生需要承诺在毕业之后于安省任何地区担任家庭医生至少5年。省府估计，这项涵盖四届学员的投资可以协助多达200万名省民获配基本医疗服务，以达成当局在2029年或之前让全省居民都获配家庭医生或医疗团队的目标。省府指出，当局正推行1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医科扩展计划，预计在2028至2029年度前新增340个学士学额以及551个研究生实习职位，令到家庭医生培训名额增加67%。安省高等法院解封杜林区及约克区警方打击警队贪腐 Project South 行动的法庭文件，披露多名多伦多警员涉嫌严重违法的细节。文件指出，多伦多警员巴恩哈特涉嫌利用警队数据库将机密资料泄露给涉嫌贩毒的黑帮分子，导致一名多伦多南区拘留中心的管理人员面临暗杀的威胁，幸好警方及时阻止。文件又透露，巴恩哈特与另一名警员贝迪涉嫌利用个人车辆互相买卖和吸食可卡因。此外，涉案警员被指串谋开设黑市大麻店和色情按摩院，并答应预先通风报信及向市政执法人员行贿以逃避查缉。法官伯德在判词当中指出，警方当初只是在调查暗杀案时无意中揭发警员违法，反映公职人员长期违法却未被察觉，情况令人深切关注。代表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加拿大员工的工会 Unifor 表示，由于资方意图出售位于安省宾顿市的装配厂，双方谈判破裂，发动罢工已经成为切实可能的选项。现行的集体合约协议将于来紧星期日9月20号的深夜届满。 Stellantis 日前与国防承包商 Rochelle 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出售自2023年起停产的宾顿市厂房。 Unifor 工会主席佩恩已经致函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要求渥太华当局阻止交易，并厘清此举有否违反资方对政府的承诺。乔美兰回应说，联邦政府希望见到资方在该厂房投产新车款，并会向资方施加最大压力。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

0: 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的盘？
2: 是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不要左想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臂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5: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7: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7: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6: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7: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6: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8: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9: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慢落嚟，多陪下自己，慢落嚟，好好地同自己相处。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早两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同大家去分享咗，我重温翻嘅两套戏啦，一套系《银行家》The Banker， 一套系绿皮书 Green Book。其实咧，我呢排系有意为之，令到自己可以静静地去揾翻自己嘅注意力啦，培养翻自己嘅耐性啊。我会重新睇翻成套戏。真的坐定定在那里过几两个几钟不动去看套戏即是不要周围走啊，不要只挂着拿着电话看看有没有通知啊，咁睇返起码差不多一个钟以上的纪录片啦。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太习惯短片啊短资讯啊

十几秒或者一分钟左右的内容，看完一条再一条，个脑就好似永远停唔到落嚟啊！我最近就真系刻意地嘅，我系有意为之，将自己拉翻去一个比较慢嘅节奏。咁，譬如我头先讲嘅呢啲嘅方法啦，都系我自己而家专登拉翻去自己慢嘅节奏啊。所以咧，我啲朋友会好理解，就系话宝宝成日闭关，系啊，我就系要闭关。秋天啊，冬天我做冬眠添。原本咧，我净系觉得呢一个训练啊，搵翻自己嘅专注力啦。最近我又睇到一个几有意思嘅研究，先至发现原来睇戏啊、睇展览啊、听音乐会啊呢啲嘅文化活动，唔单止系令到人开心嘅，仲系同我哋嘅身体老化速度系有关嘅。今年咧，英国系有一个研究分析咗50岁以上嘅成年人有几千名啊。研究人员唔系话净系问佢哋，你觉得自己系咪后生咗啊咁，而系用一系列客观嘅生理指标去估算一个人嘅生理年龄，结果就发现咧，比较即系多啲去参加文化活动嘅，譬如我头先所讲嘅，去博物馆啊、睇展览啊、静静地睇戏啊、睇譬如听音乐会嘅人啊咁，平时佢哋显示出嚟嘅年轻生理指数系真系比较后生。同时仲有佢哋一个研究，每个星期至少参与一次文化或者艺术活动嘅成年人，其中一项嘅生物老化指标显示咧，老化速度大概系慢咗成4%嘅。而且咧，参与嘅活动如果个种类越嚟越多啊，例如唔单止系睇戏啊、睇下展览啊、听下音乐啊、阅读啊，整体表现系更加理想。当然啦，嗱呢度一定要讲清楚嘅，唔系话你睇完一套戏成个人就后生咗啊咁。睇完一套戏即刻后生3年，咁你就日日好去睇戏。佢呢个意思唔系咁样样，佢嘅研究系讲一种长期嘅关联啊，唔系魔法式嘅逆龄啊。不过呢个发现咧几值得我哋留意嘅，因为以前你一讲到话抗衰老咁，当然啦，食疗啊、运动啊、保健品啊、护肤啊咁，但系原来除咗呢啲之外咧，点样喺我哋嘅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我哋去接触文化、接触艺术同埋美感，原来都可以系我哋抗衰老嘅其中一部分。佢哋提出咗几个可能性嘅，第一个就系压力。当一个人正式沉浸喺譬如一本书、一套戏、一场音乐会或者一个展览入边啦，注意力会暂时由工作啦、家庭压力同埋日常琐事当中就抽离。长期嘅压力同慢性发炎啊、慢性病啊、本身佢即系身体啊、健康问题啊，呢啲所有都系有关嘅。所以当情绪有机会嗰一刻缓冲咗，暂时放低，真正放松，其实身体就系得到一种个保护咯。第二咧就系社交啦，你同朋友一齐睇戏，睇完大家可能会讨论，你同朋友一齐去睇展览，一齐讲翻你中意边幅画，甚至你话我系 me time， 我自己去睇戏，自己去睇呢个展览，自己去听音乐会，咁但系翻嚟你将佢写成文字，你记录低呢个都系一个自己同自己社交嘅过程，都系一种嘅表达啊。咁所以咧，你唔系话一日一定要同人哋或者同好多人先至社交，总之系一个有质量嘅连结，包括你同你自己嘅连结啊，呢啲都系好重要啊。跟住咧，仲有一个嘅能力，我觉得真系越嚟越珍贵，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坐定定，重新喺度去做一样嘢，而呢样嘢系半个钟头以上嘅，一个钟嘅，唔系净系娱乐啊，系学习层面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咧，你话我系咪真系哇，日日都要每分每秒喺度学习咧，唔攰嘅咩咁？咁当然需要有休息嘅时候啦。但其实我更加重要嘅唔单止净系我吸收书本上面嘅内容，唔单止系吸收纪录片啊或者套戏入边嘅内容，我最重要嘅系重新训练翻我自己嘅脑啊！我要训练自己唔需要每十秒、每30秒就有一个刺激，训练自己可以沉得住气，留喺一件事入边耐啲。而呢一个咧，亦都系我今日下一部分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点解我哋而家会有啲朋友可能都会学似我咁样样，系有意为之，刻意减少去睇一啲短视频，同埋点解而家大家争夺嘅咧？可能已经即我讲嘅商家啊，唔系净系我哋银包嘅钱啊，而系我哋嘅注意力啊，而喺呢个争夺嘅过程当中，注意力经济之下，我哋点样可以保存翻自己嘅注意力？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2: 新滋味月饼。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6: 你都知啊
5: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近年妻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

0: 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1: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我觉得人生最大的自由就是莫过于可以跟着自己的心走。我都在度谂紧嘅，我就诶，点解我自己而家会系呢一种嘅状态咧？点解突然间会觉得我咁需要将我啲注意力、将我啲专注力攞翻嚟咧？咁啊，之前半年嘅旅居生活的确系对我有好大嘅启发嘅。咁我唔系话突然间变得好文艺，而系我开始发现一件事：我哋而家现代人最容易失去嘅，未必系时间，就系我呢一排成日会去讲嘅，就系注意力、专注力。以前我哋可以睇一个节目啊，坐喺电视机前面啊，睇半个钟、一个钟啊，睇套戏可以乖乖地过几两个钟喺度睇啊。但系而家俾短视频嘅世界啦、爽剧嘅世界啦，只手指碌下碌下咁样样，下一次嘅刺激系会即刻出现啊！你唔中意呢条片啊？冇问题，下一条啦。你觉得闷啊？再下一条啦。于是乎咧，你知唔知我哋而家个大脑唔系我哋变蠢咗，系我哋嘅大脑结构系真系俾而家呢种嘅演算法啦，同埋我哋去睇视频嘅方式、吸收资讯嘅方式慢慢改变咗。我哋大脑而家系习惯咗一件事，就系、是、凡系唔够刺激嘅、唔够快嘅、唔够即时嘅，你就唔想留低。所以你作为家长，你可能会担心你嘅小朋友会有呢种状况。即系我哋讲而家有个词噶嘛，叫做奶嘴落，即系 B B 仔饮奶奶嗰个奶嘴啊。其实大人一样系嘅，我哋担心自己嘅下一代俾部手机佢即刻就唔扭计唔喊啦，好安静咁坐喺度半个钟、成个钟都得。但系咁样对佢嘅发展、佢嘅发育、佢嘅身心健康系唔好噶嘛，系唔健康噶嘛。家长会制止呢样嘢。当你制止小朋友，你担心佢嘅时候，你有冇制止过你自己先？你有冇担心过你自己先？我而家担心啊，所以我呢一排嘅其中一个练习就系话，尽量减少睇呢一类太短嘅视频咯。嗱，我唔系话视频一定唔好，佢有娱乐、有资讯，当然亦都会有用嘅一啲内容喺当中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哋每日大量嘅时间都用呢种嘅方式嚟吸收资讯，我哋嘅脑袋嘅大脑系会越嚟越习惯即时回报啊！呢度就系我头先所讲嘅奶嘴落啦。嗱，佢你唔好想象成佢系一个阴谋论先。简单啲嚟讲，就系一啲非常之容易入口、非常之容易令人得到即时满足嘅娱乐，就好似 B B 仔饮紧嗰个奶嘴咁样样啦，就好似俾个奶嘴就俾个大脑咁样样。即系其实你知 B B 仔啜紧个奶嘴，你饮奶就饮奶奶嗰阵时就真系饮紧啫。但系平时个扭计你都会执住嗰个冇奶奶嘅奶嘴俾佢噶啦，但系佢就即时唔喊，因为个奶嘴俾到个大脑个反应就系话，诶，而家我已经系满足咗啦咁。当时即系而家我哋用娱乐、用睇短视频啦吓嚟讲呢样嘢，我哋就唔需要花太多嘅力气去思考，就系、是、接收咗嗰个刺激就可以获得短暂满足啦。所以其实而家我哋揾翻注意力，其中一个目标就系话延迟享乐、延迟满足啊。当越满足感嚟得越快咧，我哋好多嘢就已经习以为常，系会被麻木咗。所以你会发现，明明你睇咗一个钟嘅短视频，停低之后你系唔会知道自己睇咗乜嘢嘢。你睇完嗰啲短剧、爽剧之后，翻翻转头，你系唔记得个剧情哦。同埋仲有一种情况，你会发现每一嗰啲爽剧基本上每一套嘅剧情都系差唔多嘅，只不过佢就系朝代唔同，啲演员唔同，啲 AI 演员唔同，着嘅衫唔同嘅啫。今日到呢度咧，又带到嚟，即系将我哋带到嚟另外一个概念啦，就系话注意力经济啊 ，attention economy。以前咧，即系广告啊，做生意啊，系好希望直接去争夺我哋荷包当中、银包入边嘅钱。但系而家好多嘅平台咧，第一步唔系问我哋攞钱，而系同我哋讲你留低啦，我哋呢度免费噶，唔使注册会员噶。

0: 但你要知道，他们已经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了。我们在一个平台停留越耐，平台的演算法就越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喜欢什么东西，我们看过什么，停留了多久，哪样东西你会按进去，全部都是数据，数据就是他们的生意，数据就是他们的钱。之后的推荐呢越来越精准，广告越来越贴近你。所以今时今日呢，有一样东西其实比钱更加珍贵的，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这排当我去想通这样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赚钱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赚回我自己的注意力回来咯。所以我最近刻意做的这些所有的练习，就是跟演算法相反的事。其实最难的呢，我的得着就是开头的15分钟。因为脑里面你就会15分钟，现在看了5分钟了，是真的一开始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很难。但是当你过了前面的15分钟的时候，不去分心，跟着就很容易看完那整个钟、个几钟、两个几钟的内容的了。我现在真的很珍惜这种感觉，因为我不想自己变成一个只可以接受十几秒、几十秒资讯的人。当然我仍然会用 AI， 我仍然会用社交媒体，我仍然都会上网去看资讯，但我开始有意识地分开两样东西了。一样叫做方便，一样东西就叫做专注。方便是科技给我们的，但是专注呢，是我们自己，是要靠自己保护回来的。所以呢，我最近做的其实不是说戒娱乐，或者完全戒了社交媒体，而是重新训练自己可以忍受延迟满足、延迟刺激和延迟快乐。那我是想看回一个长的故事咯，即譬如说我慢慢看一本书，那本书不会弹出通知，本书不会有 like， 不会有评论，你就是捧住那本书。而且呢，虽然我知道电子书一样都很方便，但无论是对我眼睛的保护，亦或是我本身真的有情意结的，对捧住本书我都是喜欢坐在那里。我开头的计划是每一日起码即半个钟啦，半个钟到一个钟啦。但现在其实我每一日看书，我会有时时间一过我就看了两三个钟的了。那当我知道我现在赚回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注意力是这么有价值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重新选择哪些内容值得我们留下，哪些人值得保持联络，哪些是数码关系。即是这些你自己会慢慢会分得清。来跟第三部分呢，我会想跟大家去分享我昨天提过少少的节目最后的时候，我是怎样做到可以删了500个微信的联络人，即是我们讲所谓的朋友。我转头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
1: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我忍住，我要。
5: 要？
4: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5: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出车优惠噶。
4: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5: 咁醒，我都要。
4: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5: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of Lexus 啦。
6: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7: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

0: 范伟、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警方拘捕一名17岁的少年，他涉嫌同上昼意图逼供一宗刀伤案有关。法庭文件显示，警方南方行动拘捕的警员涉嫌协助策划同经营大麻店同色情按摩院。欧盟宣布计划限制15岁以下的人士使用社交媒体，而社交媒体公司亦都需要证明平台的设计安全。详尽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羊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5: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信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信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4: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噶 ，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信捷冷暖，保温信捷，一路信捷，416-267-2818。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9: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我昨天提过呢，我就删除了差不多500个微信朋友，现在还剩700几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同埋呢，删除过程当中呢，如果你问我有什么标准啊，原来当中有大部分，即是我删了这500个朋友当中，大部分我一看我是不知道那个是哪个来的，我是没有印象那个是哪个。同埋还有有时候你加了对方，他改了名，因为有些我又不会及时说改他是哪个，或者他本身我们当时互相加好友的时候，他已经即是我很清晰知道他是哪个，或者他后面附带了他在哪里做事做哪行的，那我就会很清晰记得。但可能后面他生活改变了，工作改变了，甚至他改

埋名啊，甚至我琴日有提到嘅喺呢边，即系我删除咗嘅微信好友当中咧，佢有啲都写到明唔再用微信或者少用微信啊咁。咁即系呢一啲，我就有啲佢改咗名，我真系唔知佢系边个，所以我就已经删除咗。因为我好坚信，真正你想联络一个人，想揾一个人，始终喺呢个咁发达嘅时代，你即使你微信冇咗对方系朋友，你都会系。即系会揾到对方啦，同埋仲有譬如我知道有一部分朋友咧，佢主力都系用 WhatsApp， 但我同时又有佢嘅微信咧，呢一类我都喺我嘅微信朋友入边删咗啦，因为我本身同佢喺 WhatsApp 联系噶嘛，同埋对方本身亦都系习惯用 WhatsApp 为主嘅。咁另外仲有咧，即系社交媒体方面啦 ，Facebook 咧，我嘅 personal account， 我嘅 Facebook 个人账号咧，我已经清走晒所有嘅内容啦，然后净系留翻我嘅沙飞宝嘅 fan page 啦。咁呢一个亦都系我其中极简，即系数码极简其中一个我嘅练习嚟嘅。咁我反而越嚟越清楚咧，数码世界入边有一种好特别嘅现象。好多关系其实本身可能你已经唔知道对方系边个啦，你已经自然地淡咗啦，但嗰个数码痕迹系永远留低。喺呢度咧，我题外话都想讲一样嘢。喺我删除嘅微信朋友当中，当然除咗我头先讲嗰啲，我一揿入去已经唔知佢系边个之外，有一啲我系知道，但系已经唔存在喺呢个平行时空，已经唔喺呢个世界。我嗰一刻系令到我思考好多嘢，我先舍得去删除呢一个人，即系我系识佢噶，但系我有一啲咧，我都系唔舍得删。其中有一个系我曾经嘅伯乐，佢喺两年几之前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呢样我就系唔舍得删啦。虽然我知道佢呢个微信账号已经唔喺，即已经唔用啦，但系咧我都仲睇到，可能佢屋企人啦，咁亦都会继续帮佢更新，因为佢同佢做生意有关嘅一啲嘢嘅。咁呢个我就即系保留咗咯。咁系啊，我觉得呢个话题有啲 heavy 啊，即系如果一个人已经过咗身，我哋删唔删除佢咧？我要再思考一下，我再先至可以喺节目同大家分享呢一刻，因为我觉得系个情绪，即系如果喺呢一方面嘅内容，系我情绪已经系过多，即系操控咗我理性，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就不便喺节目入边去分享呢一刻去点样操作呢样嘢啦。好啦，翻嚟继续讲啦。譬如而家你久而久之咧，你会发现喺个数码世界入边咧，好多嘢系越堆越满啊。咁呢个时候，我哋要分清两样嘢啦，一样叫做contact， 一样叫做 connection。 contact 就是说只是你通讯录入面有这个人， connection 就是说你们之间真的还有交流的，有关系的，有价值的。现在我做的呢，我不是说去删朋友，而是清理一些已经失去实际意义的数码联络。近年也都有不少的研究讲的是 social media fatigue， 就是说社交媒体疲劳。当资讯太多，社交要求太多，平台功能太多，人就会开始觉得累，甚至就是想减少使用了。那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考量的，就是个私隐。你现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在通讯软件上面，举个例子，有一啲系全部同一间公司嘅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都系属于 Meta 嘅。咁你知唔知当一个企业佢有越多我哋个人嘅资料，我哋个人嘅使用习惯嘅时候，其实呢一样嘢就系私隐嘅一个隐患咯。再加上而家 AI 年代，资料本身系变得更加有价值。我呢度亦都想题外话讲一句，平时大家用 AI 平台嘅时候咧，当你其中一个嘅 conversation 嗰个对话，你想去 share， 譬如俾你嘅同事或者俾另外一个人啊，我做咗呢一个嘅讨论啊，我 send 俾你睇，我 share 条 link 俾你啦。当你去生成一个 share 嘅 link 嘅时候咧，嗱之前有出现呢一个嘅漏洞噶，就系你呢个 link， 你觉得我净系俾呢个人睇啫，净系俾我同事睇啫，但系原来呢条 link 系冇加密噶。你喺 Google search 系会去 search 到呢一个嘅连接出嚟噶，咁你话啊，我曾经生成过好多呢个连接喎，咁点办呢？即系举个例子，譬如喺 ChatGPT 呢个平台，你喺个 setting 入边，你可以揾翻你曾经 share 过嘅 link， 只要你 delete 咗佢，呢条 link 咧就唔会出现喺 public， 人哋都系 search 唔到噶啦。咁当然啦，曾经有过你呢个连接嘅人，佢
亦都唔可以再打开呢个连接。所以下次当你真係想你有一个对话啦，喺一个 AI 平台入面你想去 share 俾人哋嘅时候，你三思而后行去揿嗰个 share link 呢一个嘅选项。咁我返嚟讲呢，头先而家

0: 讲翻就系话翻到嚟 AI 嘅世代啦，资料本身系变得更加有价值，所以咧我而家即系除咗清理我嘅社交媒体之外，我亦都定期，譬如我哋用 Google 啦，会喺 Google 账号入边，佢咪有一个 third party 第三方嘅应用程式嘅连接，有一个 access 嘅权限嘅。我头先讲 AI 呢一 part， 你可以喺本身你嘅 AI 平台、你嘅 AI agent 当中，你授权俾佢，佢可以有限度地，即系睇下你开放咗几多俾佢啦，就去 access 到，譬如 Google 当中嘅你嘅 Gmail 啊，你嘅 Google Drive 啊，所有嘅呢啲。但系有阵时候，我哋去注册一个新嘅平台嘅时候，或者你要登录其他嗰啲一啲嘅网站嘅时候，你会唔会系好懒地，你就直接即系唔用一个 email 去 register， 你直接就系用翻你嘅 Google account 去 link 嗰个网站。我系每譬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会定期去清理嘅。譬如嗰个网站我已经唔用啦，那个服务已经唔用啦，我系会揿翻去个 Google 账户页面嘅第三方应用程式，去解除翻呢啲嘅授权啊。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以前为咗方便就揿入去 sign in with Google， 就入咗你用你嘅 account 去 sign in 咯，俾过某个 app 或者网站嘅权限，但之后你根本冇再用，几年之后自己都唔记得边啲服务系连住咗自己嘅 Google account 嘅，所以我就觉得咧，数码清理、数码极简，唔单止净系删相啊、删朋友啊、删 app 啊，或者清理你嘅社交媒体，更加重要嘅你就系问自己，就系话边啲平台我仲需要，边啲权限仲系合理，边啲资料其实我冇必要继续同人 share 噶啦，即系呢样亦都系我会喺 AI 世代之下，我不断会去思考，同埋我真系会定期清理，包括譬如我 YouTube 睇过嘅嘢啦，咪有个清理嗰个 history 嘅，或者你 search 嘅 history， 我呢啲全部都系变晒 off 嘅。同埋我唔需要等到佢36个月再清理，我一个月或者一两个礼拜，我自己手痕就会揿入去清理㗎啦。即係你会觉得会唔会矫枉过正啊，宝宝会唔会做多咗啊咁样。其实我对于我自己嚟讲，我唔觉得做多咗，呢个系我自己对我自己私隐嘅一个保护啊。咁点解科技越方便，我反而会想去，即係会返去更加实体嘅世界，会捧返本书，会静静地令到自己去坐低落嚟，去好好地去度过呢一个钟两个钟头嘅时间呢。咁转头第四部分，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就係买书呢一部分。即係 AI 世代之下，譬如你点样去选择一本书啊，去边度买书啊，买啲咩书啊，转头讲。
1: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双黄白莲蓉，
4: 我喜欢，
5: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
6: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8: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万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5+5等于5，
10: 五加
4: 五等于五，
9: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4: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零点九厘咋，指定型号仲有。

0: 出车优惠3000蚊，
1: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0: 真系5+5=5。
1: 米酒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Richmond Hill 啦！
2: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蚊大礼包。
3: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月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4: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呢一部分嘅分享咧，我除咗解答翻有啲朋友私信问我嘅，佢就问宝宝喺边度买书啊？你平时咁啊，我有睇开英文书同埋中文书都有睇嘅，简繁体都会有睇嘅。咁就总之睇翻嗰个内容同埋我感兴趣嗰个程度啦。嗱，如果讲到买书嘅话，譬如 Amazon 啦，但系咧我系会首先选择买二手书嘅。你揿到入去之后咧，你睇到你中意有兴趣嗰本书，咁喺佢个价钱嗰个位咧，其实除咗新书嘅价钱之外，佢下边仲有一栏系写住 used， 即系二手书。而二手书当中咧系唔同嘅书店卖出嚟噶嘛，跟住佢亦都有分究竟系咪即系佢个 condition 系咪 very good 啊，定系 good 啊咁样样，定系 acceptable 啊？你就睇翻佢当中系点样去具体讲翻呢本书有冇俾人 mark 过嘢啊，或者个封面有冇花到啊咁。咁所有嘅呢啲你自己可以选择咯，同埋即系有阵时会睇到一啲再平啲嘅书，你知道嘛？而家特别咧，譬如我要睇一啲同科技同 AI 有关嘅书，商业类嘅书。新书的价钱真的不平，我最近想买一本 AI 的书，如果新书的话是$70+都未加税，你知不知道？我就不舍得买，所以我就等着，它来会不会有二手书啊？当然你除了上网买书之外，譬如我都希望大家会支持社区本地的书店啊，包括二手书店啊，公共图书馆啊都得，甚至本身你说我都喜欢看电子书的都没问题。咁譬如我自己嘅喜好，我就係儀式感會重啲啦，我都係鍾意捧起一本書嗰個嘅感覺啊。咁至於睇咩書呢，嗱我自己有個原則嘅，又可以同你哋分享喎，就係、是、未必淨係睇一啲同自己觀點一致嘅書，因為我想去不斷學習，不斷進步嘛，所以我反而會睇一啲有機會係同自己個觀點唔一致嘅書，而可以引發自己嘅思考嘅。咁然後呢，我又將我自己嘅閱讀呢大概分為以下呢幾類。第一類呢就是、實際啲啦，就叫做工具書。咁我自己就睇緊一啲係比較關心譬如理財啊、財務自由啊，我會睇一啲點樣去管理金錢、投資、消費同埋時間自由呢一類書。呢一類書唔係話教我哋點樣一夜暴富啊，而係幫我哋建立一套比較完整嘅金錢觀啊。因為好多時候呢，我哋收入可能增加咗，但系唔代表我哋嘅财务状况一定改善咗。譬如举个例子，高薪一族唔代表佢系拥有更多财富嘅一族。佢高薪，即系譬如你每个月啊，每一年。

那升职加薪啊，人工越来越多，就睇下呢个第一步啦，收入多咗嘛，你开咗源嘛，咁但系你又要睇翻你节流方面嗰个操作系点样样，咁你可能收入多，但系你用得使费又会更加多咧，因为不断你想你嘅生活水平啊，或者你本身希望到达嘅嗰个生活嘅状况会更加高咗，其实你使费会高咗，所以收入高唔等于呢个人财富多，系两方面嘅，呢个就系我自己一路学习紧嘅一个金钱观啦。咁所以咧，一个人佢点样去消费，点解会消费，消费咗之后点解佢会焦虑嘅，点解永远觉得唔够嘅，其实呢、这个即系赚几多钱都未必解决到呢个问题噶。嗱，呢个系第一类，对于我嚟讲啊，呢个系工具书，就系可以同你哋分享嘅。第二类咧，我会睇人生效率、人生选择有关嘅书。喺嗰个书架上面亦都有其中一本就系、是、The 80-20 Principle， 即系200定律。嗱，80/20呢个概念咧，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好多啦。简单嚟讲就系话，好多结果往往就系集中喺少部分最重要嘅行动上面，而造就咗个80%嗰个成果出嚟嘅。所以我哋可以努力，但系唔好去盲目努力咯。我觉得呢一本书或者呢一类书对我最大嘅提醒咧，唔系叫自己做更多，唔系用不断忙，由朝到晚啲时间都用嚟工作嚟自我感动啊。反而咧，我会反过嚟问，究竟我每日做紧嘅，譬如呢五样嘢、呢十样嘢，真正产生价值嘅系边几样嘢，或者边一样嘢、两样嘢？呢、这个其实同我哋我呢排成日都会好注重同大家去分享嘅注意力、专注力就系一样。时间有限，你唔可能所有人你都照顾到，你唔可能所有资讯你都睇，或者所有事你都做。所以咧喺呢个世代之下，可能唔系真系话识得。懂得做更多，而是懂得删走冇咁重要嘅部分。咁另外一本喺我书架上面嘅书咧，就系、是、The 5 A.M. Club， 唔系话一定要大家朝早5点就要起身先至叫成功吓。佢呢个书名嚟嘅啫。但系呢一类嘅书咧，真正值得睇嘅地方，反而就系话我哋重新思考一日入边有冇一段时间咧可以完全 me time 属于自己。譬如由30分钟开始，由1个钟开始，呢一个钟系冇人打搅你嘅，冇信息、冇电话、冇其他人要求你回应。你可以做运动啦、阅读啦、写嘢啦，甚至你公园行都得，乜嘢都唔做都得。呢个系我推荐俾大家嘅第二类嘅书啦，我自己睇紧。第三类喺我书架上面嘅书咧，就系关于不确定性同埋风险嘅书啦，例如《黑天鹅》、Black Swan， 例如《反脆弱》、Anti-Fragile， 都系同一个作者嘅 Nassim Nicholas Taleb。其实呢两本书我系慢慢睇，亦都冇办法一下子去睇晒佢，因为我觉得咧，我哋以前嘅教育吓，好多时候会教我哋点样去预测，点样去计划，点样去避免出错。但系你生活咗喺呢个世界，喺呢个社会咁多年，你就发现呢个世界偏偏有好多事我哋预测唔到噶。黑天鹅当中咧，其中佢讲一个重要嘅概念就系话，有啲极少发生嘅事，但系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巨大影响嘅事。例如我而家即刻諗到㗎啦，就係、是、金融危機。而作者另外一本書呢，反脆弱，就再行前一步啦。有啲嘢唔單止承受得到混亂，反而可以因為壓力啊、變化同埋不確定性變得更加強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類書未必係你睇完第二日即刻有用，或者唔係即刻去明嘅，但係真係可以令到我慢慢去改變我睇呢個世界嘅角度啊！呢個係第三類我推薦俾大家嘅書。而第四類呢，就係、是、我睇緊心理學同埋群體心理啦。我啱啱過去呢個週末睇完一本書，呢本書好快睇得曬，係叫做其實佢譯翻廣東話就係夾喇，中文叫做哈嘛夾喇先生去看心理醫生。一本书睇落好似故事书，佢系根据翻佢个角色啊，呢只蛤乸系边个咧？就系英国有一本好出名嘅儿童读物《柳林风声》当中嗰个主角啊，其实入边嗰班都系嗰班主角嚟嘅，嗰班动物。咁佢呢一本书系一个比较容易入口嘅方式，带我哋去理解情绪，带我哋去理解童年经验点样样可以影响住我哋后来嘅为人处事，包括人际关系点样样去形成今日嘅我哋自己。咁同埋另外一本书就系、是、呢、这个星期我都提到咗好多次啦，就系、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呢一本书就提醒我咯，就要带住批判性去睇呢个世界。
一本经典。

之所以值得读，唔代表佢入面每个观点到今日都系完全正确，但系起码佢帮我去理解另外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话当一个人进入群体之后，思想同埋判断可能会点样样变化。咁放翻去而家我哋呢个演算法嘅年代，社交媒体嘅年代，系更加值得去思考嘅。咁仲有一本咧喺我书架上面，但系我真系而家未能够去消化得到睇得明嘅书，佢就系叫《薛定谔的猫》，系量子力学方面嘅概念嚟噶。我而家睇两三页，我会停，我可能要停一两个礼拜，我先至会睇翻呢一本书，因为好难啊。对于呢一刻嘅我去理解的话，但我又谂啦。我而家嘅得着吓，即系一本书唔需要第一次就完全睇得明，同埋即使你一本书十年前睇过，经历咗呢十年嘅人生，经历咗呢十年嘅高低起跌，你再睇翻同一本书，你嘅理解、你嘅感受都系唔一样噶。所以如果你而家都开始重新去阅读嘅话，睇唔明咧呢种嘅唔识唔明咧，千祈唔好令到你自己气馁。有啲概念今日你可能只明 30%。但你遲啲再睇，可能當中有啲嘢你突然間係會明白啊。同埋仲有一樣我嚟緊會想去接觸嘅，就係一啲哲學類嘅書。我而家開始去成日問我是誰啊？我嚟到呢個世界嘅意義係乜嘢嘢啊？不過過咗之前呢大半年嘅人生，喺我自己獨自旅居嘅路上，我係已經好清楚知道我呢一世嚟到呢一个平行时空，我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嘢，我已经知啊。所以咧，我又想接触多啲，譬如苏格拉底啊。我哋今日认识佢，主要就系透过柏拉图写低嘅对话录。所以，譬如其中一本由柏拉图嘅作品入手啊，可以系《申辩篇》。咁同埋另外一个咧，就系尼采。尼采好多人会比较简单地将佢归类为虚无主义，但其实佢好多作品，尼采嘅作品就喺度追问紧，究竟旧有嘅价值开始崩解嘅时候，我哋人应该点样样去重新建立自己嘅价值？而头先我所讲苏格拉底嘅思想咧，佢反而系想我哋去思考一样嘢，就系话人不断要去检视自己啊。因为真正有智慧的开始，可能就是承认自己有很多事其实是不知道。一个人承认自己无知是很难的一件事来的，但是原来那一刻当我们开始承认自己不知道，原来有很多事不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慢慢成熟的开始咯。这一部分呢，我跟大家去分享了跟我阅读读书有关的一些内容。如果喜欢阅读的朋友，你们都可以去这样跟自己去分类的。你不需要一下子就是我就是看开一类书，譬如我看理财书啊 ，AI 嘅书对于我嚟讲系一种工具嚟嘅。我睇心理学就系去了解自己，了解呢个世界啦。咁哲学就系令到我自己去问一个问题，就系、究竟我哋咁多年认为理所当然嘅嘢，系咪真系理所当然啊？我觉得喺呢个 AI 世代之下，就系、AI 越强，佢占据咗我哋生活方方面面越犀利嘅时候。反而有一样嘅能力系唔可以交俾 AI 嘅，就系我哋人类自己嘅思考啊。科技可以令到我哋得到嘅答案越嚟越快，但系有时真正令一个人成长嘅咧，未必系答案，而系我哋终于愿意慢落嚟，好好地去思考一个问题。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17岁的青少年，他涉嫌同一名年轻人今早在伊图壁谷遇刺有关。警方以及救护人员上午9:50分左右接报，前往 Dixon Road 和 Islington Avenue 一带。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青年身中刀伤，救护人员其后将伤者送院，情况严重，但是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未有透露案发的地点，但是现场可见警员在区内一间学校外调查。警方表示伤者同涉案的少年彼此认识。调查涉及警员贪腐罪行的 Project South 行动近日公开更多解封的法庭文件，揭露多名大多伦多地区的警员涉嫌贪腐以及犯罪活动的详情。调查由约克区警方在去年夏季展开，至今已经有7名现役的多伦多警员、2名现役皮尔区警员以及1名前多伦多警员被捕，另外有10多人被控，包括串谋谋杀、贩运受管制物品、行贿和勒索等罪名。274页的调查文件指出，案件最初源于去年6月，一宗涉嫌针对南多伦多拘留中心高级惩教人员的枪击事件。调查人员其后发现，多伦多警员巴恩哈特 Timothy Barhart 曾经在事件发生之前查阅对方的车牌资料，进一步调查之后揭发更多涉嫌违法行为。文件指巴恩哈特涉嫌多次由警方的资料库取得资料，并且向犯罪同伙泄露，部分被查人士其后成为枪击的目标。他和其他的警员亦都被指涉及贩毒，包括交易可卡因。另外文件指巴恩哈特涉嫌参与策划以及经营非法大麻店和色情按摩院，并且安排涉嫌腐败的警员以及市政执法人员收取每个月的现金信封，换取预先通知执法行动以及搜查令等。法官表示，案件涉及的广泛警队违法行为令人关注，不过文件中的所有指控目前都未在法庭上获得证实。缅省省长基纽宣布，该省将会永久采用夏令时间，不会再每年转换冬令时间。缅省政府调查了大约72000名居民，58%支持全年维持中部夏令时间，大约34%就希望全年采用标准时间。基纽今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清楚地听到省民的意见，就是缅省不要再调校时钟。全年采用夏令时间之后，夏季傍晚将会有更多的日光，但是学生翻学和民众翻工的时候，朝早的天色会更加黑。亚省和卑斯省今年较早时亦都宣布改为永久夏令时间。亚省实施之后，全年时间将会同早于1966年停止调校时钟的沙省一致。欧盟宣布计划限制15岁以下的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包括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平台。13至15岁的青少年就需要透过父母或者监护人的社交媒体账号设立迷你账户，每日只可以使用一个钟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欧盟委员会表示，社交媒体公司需要证明平台设计安全，否则面临最高全球销售额 6% 的罚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这一项措施将让家长重新掌舵，并且赋予他们工具，帮助子女肯定在更加安全的世界中成长。新的规则之下涵盖 TikTok、Instagram 和 Snapchat 等程式，亦都包括 YouTube 以及其他的影片分享平台、 AI 聊天机械人和网上游戏。法国和西班牙等部分成员国已经宣布各自的限制计划，欧盟层面的立法将会取代有关的措施，成员国不得选择退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

0: 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席位。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仅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时应该由议会领导组建新的政府，根据瑞典的相关规定，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会担任看守政府的角色，继续履行职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4北行线喺 Elgin Mills 以北右边两条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而家只系剩低 HOV 线同左线可以通行。整体车龙由16街开始排起，一路塞到事故现场。而 DVP 北行就由 Bloor 往返至 York Mills。再睇下401西行线去到 Markham Road 之前嘅快线喺右线有货柜车坏车，导致由 Nelson 至 Markham Road。另外412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都比较繁忙，去到 Milton 区在 Highway 25的路肩再有货柜车坏车，重型拖车已经到场了，导致交通由 James Snow Parkway 一路繁忙至 Highway 25。 对面401东行线427和 Victoria Park 早前的问题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仍然有残余车龙。转看下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Strawn 427至 Dixie 慢驶，去到 QEW 由 Ford Drive 至 Third Line Burlock 至 Brand都比较繁忙，而过了 third line 在中线有货柜车坏车受阻。最后对面 QEW 东行线在 Winston Churchill 南行往 QEW 的入口因为维修工程封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 59%， 而家风势较为平静，计埋湿温效应有29度的感觉，预测今晚有小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2度，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

0: 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太古广场一年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要你听，唔要你惊，
9: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0: 9月17日星期四嘅晏昼，噔噔噔噔，有啲尾巴佢一竖起露咗出嚟，你一定会见得到。但夏天嘅尾巴，你咪成日都话揾唔到啊！话俾你听，夏天嘅尾巴出嚟啦！
11: 喂，中秋节嚟紧噶咯，下个星期应该中秋噶咯。不过咁样讲，如果讲开食嘢嘅咧，呢一期大家要留意，除咗要买好食嘅月饼之外咧。你屋企有冇储罐头鱼噶？哇！呢期啲罐头鱼啊，我哋加拿大都有份打啊！呢场仗，世界性地开一个叫做 Mackerel 之战。我谂嗰度咪读青字啊？
10: 右边读边有字六字
11: 啦。哦，青啦，青鱼之战啦、啊。

0: 诶，对唔住，揿咗。
1: 我中文唔好，所以而家学讲。清
0: 系咪咁啊？清听唔到？清唔系亮剑嗰下声啊，系有一只鱼啊，鱼字边一个青字嗰个啊。
1: 系咯，我就系分唔清究竟读情鱼啊，定系读清鱼？情鱼
0: 立字边一个青字就系读到静。
1: 哦，
0: 系咪？
1: 诶，嗰个系国静嘅静，我识。
0: 冇错，欧阳靖个靖。是不是 ?MC Jin, 欧阳靖就是那个靖了。但是呢如果是语字边一个青字呢根据这个字典的发音是。
1: 什么字典来的何志宏字典来的
0: 我
1: 字典来先。
0: 清。清。
1: 我觉得他叫英。英你试下打一个英字下去。英同清可能他都是这样发音。
0: 即是这样是玩今天成日玩这个玩电脑发音。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okay 我都 OK 的。是是我觉得 OK, 学中文嘛你那个是人识晒全世界所有的中文的吗 ?Tell me about it。
0: 是啦又来。
1: 英。喂这个 OK 的。喂这个发音挺好的。
0: 因为
1: 他
0: 可以
1: 很清楚。
0: 因为他可以直接用到英文字去帮他发音嘛、oh, ,Y-I-N-G 这样是吧。
1: 好、
0: 就
1: 是、我们一来就讲语了 ,OK? 一来讲语了好啦稍啊现在出去。睇下自己嗰个 pantry 啊，好多人都储埋一啲罐头鱼，而政府咧，我哋成日政府咧都提议各位嘅市民，你屋企咧都要有嗰个72小时嗰个求生包咧，入边都其实应该有啲罐头嘅，因为罐头可以
0: 摆。求生仲要食鱼咁讲究？
1: 系啊，求生要食罐头，要食罐头。
0: 唔系食要罐头鱼，
1: 食罐头，
0: 罐头仲要鱼系咁讲究
1: 咯。罐头鱼咧嗰、那个营养价值高啦，而且价钱平啦。储存期系耐啦，所以其实如果你话要 stock up on 呢啲，即系要囤啊，囤罐头咧，囤罐头鱼系十分之好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你又要拣下囤咩罐头鱼咯？例如你可以囤嗱，你要 omega 3嘅罐头三文鱼啦，你要野生嘅更加贵添啦，真系好贵噶罐头，靓嘅野生三文鱼。咁你亦都会囤咩咧？好多人系囤咧，我哋今次讲嘅呢个青鱼之战啦。呢、这个青鱼英文即系 mackerel，、
0: 嗯、
1: mackerel 咧亦都同三文鱼一样含有好高嘅 omega 3，所以系一种属于油质嘅鱼嚟嘅。咁仲有啊？点解啲人话咧？你哋见过我的 collection 啦、啊？其实我去到欧洲好多地方咧，我手信而家都好少买噶啦，净系买雪柜贴啦一个，
0: 嗯，
1: 买狂买咖啡，见到咖啡就买噶啦，跟住就系买呢啲罐头鱼啦。欧洲做的罐头鱼呢除了个鱼之外我们加拿大自己都有应该再跟你讲。但欧洲的罐头鱼呢因为他们的油好嘛。还有因为罐头鱼是用很多油来浸的嘛。那它还有做很多 flavor 的加下去的。特别呢如果是英国的朋友有没有英国的朋友听紧或者想着英国旅行你去一去超市啊 ,Tesco 啊这些地方呢啲普普通通的超市他们入面卖的那些 mackerel 那些鱼呢已经卖到很高质素的。咁而家讲呢一个咩叫做 mackerel war 呢係因为好快嘅将来我哋都中秋啦我都唔知道会唔会喺中秋之后或者喺冬今年年嚟之前就会开始发生但英国呢同欧洲已经宣布咗英国话佢哋自己行先 ,Tesco 啊 ,Tesco, 呢一啲嘅超级市场佢哋自己整㗎嘛佢哋啲鱼系自己整㗎自己罐头包装话我哋会开始咗先㗎啦因为原来我哋呢食 mackerel 我哋自己都要问一下都有啲责任嘅。食呢个青鱼系食到呢个世界
0: 真系清咗系嘛？
1: 差唔多啦。过去嗰十年，原来我哋清咗人哋四分之三啦。
0: 咁啊系啊，一去入去啲任食餐嗰啲咧，冇话罐头啊，任食餐嘅时候咪成日都有煎嘢，煎青鱼咁样，青鱼咁样。
1: 唔可以生食啊？
0: 唔
1: 得，因为我少食鱼啊，
0: 好食咯，煎咗好食啲咯，咁样系嘛，即系起码四五份嘅啦，
1: 系咯，
0: 即系食到人哋绝后呢一家嘢，即系我都有责任，即系话，
1: 系啊，
0: 我
1: 有
0: 责
1: 任，
0: 哎呀，
1: 而家呢个战咧就系代表讲咧，大家而家得翻少少青鱼嘅啫，咁呢个青鱼咧就又要已经唔系 sustainable seafood 嚟噶啦，咁所以咧英国咧同埋第二啲整呢啲青鱼 mackerel 嘅罐头商咧。就研究话已经决定系揾另外一种 mackerel 嚟代替，大家听住啊！咁你会觉得青鱼换青鱼有乜所谓啫？系咪先？
0: 唔同，广州同潮州系两回事噶，系咪先？两种唔同嘅人，
1: 广州同香港都唔同啦。
0: 大家都系广东人，但系广州同潮州，哇，两回事。
1: 哇，真系犀利啦！嗱，如果你而家去睇下自己屋企，如果你有卖，加拿大都有做嘅，我哋自己加拿大系呢一个我哋系咪 Atlantic 啊？喺我哋 Atlantic Mackerel 嘛，我哋呢边加拿大，我哋都唔好得几多吓。据讲咧，我哋 Atlantic Mackerel 嘅存量。

0: 去到临界点啦，我哋自己加拿大嘅货都唔够，咁而家搞咩呢？换隻乜嘢嘅 macro 呢？唞一阵，俾我饮杯嘢。哎呀，冇带水入嚟添，转头翻嚟同你讲。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4: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4: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3: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5: 你都知啊
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体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天吃了没有？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9: 嚟继续同大家讲下食鱼的故事。咦，
0: 嗰句系读夹啊嘛，夹。
9: 右边读边有字读字，
0: 是但啦，夹啦，
9: 又唔系叻过系我哋，系咪？即系都听咗十几年都惯，
0: 知道我哋咩料噶啦，中文。
9: 唔系啊，
0: 低智你明我讲咩都得噶啦。
9: 低智能高情商就系我哋
0: 啦，低智啦，家。OK， 即系而家我哋讲呢个新闻咧，令我谂起咧呢一期开始你去欧洲旅行最佳手术就系平平地卖罐头嘅 mackerel， 因为将会系冇噶啦。唔会再有用真正嗰啲 mackerel 嚟整嘅鱼。好啦，我哋话换咗对咩呢？另外一个 mackerel 咪表底，表底冇乜所谓啦，系嘛？呢一种鱼呢就叫做，记住个名咯 ，Chilean Jack mackerel。可能喺个罐入面呢，后面嘅 ingredients 呢，佢会冇咗智利呢个字嘅，就咁叫做 Jack mackerel 都得。咁 Jack mackerel 同个 mackerel， 你冇睇佢同埋个 last name， 你会觉得佢系同一种鱼啦。其实系两样唔同嘅鱼嚟㗎。呢种鱼就系叫做竹夹鱼。
9: 嗯，好
0: 夹，冇冇即系夹嘢嗰个夹咧，嗰、那个我去夹送嗰个夹字，但系草草 ，sorry， 竹花头竹夹鱼。 呢种竹夹鱼咧，其实同 mackerel 系冇关系，即系同青鱼咧系冇关系。
9: 即系蒙古同潮州啊，唔系广州同潮州嚟。
0: 但系咁啱先，佢哋。

0: 个名叫 Macro。咁如果严格嚟讲，我觉嗱呢个又系走法律罅啦。我可以咁样讲吓 ，copyright 同嗰个 ingredients。如果我冠鱼仍然系叫做油浸 Macro， 咁我而家用 Jack Macro and regular Atlantic 或者 Pacific or whatever Macro， 其实都系叫 Macro 哦。
1: 争好远喎，大佬。
0: 我明啊，
1: 香港嘅何生即系我本人，澳门嘅何生系赌王喎、
0: 啊，何生喎、啊，市议员嚟噶，
1: 系赌王喎、啊，嗰、那个系两回事、啊，系咪先？
0: 系冇错，咁所以咧，而家其实已经有一啲嘅厂已经转紧噶啦。咁有人试过，咁究竟呢啲竹夹鱼同真正我哋熟嘅食嘅青鱼，食落口嘅口感有咩分别咧？佢哋话嗰啲 blindfold test 咧，一食就已经食出。油润感是减半的，不够油润，因为它不够 Omega 3。它的 Omega 3 Jack Mackerel 是比普通的青鱼是少一半的。
1: 咁好大镬噶！如果鱼嘅话咧，如果系唔够油分嘅话咧，你乱咁去处理佢嘅话，就变得柴皮噶啦喎。
0: 系噶，
1: 一丝一丝咁样啲鱼肉咁，好大件事。
0: 浸佢嗰个油仲更加要讲究啦，因为可能要用到啲欧洲嗰啲，因为成日欧洲咧可能揦埋啲 olive oil，
1: 橄榄油
0: 都系靓嘢嚟嘅。咁但系咁就系啲人一食出就食到嗰个油润感啦，同埋啲骨系比较大啲嘅。大条啲嘅啲骨，
1: 吞得先，
0: 吞得嘅。逢系鱼嗱，我阿朱话噶咋，佢话逢系罐头嘅鱼嘅骨都吞得噶、哦。你知我食鱼嘅经验浅啊！
1: 进食之前请参考专业人士
0: 嘅意见啊！自己小心，自己小心。Jack Mackerel 咧，因为佢唔系真正嘅青鱼，所以咧佢嗰啲骨架啦、肉质啦、入边个 omega 3嘅含量咧，全部都同青鱼系冇得比嘅。仲有。嗱，呢啲系某一啲人嘅口感啫。呢 blindfold test 入边咧，有啲人话食到呢啲 Jack Mackerel 咧系有少少金属味嘅。嗱、我唔知系咪同个罐有啲关系，但系佢话啲人有某一啲人话食到有少少金属味，所以其实系一个唔开心嘅新闻嚟嘅。咁但系你冇办法啦。嗰啲鱼，你如果唔俾翻啲时间，真正嘅青鱼
1: 食到人绝种喎、啊！咁
0: 啊系，而家得翻四分一咋，我都惊啊！第日话得翻四条嗰阵时，你先嚟惊啊！而家系得翻四分一咋，咁我哋自己加拿大呢边咧，亦都可能系会行呢一方面，因为我哋都差唔多去到嗰个叫 sustainability 关于 mackerel 嗰个 limit 噶啦。我哋都唔可以咁样乱咁食噶啦。咁至于你话而家啲人咧，就出去抢咩团咩咧，就系团。而家仲繼續有喺市面嘅 mackerel 咯，個 mackerel 嘅魚咯，所以如果你去旅行咧，你見到有呢一啲咧，咁你就買啦。
1: 你個講法非常之好，加拿大我哋唔好自己搶自己嘅嘢，我出去出面搶，嚇行到邊搶到邊。
0: 加拿大做嘅你都要買。
1: 咪先，先問清楚，如果你大罐頭入嚟申報咗就冇問題㗎啦，係嘛？
0: 冇問題嘅，
1: 係
0: 罐頭 OK 嘅。是重咋嘛
1: ？OK， 因为咧，我咪话俾听，我来咪会睇下嗰啲咁嘅海关片嘅、澳洲成日都有，即系唔知点解成日 YouTube 成日都弹咗啲澳洲嘅海关片俾我。佢成日都有啲旅客咧入去澳洲境嘅时候咧，佢冇申报过带冬菇啊、带带食物啊、剩啊，
0: 嗰啲系植物嚟噶嘛。
1: 罐头佢都即系嗱，澳洲系咁，我睇个片系记得嘅。佢、都系带咗啲罐头，唔知乜咁样，我唔知佢讲咩。咁啊总之拎个罐头出嚟咧，佢话唔系话唔俾你带，你申报咯，你唔申报嘅话就罚你咯，真系罚佢咁样。
0: 哦，咁即系
1: 加拿大系点嘅咧？
0: 嗰张我照，因为我一定带有嘢食。
1: 但你有冇申报先？
0: 梗系有啦 ，coffee bean 都系 food 嚟噶嘛。但系佢冇入边列明话 canned fish、coffee bean 或者 whatever。总之佢你写住话 food 我有嘅，咁佢问你，你咪照答咯。咁佢问你嘅时话俾你听，哦，我有 canned fish 系冇问题嘅，但系你记住唔好话有 canned food for pets。呢、這个就大件事啦！
1: 啲宠物食物入，
0: 宠物嘅罐头系唔可以乱咁入嚟加拿大嘅、
1: 哦，
0: 要小心啦呢样。
1: 明白明白。
2: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我将会邀请到老人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教我哋认识肌少症。点解有啲人年纪越大，小腿会越嚟越幼？保住肌肉系咪食多？

0: 好可能会展开罢工。美国准备首次向中东地区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战机。详尽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而家由李子豪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喺 Markham Road 快线早前嘅问题已经清理好啦，不过喺 Bayview Collectors 嘅中线再有坏车，交通由 Kennedy 至的士比较繁忙，再由的士至410 Collectors 有延误。去到 Mississauga Road 之前嘅快线喺右边路肩有坏车，导致车龙由 Mavis 开始慢驶。再去到 Milton 区喺 Trafalgar 快线嘅右线有货柜车坏车，而 Highway 25嘅路肩再有另一架货柜车坏车，导致交通由 Jamestown Parkway 一路繁忙至 Highway 25。对面401东行线暂时未有事故，不过整体车流仍然比较繁忙。再睇下 DVP 404北行线喺 Elgin Mills 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不过 DVP 由 Bloor 繁忙至 York Mills， 再由16+一路挤塞至 Elgin Mills 以北。而400南行线喺 Shepherd 嘅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车龙由 Finch 慢驶至401 Ramway。全睇下 QEW 西行线过咗 Third Line 喺中线有货柜车坏车受阻，导致由 Ford Drive 挤塞至 Third Line， 再由 Apple B 繁忙至 Brent。最后 GTA 以北喺 Highway 11喺 Aurelia 以南，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封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62%，吹紧时速3公里北风，计埋湿温效应有29度嘅感觉。预测今晚间中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2度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5: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6: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7: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6: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7: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6: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8: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1: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

0: 播。
1: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粥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二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二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一晚4星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搵天宝旅游报名啦。
10: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11: 3:39，
12: 真系好，揿住我。
11: 唔系我哋意思论事啫嘛，系嘛？即系好多朋友成日都讲紧，譬如我哋咁样，我哋出去着数王，或者其实好多网友都做紧类似嘅咩嘅事嘅，出去探店吓试食吓写食评，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咁我哋自己呢度嗰个叫做谂法嘅就系每间餐馆都唔容易嘅，
12: 梗系啦，
11: 系嘛？每间餐馆唔容易嘅，咁我哋随意地讲一句话佢几唔掂，个 server 好似何志宏咁唔靓仔，嗰、那个煮饭嗰个咧，好似阿小英嗰啲咁好玩、咁唔专业嘅咁样，咁你写
12: 好专业嘅煮饭嗰阵，
11: 系啊，你用筷子炒蛋啊，
12: 好叻噶，我煲饭有啲
11: 洗米嗰下有啲功夫啊嘛
12: ，OK 噶，
11: 明白。咁但系咁你即系。或者啲唔拉更嘅评语写两句落去嘅时候，人哋间餐馆之后要再面对啲乜嘢咧？咁咪再加埋啦。你去同人哋安排去拍摄啊，咁最基本啊，都唔好讲钱银上面嗰个瓜葛先。好多人我自己睇好多片咧，都系觉得拿部机行入去，就算我静静，我唔好嘈住人噶，我自己食嘢，我自己影住自己唔得咩咁样？咁但系你谂下，嗰个系一个公共嘅空间，唔系公众嘅私人空间。同一个空间里面有其他唔同嘅人嗰度翻工嘅咁样，系嘛？

0: 咁啊，呢个私人空间嘅方面就系嗰个铺头、嗰个老板、嗰个公司系营运紧嗰个地方，咁好多嘢都系需要协调啊、安排啊咁。好啦，拍片嗰啲朋友或者拍片同埋老板啊、餐馆啊，大家唔协调唔到嘅，其实系唔做就 O K 噶啦，系咪先？大家都各不相让，各不相干应该话。咁但系当时大家方唔满意嘅时候，就拎出嚟拗、拎出嚟嘈嘅时候咧。哇！嗰个社区原来有可以有好多讨论嘅空间噶，
1: 系噶，同埋咧，各位餐馆嘅老板，我谂任何铺头嘅老板都系，当你见到一啲有阵时啲 YouTuber 咧，成又 YouTuber，
0: 唔系
1: 败又 YouTuber，
0: 我哋唔可以净系一足高搭扮晒落去 YouTuber 度嚟拍嘢嗰啲，
1: 嚟拍嘢嗰啲人啦，
0: 系啦，
1: okay，
0: 我哋都系嘅。
1: 你见到佢嚟拍嘢，其实咧你可以问佢噶，你系咪拍紧嘢？嗱，你唔好拍我哋啲员工，我想知 Air Canada 都系咁啊。好，人哋讲得好好噶，我喺佢个 lounge。拍嘢，我去啲自助餐好食，嗰、那个姐姐都同佢讲 ，You welcome to 拍咩都得，但系记得唔好拍我哋啲员工入镜就得、欸。你讲到明咪得咯。
0: 另外一个讲到明嘅例子就系啱啱星期一，我同埋其他同事落咗去 Sickness 病童医院嗰度探访、
1: 嗯，
0: 去了解下佢哋最新嗰嘅医院啊发展啊，或者有啲咩新嘅科技嚟到啊时候，第一句说话。佢知即醫院方面同我哋講，佢知道我係傳媒啊嘛，傳媒梗係首先係有興趣啦，問呢問路啦，影呢影路啦咁樣，佢都話嘅，歡迎你提問，只要聲線唔好嘈到其他病人休息，唔好阻到醫護人員佢哋進行講解 ，OK。拍攝方面你可以影地下，但係任何一個人物你影之前。最好唔好影啦，影咗之后你唔可以使用，唔可以去用，包括系病人啦、员工啦、任何嘅喺医院里边嘅人士，嗱、嗯、讲清楚系 OK 嘅。
1: 同埋呢啲，我觉得如果我哋而家讲咗咧，呢个系 standard 嚟嘅，
0: 大家有个共识。
1: 系，我觉得呢个系出嚟拍嘢嘅 guideline， 自己执生，识得学。我而家就系学紧咧，点样遮面啊？用、
0: 哦、
1: 有啲
0: 系，请
1: 帮我遮晒啲面。我要学 AI 嚟叫 AI 教。
0: 所有人样见到，但系我基本云梯面啊、炒河啊，全部影。
1: 嗱，特别系各位餐馆嘅老板，因为我哋而家同你讲呢件事咧，系正正已经发生紧喺多伦多，可能系进行中。嗱，如果嗰个人入嚟拍嘢，而你系俾嘅系 OK， 冇问题嘅。如果佢要你同你做访问，哦啊，我睇到呢个人个片咧就系、是、咁一行入去。跟住佢就会即刻问我可唔可以同你个 owner 讲嘢 ？Can I speak to your manager？ 或者佢同个 manager 讲嘢嗱？如果你系个 manager 嘅时候咧，你就要开始留意啦。你问多一句，记得个。我知你做餐馆业系好多嘢喺个心嗰度，喺个脑嗰度转紧。但系记住，佢攞住任何一个好似拍紧嘢嘅电话、手机咁而要求要见 speak with the manager or 个 boss 嘅时候咧，你不如问佢，你咪开住机拍噶。
0: 嗯，
1: 你冇拍我。Don't shoot， 唔好 record。
0: 唔系你应该话俾佢听，首先你开始拍摄之前，我哋倾咗先，系嘛？而家我哋嘅讨论内容系唔可以拍摄嘅，你咁讲清楚俾佢听先。
1: 有。
0: 而家仲有另外一样嘢好诡秘嘅，你见到人哋揸住个大相机，托住膊头嗰啲机，你就知道影紧嘢啊！但系而家嗰啲机咧细到咧喺个眼镜框上面嗰啲啊，你有冇见过？
1: 有啲眼镜啊嘛，我都想买过啊。
0: 好讨厌
1: 啊！嗰啲啊嘛，
0: 因为近排有好多类似嗰啲咁嘅视频出现咗，系影紧多伦多噶、嗯。你睇下嗱，个叉烧系咁样噶，咁其实外边啲人睇唔到嘅，佢都话到明俾你听，即系喺个片上面介绍翻。好彩我买咗呢一个咧咩超液晶体眼镜啫，喺我影到个眼镜影望到转到边度就影到边一度啦。即系呢下其实等同偷拍咯。
1: 嗯，冇错，我睇到嘅就影咗。好啦，咁其实件事系发生咩咧？我哋就要讲一位姓李嘅。是一位多伦多的一位自由艺术家，他是画插画的，自己画画的。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就是画了有两个 project， 条片或者在他整个互联网的世界里面，新闻都报晒的，我们现在讲的东西是有两个 episode， 有第一次出第一集第一辑节目和第二辑节目。很简单，就是他在屋企画了一些自己的画，是自己模体的，什么题都得。可以是卡通人物，可以是自己画的一些theme的车啊、屋啊、屋树人啊，乜都可以。然之后他就拿着那幅画就出去走访五间餐厅 ,downtown 的餐厅。他其实就是想跟人来用画来到换食物，做一个 barter, 以物换物 ,I use my painting, 我的 artwork, 入去这间餐厅见老板。老板我这里有幅画。咁我係一个自由艺术家嚟嘅。呢位先生。

0: 小姐你贵姓？
1: 我姓李噶。
0: 你系李白定系李慕白？
1: 我姓李嘅，咁就
0: 李小姐
1: 系啦。嗱，呢一幅系我 artwork。
0: 系。
1: 咁其实我就系想问下你有冇兴趣，我送呢一幅画俾你，然后你可唔可以请我食一餐饭？
0: 冇。
1: 俾我换一餐饭。
0: 冇。
1: 嗱。真係有一啲咁樣嘅回應嘅。好啦，呢個係 episode 1，咁跟住 episode 2同埋網上嘅回應，點解而家要上曬新聞，搞到咁大件事呢？我哋一陣間翻嚟同你講。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后 Mena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6: 对鞋明明很新，但行了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很累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是其实是鞋尖的问题啊。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火星鹰。

0: 精英理财智慧，
1: 揾嚟有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2: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可以系个税务天堂，亦都可以系一个万税之国，就取决于你识唔识得理财啦。就加拿大有五样免税投资工具嘅，如果你可以喺退休之前或者退休嘅阶段，能够将你嘅 asset 摆啲免税合法嘅投资工具，你就唔需要俾咁多税啦。咁有边五样嘢啦？第一就系自住物业啦。喺加拿大，一对夫妇只可以有一间自住屋，咁自住物业咧就点样买卖唔需要俾税，留俾仔女都唔需要俾税嘅。第二咧就系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免税储蓄户口啦。免税储蓄户口里边你买啲咩投资点赚钱咧，你都唔算收入，唔使俾税。攞钱出嚟亦都唔会影响养老金最低收入辅助。好可惜个上限就低啲，每年大概摆7000蚊加币落个免税储蓄户口。咁好多时候你卖咗间屋咧，你想摆多啲钱落去都唔得嘅。第三啦就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好似我咁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咁里边点样赚钱增值都唔需要俾税嘅。第四啦就系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咁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咧就要18岁楼上啦，每年大概可以摆8000蚊加币啦。你如果本身已经有物业嘅，你就唔摆得。但系如果你有仔女或者孙系18岁楼上咧，其实你可以帮佢哋开嘅。最尾啦就系参与性户口啦。咁参与性户口咧就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咧未试过有一年冇分红派息嘅。就算金融海啸啊、911恐怖袭击咧，嗰年咧都有超过7% 回报，仲要系完全免税嘅。参与性户口生前点样赚钱买卖唔需要俾税，里面退休阶段自己去攞钱出嚟用，完全合法，唔需要俾税。用唔晒嘅嘢亦都合法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嘅。所以有兴趣了解多啲，快啲打俾我哋登记实体讲座，6473722778，五大免税投资工具，10月3日2:30至5:00喺 Markham 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3: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新你嘅老友记，
7: 上回提要李姑娘走去餐馆嗰度问老板，
8: 李姑娘，
7: 我准备拍嘢，同拍完嘢之后咧食个餐饭，用我而家手上呢幅画作同你交换。
8: 其实呢位阿哥，呢位港股哥哥，佢冇话过俾人听佢拍嘢嘅。
9: 哦，仲会话咩嘛？
8: 即系攞住机，因为我睇到嗱，以我目测睇到嗰啲镜头咧，喺下低兜上去就影到下巴嗰啲。
7: TikTok 上回提要，李姑娘去到餐馆嗰度就同老板讲：我用呢一幅画作同你交换一餐晚餐，有冇问题？
8: 系啦，咁全程咧，其实佢系拍低咗嘅。咁嗱，佢初初攞出去嗰啲画咧，佢试咗5间餐厅都系 no。咁佢
9: 赵薇话斋唔得。唔好，唔要，条命系咁讲。
8: 嗱，佢可能有啲餐厅佢嗰啲老板都会会讲啲嘢嘅，可能 I'm sorry 啊，呢个图画同我哋间餐厅系 for you to keep， 佢即系咁样讲嘅。咁佢就跟住咧就去检讨啦。咁佢因为嗰次点解个个都唔中意咧？佢嗰个第一个 episode 咧就系叫做 I keep being rejected， 一路都俾人 reject 我。咁大家跟住啦，咁其实你哋知道边几间餐厅啦。好啦，咁佢检讨咗之后呢，佢话有人话俾我听，其实呢我係需要呢稍微叫做 more 俾返个 theme 我嘅话，例如首先好睇啲，唔係整一张纸咁攞俾人呢摆个 frame 度镶起咗佢先。第二，我睇中嘅餐厅我会将嗰间餐厅个麦头画埋落去 ,make it personalized。有少少 personal touch， 咁佢跟住第二个 episode 咧，佢就另外揾咗5间餐厅，咁呢5间餐厅入边咧，咁佢就预先已经画咗人嚟个 logo 喺嗰幅嘢嗰度噶啦，喺幅画嗰度啦，咁然之后今次佢就改个 episode 嘅名，佢叫 come

0: come get reject with me， 即系同我一齐去俾人 reject 啦。上一次咧嗰个就 I keep rejecting， I keep being rejected。其实成个 episode 用 reject 呢个字咧都已经好负面噶啦，已经系有个 negative 嘅 image。咁啊入到去嘅，咁就跟住咧就同啲有几啲有个系意大利卖意大利面嘅三文治铺。Pizza 铺，咁人哋个个见到咧啊 ，frame 咗噶，仲有我，咦，哎呀 ，you're so thoughtful， 你仲有埋我公司嘅 logo 画埋喺上边噶咯噃，
1: 即系包装靓咗，有埋个人品牌嘅，
0: 你打咗手指模噶，系得你先用得噶啫，第二个唔用得噶，即系个潜台词，个潜台词就系咁啦，系得你先用得嘅，第二个唔用得，啱唔啱？写咗何志宏嘅名，唔通傻英攞去挂咩？咁真系何志宏先挂得噶啦。
1: 挂住我，你又唔觉得啫？
0: 挂住同挂系两回事。OK， 咁咧跟住嗱得，但系有第五间餐厅，就算你写埋个麦头系我嘅，我一定要噶，我唔俾。No， 林 Sir， 点解记得头先嗰几个咩？唔得，
1: 唔得，
0: 冇，
1: 唔好，唔要，
0: 唔啱。
1: 赵薇系咁讲噶。
0: 好啦。跟住咧，佢个佢呢个 episode 其实就系带出
1: 甜在心馒头
0: 啦。嗰句你当佢系做一个行为艺术嘅实验啦，但系背后嘅 feedback 嘅回响咧，其实系预期唔到咁伤害，特别系对嗰啲 reject 过佢唔肯因为一幅画而换一餐饭俾佢嗰啲餐厅。就算 CTV 报道嗰阵时 ，CTV 好强调，我哋系唔会话俾你听 ，we will not disclose。边一啲餐厅曾经拒绝过佢嘅，但系其实喺网上面嗱，佢每一条呢啲片啊，每出一次十几万人睇噶，嗰十几万人入边系其实好多人都想知道边个老板 reject 你，嗰个老板咁衰，即系会令到 reject 佢嗰个老板咧，嗰间餐厅咧系会带嚟预想唔到嘅负面影响噶，咁又何必呢？系咪先？我会觉得咁样真系。我不知道怎样 present， 你想到这个整个 idea 是 OK 的，这个行为艺术我觉得是 OK， 你不是一开始就想想我怎样可以令到人家会肯将我幅画挂在个餐厅，其实是一个 win-win 来的，我觉得这个艺术家
1: 两件事、你想你的画作能够挂在一个公开的地方，
0: 挂在那间餐厅，
1: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你是无偿的嘛，即是无偿的嘛，即是不需要收人钱，你幅画有机会给你有一个叫展示的地方、但是你现在那个大前提是还要拿他的餐饭，
0: 是换巴塔嘛，
1: 即是两件事，现在是两件事，
0: 即是我不是 他可能是代表呢，我做一个艺术家我都有我的底线的，我唔系免费去派画俾人 ，I barter something back with 我幅画，即系我嘅画咧，始终都系一餐饭嘅价值嘅。咁样我谂系嗰个系佢自己嗰个底线。
1: 咁我想问下你啦，我而家即刻打去你屋企，
0: 你
1: 即刻
0: 俾
1: 你
0: 啦，你咪以为一餐饭俾你啦？
1: 我愿意今晚作出唔需要收你任何钱，我去你屋企洗晒四个厕所。同你冲埋，仲只猫冲埋凉，我先至走。
0: 同我冲埋凉，
1: 嗰个我要收翻钱。同你收埋，同你只猫冲埋凉，我唔收你钱，你就系俾两罐罐头鱼我。
0: 好难啊！
1: 咁啊系咯，
0: 好难啊！我嗱，你记住，我系有权，无论你点样 custom make 点样好都好，我系有权。
1: 我帮你洗厕所。
0: This is my right, right？ 我厕所琴日先洗完啫，你下星期再嚟啊！咁我 this is my right, right？ 但系我做我嘅抉择。又冇歧視你，你幅畫唔啱睇啫嘛，好可能嚇啊畫嘅嘢好，
1: 我諗我都未去到
0: personal 嘅，
1: 我諗都未去到其次呢個咁高層次，提示咁高層次，
0: 點解
1: 要啫嘛？
0: 點解你
1: 可以有權 say no 嘅，即係咪？
0: 點解我覺得我好似我唔可以 say no？
1: 大家最慘咧，坊間好多個討論就係話點解呢啲鋪頭咁怪雞嘅咧？人哋俾埋你啦嚇，淨係攞翻餐飯啊嘛，餐飯幾使幾多錢啫？調翻轉頭，如果閣下係做生意嘅話，你又會點睇咧？
0: 嗱，總之小心啲，各位老闆，有人攞住個機入嚟拍嘢而要。要求又要见老板或者同老板讲嘢咧，你为咗要保护自己，第一件事你系要问佢，你有冇开着机拍嘢？我唔要你拍任何嘢，你讲呢个系保护咗自己先。
1: 同埋适当嘅时候，你可以有礼貌地请佢离开你嘅餐馆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世玲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表示，一名16岁的少年涉嫌同这个星期初北约克一

0: 中少年被枪杀案有关，被控以一级谋杀罪。警方星期一下午3:30左右接报，话 Jane 同 Finch 附近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少年中枪，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星期二确认死者是17岁的多伦多少年 Cashier August。警方星期四表示，16岁的疑犯已经被捕，除了一级谋杀之外，亦都被控违反缓刑令。August 就读于附近的 C.W. Jeffreys Collegiate Institute， 他的爸爸 Lucas August 在星期二举行的悼念活动上，形容个仔是一名充满爱心、谦逊和有礼貌的年轻人。August 的死亡是多伦多2026年第24宗凶杀案。另外，多伦多警方连续第二日接报，指在 C.W. Jeffreys Collegiate Institute 附近出现疑似持枪人士。警方表示星期三有人报称在附近见到持枪的人，但是警方到场之前对方已经逃离。今日警方再次接报，怀疑是同一个人在附近出现，但是今次就没有见到枪械。嫌疑人同样是在警方到场之前离开。代表超过9000名 Stellantis在加拿大的工人的工会表示，由于车厂有意出售安省宾顿一间组装厂，同车厂的谈判破裂，罢工有可能发生。 Unifor 全国主席佩恩今日对记者表示，工会仍然希望在现有合约星期四星期日晚11:59届满之前同 Stellantis 达成新的协议，但是公司必须改变立场。 Stellantis 上个星期五表示已经同国防承包商Rochelle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探讨出售宾顿厂的可能性。这间厂自从2023年起一直停产，虽然 Rochelle 表示愿意考虑聘用被裁的员工，但是佩恩说汽车生产所能提供的优质职位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取代。佩恩昨日致函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促请政府阻止可能的出售交易，并且确认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否违反 Stellantis 之前向联邦政府作出的承诺。多伦多 NBA 猛龙队正式迎接超级球星 Kawhi Leonard， 相隔7年之后重返球队。这一位前锋2019年曾经率领球队首次赢得 NBA 的总冠军。球队最新一集 Open Gym 幕后影片公开这一宗重大交易怎样促成，以及 Leonard 重返这一座城市的感受。影片记录猛龙管理层和洛杉矶快艇队完成交易的最后阶段，猛龙送出了 Brandon Ingram、 Grady Dick 以及多个选手权，换回7届全明星球员 Leonard 表示自己并非为了追逐总冠军而转队，他亦都不希望效力太多不同的球队。他说多伦多一直对他的家人十分友善，而他亦都很喜欢这座城市，他的仔就是在这里出世，一直希望可以回来多伦多。猛龙上一季取得46胜，但是首轮季后赛出局。 Leonard 加盟之后将会同 Poto、 Barnes、 Barrett 和 Quickly 组成具有竞争力的阵容。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准备首次向区内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机。美国国务院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沙特出售最多48架 F-35 战机，交易总值是$243亿。美国国务院指出，今次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军事平衡。早前有美国的传媒报道，美国情报官员在内部的报告中指，中国可能通过在沙特进行间谍活动，或者利用同沙特的军事以及安全合作获取 F-35 战机的技术。美国宣布制裁由伊朗金融家赞贾尼控制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bank， 指他为船隻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处理付款，并且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转移数亿美元。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 Bitbank 是伊朗数码资产制裁规避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用于转移支付给伊朗新成立的霍尔木兹安全海事服务局的资金。赞贾尼长期是伊朗规避制裁网络的核心人物，2016年因为贪污被判死刑，2024年获得减刑，去年重新以伊朗政府经济项目支持者的身份出现。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集。

0: 信息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而家由李子豪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去到 Mavis 之前嘅 Collectors 有坏车，部分左线受阻，拖车已经到场噶啦。之后再由410至 Kennedy 繁忙，去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四林慢驶。对面401西行线由 Kennedy 至 Dixon 有车龙，再由的士至 Mavis 主要喺 Collectors 比较繁忙。去到 Winston Churchill 之前嘅快线交通亦都开始转慢。而 Trafalgar 早前嘅问题已经清理好啦，但系喺 Milton 区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仍然多车。转睇下 Gardiner QEW 西行组合 QEW Third Line 有货柜车坏车，而家左边两条线受阻，导致由 Ford Drive 至 Third Line 都有长车龙。Gardiner 就由 Jarvis 至 Strawn、Islington 至的士慢驶。对面 QEW 东行线由 Apple B 至 North Shore 仍然有残余车龙。最后去到 Gardiner 东行 Jarvis 嘅左线有坏车，车龙由 Jameson 开始排起。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62%，吹紧时速3公里北风，计埋湿温效应有29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今晚早段有3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22度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局部地区有云，晚间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3: 金黄餐厅、
0: 清风度假、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Brimel Toyota、
3: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3: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3: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3: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3: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后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
5: 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时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6: 呢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7: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8: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9: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1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2: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之美。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边度？22号前到新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5: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0: 有理由相信咧，今个礼拜咧就会系最尾一次你会见到二十吓、啊，要养下啲鱼翅啊嗰啲，早啲搞掂佢啦。下个礼拜冇啦，凉啦。
1: 枫叶都嚟紧啊，嚟紧我去睇枫叶啊。但系根据呢一个环境部所讲咧，嗰啲咩厄里尼奥啊，嗰啲现象应该系啦。嗰啲咁嘅现象咧，就话今年嘅枫叶变色咧系会褪迟少少嘅，系会变得迟啲。但系我头先行四一二翻嚟啦，
0: 嗯。
1: 变紧色咯，第一撇红色已经出现，哦、所以
0: 世事嘅嘢就系咁噶啦。
1: 世事真系好难预料。
0: 你觉得佢会变咩？佢唔变。你觉得佢变咩？佢更加会变得劲俾你睇。咁啊，跟而家头先我睇翻咧，通常大家去睇枫叶之前，咪会上去安省嗰个嘅公园管理局咧，睇下嗰个红叶指数嘅。我见到成片安省嘅公园咧，都仲系绿油油嘅咁样，但系个别地区咧，嗰两棵楼顶唔住，够钟啦。有啲系咁啊，有啲系咁啊嘛，够钟就要食饭，唔系讨唔到我食饭嘅。佢觉得够钟啦，九月几？喂，九月尾啦，大佬咁样，咁就要变色啦，咁嗰啲噶嘛，
1: 咁梗系啦。我睇枫叶嘅时候要食住月饼嚟睇枫叶噶嘛？你想点啊？
0: 我想问下你，你系边一种人咧？你系够钟就要食饭？

0: 定系肚饿先食饭咧？
1: 哦，够钟啊！我系
0: 够钟七点钟，平时惯咗，够钟就要食饭噶啦。咁唔肚饿都要食啦，唔系点啫？咁样
1: 我系嗰啲唔肚饿就唔食饭嗰啲人嚟嘅，但系亦都系同一样嘢。如果我去到嗱，我食饭食好早，我六点半就要食完饭。如果去到六点半，我都唔肚饿，我嗰日就唔食嘢噶啦。
0: OK，
1: 嗰次我餐我就 skip 噶啦。但系可能系因为自己食惯咗咧，其实到咁上下咧，六点钟系六点钟到咧，其实你个肚会自动开始个鼓就打噶。
0: 咁六点半唔打鼓咧，咁就唔食，可以
1: 如果我真系唔食嘅，我就唔食噶啦。
0: 因为我试过，
1: 我唔会迟过七点半食，好少事噶。
0: 我试过同我朋友去即系咁样相处嘅时候，佢总之就系够钟七点半，七点钟就要食饭。哇，六点钟你啱啱先至拉咗我去食咗我面。啊，剩啊嗰啲，或者饮下午茶饮到咁晏嘅，
1: 又食下午茶，
0: 啊、
1: 跟住又依时依后又要食饭。
0: 我但系都要食噶，因为如果我而家唔食嘅话咧，咁我夜晚嗱，夜晚就会肚饿啦。
1: 呢、這个简直就系我屋企嗰个成日半夜三更咧起身搵嘢食嘅咧，就系唔得噶，个肚咧好空虚，系瞓唔到噶。就算夹硬瞓咧，都会醒嘅，所以我一定要落楼下搵嘢食。
0: 嗯、
1: 即系你搵佢搵，有要时会你自己搵点讲，攞两块饼干食下，唔系噶。I need something like a 三文治嗰顶咧，仲咪有兜隔夜面，再唔系六个面嚟咁样嗰只咧，我觉得反而系唔健康添。
0: 好提一提啊，英姐话斋中秋就快到吓，今日咧已经系农历嘅八月初七啦。今年嘅八月十五喺边度？坐翻低，唔系呢个，系八月十五个日子啊，系九月二十五号星期五嚟嘅吓，咁啊，大家冇晒籍口，冇晒理由推搪咧，就通翻屋企食饭啊，做节啊嗰啲咁样，系咪？
1: 嗯，睇枫叶嘅，除咗其实安省啦，我知道可能桥北会开得早少少，
0: 可能会好啲，
1: 佢哋会好啲。咁所以如果你喜欢嘅，咁其实已经有好多嗰啲枫叶团啊、敖江群个火车啊咁嗰啲咧，
0: 全部 book 到啊，
1: 已经系啦，已经开
0: 好火爆。
1: 旧年我去一早已经。book 唔到啦，佢有分几种嘅，哇，500蚊啊，一个人500蚊，
0: 有冇嘢食噶？
1: 冇嘢食嘅，
0: 真系book过150蚊得啦，或者都冇嘢食。
1: 好似系250同500，我唔记得咗点嗰个价钱，可能系个位置咧，你坐个火车位置同埋时间啦。但如果系你有心呢啲嘅咧，咁你就预早要去 book 定旅行团啦 ，book 定巴士啊 ，book 定呢、這、一个。火车呢一架嘢啦，
0: 好系咁依啦，扮下人讲天气，即系领导人嘅话题咁样讲天气咁啊，系咪？话说即系嗰个呃你嚟呃你落嚟食饭咧，
1: 呃你嚟咯，
0: 厄尔尼诺现象。今年咧嗱，你听其他节目都讲咗噶啦，咁啊而家呢度就顺带提多一提啦。今年咧预计我哋多伦多呢边嗰个天气咧就冇往年咁冻嘅，冇往年咁多积雪嘅。不过咧喺适当嘅时候，佢冇咁多雪，冇咁冻啫。但系佢滞后嘅时间咧，譬如平日我哋可能到咗两三月嘅时间咧，咪会顺翻少少嘅，冇咁乸利啦啩。佢会将咧寒冷嘅天气啊，寒冷嘅日子咧系褪后少少，但系都冇早几年咧咁劲咁样。咁啊，大家有啲人朋友担心紧啦，咦死啦！如果冬天咧唔够冻啊，或者唔够热嘅时候，唔够冻、唔够雪嘅时候，咁夏天会点咧？哦，嚟紧我哋会干啲咯，就系咁解啦。

0: The B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1: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金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近年车模型越嚟越受欢迎，一个公仔点解又可以令到人咁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6: 对鞋咧，明明好新，但行咗冇几耐咧，又冤又痛，甚至系企咧都好攰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系咧，其实系鞋尖嘅问题啊！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嘅。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8: 425，
9: 如果你俾我讲而家呢个 topic 或者撰写呢一个文章，嗱呢一个系一个 professional 嘅飲食杂志所写嘅一个文章。
10: 我叫我只脚先 professional， 打翻条。

0: 专业噶，因为唔系用 AI 写噶佢呢啲，其实而家都要学啊，点样可以分边啲人啲文章咧，或者特别系嗰啲老师啊啲功课咧，佢哋点样用 AI 嚟到写文章，譬如好不停用 the rule of three 啊，咁样嗰啲咧要学啊。咁但系呢篇文章咧就咁讲嘅，佢其实就系想讲话而家嘅后生仔啊，有好多系为咗食一餐饭之后就冇咗个朋友。Why？ 同埋根據呢一個 Restaurant Canada 講咧，喺呢而家嘅後生仔，即係我哋講嗰啲九十後啊，或者二千後嗰啲咧，哇，少咗45%嘅細路仔話出街食飯。
1: 嗯，
0: 點解咧？
1: 細路仔，你講緊係啲年輕人啊？
0: 年輕人
1: 啱啱出嚟做嘢嗰
0: 九十後有錢嘅，有屋企阿爸阿媽，又未有負擔，又未有家室嘅，
1: 呢班最有錢。
0: 呢班其實應該係最肯出去餐廳度使錢食嘢，以前一向都係咁嘅。但你最近发现咗一个现象咧，就系其实我又唔觉得有咩问题啊！我哋呢面皮厚老饼，咁但系佢话啲小朋友话咧，因为而家我哋成日都收唔到钱，食完饭收唔到钱，所以
1: 哦
0: 唔食啦，
1: 即系夹埋一齐食饭，一个出咗先，咁啊跟住就话send翻俾你啦，即刻暗 cash 俾你啦，但反而喺呢一个嘅账目上面佢系收唔翻，
0: 系啦，
1: 有阿炳阿强啊阿宏啊嗰啲系唔肯俾钱，
0: 十个人出去食饭，
1: 系
0: 我可能收翻嘅钱咧，只系得五个嘅啫，好啦，即系其中一个问题，啲细路啊咁样讲，佢哋面皮薄啊，真系。佢话而家咧我要收咧就要问佢哋攞翻每人38.97啦。其实大家讲好咗噶嘛，我碌咗卡先，然后你哋俾，咁好多人都自动自觉噶啦。e-transfer 有几难先，系咪？咁
1: 冇散纸嘛
0: ？e-transfer 有几难？
1: 佢收我手续费，我听日揿翻俾你啦。佢收我个户口系渣，真系渣。佢收我5毫子，咁唔系我听日 send 我俾翻你咯。
0: 跟住佢就话 ，is it？ 佢话佢哋嘅面皮薄啊。佢话 I feel really embarrassing and asking mean people to pay me back。人哋差我钱，我去追债，我仲要觉得尴尬，所以佢哋就唔追啦。甚至有一啲咧系 ignore， 直成玩 ghosting， 为咗38.几，你唔复个朋友 email， 唔复个朋友 message， 突然之间人间蒸发，佢唔复我，佢唔复我 message，
1: 嗯，
0: 咁即系点啊？咁即系又唔见咯。咁咪冇朋友做咯。即系而家啲后生咧，我唔系好了解佢哋几廿蚊啫。
1: 咁我想问一下，系帮人哋出咗钱嗰个蠢猪啊，定系唔俾钱嗰个系有问题咧？即系大家系觉得边一方面出现咗呢个矛盾咧？
0: 我真系
1: 因为两个都系死结嚟，
0: 其实好似
1: 分单咯，
0: 系咯，好似我哋咪后讲分单啦。但系分单咧，亦都 create 咗一个 problem。十个人出去食嘢啦，呢个真实噶，我亦都知道而家好多餐厅咧会愿意 invest。一啲 system 咧喺个机度做埋呢样嘢啦，我何之宏同我哋控制员啦去食饭，咁我哋叫咗十碟餸，但系呢十碟餸就系叫咗两支酒，呢支酒咧就净系你两个饮嘅啫，呢支酒咧就系我同佢饮嘅。好啦，呢十碟餸入边咧送嘅 A、B、C 就你两个食，因为我唔食辣嘅，而咧 D 同 F 咧就我都有份食，其余嗰啲因为有鱼我又唔食嘅，你两个食晒，点分单啊？请问？
1: 所以我冇乜同你食饭就咁解。
0: 我通常食饭何主任俾。
1: 唔系，如果我去分单嘅话咧，我都同我啲朋友系有个共识嘅。总之条数除开吓，100蚊就100，300就300，50就50，咁总除翻三份。咁嗰个服务员姐姐哥哥咁嗰啲埋到嚟，我哋会翻开三张单，
0: 自
1: 己俾自己。
0: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最好，真梗系好啦。
1: 因为有时都好惨嘅嗰啲服务员，你谂下，你到底你系食有，你系有饮酒定系冇饮酒啊？啊，讲壶茶都系要钱嘅，都系边个俾咧？咁即系咁样系复杂嘅，同埋而家讲真啦，喺唔讲中文嘅餐厅上分单系好普遍嘅，但系而家去到讲中文嘅餐厅，都好多时都可以做到分单呢样嘢，所以其实冇乜藉口噶啦。
0: 同埋唔分单咧，我又学到一样嘢，原来我哋加拿大用 e-transfer 噶嘛，我嗰日就真系试过，原来 e-transfer 有一样嘢咧叫做 e-transfer 帮你追钱。
1: 嗯，系啊 ，request money 咯。
0: Yeah， 佢话咧，如果喺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呢一篇文章就提议啲后生仔用 request money 啦，咁样冇咁尴尬。如果你想问嗰个人只系攞翻28.97，而你觉得好尴尬，你就用 e-transfer 嘅 request money 啦。
1: 你写 request 啊？你而家白字黑字嚟问我攞钱，得你几多钱食餐饭？40几蚊啫，你白字黑字问我攞钱，
0: 好惊啊！得啦，得我请你，我怕你，我怕即系可以
1: 咁
0: 样嘅。
1: 咁咪搞其他餐咯。
0: 我怕人恶嘅。
1: 所以咪食饭少咗咯，而家阴公
0: 食为咗食一餐饭冇咗个朋友啦。边个差人饭钱未俾嗰啲啊？听完呢个新闻，自动自觉啊，自动自觉啊！
1: 够钟，听日翻嚟再玩 ，see you， 拜拜。

0: 特朗普话将会决定系咪要透过重启大规模嘅攻击结束伊朗战事。详尽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嚟到九月十七号星期四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正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3: 系陈正仪你好。
2: 今日个市咧有唔错嘅反弹啦，虽然今日都系比星期一开市时咧都系低少少噶，但今日嘅反弹咧系最近多月嚟嘅最大嘅单日升幅嚟噶。咁可唔可以讲下咧，系今日有啲乜嘢板块系有反弹咧？
3: 系啊，我谂主要嚟讲咧，就因为咧，寻日咧嗰个加咗一次息之后咧，咁始终嚟讲，虽然加息之后咧，佢哋咧，市场就唔系好中意咧联储局嗰个最将来息口嘅跌走势指引。不过咧，加完之后咧，咁就见到今日咧啊，开始咧嗰个债市咧嗰个大息啊吓定咗落嚟啦，即系咧冇话先头咧上列前两个礼拜咧不断咁日日升啲，日日升啲咁啊，即系嗰个吓亲人嘅，咁一升嘅话，啲股价咪日日跌啲咯。咁啊就见到咧嗰个债息一定咗之后咧，嗱今日明显见到好嘅咧就系咧嗰啲咧高增长，我哋 P/E 比较多啲嘅，例如高科技股啦，同埋一啲咧比较理财啊或者资产管理方面啊，同市场嗰个 capital market 有关嘅金融股啦，好似资产管理股啊，好似 KKR 啊咁啊 BlackRock 啊嗰啲咪就今日企翻稳做得好咯。咁就系啦，就主要就另外见到啦，一种嘅软件股啊，同埋咧嗰啲 AI 嘅软件股、AI 嘅半导体股咧，都系今日有非常好嘅反弹噶吓。另外睇到咧嗰啲 Internet 股啊 ，Meta、Google 啊，同埋咧 SpaceX 嗰啲都有好反弹噶。咁主要嚟讲咧，就因为啦，呢啲其实呢扎咁嘅叫个 high multiple， 即系话系高增长嘅类型嘅股咧，咁就其实过去两周咧都已经俾人哋打到残晒噶，即系比较咧，硬系跌多过升噶，咩即系跌三日、跌四日，升翻一日啊咁样，啲咁嘅格局咁啊，今日咧都系做得比较好噶啦。咁啊，主要嚟讲就系、是、主要咧，我睇到咧长债息口咧稳定啲嘅话咧，其实对呢啲股系有利嘅。咁但系预计将来咧，大家市场咧唔觉得个息口暂时会定啲啦，咁啊就都觉得咧最终嚟讲可能又翻嚟嘅。咁所以暂时都未脱险噶。咁另外仲有又見到咧，今日另外一個就油價咧，睇到開始定翻啲啦。咁就中東雖然咧，而家大家估美國總統出口話可能要使唔使加大規模，我諗都係靠客為多嘅為主。其實已經大家睇到佢底牌，應該都可能咧，真係冇乜可能會打落去咁。所以咧嗰啲咧都我諗都係姿態嘅多過啦，實際嘅嘢嚟嘅。咁所以暫時講咧，你話咧佢哋嗰個紛爭會多咧，就我諗就未必會加劇。不過咧就不断滋扰咧，令到油价咧都系高举不下咧。我谂呢个格局都系唔会点变嘅。嗱，所以见到大家啦，今日息口定翻啲，油价系收敛啲，咁啊就所以个市咧就系嗰啲高 high multiple 做得好啲咯。咁啊，除此之外咧，咁都要再睇噶啦。咁暂时嚟讲，我觉得咧即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嗱，礼品点解咧？因为九月如果大家睇淡嘅话咧，你大家试想一下，你话年头到而家已经过了半个月啦。大家見到啦，係遠啊，偏遠啦，但係你話唔係係咁射落嚟嘅。咁如果你話你月頭賣咗嗰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到而家你都唔係話輸好多咯。咁即係話咧，你唔係著數好多嘅啫。即係好似今日又嚟個反彈，但咁又俾佢撩翻上去。咁其實分鐘可能咧同月頭嘅價都差唔多。咁都係咁嘅上落市嘅話，咁賣嚟做乜嘢咧？嚇，咁就所以好難嘅。因為點解好啦？你話如果將來十月真係有機會企定翻個市嘅話，一彈上去啦，佢到時冇貨咧，嗰陣時又係擔心嘅，即係又係輸錢啦，變咗係。咁啊，即係賣得太早啊嘛，咁佢升翻上嚟，咁啊又係變相係輸錢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應該嚟講，暫時都係應該保持不變，揸個大 diversified 嘅 portfolio 啦，睇住咧嗰啲盤咧就好啲。咁暫時嚟講，我覺得應該嚟講咧都係九月咧都係即係可能係跌幾日啊，又升翻一日好啲嘅俾你睇下。咁即係變咗變相嚟講跌得唔多咯。咁所以暫時嚟講都唔使太過驚。我覺得暫時咧持貨同埋做嗰個大 diversified 嘅 portfolio 咧，係應該嚟講係呢個係對自己嚟講係最好嘅保障嚟嘅噃。
2: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3: OK， 好，拜拜。
2: 拜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874点，升382点。

0: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報51,778點，升316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收報26,418點，升4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報7,637點，升85點。紐約11月期油收市報每桶97.23美元，下跌28美仙。紐約12月期金收市報每安士4,399.7美元，升12.2美元。加元匯價收報71.49美仙，下跌0.21美仙。聽日嘅財經脈搏再見。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而家由李子浩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412嘅出口线有坏车，交通由410至 Kennedy、 Liverpool 至 Salem 都比较繁忙，而 Brock Street 至 Dixon 一带亦都有少量车龙。对面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有车龙，再由 Dixie 至 Mavis Collector、 Winston Churchill 至407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转睇下 QEW 西行线，在 Third Line 早前的货柜车坏车已经清理好了，全部行车线重新开放，不过由 Ford Drive 至 Third Line 仍然有残余车龙。对面 QEW 东行在去到 Dorval 之前，早前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不过由 Burlock 至 Third Line 仍然慢驶，再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在往 Jarvis 之前的左线有货柜车坏车，车龙由 Jameson 开始排起。而 DVP 404北行由 Dundas 繁忙至 York Mills， Highway 7至16街，再在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最后400北行线由 Shepherd 至 Langstaff 以及 Highway 9一带都比较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6%，吹紧时速27公里西北偏北风，计埋湿温效应有26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今晚早段有3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22度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局部地区有云。晚间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8: 会去 Manor Golf Club 个盘？
7: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8: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

0: 商户金黄餐厅、
1: 清风度假、
0: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1: Brunel Toyota、
0: 荣华月饼、
1: 塘下烧腊、
0: 万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0: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1: 六福海鲜酒家、
0: Warden 英歌云、
1: 坤记竹升面、
0: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柔。

0: 大家好，9月17号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大家好，我系朱古力啊。
1: 嚟到星期四4:44啊，呢度有我 Sakura Joyce。大家好，
0: 唞咗几日，果然系嗰啲 power 喺晒度啊。
1: 当然啦，仲要礼拜四啊嘛，大家都好 look forward 呢个礼拜五噶嘛。
0: 个关系啦，
1: 起码我系啦。
0: 我礼拜一已经 look forward 礼拜五啦，等礼拜四太迟啦。
1: 系嘛？
0: 总之大家打工系咁啦。咁啊，今日大家继续开开心心。但系一样嘢咧。都系 housekeeping 嘅，咁首先咧，多谢杨太咧，帮啊佢好中意种嘢，咁啊，有啲冬瓜咁啊，俾咗啲我哋 share 咗俾我哋啲主持咁啦，多谢晒。另外一样嘢嘅，咁啊杨太提醒咗我嘅，咁就系咧有啲朋友咧仲系佢头先系想玩个Chris Wu 嘅游戏，
1: 系
0: $100一个礼拜抽$100个 keep 卡游戏，但系点解好似成日冇新 post 咁样咧？因为咧有啲朋友可能咧仲入咗我哋以前嗰间旧屋嗰度，系啦。嗰间就系有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咁样嘅，
1: 系，
0: 因为我哋系冇，
1: 因为我哋而家唔止分，我哋更比分更加分，所以已经唔需要刻意再提呢件事啦。所以我哋个名咧，直情系就咁叫进击陈皮朱古力，就系咁样嘅。咁你会见到咧，有四个麦头喺上面啦，嗰个就系我哋啦。
0: 咁个进咧就系进步嘅进嘅，所以咧

0: 因为我哋嗰个之前个 Facebook page 嗰个 page 咧，就我哋入唔翻去，唔知点解啦。咁我哋开咗个新噶啦，咁所以咧，你如果要玩游戏嘅话咧，快啲去嗰个新嗰个 like 我哋，记住 like 我哋吓。跟住咧，咁就系 comment 啦。咁就每日咧都有两个游戏嘅，咁就系一个就系每日都会抽嘅10蚊嘅长城拍卖平馆嘅10蚊嘅 gift 卡啦，同埋 Chris Wu 一个礼拜一次嘅。咁啊，讲开呢样嘢嘅时候都系买嘢啦，有钱。今日我哋都系讲下钱嘅问题。好，你戴唔戴眼镜先？
1: 其实我好细个就要戴眼镜噶啦，我谂系4年班开始咧就已经知道要戴眼镜，但又好快咧就已经系一路不断戴隐形眼镜，咁所以自己有时都好似唔记得咗自己其实系需要戴。
0: 你放假都会戴翻眼镜啊？定还是全程都系隐形眼镜？
1: 隐形眼镜。
0: 哦，唔怪得好笑，即系好似未见过你戴眼镜。
1: 系啊，因为通常我除非只眼真系好干啦，或者真系唔舒服嘅话，我先至会戴呢个眼镜。翻公司嘅，但通常我都唔舒服啦，就应该都唔会翻工。
0: 但你屋企都会戴眼镜啦啩？
1: 但因为我一起身嘅时候就已经习惯性系戴咗隐形眼镜，到差唔多临冲凉嘅时候先至会除咯。咁咪都已经瞓觉咯。咁
0: 我即系成日咁样。
1: 系啊，已经惯性系咁样嘅生活模式咧。所以其实我副眼镜个度数系唔准嘅。
0: 系，
1: 因为其实真系用好短时间，就系嗰副眼镜就系帮我嚟揾我嘅隐形眼镜。咁我揾到隐形眼镜之后，
0: 咁就唔使眼镜啦，
1: 唔使戴眼
0: 镜。咁我作为一个四眼仔多年啦，咁啊都系隔几年就换一次眼镜啦。咁如果系嘅，我谂好多朋友而家开始就会谂呢样嘢啦。
1: 嗯，
0: 下次嗰副人诶，唔系下次嗰副眼镜换唔换智能眼镜？
1: 我睇咗个价钱，其实几好，佢比我想象中平。
0: 系啊，
1: 因为逢系加智能呢两个字，就好似
0: 好贵咁，
1: 等于贵好多倍噶嘛。咁但系我见到某一啲比较都算出名嘅牌子啦，其实佢个价钱都系同一个名牌嘅眼镜都系差唔多，
0: 系啊，好似太阳眼镜名牌 Ray-Ban 加联成，
1: 可以开名嘅咩？
0: 诶，冇所谓，我哋介绍或者唔系 sell 嘅，即系话其中一个案例咁样，其中一个例子，即系话 Ray-Ban 联成 Meta 嗰个咧，好似你 check 咗系600蚊度，
1: 系啊，跟住仲要唔系话一个普通嘅智能啦，佢可以嚟影相啦，有 microphone 啦，有 speaker 啦，甚至乎有一啲嘅眼镜咧，已经去到有 AI 嘅，
0: 系有 AI 功能
1: 啦。你之前攞咗一副电脑放咗喺副眼镜，都系讲紧600零啫。
0: 就是、未来嗰啲 sci-fi 电影入边可以帮你任何系咁 check 嘢嗰啲啦。嗱，600几蚊加埋镜片啦，加埋镜片你又捞到尽啦，1000零蚊一副。如果名牌嘅镜框都可能1000几啦，可能系咪？再加埋镜片，咁但系咧，我谂好多朋友咧可能心郁郁嘅。但系有阵而家咧就引起咗一个叫做咧啊，戴唔戴得入场呢个问题啦。
1: 哦，
0: 系啦，呢个就问题乜嘢咧？咁啊，而家譬如喺澳洲嘅政府方面咧，同埋英国咧开始动议咧，就话咧喺啲叫政府嘅部门嗰度咧，你就唔可以戴智能眼镜入去嗰啲 building 入边。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你入咗去，哇，咁你可以开住个 cam 噶嘛，咁跟住系咁咪周围录下嘢啊，跟住个形势个地图又俾你录晒啊，咁如果见到啲主要官员有录晒嘅话咧，即系可能好多政府嘅要嗰啲私隐嘅嘢咧，都全部俾你录晒，跟住你放上去啲互联网嗰度，咁咪俾人一清二楚咯，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呢一个问题咧，就可能咧就引起咗争议啦。
1: 嗱，所以呢一个咧，突然之间睇完之后，令到我又觉得我唔会买 smart 啦，因为我真系本来冇谂住去做呢一啲嘢，但我明明嗰日系要配晒有度数噶嘛，唔通我为咗咁样要除咗副眼镜咩？因为其实而家咧亦都唔单单止你头先讲嘅地方啦，其实我哋就算系自己嘅法庭啊嗰啲，其实都唔戴得啦，亦都去到衍生到例如去到更衣室嘅。我好难证明，我唔系录紧你，但系我又要望紧噶
0: 嘛。我真系戴紧智能眼镜，但我冇开你个 cam 噶。
1: 系啦，就冇理由一路俾你睇住我个电话，我唔系录紧你噶，但系我又望住。
0: 冇错，
1: 系啦，即系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嘢，其实亦都陆陆续续令到人哋开始担心嘅。咁去啲医院又用唔用得啊？去到或者赌场又得唔得啊？你知赌神
0: 赌场呢啲系喎，喂，
1: 智能
0: 喎，
1: 即系嗱，我而家咧就开咗几只，
0: 系啦，
1: 几只黑噶啦，咁我应。开红嘅机会率有几高咧？
0: 问下先，喂，
1: 即系其实你又谂下，其实我哋嘅电话都系做到嘅。如果我真系有心要入到去一啲地方想偷影嘅话，我都可以攞电话，亦都未必要用到个眼镜。咁但系亦都可能始终攞个电话嘅动作系大啲噶嘛？
0: 大啲啊嘛，会引起到担忧噶嘛？吓，
1: 眼镜又真系可能托一托眼镜嘅时候，其实又影咗你几张咁样
0: 咧。即系个眼镜边可能开紧掣咁样。
1: 系咯。
0: 咁所以嗱，除咗呢啲政府部门比较尴尬咧，嗱，好似。

0: 譬如私人嘅地方，譬如公司咁，你戴副眼智能眼镜
1: 开会，
0: 开会，跟住我就录晒录晒嗰啲，哇嗰啲毒即系毒人背脊嗰啲，全部嗰啲罪证喺嗰度，哇重要嘅资料，
1: 唔好用罪证，只系证据啫，一日未系罪都唔系罪证。
0: 最好笑一样，我谂到啦，我又戴智能眼镜。你又戴智能眼镜，
1: 玩奸计，
0: 决一死战嗰阵时，究竟我应该点讲咧？咁样系啦，所以而家呢个好尴尬。
1: 呢个好，开会即刻短咗好多，大家都唔讲嘢啦。
0: 冇错，系老细今日戴智能眼镜，我唔开会啦。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呢个系咧其中而家好大具争议性嘅问题啦。咁啊，所以咧。所有好似我呢啲四眼仔咁话，或者四眼妹嘅话，谂住配呢、這个智能眼镜嘅话咧，谂一谂先，究竟你嘅工作场合系咪真系可以容许到？因为有阵时咧，你嘥咗咁嘅钱嘅话咧，分分钟都用唔到噶。
2: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新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 D 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 Haven at 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 D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5: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4: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event
4: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7: 你都知呀
6: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8: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啊，估唔到啊，你啊欧洲又熟，而家系去到呢一个原住民，你都好撒娇。
1: 又唔好话傻，但系当然我哋住喺多伦多啦，加拿大嘅话都要理解一下、了解一下我哋自己呢一度嘅文化嘅。
0: 好啊，跟你学嘢先。
1: 唔好咁讲，系呢个咧，其实我都去咗几年噶啦。咁就系咧个叫做 powwow。咁 powwow 咧，其实咧就系我哋嘅北美嘅原住民啦，通常咧都会一齐举行一啲文化社交嘅聚会嚟嘅。咁、我谂大家或者都可能听过 powwow， 但系又唔系话咁熟悉呢一样嘢。通常谂起嘅咧，原住民啊。一齐好开心咁样，可能又打鼓啊，又跳舞啊，又成。但其实咧，之前嘅话咧，如果真系再计落嘅话咧 ，powwow 当然唔系英文啦，佢系一个阿康群嗰边嘅原住民咧，某一啲人咧会用呢一个字咧，其实系形容一啲具有灵性啦或者医疗角色嘅人物嘅。咁通常佢哋系好似。你当好似祈神拜福求雨啊求神啊嗰啲
0: 咁
1: 样嘅，
0: 系咪？
1: 系啦，咁嘅仪式嘅再之后咧，慢慢转成咧，而家就一个聚会。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问一啲原住民嘅话，唔一定个个人都用 powwow 呢两个字嚟用呢一嚟解释呢一样嘢，但系只不过我哋而家笼统地咧都系会咁样叫 powwow。
0: 你
1: 就
0: 系
1: 民住原住民一齐去庆祝啦。
0: 你又去咗几年啦？咁我又未去过啦。咁你入到去即系。我哋可以参观嘅。
1: 可以睇下，只不过个地方系要俾钱定唔使俾钱。
0: 就算我俾钱入去了解一下咁样啦。
1: 系
0: 入到去系点嘅咧？即系
1: 咁睇你几点入去啦。如果你话由开头嘅话咧，佢就好似人哋婚礼咧，真系有个 grand entrance 嘅，就一个一啊，唔应该咁讲，似系奥运添啊，似系一个个国家咧，即系好似啊，我系呢个
0: 旗咁样，
1: 系啦，
0: 我系咩部落？
1: 系啦，我就咩部落嘅，跟住一路跳出嚟咁样跳舞嘅，之后就到第二个部落，第三个一路咁样慢慢咁样一齐出嚟嘅，之后咧就可能。 能間歇

0: 地啦，就可能啊，就到你个部落跳舞嘅，跟住之后咧，又可能到我个部落一齐跳舞，亦都可能去到一个地方咧，就是、大围一齐跳啦。
1: 全世界
0: 系啦，咁其实咧，每一次啦，都一定要听一听 MC 解释嘅，因为有一啲地方或者有一啲跳舞嗰 part 咧，系 welcome 埋其他人一齐入嚟跳嘅。
1: 哦，即系现场观众又可以参与。
0: 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因为其实你睇落佢哋就喺度跳紧舞啦，但系其实佢哋可能喺度叫做祭祀紧啦，或者可能求紧、
1: 哦。即系佢有另外一个更高嘅意思喺里边咁
0: 样。系啦，咁嗰阵时咧，其实咧就系唔应该跳入去啦，甚至乎咧系唔应该一齐去影相嘅，因为人哋喺度做紧佢哋嘅祈福嘅情形噶嘛。咁、呢一 part 咧就大家你听一听 MC 嗰阵时咧点样话俾你听，几时入得去跳，几时唔跳得。咁如果你话啊唔系嘅，我纯粹想感受下个气氛，听到有啲鼓声啊，听下人哋跳舞之外，可以做啲乜嘢嘢咧？其实佢系好多嘢可以买嚟食嘅，例如佢哋非常出名嘅炸面包啦，或者佢哋用呢个炸面包再整呢个 taco 啦，亦都可以买呢个 bison 呢个水牛啊，甚至乎系 buffalo 嗰个 burger 嘅，亦都可以买到唔同嘅 maple 嘅嘢。咁讲咗咁多咧，当然咧系可以去嘅。咁例如咧，听日就已经有啦，听日咧简单啲嘅咧就可以落去呢个 downtown， 所以系比较细少少嘅，就是、免费入场，就喺呢一个 Queen Street West 同埋 Shaw Street 嗰度咧就可以去嘅。但如果你话哇，我要去啲劲啲嘅，就真系咧下个星期呢个9月26号同埋27号礼拜六日咧，就可以去到 Georgiana Island 嗰度咧，就每个人系俾5蚊，小朋友咧系免费入场咧，就因为系为期两日啦，去嗰、那个
1: 炮爆盛典，
0: 炮爆嘅盛典亦都比较大型啲啦，手工艺亦都多啲啦，食品嘅摊位当然亦都多啲。但如果你话再普通啲嘅话，甚至乎好似例如阿邦邦啱啱喺我前面行过啦 ，U of Tea's Mrs. Saga 嘅话咧，其实10月3号都有嘅，仲要系 indoor。咁如果你话当带小朋友去嘅话咧，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1: 嗯，有兴趣朋友去睇睇啦吓。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时间嚟到下昼4点58分，而家由李子康喺呢度嚟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6%，吹紧时速27公里，西北偏北风，计埋室温效应有26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今晚早段有3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交通方面，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Islington Collectors 嘅左线有轻度嘅交通意外，警方已经到场噶啦。之后再去到 Warden 嘅快线左边路肩，亦都有涉及货柜车嘅交通意外，部分左线受到影响，所以交通由410一路繁忙至 Warden Kennedy Collectors 咧，亦都有车龙。去到杜林区由 White 至 Salem 慢驶，而412早前嘅问题已经清理好啦。之后再由 Brook Street 至 Pickering 一带，亦都有少量车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7: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表示，一名15岁的少年因为涉及 Riverdale 区一宗调查被捕。事件在星期三导致区内9间学校一度实施留校及封锁或者是原地避难措施。警方表示，星期三上午大约9点25分接报，指区内一间学校有学生收到威胁，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且安排9间学校实施相关的安全措施。警方调查威胁是否可信，相关的措施在下午大约1点半解除。多伦多公校教育局今日表示，威胁是由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士向 Eastdale Collegiate Institute 一名学生作出，警方其

0: 后拘捕一名15岁的少年，他面对多项武器相关的控罪，包括持有武器作危险用途、携带隐藏武器、持武器袭击以及蒙面或者是掩饰身份等罪名。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以及市长候选人白雷德 Brett Bradford 今日继续竞选活动，两个人都提出同公共安全相关的政纲。周志伟在士加堡举行记者会，宣布未来四年投放2800万元推动青年安全项目。他表示自己出任市长以来，每年都透过全年的项目以及夏季安全计划处理青年暴力问题，去年青年暴力案件减少四成。而另一方面，白雷德提出在 TTC 地铁月台安装月台幕门，令幕门同列车车门同步开关，以提高乘客安全。他暂时未有公布计划怎样支付有关的费用。 TTC 一项2025年的研究估算，每个车站安装相关设施大约需要4400万至5500万元。白雷德同时批评周志伟日前在市长候选人辩论中的言论，当时候选人被问到多伦多是否已经发挥全部的潜力，周志伟回答说是，白雷德就表示不同意，认为多伦多并不是坏了，但是目前是处于停滞的状态，选民可以在投票中选择改变。安省政府宣布拨款2亿2000万元，扩展安省学习与本地执业津贴，以资助超过2000名未来的家庭医生。当局指获得资助的医科生可以获得全额支付大学医科学费、书簿费以及其他相关的教育费用。受惠的学生需要承诺毕业之后在安省任何地区担任家庭医生至少5年。省府估计这项涵盖四届学员的投资，可以协助多达200万名省民获配基本医疗服务，以达成当局在2029年或者之前让全省居民都获配家庭医生或者是医疗团队的目标。省府指出，当局正推行1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医科扩展计划，预计在2028至29年度之前新增340个学士学额以及551个研究生实习职位，令到家庭医生培训名额增加 67%。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指他在伊朗战事中接近重大十字路口，将会决定是否要透过重启大规模的攻击结束这一场冲突。特朗普以往亦都曾经发出类似的威胁，但是今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个星期二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同6个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以及阿曼等领导人会晤。特朗普在访问中表示，希望利用在联合国的会晤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战事下一步的意见。特朗普又说非常满意透过海上封锁阻止伊朗的石油出口，并且表示伊朗正和美国直接接触，以及仍然希望达成协议。国王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召开人工智能峰会，向出席的业界领袖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表示，迫切需要充分考虑如果 AI 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并且以灾难性的方式运用而带来的生存威胁，指业界的任务不正只是推动科技进步，还要确保科技坚定服务人类、社群和自然世界。黄仁勋表示，安全至关重要，如果产品安全性不足，企业应该暂缓推出。北韩一艘由货轮拖行的船只星期四在日本西北部水域沉没，船上4个人堕海。日本海上保安厅接获北韩知会之后，派出船只以及飞机到场救起3个人，当中1个人失去呼吸心跳，2个人清醒，仍然有1个人失踪。报道指事发区域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日方正调查有关船只当时在区内的活动情况以及堕海4个人的国籍。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下昼5:07，而家由李志汉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410至 Mavis Collectors 一段都比较繁忙，再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 Trafalgar 以及 James D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五。再睇下410北行线，喺布菲尔以北暂时未清楚有咩事故啊，但系交通由 Steeles 一路挤塞至布菲尔以北。转睇下 QEW Gardiner 东行线组合 ，QEW 由 Walker's Line 至 Dorval、Winston Churchill 至的士都有车龙，去到 Gardiner 东行往 Jarvis 之前嘅左线有货柜车坏车，导致车龙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慢驶。最后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至 Strawn、Park Lawn 至427 Ram 位都比较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2: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6%，吹紧时速27公里西北偏北风，计埋湿温效应有26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今晚早段有3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上升至22度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局部地区有云，晚间逐渐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系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之美。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之美，一齐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et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4: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5+5啊等于五，
7: 5+5等于5，
6: 冇错，今个星期2到6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至5天大卖日。

0: 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1: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0: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1: 真系5+5=5。
0: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街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酿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剛才我哋咪后呢施压力呢好有兴趣睇呢个 powwow 啦。咁所以提一提啦，如果你係去 powwow 嘅话呢，除咗你可以买到一啲手工艺呀，好似係皮夹呀，或者用啲羽毛做嘅嘢之外呢，记住啦，人哋呢係好辛苦呢先可以赢到呢一条羽毛喺嗰件衫嗰度呢。
6: 即係唔可以亂咁掹嘅。
5: 係就係啦，就唔好好似摸下人哋条羽毛呀，或者成啦，因为佢哋嗰个 eagle feeder, eagle 嗰个鹰嗰条毛呢，对佢哋嚟讲呢係一个文化啦同埋灵性嘅意义啦。亦都咧唔好话好似见到人哋咧就追过去影相，因为咧如果系嘅话，你可以问一问佢先，睇下佢俾唔俾你同佢一齐影嘅。
6: 即系唔见得咁滞，
5: 系啊，梗系咯，咁难。
6: 又抢你条羽毛，
5: 唔系咯？你冇人摸下人哋个头上面啲羽毛咁样噶嘛？
6: 借俾我先啦。
5: 嗱，如果佢借俾你，佢肯嘅系 OK， 但你唔可以自己凑多多就去摸。
6: 嗱，呢啲真系要各处乡村各处嚟，系咪？小心行事吓，最紧要尊重对方嘅文化。
5: 你讲起文化嘅话咧，除咗我哋依啲之外，其实我哋去旅行嘅话咧，都要尊重人哋对方嘅文化啦。咁当然啦，讲紧旅行嘅时候就梗系讲到钱噶啦。你会唔会系拣一啲比较 low season 嘅时候先至同小朋友去旅行咧？
6: 尽量想嘅。因为实在嘅机会真系差好远噶嘛，但你大家而家网上 check 机票都知噶啦。咁有阵时我哋之前做嗰啲咧，就系拉到边皮位嗰啲咯，即系迟几日翻学冇所谓啦啩。
5: 哦，或者早几日临尾你真系毕业嗰啲，
6: 即系起码个回程嗰下咧，嗰个机票平少少咁样。
5: 哦，
6: 咁即系你去嗰下就贵噶啦，咁你回程嗰下咧可能就平翻啲，咁啊希望嗰个皮费减啲啦。咁系咪唔得嘅啫？而家呢？
5: 其实有冇话唔得嘅？讲翻先啦，之前咧就其实英国嘅时候咧，有一对父母就趁六月嘅时候咧，就带咗两个小朋友，讲紧系6岁同埋11岁咧，就去到美国个 Florida 嗰度个 Disney 嗰度玩。讲紧咧，因为咁早去嘅话咧，其实佢大概用嘅钱咧，就只不过系7500嘅英镑，因为
6: 7500英镑
5: 算少噶啦，因为佢计过，如果真系去到暑假去嘅时候咧，就讲紧系12000嘅，
6: 哇，
5: 12000英镑。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到佢翻嚟嘅时候，八月尾嘅时候咧，佢就收到学校寄咗一封信俾佢，就要罚款，因为咧你系一个咁样嘅学细路仔上紧堂嘅时候，但系你带咗佢去玩，咁就罚咗佢7500蚊嘅。
6: 7500蚊。
5: 系啦，咁但系问题咧就系个家长就话啦，但系你知嗰阵时我哋其实英国都有个热浪啦，其实嗰段时间学校都系冇开噶嘛，咁就系话啦，如果其实你根本都冇开，啊冇啊，640英镑添啫，佢悭咗7500，但系其实罚款系640嘅啫，咁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话佢就算我冇去，因为其实嗰阵时咧系一个热浪嘅话，其实你学校都冇开噶啦，咁你凭乜嘢收我呢个钱咧？但我今日唔系想讲呢一样嘢，我想讲嘅系如果你知道翻成倍咁滞嘅话，你觉得细路仔嘅学业同埋个
6: 学业呢啲嘢好闲嘅啫，
5: 你应该追得翻嘅系咪咧？
6: 我对你有心细路仔，但系呢啲机票嘅嘢可遇不可求啊，
5: 系啦，
6: 咁滞啦。
5: 因为呢一对英国嘅父母咧，都觉得佢其实用咗好多钱、好多时间先储到呢一笔钱。我睇翻我哋自己安省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叫做 Education Act 嘅，佢就冇话要罚钱，但系咧，其实我哋小朋友咧由6岁去到18岁之前咧，其实咧系法定系一定要翻学嘅，除非系有某一啲原因先至可以豁免。咁当然就系唔包呢一个旅行啦。
6: 但系我有问题，咁 我有阵时我啲仔仔都系长时间开学就唔见咗人嘅，跟住就话去咗日本，又唔知去咗边度，可能翻咗香港嗰只咁样。咁其实系
5: 其实系唔
6: 得嘅，
5: 佢冇话唔得，但系如果你去太多嘅话，佢真系。

0: 会校方会同家长倾倾偈，其实系咪真系有需要咁样不断去法？因为真系所以其实唔系话担心个钱嘅问题，系担心个小朋友嗰个学业追唔追得翻啦。尤其是而家都知道啦，去到中学嘅话，其实咪而家之前我哋都讲咗啦，多咗一个系attendance 同埋个 participation 嗰个分啊嘛。
1: 呢个就反而系一个棘住嗰个位啦。
0: 系啦，咁但系而家如果讲嘅系小学嘅话咧，暂时系未有呢一个咁样计嘅 absence 嘅话咧，其实校方最在乎嘅咧，都仲系一个 discipline 啦，同埋。小朋友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搞到个进度唔好？咁所以咧就睇下个校方认为你咁样去嗰个旅行嘅话咧，算系 excused 啦，定系 non-excused 嘅 absence？ 咁亦都可能咧就住每一间学校咧嗰个校方睇下佢点样谂啦。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讲真啦，如果你话系 long weekend 再加少少几日咧，我觉得学校系 OK 嘅。但如果你讲紧系成十几日啊，
1: 有啲系咁样噶，长时间佢真系教到冚晒开学，佢先走去旅行嗰只咁样。
0: 系啦，即系咁样嘅话咧，咁就真系睇下个校方点样啦。但系嗱，依个我私人分享啦，我系好中意二月嘅时候去旅行嘅。
1: 二月系咩时啊？
0: 二月就
1: 系
0: 冇乜特
1: 别
0: 咯。嗱，系啦，我哋自己就话新年啫，但喺外国人嚟讲冇噶嘛。但系会有情人节，又会有个 family day。
1: 系啊，
0: 咁你咪多一日 long weekend 咯。但系如果你喺 long weekend 嘅时候去一啲唔系好情人嘅地方，咁啲价钱咪好平咯。
1: 哦，你咁样玩法
0: 系啦，即系例如我上一次我去呢、這、一个Scotland 嘅时候，就系啱啱情人节加呢个 Family Day，
1: 但你毫无担心你子女嘅进度嘅，
0: 因为佢其实只不过系skip 咗两日翻学啫，
1: 咁少嘅啫咩？
0: 系啊，因为其实你飞过去都系六个零钟啫嘛，
1: 系啊，
0: 咁你飞翻翻嚟咪又系六个零，咪即系礼拜日一翻到嚟，听日翻学嗰只咯，
1: 哦，即系唔系长嘅 trip，
0: 冇长嘅，咁、
1: 哦、
0: 但系咁样嘅话咧，嗰、那个机票讲紧系500+啫。咁酒店又平咗啦，入場費又平咗啦，所有嘢都平咗啦。咁我相信佢哋咧放假兩日，佢嘅學業係應該追到嘅。
1: 係冇錯，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係咪仔仔？喂，我哋爹哋用咗成10,000蚊，不如我哋就去多遠少少咁樣，係咁樣。咁即係話咧，而家好多家長咧，特別小學嘅家長咧，都係會喺呢個開學期間咧就慳翻啲就去旅行啦。不過你講呢個啱啦，就係話咧，如果將來安省出咗呢條咁嘅例，就係如果出 attendance， 跟住咧，如果你唔夠 attendance 畢唔到業嘅話咧，呵。真系冇情讲呢啲，真系可能全部就 lock 死晒啊！真系
0: 咁又唔系嘅，咁可以揾四大长老睇住啲细路仔，两公婆照去
1: 四大长老，跟住你哋真系去旅行，哇！你都几咩嘅？为求去旅行，真系不择手段，
0: 好多啊嘛！
1: 好好好，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五点钟威化嘅题目吓，咁、就问下大家啦。去学校咧，开学期间去旅行，哎呀，好平好多、哦，你会点样拣呢 ？A 就一定唔会翻学为重，跟住咧 B 咧就平得够多就会考虑、，C 一年一两次梗系冇问题啦 ，D 咧就系、是。睇小朋友嘅成績年級先決定，咁大家可以俾個 comment 啦，俾個 like 啦，咁我自己就會揀個 D 嘅，
0: 我都係 D 嘅，
1: 係啊，因為你而家真係棘住，因為我大嗰個已經係中學啦嘛、，其實我諗住都哇有多啲。budget 嘅话，不如就去啦。哇！而家又減埋
0: 呢一個，就反而我唔覺得係因為佢多咗嗰個咩 attendance 或者嗰個成，而係當你一去咗中學嘅話咧、，你真係翻少幾日學，你係真係追唔切、
1: 。我真係有啲驚，我驚我累咗佢嘅前途，都係唔好亂咁嚟啦嚇。咁大家踴躍投票啦嚇。咁但係我哋今日咧，我哋嘅五點鐘開飯啦，呢個考慮失放題啦，都圍繞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嘅話題，就係、呢個唔好你成日講錢啫，係、
0: 最核心
1: 啊，衰你係最喜歡呢個樣。我都系，我哋今日核心嘅问题系 timing，
0: 哦，
1: 系时间，时间永远系比金钱更加重要。
0: 咩啊？咪时间就系金钱，
1: 你又系同钱挂钩，我哋唔可以成日同钱挂钩。所以即系我哋等阵都系讲钱，咁但系咧都系讲嘅 timing 呢样嘢咧，我哋今日就讲嘅 timing。有阵时咧 timing 靓嘅话咧，好多嘢都觉得值得嘅。好，转头翻嚟，我哋又讲另外一样关于 timing 嘅嘢。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 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

0: 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3: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好，进入五点钟威化嘅第二 part， 我哋讲咗啦。今日就系有呢个关于 timing 呢样嘢嘅，咁同埋钱嘅。我知道我哋两个都好喜欢金钱呢样嘢，系咪？但系嗱，讲下呢样嘢先。咁啊，讲期限同埋 timing。咁头先我哋就讲去旅行嘅期限啦。咁如果个 timing 靓嘅话，就悭翻好多钱啦，系咪？好啦，咁啊，而家讲呢样嘢啦。我哋成日咧都会提噶啦，甚至咧喺朝头早嘅林嘉华嘉年华都会提过呢个嘅，就系咧我哋买食物嘅时间。咁啊，通常会有两个嘅叫做出现嘅叫做 best before day 啦，同埋呢个 expiry day 咁样嘅。咁啊，但系仍然好多嘅加拿大嘅朋友咧，重视咧喺加拿大嘅政府嘅部门咧，已经系不断咁样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噶啦。咁样其实咧就系best before day 系乜嘢咧？就系、食物最佳嘅食用嘅时间啦，系咪？咁咧有啲人就觉得咧过咗呢个最佳嘅时间咧就唔理噶啦，就抌咗佢咁样。咁其实咧唔需要过分担心嘅。系啦，咁因为咧呢一个唔系 expiry day 嚟嘅，咁所以咧系可以咧 keep 住咁样，咁但系咧当然咧你嗰个储存方法咧就系好重要嘅。
6: 呢、這个我绝对认同啊，即系唔好话咧望到个 number 就代表一切。呢、這个咧其实如果妈咪听紧嘅话咧，都希望妈妈听下啦。佢就系咧之前咧将屋企啲家事攞出嚟讲，佢就系见到屋企啲食物咧，就系已经觉得嗰个味有少少唔系几啱啦，但系佢就一路好執着住咧，就系话嗰个 packaging 嗰度嗰个 expiry day 未去到。
5: 哦，
6: 咁佢就一路觉得，既然佢个 expiry day 未去到，可能嗰个食物系真系咁嘅味咧，可能系佢自己唔知啫。咁佢系都要食，咁就当然啦个肚痛啦。咁所以其实咧有阵时有啲嘢咧个日子系写咗嘅，我哋都用翻一啲嘅理智啦，去判断下。咁无论例如话系 best before day 嘅话，其实就系、其实系享用嘅时候嗰个味蕾好唔好食。但有阵时咧更加咧就系个 expiry day 就你唔好话见到个日子未到咧。就觉得是一定是啱的，就好像你刚才都讲啦，有时候可能是储存的方法不一样啦，或者可能你买的时候回家途中其实已经会变的嘛。
5: 啊，这个我认同。我有时候买那些奶呢，不知道为什么是佢 pack 得唔好，定係喺個超市嗰陣時咧，佢運送啊，定係夏天嘅關係咧，佢係有一陣酥酥地嘅。
6: 係啊，
5: 係噶。
6: 即係或者可能佢其實係另外啲牛奶可能倒寫咗 high 到落嗰個 packaging 嗰度，咁佢咪壞咯。咁但係無論點都好，我哋都可以用翻我哋自己咁多年嚟嘅經驗，
5: 憑住我哋嘅
6: 知道牛奶唔係呢個味嘅。咁當你飲到嘅時候咧，就唔好再刻意去睇個日子啦，就直情抌咗佢啦。但其實你頭先都講咗一樣嘢咧，就係、有陣時我哋個時間同埋個產品係會有一個嘢掛鈎嘅，就好似其實月餅一樣啫嘛。 八月十五号前嘅月饼系一定贵过八月十五号嘅月饼噶，你会唔会觉得系之后食嘅月饼同之前食嘅月饼系唔同味道啊？
5: 咁梗系唔会唔同味啦！
6: 你唔觉得系之后食好似已经唔系好回事嘅咩？
5: 你过咗过中秋食月饼，你都我知道你悭钱啫，咁但系你一样价一样味噶嘛？
6: 系啊，
5: 系啊，但系啲嘢咁系你要应节噶嘛？
6: 系咯，咁所以有啲嘢咪又系 timing 同埋个时间，即系个时间同埋个产品其实。

0: 系冇问题噶，
1: 冇错。
0: 但系嗰个 moment 食同嗰个时间食，令到个价钱系唔一样咯。
1: 咁所以话即系嗰一刻系值千金，
0: 值千金噶。
1: 系啊，嗱咁，但系我哋要翻翻转头啦。咁所以咧，呢个叫 best before day 咧，就系讲紧咧新鲜嘅程度，同埋味道、营养嘅价值。同埋嗰啲質感啊，其他嘢，如果喺之前嘅話咧，就確保咗呢四樣嘢喺裏邊嘅。咁但係頭先 Joyce 講咗啦，咁就係你究竟係嗰個保鮮嗰個程序嘅手法係咪夠安全先啦？如果你開咗，跟住又冇擺雪櫃，咁啊當然啦，你味道 best before day 已經臭咗啦，係咪？所以就唔好食啦。咁但係頭先阿 Joyce 又講得好啱嘅，有一樣嘢就係調翻轉 expiry day， 就係話咧，就算個 expiry day 味道嘅話，你聞到。是怪怪地嘅，是益益地嘅话呢，咁就唔好再食啦，即係唔好成日睇住个数字未过咁样，跟住就唔继续食落去啦。
0: 係呀，即係嗰阵时嘅话呢，我相信你个鼻都已经话俾你听有问题呢，就唔好再相信你对眼。
1: 我考你剩返一分钟时间。嗱，如果你有一盒 yogurt， 跟住呢係喺呢个 best before day 过咗三日，你会唔会攞嚟食？
0: 又系去翻啦 ，yogurt 就一有牛奶，我真系唔制啦。应该甚至乎谂紧 yogurt 应该唔会用 best before day 啊嘛，应该用 expiry。
1: 佢又我要 best before day 嘅，咁啊即系话咧，你个好有智慧，即系话咧，如果我哋有啲遇到啲咁嘅情况嘅时间咧，好似阿 Joyce 咁讲，但系唔好净系睇个日子，打开佢闻一闻，究竟系咪真系觉得系仲系 OK 嘅？咁如果唔 OK 嘅话咧，就马上就抌咗佢啦，唔好食啦。咁但系如果话你真系未开封嘅，即系亦都系烧咗嘅话咧，咁但系如果你过咗一两日嘅话咧。你可以打開咗聞一聞，究竟係安全嘅，其實仍然係 OK 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呢個食物嘅健康同埋安全啦，好冇？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過。
2: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3: ！AM 1430交通速遞。
4: 时间嚟到下昼5:28，而家由李志海呢度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Warden 快线嘅左线咧，因为交通意外受阻，现场有工作人员处理紧。而 Islington 同 Dufferin Collectors 早前嘅问题就已经清理好啦。但系早前嘅嗰个交通意外咧，亦都导致由410一路繁忙至 Warden Kennedy Collectors 咧，亦都有车龙噶。去到杜林区由 Liverpool 断断续续。缓慢至 Pickering 一带，对面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都比较繁忙，之后再由 Mavis 至407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延误。转睇下 Gardiner 东行线喺 Jarvis 嘅左线有货柜车坏车，而家只系剩低右边两条线可以通行，车龙由 Islington 开始排起，一路慢驶到 Jarvis。再睇下400北行线喺 Innisfil Beach Road 嘅出口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导致车龙由401至 Rutherford Aurora Road 至 Highway 9 Highway 89至 Innisfil Beach Road 多车。对面400南行线由 Finch 至401 Ramway 慢驶，至于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es 至 Lawrence 亦都繁忙。最后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至 Strawn Parklawn 至427 Ramway 慢驶， QEW 西行再由427至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以及 Apple B 至 Burlington Skyway 都比较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新闻点题系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7: 总理卡尼结束欧洲行程，佢话国会将会就加拿大与欧盟嘅关系进行讨论同表决。代表 Stellantis 车厂工人的工会说，如果资方出售宾顿市厂房，可能会发动罢工。习近平下星期抵达美国访问时，特朗普据报将会亲自接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3: 新闻点题系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

0: 两个钟。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系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搵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4: 我忍唔住。我要
5: 要
4: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5: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rnfleet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 0.9 厘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4: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5: 咁醒我都要。
4: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5: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rnfleet of Lexus 啦。
4: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又买餸，又拎衫。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8: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0: 好，垃圾放题，继续我哋 timing 嘅问题。各位精明嘅消费者、主妇同埋叔叔朋友，准备谂住进攻呢个超市嘅时候，杀到
11: 冲啊！
10: 冲啊！咁啊，呢个真系即系希望可以斩到佢一颈血，同埋攞多啲嘢翻嚟。所以咧，今日咧，大家都会各出奇谋嘅。咁啊，就系点样可以悭钱？我哋今日就系同大家讲一个咧，就系。入超市嘅悭钱嘅方法，
11: 好
10: 好咁啊！其实咧唔使咁辛苦嘅，咁原来咧有一个网站同大家做咗个统计，咁咧呢个咧叫 Card IQ 呢个网站咁样，咁咧佢好犀利，咁应该用咗好多 AI 同埋现代化嘅科技啦。佢做啲咩咧？就系佢将我哋你知每个礼拜都嗰啲各大嘅超市都会出嗰啲 file 噶嘛，咁佢应该而家全部都系电子版啦，咁佢就收集晒各大加拿大嘅叫做 file。咁咧做一个长期嘅数据收集，咁可能咧一年可能已经做咗成几个月嘅长期数据收集，咁总共咧佢列出咗19样超市嘅王牌嘅食品，即系主要嘅食品，
11: 即系成日都买嚟食嘅，
10: 成日都买嚟食嘅，咁有19样，咁好简单介绍几样啦，即系譬如苹果啊、米啊、咖啡啊、蛋啊、鸡啊、芝士啊等等啦吓，咁嗰呢19样嘅里边咧。跟住咧，佢就做咗个数据嘅调查。咩叫数据嘅调查咧？佢就想，譬如话我哋攞咗30间不同嘅超市，跟住咧就攞咗你哋最低嗰个减价嘅价钱，做一个中位数，系啦，即系话咧，集合晒30间，跟住咧就最低嗰、那个，譬如个苹果个中位数系几多，佢做咗个价钱出嚟，跟住咧就攞埋咧平时嗰个价钱，譬如卖苹果嘅平常价钱，佢又攞出嚟，又做一个中位数，做一个比较。做咗个比较之后呢，跟住呢佢就列出咗有啲乜嘢嘅货品呢，就係、是、趁佢平
11: 就要入啦，
10: 就会扫到佢即係
11: 係啦。但係又好难㗎，你苹果就算哪怕佢几平都好，即係攞嚟煲苹果水咩。
10: 係啦。
11: 佢真係嗱，我因为见到啦，例如可能真係最平嘅时候可能2.几，但最贵嘅时候6蚊，我知道佢差好多啦，但我都冇理由整苹果批，我都整唔到咁多。
10: 呢个有另一个消费嘅智慧，咁我哋呢就逐个拆解先，一阵间 Joyce 讲得好啱啦，苹果咁样啦，佢

0: 话咧，即系咧，有啲叫做咧，趁佢平嘅话咧，就应该要扫啲翻嚟嘅，即系咧可以囤积多少少嘅。例如啲乜嘢咧？例如系苹果，苹果啊最低嘅中位数咧系2.49，跟住咧佢话一个叫做正常嘅价钱咧就系5.97，即系6蚊啊。
1: 嗯，
0: 即系总共咧就系差咗140%。
1: 系，
0: 咁即系话咧嗰个 swing 啊，嗰个。
1: 个 margin 或者个中间赚额
0: 系啦，嗰度咧系飘忽得最大嘅，即系话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如果你嗰日想食苹果，但系苹果冇减价，你会点做咧？李师奶，
1: 唔系，我想食，买少啲咯。
0: 嗱，如果你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我俾多次机会你啦。你系以钱为
1: 食啊嘛？而家咁我咪净系买我一个我自己食，唔攞翻屋企食咯。
0: 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咧，
1: 你
0: 系
1: 架车食，
0: 唔
1: 买翻屋企，
0: 唔系系唔买住
1: 吓、啊？但我好想食、啊，
0: 都要唔买。我哋一个精明消费者嘛，我哋嘅钱为上先。
1: OK，
0: 忍住，
1: 忍
0: 住。
1: OK，
0: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波幅最大嘅，所以咧，如果你以悭钱为上嘅目标嚟讲咧，苹果咧系可以等嘅。等即系我哋以最悭钱为重啦，等嘅咁咧，你可以咧系耐心等下嘅话咧，因为佢跌幅系跌得最大嘅。
1: 哦，
0: 我意思啦，
1: 我明你意思啦，即系有一啲嘢已经唔系话囤货嘅问题，
0: 系啦，
1: 系有一啲系嗰个中间嗰个差额实在太过恐怖。
0: 冇错啦，
1: 你明知佢有一日会跌到2蚊，
0: 系
1: 你就无谓6蚊嘅时候买佢嚟食，嗰阵时就或者食住第二啲嘢先啦，
0: 食住啤梨先啦。
1: 好，明白，
0: 系啦，啊叻女啦吓，好嗱呢个
1: 系
0: 第一讲
1: 钱，我突然间精明咗
0: 啦，系讲钱，我第一，你第二。
1: OK，
0: 第二嗰样嘢，咁啊除咗苹果之外咧，咁就呢个佢个嗰个飘忽嗰个程度。swing 嘅程度140%咧，122%咧就系橄榄油。而家我好兴用橄榄油煮饭噶啦。
1: 睇下你啦，因为有阵时其实橄榄油话唔可以嗰个热度太高啊嘛，所以其实你反而煮完之后临尾捞一捞嘅系 OK。但呢个我明啦，因为橄榄油系可以放嘅，
0: 冇错，系啦，
1: 可
0: 以
1: 见到佢低嘅时候就要入货啦。
0: 冇错，低嘅时候咧，佢话可以去中位数咧系8.99，最贵嘅时间咧系19.99。
1: 哇，争多成一倍，
0: 好多噶，所以即系话咧呢个可以 hold 住先。hold 住唔入货住，
1: 第一见到899就要入啦。
0: 系啦，入899你就入。
1: 啊，呢个学生系咪好醒啊？
0: 入佢半单。
1: 好
0: 咁样，好。另外呢个摆得耐嘅，亦去到112%呢个 swing 嗰个比率咧，就系意大利粉。
1: 哦，即系又入得啦。
0: 系啦，即系话咧，原价就唔好入。
1: 系啦，
0: 减价就入。好啦，跟住另外我哋即系我哋 Chinese 啊，亚洲人好中意嘅食饭，饭都系嘅，嗰个 swing 嘅程度咧107%。咁即係话咧，呢个亦都可以等待入货。
1: 哇，呢个有待商议。我试过真係入咗好多之后呢，入面起谷牛。
0: 咁你真係咁你入得太多啦。
1: 好核突。所以都。
0: 唔可以过分囤积。
1: 可能
0: 係啦。咁另外有几样啦。咁譬如话係呢个叫做红萝卜啦。另外我最鍾意嘅咖啡同蛋呢，咖啡可以等。咖啡可以等嘅，系啦，咁但系蛋咧，其实已经开始唔值得去点样去等减价啦，因为咧蛋咧，譬如话佢最平嘅中位数咧系499，咁跟住原价嘅中位数咧系799，咁即系话嗰个 swing 个程度咧系60%，
1: 嗯，
0: 咁我理解咧就如果你多过100%个 swing 嘅程度，你就值得咧可以等佢减价。咁但系去到蛋啊、鸡肉啊嗰啲咧，就可以咧你见到越需要嘅咪买咯，系咪 ？OK， 好啦，但系有啲完全唔需要等，我有啲系完全唔需要等价，我哋唔好望枯石，等佢跌2-3毫，即系你唔好谂啦呢啲。咁咧有几样嘢咧，你系死咗条心啦。咁又系乜嘢咧？佢话最低减价嘅产品就系三文鱼。
1: 哦，
0: 系啦，三文鱼。
1: 其实我哋自己加拿大嘢成日都有。
0: 即系我唔知啦，佢话佢话最平。就系9.97中位数，正价就11.99，即系话个波幅咧只系20%嘅啫，
1: 吓
0: 咁所以咧系唔需要值得去等佢减价嘅，亦都唔会等到佢跌到咩
1: 程度。即系加同减其实都唔系争咁
0: 远，
1: 就冇谓嘥时间啦。
0: 另外一样咧，咁小朋友都好中意饮牛奶，因为牛奶咧系有个控制嘅价钱喺里边嘅，咁所以咧佢话咧嗰个跌幅咧唔会太大嘅，這個呢个咧亦都唔会点啦，唔好等啦。咁另外讲多几个啦，咁就系话咧呢个搞嘅牛。牛肉 ground beef
1: 免治牛肉，
0: 免治牛肉系啦，咁亦都系咧一个属于咧低减价嘅叫做产品，咁跟住咧就系呢个薯仔、面包同埋牛油芝士，呢啲全部咧个减幅咧唔会太大嘅。 系啦，咁样你可以叫做咧或者你觉得冇需要减价，等唔到减价咧，你都可以尝试咧去入翻少少咁样嘅。嗯哼。

0: 咁即係话乜嘢事先呢，即係话有另外一个好实际嘅问题，我都问下 Joy 先。
1: 係。
0: 譬如你去开买送啦，你去开心怡嗰间买送，咁跟住呢啊，咁我见到你想买嗰样嘢呢冇减价喎。你会唔会去另外一间专登揸车去另外一间去买嗰样嘢呢？
1: 肯定嗰边有减价。
0: 可能会减少少。
1: 因为点解我有呢个问题呢，反而我发觉如果佢喺个 flyer 讲明，例如当 A 嗰间系有减价仲要减得好平啦，我更加唔去。因为通常去到都冇货㗎啦。
0: 哦，呢个真系。
1: 咁所以如果你嗰个大幅度到一个地步系实在太过好嘅话呢，咁我就其实我算啦，我不如反而去返 B 嗰间睇下佢会唔会做 price match 啊，或者入少少就算啦。因为我肯定知道佢第一间呢佢 post 咗落去个 flyer仲要咁减价咧，就一定冇噶啦。
0: 冇错，咁啊，好多嘅朋友，即系我嗰啲专家呢度讲咧，佢话咧呢个 card IQ 就话咧，究竟我去唔去第二间买咧？咁佢话咧，应该嚟讲咧，你都唔好去第二间啦，因为邮费啦，或者你去到嘅时间啦，可能嗰个叫做时间性啊，同埋其他嘅嘢咧，其实你得不偿失嘅。
1: 哦，
0: 佢话咧，你宁愿等佢可能咧就系割价嗰一刻咧，你去买咧，所嗰一刻咧可能会仲划算啲添。就咁嘅叫消费模式，即係话呢有啲朋友鍾意走几间㗎嘛，鍾意走几间
1: 以前我
0: 係攞到最尽咁样㗎嘛。
1: 但係自从佢第一有咗 price match 之后啦，第二而家嘅油价你真係唔想咁做啦。咁所以我而家通常我係睇完 flyer 之后揀嗰间你觉得係最减得最犀利，或者我真係要买嗰样嘢
0: 就去
1: 嗰度买啦，我就去嗰间我就算
0: 啦。咁呢个呢就价位呢就係好啲嘅消费方法。咁所以记住边样嘢 swing 得最多嘅就入多啲。啊，跟住咧冇咁多，譬如三文鱼啊嗰啲啊牛奶嗰啲咧，就可以咧入少啲，正价入货都 OK 冇问题嘅。
2: 喺 Stouffville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昼5:44，而家由李志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往 Markham Road 嘅出口位，因为车辆起火，右边三条线受阻，只系剩低左线可以通行嘅啫。现时出口位有车龙。另外，由412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Dixie Collectors 一段，再由 Mississauga Road 至407都比较繁忙。至于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亦都有延误。对面401东行线喺Warden 快线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整理好了，不过交通仍然由410一路繁忙至 Warden， 再由 Liverpool 断断续续缓慢至 Pickering 一带。再看下407东行线，在410右边两条线有坏车受阻，现场开始有少量车龙了。转看下 Gardiner 东行线，在 Jarvis 的左线有货柜车坏车，现在只是剩低右边两条线可以通行，车龙由 Islington 开始排起，一路慢驶 Jarvis。 而 DVP 404北行线由 Plor繁忙至401 Steels 至16街，再在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s 至 Law 亦都比较繁忙。最后 Gardiner 西行由 DVP 至 Strawn Parkland 至 QEW 慢驶，去到 QEW 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Apple B 至 Burlington Skyway 都比较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同你交换啦，
6: 玩过嘅
5: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6: 好新，仲送1,000蚊。
5: 系啊，而家喺 John Full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6: 1,000蚊咋？
5: 唔够，仲有大倾销噶，揸紧丰田换新车再拣一嚟。
6: 正，
5: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6: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John Fully North Toyota 啦。
7: 精英理财智慧
8: 喺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唔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咗相当嘅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嘅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10月3日上午10点喺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9: 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0: 背后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1: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系呢、這个
4: 真系解释得好好成件事。
3: 系呢个商业嘅社会，永远都系消费者同埋老板嘅博弈嘅游戏，
4: 勾心斗角。
3: 冇错，你可以斩我一颈血，系我斩咩颈血先啦？咁啊，讲紧乜嘢啦？嗱，今日个互动题吓，个互动题就系咁样嘅。如果你一个超市嘅推广经理啊，我有件货两个半，啊咁样啊，点样可以赚多啲咧？咁样咁啊，两个半一件。咁好似冇乜人买咁样啊，我諗諗计啊，不如我寫5蚊两件啊。如果係咁样嘅话，基本上即係一样价钱啦，係咪？咁即係你会觉得究竟个结果係卖多咗啊，完全冇分别啦，定係反而会卖少咗呢？咁而家可以继续嘅投票啦，冇乜所谓嘅啱定错呢，仲要投个票先。点解呢？因为我哋最尾个 part 呢就会抽呢、這个10蚊长城拍卖评估行嘅呢个超市代用券啦，咁但我而家就马上揭晓啦，咁揭晓咧，究竟两个半一件，咁啊好似冇乜睇头咁，我写5蚊两件嘅话，究竟系咪卖多咗咧？原来真系会卖多咗嘅，咁啊原来咧根据呢个2025年嘅呢个 Scientific Report 咧，佢真系咧喺呢个瑞典咧喺个真实嘅超市做个实验，佢真系咧就将一样同一份同一樣嘅價錢嘅嘢咧，佢就叫做咧寫兩件咧就係嗰一倍嘅價錢。
4: 嗯，
3: 咁結果賣出嗰個數量咧係比單件咧係多19.5%。
4: 系嗱，咁所以咧，如果你嘅问题咧系咪一样咧，系唔一样嘅？因为如果以一个经济学啦，或者一个 marketing 嚟计咧，我而家我本来铺头可能每一个人入嚟就系想买一件啊嘛，而家系有客入嚟嘅话，就好多时就买两件。呢一个咧，其实亦都去到一个心理学咧，就叫定价心理啊 ，pricing psychology 啊。因为原来咧，你会发觉你有 mission 喺身嘅。
3: 系
4: 嗱，你入去嘅时候可能谂紧啊，我买唔买呢一样嘢咧？两个半啊嘛。但系当我而家话俾你听咧。喂，买两件5蚊抵啊！你个脑就好容易觉得咧，我唔买嘅话咧，我就做唔到呢个好抵呢一个咁样嘅 mission
3: 啦、哦。即系蚀咗啦，入到嚟
4: 系啦，即系我明明居然俾我见到，
3: 系
4: 咁多人行过都见唔到呢个牌，
3: 冇理由空手而回噶。
4: 我见到，仲要系有一个目标性嘅话，如果我唔买，我今日咪冇悭钱咯。
3: 系啊，
4: 咁所以咧，原来咧咁样嘅话咧，系令到人咧系会买多少少。但系呢一个经理咧都算系差啦、
3: 嗯。
4: 如果佢将呢一个价钱咧唔写5蚊，而系写4.99嘅话咧，原来冇两个衰字，再精明啲，再好啲，因为原来咧喺呢一个 marketing 入边咧，亦都有一样嘢叫做 nine ending pricing，、
3: 嗯、
4: 或者叫做呢个 charm pricing 咧，就系当任何嘢转咗9.9啊、9.9嗰啲咧。5蚊都唔到，
3: 系啊，
4: 4.几啫，
3: 系啊，
4: 但唔知点解你个脑突然之间好似唔识做数咧，
3: 系咪？
4: 个一仙咧系等于1蚊嘅分别，你会见到系4蚊同5蚊嘅分别。
3: 我突然间谂起个经理真系笑住讲，啊系，咦咁好，嗱我就 mark 一样嘅5蚊两件先，唔得再读啲，你个4.99，其实我实质上系每件减咗0.005，
4: 仲要冇，因为而家其实我哋冇咗一个 sense
3: 啊
4: 嘛，咁所以其实咧牌就系咁写嘅，
3: 其实。我收你5蚊，问你死未？
4: 价钱系完全冇分别，但系人嘅心理上咧就会觉得5蚊都唔使啊，我仲唔买？
3: 咁所以即系话咧，入到超市嘅时间，真系做一个冷静嘅消费者，唔系精明啦，做一个冷静嘅消费者。咁嘅时候咧，你先唔好咁快堕入咗呢一个销售层面嗰种误导嘅性质，因为有阵时咧嗰个牌大大只，又黄色又红色，咁啊写住几多蚊。两件嘅都蚊三件嗰啲咧，其实可能咧单件睇嘅时间咧，可能系真系相差无几嘅。咁所以咧，作为一个叫做精明嘅消费者咧，咁啊亦都好多叫做消费学家咧，就话俾大家听，你要咧走去嗰个 tag 嗰度，
4: 嗯，
3: 睇下嗰个单件嘅价钱究竟系咪真系特别平。
4: 嗯、
3: 又好似 Joyce 咁，好中意隔几间价嘅，咁啊即刻咧就去上网啊，隔下第二间超市究竟如果单一支卖几多钱咁样，慢慢计，跟住先。
4: 佢甚至乎就算单一嘅话咧，佢都有另外一个方法咧，好似你头先都讲啦，过墙梯啊嘛，佢就会特登话俾你听原价20蚊。
3: 嗯

0: 而家特惠价14.99啦！哇，嗱，佢唔话俾你听原本就咁14.99，而系要话俾你听原价几多。呢一个咧就系要俾你有一个脑觉得咧系有个参考价。呢样嘢系本来值20噶，不过你咁啱好彩啦，见到佢14.99咋，咁你仲唔买？
1: 哦，即系佢特登系可能整高啲个原价嘅价钱落去。
0: 起码佢一定要话俾你听佢原价几多，令到你觉得咧先至有一个减。但系咧，好多时咧，佢哋甚至会再做一个数学题咧，就是、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其实如果数学题嘅话，其实就系每一件都系减咗25% 啫嘛。但系感觉上咧，就系、是。我如果一件减25%唔够急人，但当我觉得系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嘅时候咧、第二件其实我唔一定需要嘅，我一定要买，因为咁样我先攞到呢个优惠啊嘛，系咪？
1: 呢个你又系你冇，横掂都买咗一件咯，唔争在啦，都系俾多少少咁样嘅啫，咁啊攞埋多一件咁样，呢、這个又系着数嘅心理啦。
0: 嗱，而仲有一个数学题咧，其实。原则上是可以话一样嘅，例如话呢一个货物系25蚊嘅，咁、如果我减20% 或者我减5蚊，其实呢一个货都系一样，都系20蚊啊嘛，最后
1: 系
0: 咯，系咪？但系如果当嗰个价钱系咁细嘅时候，我就会话俾你听，减20% 系劲过减5蚊。
1: 哦，因为嗰、那个。个字头大啲，
0: 系啦，20劲过5。但系同样地咧，如果呢一件货物去到200蚊咁计嘅话咧、我减40% 咧系会劲过，即系减40蚊系会其实劲过20%，因为40呢个字
1: 个字
0: 系劲过20。
1: 即系永远用个数，边个数字大就用边个。
0: 但其实原则上咧出嚟系一样嘅。
1: 哇，犀利啊！咁再啊嗱，咁我哋讲完咁多先啦。咁但系咧，记住买嘢嘅时候真系好多计仔咧，系商家咧会用到落去嘅，所以冷静处理咁先啊，攞到最好。
2: The B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午5:54，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往 Markham Road 嘅出口，早前有汽车起火，而家右线右边两条线仍然封闭进行清理，左边两条线可以通行，出口位仍然有车龙。另外由 Kennedy 至 Dixon、 Dixie 至 Mavis Collectors、 Winston Churchill 至407以及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再睇下407东行线喺410一带右边两条线有坏车受阻，不过暂时未有太大车龙。对面401东行线由 Dixie 至 Kennedy 繁忙，去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Pickering 一带亦都有延误。转睇下 Gardiner 东行线喺 Jarvis 嘅左线仍然有货柜车坏车，车龙由 Islington 慢驶至 Jarvis。而 DVP 404北行线由 Gardiner 至401 Steeles 至16街，再喺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再睇下410北行线喺 Bovier 以北嘅路肩早前有交通意外，导致由407至 Bovier 有车龙。最后427北行线由 Gardiner 至401 Dixon 至 Finch 都比较繁忙，对面427南行由409至401再由 Aaron Gate 同 Brandonford 一带一路慢驶至 QEW Gardiner Ram 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7: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6: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7: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6: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 机会。
10: 你都知呀、啊、
6: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价，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

0: 限时优惠。
1: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智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春鸡陈皮皮朱古力，
4: 好抽个奖先啦！今日咧就抽到 Jessica Lau， 咁你会得到咧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蚊超市代券啦。我哋开始嘅时间就讲呢个智能眼镜啊嘛，哇，其实都有好得意嘅嘢出现咗噶噃。
5: 哇，系啊，呢、這个其实都几好啊。呢、這、一个咧就系啱啱一对新婚嘅夫妇啦。咁佢哋其实咧都有请呢啲 photo 啊去影相，佢哋个结婚又揾呢个摄影师嘅。但因为其实咧佢哋自己咧都有养一只狗狗啦，咁就将呢个 GoPro 嗰、那个摄影嗰个镜头就放咗喺个狗仔嗰个背脊嗰度。咁其实咧，佢纯粹就只不过咧系谂住啊，睇狗仔个世界去望到啲咩嘢啦。发觉咧呢一条片出咗嚟之后咧，系好过佢嘅摄影师影嘅多多声。
4: 咁真系嘥钱啊！真系。
5: 我又冇咁讲，但系因为咧，原来好多人咧，其实你都知咧，有时狗都可以做嗰个 dog therapy 啊，或者嗰个狗医生啊。
4: 佢会走埋去拍下佢啊。
5: 好多人其实咧，就算几酷都好啦，见到狗仔咧，自不然咧都会可能系把声又高八度啊，或者会好开心啊嗰啲。咁亦都因为咁咧，好多嘅朋友仔咧见到只狗咧都会自不然就乌低身去摸下只狗，咁所以影到嘅咧，全部都系啲大头样啊，
4: 哦、
5: 全部人哋嗰啲 suppose 要零死角嗰啲咧，就全部死角样啊，跟住甚至乎咧，亦都影到咧佢个妈妈啦，九十几岁嘅妈妈咧，特登乌低身去摸呢只狗仔，咁就咧反而影到好多唔同嘅，甚至乎应该可以话好。特别啦，
4: 好得意嘅一啲嗰啲相片啊，咁样
5: 呢啲咧，我相信咧，一个正常嘅摄影师系唔会影嘅。但经过狗狗呢个眼去看世界咧，就会影到好多呢一类型唔同嘅失控嘅场面，亦都影到好多唔同嘅嘉宾啊、来宾嚟到嘅时候，点样同狗狗细细声倾偈啊，或者会讲好多唔同嘅嘢。
4: 咁就下次结婚嘅话，你就帮只狗就整只 GoPro 喺个背脊度，
5: 系啊，
4: 但系最紧要帮只狗仔咧着翻件
5: 特斯拖
4: 先吸引到佢。好，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到呢度咯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5: 拜
4: 拜。Bye-bye。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6: 黄昏新闻专辑。
8: 总理卡尼结束欧洲行程，他说国会将会就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进行讨论和表决。代表 Stellantis 车厂工人的工会说，如果资方出售宾顿市厂房，可能会发动罢工。习近平下星期抵达美国访问时，特朗普据报将会亲自接机。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星仪报道9月17号的黄昏新闻专辑。总理卡尼结束欧洲访问行程，预期即将在晚上七点返抵渥太华。他今日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表明欢迎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构思，预期国会未来会就此进行讨论和表决。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9: 总理卡尼今朝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表明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提出让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国的构想。但是卡尼强调，加拿大和欧盟建立新伙伴关系的实质合作内容远比准成员国等称衔更加重要。卡尼提倡双方以实现集体韧性以及战略自主为目标，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码贸易等范畴深化合作。他又提出探讨建立金融服务整合市场，以降低成本以及扩大选择，并且深化两地人才联系，容许年轻人自由生活、工作和学习，包括争取加入欧盟的学生交流计划以及科研资助项目。

0: 卡尼重申，加方无意构建第三个大国阵营来到参与强权竞争，而是追求集体韧性，确保无外部势力能够控制开放市场，侵犯国家主权或者是削弱民主自由。对于加拿大可能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警告，如果有关的举措出自坏意图，将会被美方视为敌对行为，美国将会对欧洲加征重关税。不过多名欧盟以及欧洲议会的领袖都欢迎有关的提议。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加上加拿大枫叶的欧盟旗帜，德国议员朗格就建议可以参考瑞士式的经济一体化模型。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亦都表示，欧洲议会议员在大会上的反应极为正面，而议会将来亦都会就同加拿大的关系展开相关的辩论。总理卡尼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亦都表明，渥太华国会和相关委员会未来会进行一系列的辩论，并且最终由加拿大国会就加欧双方筹划中的联盟最终架构进行投票表决。在另一方面，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至三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进一步扩展加拿大的国际伙伴网络。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安省公立小学教师联会 ETF 证实将会就授权罢工举行投票，但未有公布具体日期。教育厅回应说，过早发出罢工威胁无助学生，并且会为家长制造不必要的恐慌，强调省府目前的焦点是重返谈判桌，达成保障学生继续上课的协议。省内多个教育工会目前与省府的合约谈判都陷入僵局。安省天主教英语教师协会早前亦都已经宣布会在11月举行罢工投票。代表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加拿大员工的工会 Unifor 表示，由于资方意图出售位于安省宾顿市的装配厂，双方谈判破裂，发动罢工已经成为切实可能的选项。现行的集体协议将于来近星期日9月20号的深夜届满。Stellantis 日前与国防承包商 Rochelle 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出售自2023年起停产的宾顿市厂房。 Unifor 工会全国主席佩恩已经致函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要求渥太华当局阻止交易，并厘清此举有没有违反资方对政府的承诺。乔美兰说，联邦政府希望见到资方在该厂投产新车款，并会向资方施加最大压力。安省政府宣布拨款2亿2千万元扩展安省学习与本地执业津贴，以资助超过2000名未来的家庭医生。当局说，获资助的医科生可获全额支付大学医科学费、书补费和其他相关教育费用。受惠学生需要承诺在毕业之后于安省任何地区担任家庭医生至少5年。省府估计，此项涵盖四届学员的投资，可协助多达200万名的省民获配基本医疗服务，以达成当局在2029年或之前让全省居民都获配家庭医生或医疗团队的目标。多伦多警方就北约克一名17岁少年被枪击死亡，拘捕一名16岁的涉案少年，控以一级谋杀及违反感化令的罪名。报道指，遇害少年是 C.W. Jeffries 中学的学生，他今个星期一下午在 Jane 及 Finch 地区中枪身亡。与此同时，警方连续在昨日和今日先后接报，指 Finch 及 Q 地区的 C.W. Jeffries 中学附近有人持枪，但相关可疑人物都是警员赶到之前逃离现场。当局今日亦都未有发现枪械。在另一方面，多伦多警方拘捕并起诉一名15岁少年，说他涉及 Riverdale 社区昨日有学生接到恐吓，导致区内9间学校一度进入不准进出状态。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TDSB 今日说，接到不明身份人士恐吓的是一名就读 Eastdale Collegiate Institute 的学生。被捕的少年目前被控藏有武器以及持械袭击等多项罪名，今日过堂。安省高等法院解封杜林区及约克区警方打击警队贪腐 Project South 行动

0: 嘅法庭文件披露多名多伦多警员涉嫌严重违法嘅细节。文件指出，多伦多警员巴恩哈特涉嫌利用警队嘅数据库将机密资料泄露俾涉嫌贩毒嘅黑帮分子，导致一名多伦多南区拘留中心嘅管理人员面临暗杀威胁，幸好警方及时阻止。文件又透露，巴恩哈特与另一名警员贝迪涉嫌利用个人车辆互相买卖同吸食可卡因。此外，涉案警员被指串谋开设黑市大麻店同埋色情按摩院，并答应预先通风报信及向市政执法人员行贿，以图被查缉。法官伯德在判词中指出，警方当初只是在调查暗杀案的时候无意中揭发警员违法，反映公职人员长期违法却未被察觉，情况令人深切关注。缅省省长基努宣布，该省居民将会最后一次调整时钟，未来会永久实施下令时间。缅省政府说，在收到72000名省民回应的咨询里面，有58%受访者支持全年实施下令时间，34%就希望实施标准时间。基努指出，新安排代表家庭无需要再在每年春秋两季适应时钟调整，因此今年11月起将不会拨慢时钟。实施永久下令时间之后，缅省居民在冬季傍晚将享有更多日照，不过清晨翻工同翻学时的天色就会较为黑暗。亚省同卑斯省今年较早时亦都已经宣布转为永久下令时间。美国政府官员据报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抵达美国访问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亲自接机，给予习近平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将于东岸时间下星期三下午约4点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会到基地出席欢迎习近平的仪式。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是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尼日利亚雍多州政府表示，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品之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增至48人死亡。死者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事件疑似与摄入甲醇中毒有关。警方拘捕15名涉嫌生产和销售该酒精饮品的人。当局说，两个社区在9月初接连出现居民饮用相关酒精饮品之后就医的情况，医疗机构已经报告超过182宗相关病例。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政府即日推出洪水桥一共大约26公顷的大学城用地，让大专院校申请扩充或者是搬迁校舍。三个区域提供总的楼面面积介乎210000平方米至到820000平方米。政府会以象征式的地价以私人协约方式批给申请成功的院校，并且预留100亿元建设校舍贷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重申，贷款并非唯一的标准，亦都没有设定进驻大学目标数量。由政务司司长长领导的专责审批小组将会负责审核申请，今年年底截止申请，预计出年年初公布进驻的院校。另外，最新施政报告提出建设 AI 城市大脑，接通政府部门数据，加强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事故。首阶段的建设预计需要2亿元，2028年完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强调，系统不会用来监控市民或者是侦查犯罪。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措施协助青年就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指，支援力度恰如其分，有市民就不满工作机会被输入的劳工抢走。李家超重申，输入劳工是基于数据以及经过严格的审批，劳工处会加强职业配对服务。 施政报告提出在两年内政商界联手推出30,000个青年职位。李家超认为市场保持增长，支援力度是恰到好处，输入人才政策要考虑香港整体的竞争力，本地就业以及输入人才需要取得平衡。而劳工及福利局下个星期将会公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局长孙玉涵预计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略为收窄，由原

0: 癫估计嘅18万减至13万。另一方面，医管局澄清预留配额聘用非本地护士嘅讲法并非事实。医管局话，护士团队绝大部分系本地培训嘅护士，只有大约60人喺非本地培训护士，另外有160人喺公立医院短期交流，两者占整体护士人手0.73%。又强调有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嘅护士。李家超在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电台联播节目指，宏福院大火揭示腐败问题，指打击工程监管层面并不足够，政府的制度改革目的是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的住户。另外，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立法收回宏福院17户未出售业权的研究工作最快出年启动。他说，政府正全力完成有关宏福院户主签署业权买卖协议和转让契约的工作，当中有超过86%的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政客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案举行听证会，作出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并且再次提出问责法案，制裁相关中港官员，妄图恐吓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特区人员予以严厉谴责。已经停运的立场新闻注册母公司前总编辑钟佩权和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早前被判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罪成，其中林少彤不服定罪提出上诉。司法机构的网页显示，案件已经排期到下个星期二开庭处理他的定罪上诉许可申请，预计审讯两日。港岛杏花村发生谋杀案，53岁的家庭主妇身中多刀死亡，51岁的丈夫自首被捕。星期三晚，一名51岁的男子去到九龙城警署自首，声称在杏花村寓所杀害53岁的妻子。警员去到现场，发现一名女子有刀伤，倒卧主人房的床上，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话，两夫妇有2个仔，分别15和22岁，死者是家庭主妇，丈夫从事资讯科技工作。夫妇近日为了投资和欠债的问题，关系变得恶劣。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星期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限制，只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另外，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金慕贤逝世，终年83岁。中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人数由6人减至5个。金慕贤1942年在澳洲出世，在雪梨大学取得文学士以及法学硕士学位，曾经执业律师和大律师。他2013年获委任为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香港旅发局即日起至到本月27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活动以团圆为主题，混集来自20个国家以及地区超过3000盏节庆彩灯，包括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约8米高的巨型榕树南京秦淮灯，以及超过1000盏由本地工匠手工制作的花灯，每晚6:30亮灯。澳门政府推出新一轮刺激消费活动，为期10个星期。澳门下个月9号起推出社区消费大奖赏，市民逢星期五至日单次消费满50元，可以领取电子优惠券，一个星期内再消费就可以使用。仲有不同的礼遇券，长者亦都有额外的500元奖赏。今次是澳门2年内第4次举行刺激消费的活动，发放金额达到4.68亿元。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
5: 财经消息由 Lati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十一。

0: 点至下昼五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874点，升38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78点，升31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418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7点，上升85点。纽约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7.23美元，下跌28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99.7美元，升12.2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49美仙，下跌0.21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下跌10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36点，升213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0: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1 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4: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3: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0: 续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而家由李子浩为你带嚟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往 Markham Road 嘅出口，早前有车辆起火，而家右边两条线仍然封闭进行清理，出口位咧现时有少量嘅车龙。另外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的士至410 Collectors、Winston Churchill 至407以及 Jamesdale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比较繁忙。对面401东行线由的士至 Kennedy 有延误，去到杜林区由 Brock Road 至 Pickering 一带亦都慢驶。转睇下 Gardiner 东行先，去到 Spadina 之前原本右线有坏车，其后再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右线仍然受阻，车龙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排起。再去到 Jarvis 左线仍然有货柜车坏车，所以整段 Gardiner 东行咧一路都相当挤塞啊。而 QEW 东行先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亦都有延误。另外 TVP 404北行由 Bloor 繁忙至401 Steeles 至16街，再喺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最后400北行由 Shepherd 至 Rutherford 都比较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6: 简屋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5+5=5，
9: 5+5=5，
8: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9: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8: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噶，
9: 真系5+5=5，
8: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9: 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1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万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近年妻模型越来越受欢迎，一个公仔为什么又可以令到人这么沉迷呢？等我深入模型世界，帮大家找原因。
13: 对鞋明明好新，但行了没多久又冤又痛，甚至是站都很累啊！大家以为要换新鞋，但是其实是鞋尖的问题啊！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5: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南华 Michael， 直播室是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王国彪，彪王你好，王处长。

0: Michael 你好，听众大家好。
1: 首先欢迎你到直播室同我哋分享一下香港最新嘅规划性计划。呢个规划性计划被誉为一个香港第一个嘅五年规划。其实呢个五年规划入边咧，当中提到强化香港四大中心嘅地位，系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同埋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呢啲规划？点解特别讲规划嘅咧？好多人误会我哋香港变成一个规划性经济，但我哋香港仍然系一个自由经济嚟嘅，系咪啊？黄处长，
0: 系 Michael， 你讲得好啱嘅。咁呢一个或者我整体上回应一下先咧，就系、那个做一个五年规划咧，其实好大程度上咧系用一个前瞻呢个方法去睇下，就系话未来几年其实我哋应该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令到香港可以更加强。其实呢个系嗰个基本个方向，我哋就唔系一个规划经济，其实香港一路都系自由经济。咁我哋过往嘅好多我哋持之以久嘅政策咧，譬如自由贸易嘅政策啊，呢一类咧其实系唔会改变。咁今次其實成份規劃裏面呢，其實行政長官呢係用咗好多篇幅去解釋，同埋呢就放低咗好多指標。咁整體上佢有105個指標，但係呢佢主要指標我哋叫呢就有22個。咁呢22個當中呢有14個呢其實就同經濟呀、創新科技呢啲有關。咁其余有啲可能同環保有關。咁而大部分呢啲咁嘅指标，其实我哋都系叫预期性，即系话我预觉得目标系咁样，但系可以有参照。我哋就唔系用好多好硬性嘅指标去处理，咁所以我哋就绝对唔会觉得呢样嘢系一个所谓叫规划经济。可以咁讲就系、是、无论系我觉得私人企业好，或者呢、这个世界上好多唔同嘅国家都好咧，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种咁嘅前瞻式嘅规划。咁但系一做五年咧，咁啊比较少啲。咁我哋今次咁做咧，其实嗰个基本理念咧，就第一就系、是用一个即系中期少少嘅睇法，就系、是、话如果香港过往有啲地方系做得唔好嘅，点样去改善咧？咁样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如果是因为我哋是中国一部分啦，当然。咁如果国家是用一个5年5年咁嘅经济规划式嘅方法去做。咁佢规划咗出嚟呢，其实我哋就睇到啊，喺国家呢个规划之下呢就有啲机会。咁我哋其实系点样去掌握呢啲机会。具体少少啦，我又唔可能详细讲晒每一个中心其实里面嗰啲政策㗎。但是每一个呢，我哋点样叫制造机会呢？譬如话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我哋讲緊有几样嘢，就係话人民币，香港系一个现时已经系人民币海外市场嗰个流通量最高，或者我哋处理最多嗰个人民币交易嘅地方嚟。咁我哋其实点样可以做多啲呢一样嘢呢？譬如发行债券。我哋就话俾你听，就係话可能话你啲大家听过人民幣債券有好多名嘅，即係債券好多名嘅，你都聽過，就係喺內地發行嘅人民幣債券叫熊貓債啊嘛，你聽過啊？
1: 聽過，聽過。
0: 咁而家香港海外發行嘅債喺大部分香港發行，我哋叫點心債，係咪？但係當然亦都有一啲用港幣發行嘅債券喺海外市場咧，我哋叫雲吞債，其實好多呢啲字眼好少。咁其實喺呢方面，我哋就點樣去做多啲呢方面嘅嘢，就係話。譬如我哋会讲明就係话我哋希望国家中争取发行多啲，喺海外市场发行多啲点心债。咁呢样系一个方向。咁其实系令到嗰个香港个债券市场更加活跃咁解。另外有啲譬如话系黄金交易。咁我哋其实之前都有讲过出嚟，而家只不过再摆返到延续返嗰个概念，就係、是、我哋嚟緊嗰几年会将嗰个黄金储存就大幅增加到2000吨咁样。咁呢啲係希望令到香港喺嗰個金融中心嗰個地位鞏固啲。咁航運方面啦，或者航空方面啦，我哋講緊嘅一啲中期嘅嘢就係、是、做多啲一啲譬如可持續嘅航空燃料啊，或者係一啲我哋叫 green fuel 嘅嘢啦，即係啲綠色嘅航運燃料啊，呢啲我哋希望做多啲呢樣嘅中心，其實都係。根本就係、是、可以話世界大勢所趨會用多啲呢啲，我哋就係中期上要做個規劃啦。我哋點樣去做多啲呢一類嘢？ 啊，創科當然就係一個好強嘅方向啦。我哋大家成日講緊即係

0: 我哋所有着嘅衫衫裤裤全部都系入口。咁但系我哋同时有好多服务贸易，依服务贸易讲紧就系咩咧？就系可能系法律啦，可能系保险啦，可能系融资啦。咁呢啲其实都系一种爱嚟支撑一啲可能系唔同嘅专业领域嘅一啲支撑成个香港作为个贸易中心嘅一啲重要嘅服务嚟嘅。咁呢啲嘢本身全部都系互相影响嘅地方嚟嘅，其实。
1: 其实黄处长你提得很好，因为四个国际中心的发展对香港很重要，所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我们，因为加拿大很多香港人就算去拿了入了直程加拿大，个心仍然维系住香港，所以还有一个我们的感觉在这里。既然香港要强化这个国际中心的发展，都是想令到香港好，香港好的时候呢，他们指香港家人仍然好，但在加拿大方面呢，加拿大的香港人或者加拿大怎样配合住香港，如果真的发展这中心的时候呢，怎样令到他们海外加拿大方面都可以得益，而香港这方面企业也好或者其他方面怎样配合住这个大方向发展呢？黄处长。
0: 我想第一我们讲加拿大企业啦，讲企业其实可以是有很多方便可以做的事，我自己觉得。如果用正话我讲紧香港喺成个五年规划度系要提升几个唔同嘅行业、唔同中心嗰个竞争力嘅话咧，其实得出嚟个结果系咩？就系、是、我哋嘅睇法就系多啲机会咯。
1: 嗯，系。
0: 咁呢啲机会其实就系、是、跟住就系你引申到你嘅问题啦。Michael， 你嘅问题就系、是、咁加拿大企业有咩机会啫？咁样。咁嗱，我哋正话譬如讲紧就系、是，我举一个例，有几样嘢加拿大本身系特别强嘅。就是出口方面，譬如能源啦，呢样嘢系一个可能性啦。
1: 是能源大国
0: 嚟，你哋系能源嘅出口大国啦。咁过往嚟计，我谂系一啲历史原因啦。咁加拿大大部分嘅能源就输往嘅美国啦。咁但系而家就逐渐多咗、就是，就系我谂系好多基础建设上系便利到亚省嘅油可以去到西岸，然后可以出口去亚洲区。咁过往一两年嚟嘅，其实咧，譬如内地嗰个能，加拿大嗰个能源出口咧，其实个增长，非美国嘅增长，非美国市场嘅增长最大，其实就系内地，系、
1: 哦、咪？即系中国内地，
0: 中国内地系增长最多嘅。
1: 依、okay. 样
0: 好啦，但系对以我哋如果讲紧以香港嗰个而家所产生嘅机会系乜嘢咧？咁嗱，我正话举个一样嘢就系、是，譬如我哋嗰个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呢样嘢，咁。其实我哋希望做到香港中心系一个叫做绿色能源通道，其实即系绿色嘅航运燃料。OK， 其实加拿大系有呢方面嘅出生产。其实如果我哋作为一个中心，然后咧其实系希望利用呢个所谓叫做绿色能源走廊咧，其实系服务成个大湾区嘅。因为大湾区其实有第啲港口啊、机场啊，有好几个机场噶嘛，广州有啦、深圳有啦、珠海有啦、澳门有啦。咁其實如果係做到呢樣嘢嘅説話咧，加拿大其實呢個綠色能源出口去香港，其實係一個比較大啲嘅機會啦。呢個第一，航空燃料一樣啦，我哋有一種叫可持續嘅航空燃料，英文叫 sustainable air fuel 咁樣。咁呢樣嘢其實加拿大都有生產，咁呢樣嘢咪可以生產出去咯。另外，譬如正話我講緊嘅金融中心，我講緊係黃金交易嘅，我哋希望強化呢方面。我哋而家個倉儲，而家香港現時機場約摸係200吨到啦。咁我哋個目標係三年內增加到2000吨。加拿大本身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以舊年嘅數據為例啦。加拿大嗰個貨物出口約摸有18%係金屬嚟。
1: 嗯。
0: 金屬當中就係當然有金啦、有銅啦呢啲咁嘅金屬類嘅產品。其實當我哋香港喺呢方面個黃金嗰個倉儲能力強咗，其實加拿大係可以輸出多啲去亞洲區去香港。嗯、現時加拿大其實大部分以我理解就去歐洲多啲，其實咁但係當然就係據黃金全世界嗰個需求其實都係喺度增加緊，因為你知金價嘅問題，亦都好多我諗係央行都係希望增加個儲存去保證成嗰個金融系統個穩定性。其實呢樣嘢其實香港強化咗呢方面嗰個倉儲能力，作為一個亞洲區嘅其中一個主要嘅黃金交易中心，其實呢方面係製造到機會俾加拿大。呢啲都係一啲好基本上可以俾到加拿大一啲嘅機會。咁當然有啲第二啲板塊亦都會出現一個嘅情況啦。

0: 咁黃處長其實當中講到國際金融中心咧，我哋成日好自豪一樣嘢，就話我哋加拿大嘅宏利保險咧喺香港以至內地咧亞洲係發展得很好嘅。其實呢方面嗰、那個金融中心地位，如果香港加強嘅時候咧，對本地啲金融企業嗱，因為宏利保險做得好啦，其實我六大銀行喺我哋北美都幾強嘅。呢、方面你又睇到咩發展苗頭？有咩合作機會咧？
1: 其實我諗加拿大嘅保險業。同埋，其實你嘅銀行業其實過往嚟嘅一路都喺香港做得好好。我諗保險業有機會喺香港賺嘅錢係多過其他地方所有市場，
0: 因為只有宏利喺亞洲係好好好嘅好成功嘅成績咁樣就
1: 係啦，係啦。咁所以當我哋而家講緊，我哋製造咗好多機會咧，就係、是、譬如用創科是一個例子。我哋而家其實我就係講緊其實好多個唔同嘅板塊咧，其實係有一個融合嘅空間喺度。我哋其實而家講緊嘅譬如話你喺今次嗰個五年規劃都有提到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咁樣。其中一個概念咧，我哋講緊嘅係咩咧？就係高效研發，跟住咧喺灣區生產，跟住咧嗰個融資就係港澳區。但是我哋面向嘅系一个国际市场，咁其实对呢一类嘅嘢嚟嘅，如果你单纯你讲保险嘅，正话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嗰个融资啊，即系话嗰个金融服务保嗰部分咧，其实都系香港度提供，但系背后仲有好多嘢就系话，如果有啲科研嘅产品最终喺湾区度生产嘅，其实佢需要嘅一啲其实融资啊保险嘅服务咧，其实系走唔甩嘅。咁其實呢啲就係其實係加拿大銀行業、加拿大保險業嘅一啲機會咯。
0: 阿黃處長，你講到粵港澳大灣區，又講到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
1: 係
0: 呢方面問題，我哋廣告之後翻嚟再傾過。
2: 喺 Stouffville 置業嘅黃金機會嚟啦 ！Kings Haven 由對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設計嘅兩層傳統鎮屋，售價僅由79,900起，現僅餘27間，限時優惠，合資格買家購買雙車房鎮屋，更可享50,000交樓優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銷售中心參觀啦！預約416-995-5553或電郵 kingshaven@kingsman.ca。今個星期六，我樂希李蘭會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3: 加拿大中文電台同你歡慶中秋節，中秋同慶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點，於 Denison Centre 隆重舉行。名謝贊助商户
4: 金黃餐廳、
3: 清風度假、
4: 龍竹記明爐燒味專門店、
3: Premier Toyota、
4: 榮華月餅、
3: 塘下燒臘、
4: 萬城物業管理、
3: 包師傅點心專門店、
4: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3: 六福海鮮酒家、
4: Warden 英歌雲、
3: 坤記竹升麵、
4: 安盛律師事務所、
3: 太極表演、嚴志剛太極舞校、
4: 飲品贊助、大排檔、
3: 場地贊助、Denison Centre。
5: 想住寬敞獨立屋，又怕庭院難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呎獨立屋，大空間配精巧低維護庭院，品質與便利兼得，限時40,000裝修升級，送全套家電，封頂交樓費。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7: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5: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7: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

0: 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击。直播室继续有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黄国标。啊，黄处长，提先你提到香港嘅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其实喺五年规划入边咧，呢、這个北部嘅都会区有冇具体嘅发展内容可以同我听众分享一下咧？
3: 有嘅，其实可以同大家听众即系讲一讲啦。咁先讲少少整体上啲数字啦。咁嗱，香港嗰、那个土地面积咧，全部就有冇1100多平方公里啦。咁呢个其实北部都会本身已经系300平方公里，其实系好大嘅一个范围嚟嘅。咁当然佢里面系好多元素，我哋里面有大学城啦，其实我哋亦都有啲创科嘅发展用地啦，或者物流用地啦，或者住宅用地啦咁样。咁所以我哋会做陆陆续续咁去推出呢啲嘅。譬如其中一样嘢，我諗比较多人都成日听到关注，今次亦都好多有具体嘅一啲资料放出嚟，就係大学城嗰部分。咁最初其实我哋研究政府喺規劃做大学城嘅时候呢，其实冇諗到而家咁大范围嘅。其实咁后期呢，其实就将佢大幅度提高咗好多。咁而家呢，其实而家嗰个概念就会有三个大学城。三个大学城就会有唔同嘅可以话个聚焦嘅地方係不一样其实。咁即係有先进科技制造，亦都有人工智能或者係一啲robotics 嘅嘢，机械人嘅嘢。咁亦都可能有艺术方面嘅焦点嘅地方咁样。咁纯粹讲范围先啦，咁样。咁大学城本身呢，其实我哋讲緊係约摸係300公顷。300公顷。咁对嗰啲如果听众唔知有几大嗰个概念呢，我可以俾少少例子俾大家听下。如果大家係对香港有返个香港啦，或者有多听众本身係可能係香港嚟嘅朋友，城大约摸係15公顷。
2: 嗯，
3: 係嗰个范围。或者另外一个例子，大家更喺个脑海里面更加清晰嘅，就係沙田马场。沙田马场係70几公顷。
2: 嗯。
3: 咁所以大学城呢，我哋讲三个大学城呢係300公顷。但三百公顷就係大学城本身，但係其实有啲另外一啲相连嘅用地，譬如可能係物流啊，或者其他啲生产嘅地，其实可能会有1000公顷其实。所以整体上比较多。咁呢三个最早其实会开发呢，就会是洪水桥的大学城。其实我们今年稍后都会开始那个分配用地。其实就但是第一个洪水桥大学城呢，就可能那个对象就会是香港本土的大学。咁然后就会邀请他们提交一些即是建议书啊咁样。然后呢就希望可以院校在2027-2028咁上下时间呢就进驻。咁往后另外有两个大学城呢，就係新田啦，同埋呢个打鼓岭大学城啦。咁佢哋就会係迟少少嘅，其实就。咁呢、这个就係大学城而家嗰个概念。咁我哋当然正话都之前有讲过下呢，就成个概念希望好多嘢研发系院校。咁院校之后其实就可能喺湾区生产。咁但系融资喺香港做咁样，然后产品又面向国际市场，呢个系成个嗰个概念。所以往后其实我哋喺大学城当中，除咗话有嗰个教学部分咧，其实都好着重嗰个研发，而研发之中同产业之间咧，就其实会产生一个协同效应。希望就将来就系将嗰个产品嗰个市场拎出去市场商业化嗰个应用。咁呢个就系成个概念嚟。
2: 嗯，阿黄处长，其实香港咧，都有好多间，或者唔系好多间，有成10间8间嘅大学咧，当中可以去到世界排名好前嘅，即系有咗咁嘅基础嘅时候，再搞三个大学城咧，换言之咧，香港变成一个随时一个好重要的一个高等教育嘅地方啊！而睇翻我哋加拿大，我哋边嘅加拿大高等教育都好出名，有多香港莘莘学子都嚟到我哋加拿大呢边求学又好，或者。

0: 深造好，睇到如果香港個高等教育一路向前發展，而加拿大呢邊嘅高等教育又有咁大嘅基礎、咁大嘅水平嘅時候咧，你睇唔睇到兩地之間嘅大學咧會有多啲嘅交流同合作，而兩地嘅大學生亦都會唔會有多啲互相嘅交流咁樣咧？
1: 其實而家都發生緊嘅，你講緊嗰樣嘢，我諗有幾個層面可以講講啦。第一就係、你都知道大學與大學之間咧，其實就好多合作嘅。呢、這個合作咧，就有啲係交換生計劃啦，有啲可能咧就係、是、一個我哋叫 dual degree， 即係話你讀完之後，你有兩間院校嘅學位嚟嘅，即係你同時可能有兩年時間喺香港，有兩年時間喺加拿大某間大學讀。咁其實你可能讀完之後，最終四年或者五年成個課程完成之後咧，其實你可能係有兩個學位嘅。咁呢個係其實現時好多院校之間都有。整體嗰個概念可以咁講，就係而家香港我哋有八間係政府資助嘅院校咧。其實佢哋總共簽咗2700份，全世界院校，2700份嘅合作協議。咁其實就有好多，但係呢啲合作協議好似我就咁講，係有唔同形式嘅。咁所以，但係嗰個合作已經出現咗。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呢幾年嚟，我哋推出咗一個叫 Inno Hong Kong 嘅，其實就係一個由政府提供一啲資助，鼓勵院校之間協作嘅一個研究平台。其實香港都有幾間大學有同加拿大大學有合作嘅，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就係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就同呢度嘅 Waterloo University 就有個一啲眼嘅檢測嘅研發中心。其實嗰個成個概念就希望將香港同埋海外院校之間嗰個科研人員走聚埋一齊，然後大家合作做多啲研究，希望產生出嗰個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之後就好似我就咁講啦，我哋希望其實就唔係話嗰個係一個純學術性，最終係變咗產業化嘅嘢嚟。咁所以往後就會有呢啲嘅好處出現啦。咁當然我哋而家都幾好開心啦，好驕傲，就係香港政府嘅資助院校當中，其實有五間係去到前一百名啦，喺世界上嘅排名。就算係唔係去到一百名前嘅排名嘅院校咧，其實有好幾間咧各自嘅獨立科度啊，譬如我哋嘅教育大學，其實佢唔係前一百名嘅排名嘅大學，但係佢各自有啲科咧，其實係全世界可能係前十啊，係好前列嘅排名嘅，其實。所以其實就我哋方面係無論一個大學讀整間學校嘅院校嘅排名，以至科目嘅排名咧，其實都有好大幅嘅改進步。其實
0: 如果有咁強嘅基礎之下，再喺北部都會區搞三個大學城嘅話咧，咁、那個發展方向會唔會同現有大學咧係有另一啲出路、另一啲嘅特點或者另一啲嘅優勢咧，係發展出嚟同現有個大學唔同嘅咧？會唔會有？
1: 呢樣嘢我諗就要睇院校自己個定位。其實呢樣嘢就政府想做咧，我哋將嗰三個大學城本身咧，正話所講就其實佢有一個主題喺度嘅。其實咁我哋就係、是，但係個主題之內，其實你有各自可以發揮。譬如嗰個例就係、是、你可學先進製造係其中即係洪水橋大學城其中一個個主題嚟。其實咁，但係呢樣嘢講真，嗰個空間發展可以好闊噶嘛。
0: 嗯，
1: 究竟嗰間即係一個參與嘅院校，佢究竟將個擺位擺喺邊度咧，係一樣嘢。咁另外新田嘅大學城其實佢講緊嘅係人工智能啊、robotics 啊呢一類咁嘅題材，或者生命科技啊咁樣。咁呢一啲都係又係咁講啦，就係嗰間院校本身嗰個強項喺邊，佢中意嘅擺位喺邊咧。其實嗰個可能就會係要睇睇院校自己本身嗰個諗法。咁我哋政府所做嘅就係做咗一個基礎建設同埋整體上嗰個政策支持出嚟，然後希望啲大學可以喺呢邊發揚光大。
0: 黃處長希望我哋加拿大啲名大學可以同香港三個大學城咧有更加多嘅交流合同合作。我哋先休息一陣，休息翻嚟我哋再傾過。
2: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哦。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

0: 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3: 你都知呀
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智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5: 爸爸，你几时翻啊？
6: 就到啦！
5: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6: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啊系温慧嚟噶。
7: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9: 翻返嚟焦点直击，阿黄处长，提先都讲咗好多经贸方面嘅问题啦。其实今次五年规入边咧，香港系希望建设个中外艺术嘅交流中心，同埋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深化文体类嘅协同发展。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加拿大和香港在文体类的领域有什么合作，有什么交流？
10: 我想文化上呢，就我们这几年其实都挺着重那个所谓创业产业那样东西，其实。其实都用了很多功夫去支持，就是香港在创业产业这样东西。譬如现在就是多伦多电影节啦。
9: 是啊。
10: 今年多伦多电影节都有香港的电影，就是有会有揀选入围去 在多伦多这边播映。包括就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套叫《倩男信女》啦，就是、在这里首映啦这样。这方面都是很好的机会来的。咁嗰個《倩男信女》就完全係政府個電影發展基金俾錢去拍嘅，就唔係一個私人嘅投資嘅電影嚟。咁我哋係有呢方面嘅支持咯。咁另外就我哋嘅文創署咧，其實就做好多班幫助我諗嘅電影業嘅發展。第一就正話講緊用一啲資助形式資助，即係一啲新嘅電影人去做一啲製作。咁但係譬如話一啲國際嘅製作，我哋都盡量去幫佢哋喺香港，譬如嚟拍。譬如最近我諗報紙大家都有睇，就係有一套好出名嘅動作電影嘅一個外傳，阿甄子丹先生拍嘅，咁就喺香港搭曬景啊，即係重現咗呢個霓虹燈光管招牌嘅場景啦，去拍啦。咁呢啲其實都係政府喺呢背後做咗好多功夫，就係又要封路啦，又要幫佢搭嗰啲霓虹光管招牌啦。其實即係我哋希望令到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傳遞呢個信息。咁你講緊，譬如俾加拿大嗰個演藝者咧，其實好明顯一樣嘢就係其實每年都有好多加拿大嘅一啲人去表演嘅。其實而家今日九月啦，或者最簡單嚟講嚟緊幾個月啦，十月份我諗係安省有位好出名嘅創作歌手 The Weeknd 啦，就會喺香港啟德體育園開兩場。
9: 哇！
10: 其實好犀利，因為啟德體育園係50,000个位，其實咁佢當然佢用唔曬啦，我相信佢用唔曬啦，我唔知佢點樣畫法啦，正常表演都唔會用曬。我當你有3万-4万咁嘅位，佢開兩場其實係講緊7-8万係好多，係嚇以嚇咁嘅表演。咁另外其實11月其實應該都，如果我冇記錯係有加拿大嘅舞蹈團體同埋鋼琴演奏家喺香港表演，咁其實就係好多呢啲機會。咁我哋而家所做嘅嘢就係用好多方法去提升，我諗係一啲硬件性嘅嘢，或者可以再講多句就係維多利亞公園嗰個網球場，其實我。

0: 而家谂住重建，希望可以做一啲提升到，可以用更高级别嘅网球国际网球赛。咁呢啲都系我哋用嘅方法。咁呢啲其实都系希望见到到时会有加拿大出名嘅网球运动员过嚟比赛。
1: 嗯，其实今晚最后问题就讲到咧，特首李家超咧系好着力去改善香港民生，俾多啲福祉佢哋。其实喺今次五年规划入边咧，喺民生福祉方面咧，有啲咩规划，我可以同我听众分享一下啦。
0: 其中一樣我諗就全世界面對緊嗰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其實今次部分會喺嗰個施政報告度啦，都提出啦。施政報告其實就係每一年會突破，會公布嘅，愛嚟講緊嚟緊一年會工作嘅方向。咁五年規劃就遠少少，咁但係兩者係相輔相成。咁但係譬如我哋講緊嘅就係希望多啲方法鼓勵啲人去生育啦，咁樣。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其實都會吸引全世界嘅人移民嚟香港。我諗對一啲其實移民嘅香港人嚟嘅，我覺得其實最值得深思嘅唔係話究竟有幾多嘅嘢方法去，譬如話福利上嘅係乜嘢，點樣幫一啲老人照顧老人家嘅一啲政策，反而係我諗喺香港整體上，如果我要提升我哋嘅競爭力，作為有幾個中心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係創造咗幾多機會俾下一代。咁香港政府其實有一個叫做永久性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咁其实咧就系俾一啲香港有香港身份证嘅人嘅第二代，譬如话举个例就系佢嘅仔或者女系喺加拿大出世，其实可以透过呢个计划申请翻香港做嘢。如果香港创造到机会俾佢哋嘅子女，佢哋应该谂一谂香港值唔值得佢哋考虑未来发展工作嘅地方。
1: 黄处长提得好好，因为好多香港移民嚟到呢度嘅话咧，都想为佢下一代咧谋求更加好嘅出路。其实喺加拿大以外，有冇其他出路呢？香港其实可以正正系可以谂为佢自己下一代建立一个好好嘅未来。今日好多谢黄处长分享，有机会我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结束欧洲访问行程，今晚会抵返渥太华。卡尼今天早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倡议加拿大与欧盟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人工智能以及能源安全等范畴加强合作。他同时积极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提出让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国的构想，强调加方欢迎这个构想。此外，总理办公布卡尼将于下星期一到星期三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进一步扩展加拿大的国际伙伴网络。联邦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受到几年前通胀飙升的影响，联邦政府发放加拿大儿童福利 Canada Child Benefit 的开支在疫情后显著上升。报告说，在2022-23年到2024-25年福利年度期间，相关开支增加了42亿元，增幅达1.6%，令2024-25年度的总开支增加至292亿元。由于加拿大儿童福利每年根据通胀调整，而2022年通胀率一度升至8.1%，成为之后几年福利金开支大增的主因。此外，移民人口快速增长也令合资格申请的家庭增加。美国众议院以262票对159票通过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对俄罗斯制裁法案，包括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潜在对象包括中国和印度，以切断俄方发动战争的资金来源。该议案将送交特朗普签署。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 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

0: 干扰和胁迫。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全体阁僚总辞，并且公布改组内阁，一共八名阁员留任，大致维持原有架构，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相片山皓月、经济产业相赤泽亮正以及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曾被视为高市接班人之一的总务相林方正卸任，由首次入阁的众议员藤井比早之接任。至于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刚刚卸任干事长的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相，兼任行政改革担当相，是首次有维新会成员加入内阁。新内阁经日皇认证仪式之后正式成立，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介绍施政大计，预料包括向下个月临时国会提交调低消费税的法案，并且争取通过，以及年底修改三份安保文件等。澳洲内政部长伯克宣布收紧移民政策，包括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以及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目标是到2027至2028财政年度，将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25,000人。澳洲政府的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度，政府一共批出超过33万宗学生签证。新规定下，留学生不再自动享有带同家属前往澳洲的资格，除非家属已经附属于留学生签证之下，以及来自太平洋岛国和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以及博士生。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显示，今年8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8.9%， 创一年新高，环比上升一个百分点。数据又显示，上个月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7.5%。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9月17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兑美元0.71，一加元兑欧元0.62，一加元兑人民币4.79，一加元兑新台币22.78。一加元兑港币5.61，一加元兑英镑0.54，一加元兑日元111.50。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0: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amp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并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时间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到8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今天9月17号，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21摄氏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7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油价呢，今天要关注一下了。午夜之后，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将会下降9分钱。没错，明天汽油价格会大降9分钱。明天是180.9一个立升，180.9一个立升，我也会明天加油，今天暂时不用加了。刚刚讲了，今天是9月17号，明天就是9月18号。在95年之前，也就是1931年的9月18号，在中国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918事变。当时日本的关东军在东北的沈阳柳条湖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反诬告说是中国人炸的，中国军队炸的，就以此为借口炮轰了中国的北大营，占领了中国的沈阳城，从此拉开了14年的这个侵华战争，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序幕。在这个14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中国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通常往往都说是3500万军民的伤亡。但是从经济角度上来讲，这个账其实很难算。这场战争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那918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应不应该把它记住？到了明天就是95周年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之一。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二战结束之后，按照通常的国际法，那战败国必须要赔偿，那日本有没有赔偿？应该说是没有。如果赔偿，日本会对中国赔偿多少钱？当时的数字已是非常巨大。我先卖个关子，如果中国当时获得了这笔赔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加速多大？会有多快的加速？为什么没有？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好了，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5: 哎，你好江东，晚上好，大家好啊。
4: 晚上好。讲到这个抗日战争啊，这个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又是9月18号了。每年的9月18号，凡是记得918事变的中国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这一天是不应该被华人忘记的。他们完全主导了这一场918事变，开始了对中国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这个战争过程中间，中国花这个

0: 付出了严重的代价，沉重的代价。在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这件事情您怎么看，万先生？
1: 我想到日本人啊对中国的呢这个侵华，我就是满腔怒火。我当时觉得啊，我现在说一句情绪性的话，我觉得对日本啊这个原子弹投的少了，两枚不够，其实美国小气了，应该搞个10枚，彻底把这些坏蛋那个彻底给他摧毁。我看了先我是很爱看这个关于抗战的这些影片的。哎呀，我看到抗战的影片啊，看到就说是尤其我们的淞沪会战中，我们那个打的那个惨烈啊，比如说22次那个大战嘛，像那个徐州会战啊、武汉会战、南京大屠杀啊、长沙那个3次大战，那个尤其是早期淞沪会战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10个人换人家一个人，
0: 是吧？11个人换一个人，
1: 10个人。10个人，这当然都已经到1937年了。1931年的时候啊，918，中国简直就是没有还手之力。中国现在没还手。当然这个里面啊，918现在啊，我们知道那个啥就是，这个就是918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从今天这个话题那个切入啊，当时啊918还是张学良本来可以还是抗日战。但是啊，他把这个事情啊，他当时在北京嘛，他当时在北京啊，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我弄得就那个耽搁了，整个那个东北啊，日本人很快就把东北占了，占了东北以后，他就占华北，是吧？就占华北，在七七卢沟桥事变那个之前那个占华北，在上海813之前，他就那个这个淞沪会战的时候，他就那个占。整个那个华北差不多就把华北啊就占了很多了，也没占完，就是占了很多了。这个事情啊说起来就是说，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被那个历史上，这样一个日本这样一个那个区区那么叫做当时叫三岛卧龙嘛，就很快占了。这人那么听了以后，这现在是感觉是满腔的怒火，是吧？而且他们是完全的没道理。918事件啊，这个确实是中国人的耻辱。但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厘清一个问题啊，现在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人可能广电台广播电台上很多人说是当时918事件以后啊，蒋介石那个10几封电报张学良说不准抵抗，这是没有的事。因为当时的一个电报啊，真正从拍到那么东北去的话啊，从南方那个南京到东北去的话，这个要10几个小时，起码要18、19个小时，还要不出意外才能到。那个当时的电报不像后来的电报。另外一个电报是蒋介石，这个918事变是蒋介石的919的晚上在江西才知道，是吧？他没下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当时啊，如果说张学良拼命抵抗的话，可以抵抗一阵。但是现在啊，大家就把这个对918这个事件啊，可能把这责任嘛完全就推到说是这个不抵抗的政策上了。当时啊也不是这个，那么如果说是不抵抗的时候，那在后来32年为啥在上海蒋光赖那个蔡廷锴还在抵抗，后面还有一个其他地方在那抵抗，那个不是这么回事，只是那个当时来说中国总体来说力量很弱，你可以进行一些有限的抵抗，你全部拉开打仗可能这个当时啊都不现实，但是进行有限的抵抗让日本不会那么轻易的那个得手。你看中国当时啊，就东北军的条件其实很好，东北军啊当时150多架飞机嘛啊，其他的各种这你像那个其他的你像当时其他那个东北其他的那个中国其他的地方部队他没有飞机，但是那个张学良他们那个这个东北军有飞机嘛，有各种那个重型武器，但是张学良就把这个当时他们把那个轻易的放弃了，这个人就感觉就是很屈辱的，是吧？当时还有一个那个东北人啊，他当时觉得他们总好像他们是个小独立王国一样， 张学良也是那种想法。

0: 他要还是有这么个地方军阀那个保全自己的意思。那保全自己的意思啊，他后面就是流落到陕西，东北军以后到了陕西，到陕西嘛，那个西安事变嘛，可能张学良他也知道搞错了，就把蒋介石一抓，蒋介石不是不抵抗，蒋介石当时正在搞德械师，德械师如果说有把德械师建成的话，可能这个中国啊，是准备建立这个60个德械师，但是啊，中途这个人打，这是打错了嘛，这个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是吧？这抗战中途啊，就是我们后面就打的非常的艰难。是啊，就是这样。当然这个啊，那个国民政府主席啊和这个蒋介石和林森主席啊有一个对话。林森说，其实我们的抗日战争从1894年就开始了，就日本人侵华从1894年之前就开始了。这个我们啊，1894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就是那个算抗战开始，这是林森的话啊。事实上的历史上，这日本这个三岛这个倭寇啊，这就相当于中国有些地方有那个土匪一样，那个土匪那个匪患不绝。你看我们中国就是有些地方那个匪患，他是几百年、上千年，他一直有土匪。日本人啊，基本上就是那个海岛，汉朝的时候就是骚扰中国。大家知道那个在以后啊，就尤其明朝的时候，那个倭寇啊，那是相当的厉害，就是没有戚继光，明朝的那个正规部队简直就把他没办法，是吧？以后有戚继光以后啊，才把这个倭寇制住了。那个当时啊，就是打的明朝的那些那个将领，就是这些人他就是几十个人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你就是几千人的部队也打不住啊。最后有戚继光。那个才用了鸳鸯阵法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那个祸害，是吧？你看他1894年的时候，他明治维新的时候，人家明治维新以后他学西方，早期学中国，以后学西方啊。日本这个国家任何事他都是很开放的那种搞法，是吧？早期你看你看在宋朝的时候啊，他去嫌他们的人长得难看，他就专门找宋朝的一些男性去给他们，把他们给女性交配啊，然后啊来解决他们当时的杜仲嘛，当时叫杜仲嘛，这是很恶心的，就有点相当于非洲人啊早期把一些西班牙抓去给他们干这种事儿一样，就摩洛哥那个附近就是这个样子嘛。他这样以后就是说他，你看他到1868年以后，他们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就是怎么样，他们去转学那个西方，转学西方啊，他们很快就上去了。你那个在1853年之前，美国那个佩里将军他那个黑船事件，那个是他们马上那个学美国。日本这个民族啊，它是有个特点，它就是说是扶强，扶强，他你如果弱了以后他就要欺负你。中国人啊那个时候他是给他的感觉就比较弱嘛，弱了以后啊他强大以后就欺负。你像那个1894年那个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这个东西，马关条约现在我们赔了两亿两白银，相当于中国财政收入的四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日本的那个财政收入8年的财政收入。人家那个一下子就那笔钱抢回去以后，人家就是暴富啊。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当时中国不是以后啊又后面又义和团运动啊等等，和整个世界那个交恶，世界交恶，这是中国是后面又是军阀混战，自己乱，自己搞来搞去以后啊，日本人家就盯准你中国乱，你中国是一盘散沙，你这根本你名义上说是一个叫一个国家，其实下面很多的国中之国，人家才发动了9·18事变。9·18事变那是欺人嘛，是吧？那是欺人，他就是说是这大概情况就这样，我先就讲在这。
1: 实际上为什么要讲到918呢？就是因为918呢，绝大多数基本来讲呢，大家都认为它是14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这个起点。当然了，刚刚万先生也讲了，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呢，日本已经在中国的东北呢做了非常多的坏的动作了，那已经是从中国捞了非常多的资源，会非常多的好处了。所以从918开始的14年，那基本上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定的这个侵华战争或者说抗日战争。在这个14年中间，中国的损失除了3500万军民的伤亡

0: 之外呢，应该还有很大的经济损失。这个经济损失到底怎么算呢？我们卖个关子，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1: 在 Stovio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正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 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3: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0: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70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4: 9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施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财经速递，下面为大家播报9月17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874点，上升38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78点，上升31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418点，上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7点，上升85点。在期货方面，纽约11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7.23美元，下跌28美分。纽约12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399.7美元，上升12.2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49美分，下跌0.21美分。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75点，下跌1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409点，下跌4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下跌10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36点，上升213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6288点，上升439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3: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4: 金黄餐厅、
3: 清风到家、
4: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Premium Toyota
4: 龙华月饼、
3: 唐夏烧腊、
4: 万城物业管理、
3: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4: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3: 陆福海鲜酒家、
4: Warden 英歌魂、
3: 坤记竹生面、
4: 安盛律师事务所、
3: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7点29分，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直播室里有我江东。明天是9月18号，在1931年的9月18号呢，发生了这个918事变。那到今天呢，已经有95年了。那今天我们要谈一谈从918事变1931年的918一直到14年的抗战结束的1931年的918到一直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9月2号日本在投降书上这个签字，这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间，中国损失的不光是3500万军民的伤亡，还有很多巨大的经济的损失。那当时这场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农业、基础工业、货币、金融体系几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毁灭性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的损失？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按照国际法惯例，战败国应该有赔偿。这个赔偿，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尽管我们没有获得赔偿，但是当时有没有计算过这个数字呢？有的。是多少？如何赔呢？也有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得到这个赔偿。实际上这一场战争，这个赔偿的失去，对中国近代的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万先生您怎么看？
6: 哎呀，这个东西就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嘛。中国其实从1927年到1923年那个时候，中国当时就是拼命的在发展，在南方的发展，发展那个当时就所谓新生活运动嘛，也整个就那个搞新生活运动，也中国搞发展自己的工业化，那个时候就是发展那个很快，发展很快。但是啊，以前那个日本人在北方，中国的南方嘛就尽量发展，就忍着，那就叫做真是叫做忍气吞声啊。像那个蒋委员长当时讲的，说是战争没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轻言战争，牺牲不到那个最后的那个阶段，绝不轻言那个牺牲。就是说是当时啊，就以后啊，就是说有一句话讲，蒋介石私下跟人说一句话，说我马上也可以，我也可以上前线，我也不怕死。他是不怕死，这是肯定的，是不是？但是我不能拿国家在这个地方去在那个赌气。当时啊，我们就这样，就是那个时候，中国本身就是尽力要搞现代化，就是说这工厂啊，这个农业啊，金融啊等等各方面要。

要是抱着一个主笔，我在这给大家说点那个小花絮啊。说是当时在娄山啊，蒋介石开始说大家看打不打，不打我们就就投降算了，是吧？说是现在国家到了这一步，我们那个看怎么办。蒋介石这样说，问各地将领，结果下来以后啊，当时是陈诚嘛，就站起来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会场上一下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说这样一喊以后，各地的将领一下就哭起来了。当时是那个实际情况是当场是哭了，不是说是大家还在讲，都哭了，是日本人把我们逼到这一步啊。那就全国各地的军阀，你想就是这个就是包括阎锡山啊、冯玉祥啊、这个李宗仁啊等等，就是这些人，他们当时都在会场。刘湘主席啊，就是那个四川省主席嘛，刘湘主席啊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说是如果战争开始，我们四川就是说出30万壮丁，先出的其实最后只300万壮丁了，30万壮丁，我们是那个300万大粮等等东西，四川绝对是抗战的后方。说第二个是阎锡山站起来说，阎锡山说那个抗战开始，我们山西起码可以打一年，我们山西可以苦撑一年。因为为什么阎锡山说这个话？因为阎锡山说这个话，就是当时啊，是我们中国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日本人从山西南下，他当时日本在河北嘛，他在山西南下，突破那个黄河天险，到进入陕西，然后啊，从陕西翻越秦岭进入四川，等于就把中国的后方断了，再进入云南。当年忽必烈灭亡中国的时候，就是走的这条路。忽必烈走这条路啊，就是当时啊在陕西啊，就是那个打的是非常的艰难，就那个何长源战役啊，然后忽必烈那个打一折，就说是打到那个什么的秦岭一带，要出什么那个的，但是忽必烈那个部队还是挡不住，他进入了四川，不是那个四川以后，那个钓鱼城还是坚持了很多年。这个人那个叫张玉啊，那个领的那个是个陕西人，就是说是。当年啊，就是忽必烈灭亡中国，这就这样。蒋介石最后啊，就是非常担心的，就是说这走这条，走这条路，所以我们后面就那个打那个啥，走这个，最后才打淞沪抗战嘛，是蒋伯礼，我们主张是淞沪抗战，我中国是主动出击，把日本人聚集在这个地方。原来你是由南，你由北往南打。是吧？由北往南打，当然那个当时日本人有两条线，一个是就沿着，中国那个东部平原嘛，长江平原以后到那个进入珠江平原，这是一条线。另外一个也就是怕他那个一个最怕的就是说他一下从山西下来进入陕西，进入四川，把你后路断了，中国那个当时那没办法了，我把你后方断了，这是我讲前面讲这一个大。国啊，当时啊，就是说是中国的抗战开始的时候啊，中国其实是那个像那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我们的工业啊，那个发展很快，就是说是抗战那个813抗战一开始啊，就是那个淞沪抗战一开始啊，我基本上就是说是中国那个就是没有啥，基本是谈不上那个。他要说是建设的话，就是东部，尤其东部的建设就是很困难，就只有说先把那个些机器啊从武汉就往四川运，是吧？那个先那个最早嘛，就是上海那一带，这个南京那一带这机器往武汉这一带运，最主要的是到武汉这一带嘛，就往四川运，是吧？往四川运啊。这个因为是后不运不到后府，不然的话去我们就基本的枪炮这些东西都没有。你看我以后啊，那个四川就有很多的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什么？是什么时候来的？就是早期抗战的时候来的。我们打那个武汉会战啊，打100万人的那个武汉会战，其实打的那么艰难，就是中国要把我们的工厂要往西移，是吧？在打武汉会战的时候啊。
北平的学校啊，上海各方面，江浙一带的学校

0: 都往四川、云南、贵州这一带转移。就现在有个南渡北归嘛啊，南渡北归那个越南老师写的那个南渡北归那个小说啊，那个历史小说、历史纪实小说，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啊，那个确实写得很好。我还做过这样一次讲座。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啊，这个一个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我们的破坏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啊，也通过这段历史的学习啊，你觉得我们中国人还真不是一盘散沙。那个时候啊，确实是同心同德。你看这是我们那个一起那个抗战，但是当然那个损失我们是非常大的，损失非常大的。江东，我感到主持人感到提这个话题啊，我在这先讲一下，因为讲起这些
1: 很好，
0: 千头万绪啊，就是
1: 讲
0: 的
1: 很好。
0: 当时一万亿，当时那个一千亿，当时的一千亿可是1937年、1938年那个啥开始的时候啊，抗战时期的那个一千亿。那个一
1: 就说这个抗战就是说战后啊，战后这个当时的国民政府啊和学术界呢确实是计算过损失的，直接损失呢是1000亿美元，在1935年、1931年到1945年的这个1000亿美元，而不是现在的1000亿美元，当时1000亿美元的数字是天文数字来的，而且间接损失当时的评估呢是中国在这个14年中间受日本侵略的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所以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应该有6000亿美元。那么按照国际法来讲，这个二战结束1945年9月签完这个投降协议之后，日本应该按照这个对等的原则，按照这个国际法的这个原则呢，要对中国进行赔偿。那这个赔偿的数字当时也是个天文数字。那么当时大家都知道，日本已经被战败了，而且日本呢被扔了原子弹了，日本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支付这一笔天文数字的这个战争赔款。当时的计划呢是要实物来赔偿的。什么叫实物赔偿呢？当时的计划就是要让日本的本土的钢铁厂、机床厂、造船厂整体的搬运到中国，里面包括了现在著名的三菱公司等等等等。不过讲到这边，导播是有我们的去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谈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是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谈谈，你觉得是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905-889-1430 905-889-1430，马上回来。
2: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2: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1: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 智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 智0.99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 1.4 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4: 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5: 你也知道呀，
4: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

0: 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今天7:44，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现在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明天是9/18，我们谈的是历时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当时的评估是1000亿美元直接损失，5000亿美元间接损失。那么按照这个国际法，战争之后战败国必须要赔偿。当时呢，讨论的是日本应该向中国赔偿将近1000亿美元的这个赔款，当然不是完全的现金，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实体的设备、实体的工厂，包括了钢铁厂、机床厂、造船厂，当时要从日本本土完全的拆，然后运往中国。最后呢，中国没有获得这笔历史赔款，使中国的这个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呢，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滞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呢？狂音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电话线上呢有一位黄先生，我们听听黄先生怎么说。黄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您说。
3: 好，其实呢，这怎么讲呢，就是中国政府的话，它叫什么名字啊，这政府叫做中华民国，对吧？当时中华民国啊，当时蒋总统啊，他是他主持了对日本的啊，叫侵略者的投降的仪式嘛。那么以后的话发生事情呢，就是怎么样，要他们赔偿。他说已经是把他打得稀里啪啦的嘛，啊，整个日本嘛。但是你刚才已经实物啊来还，对吧？这是非常客观的，没有什么就没有，就是还等一下，马上就一船一船的又从日本那些东西啊运回到中国大陆来了嘛，对不对？如果4-5年没有那种变化的话，对吧？没有，说实在，这中国是赚钱啊，那成功的赚钱，因为他是哄骗了中国人民嘛，是吗？我们要像民主啊，我们美国式的民主，一人一票选出人民自己的政府，按美国式的民主嘛，对吧？其实也没做到，但是呢，这个赔偿怎么就停止了？停止你可以啊，忙的啊，你很忙，你后来一上台又搞反，又搞那政反，那又搞这个那个也能搞不赢。他看了后来就没有搞了，对吧？那就是说在那以后的话，那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啊，中华民国政府他就没有进行。他为什么没有进行呢？后来没看，我们就看到了，是吧？是毛泽东啊，他不要这个日本人赔偿，而且呢还感谢日本军国主义，对吧？帮助中共，对吧？使中共能够做大，是吧？最后能够占领全中国啊，咱们中国大陆就是没有台湾，对不对？他要感谢都感谢来不赢，他怎么他还要他赔偿呢？所以这个历史是事实，就是这样，对吧？就是我还讲那个，就是蒋介石先生呢，他确实要抵抗日本，但是呢，客观上看到中国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对吧？从1984年啊，1985年的海战了以后，中国已经越来越衰败嘛，对吧？要打败日本，最后怎么样？要长期抗战，要准备，有个大后方，对吧？而且他早就进行了准备，对吧？另外，那培养这个要请德国人，那培养那个德械师，对不对？那就是一个措施，对吧？其实还有一种嘛，还有一种的形式啊，蒋介石看来好像他是不积极抵抗的吧，跟日本签订协议，现在是缓兵之计，啊，这一个的话是想对吧？就当时的国际机构，现在叫联合国，当时叫国联，向国联出来干预啊，制止日本的侵略，这是一种啊策略。还有一种呢，也不光你我也看到，就日本呢还是有很强烈的反对啊，对中国的侵略。啊，如果你那就是开明之事啊，就是看到你如果打中国的话，你最后打明中国的地广人多，对吧？而且中国一定会起来啊，坚强的抵抗， 对吧？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

0: 拖住更打不下去啊。这两个原因呢，是蒋介石呢想拖住他，这里就是中共的他那边说的造成了一个什么一个那个机会，就是污蔑下来蒋介石你不抵抗，对吧？尤其上头的学生，所以中国啊，确实共产主义的这个脑子的这种污染太大了，对吧？一污染他就怎么这些人呢？他就说了几遍，就上街反，就好游行，抗议蒋介石，要马上去抵抗，对吧？其实真正抵抗是蒋介石，中共产党呢不是想。后来他的
1: 黄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两届政府没有向日本索赔是错误的吗？
0: 但是后来是错误的，前面没有蒋介石。如果是1949年发生的事，他绝对会继续。
1: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得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想听听其他听众的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
2: The F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F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Freak 你会省得更多。
3: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9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的。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52，我们还回到说这个二战结束了之后呢，当时二战的盟国呢，最初是拟定的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方案的是并非的现金支付，当时是按照这个波茨坦宣言和盟国赔偿计划来计算的。那么当时如果要赔偿的话呢，应该是包括了15拆迁和没收资产。这边大概讲一下是什么内容了。按照日本能够承载的极限的赔付能力估算，日本呢需要赔偿当时100到200亿美元的实物资产。这个实物资产当时是怎么样赔偿中国呢？如果赔偿的话，拆除日本本土 50% 以上的重工业，钢铁厂、兵工厂、造船厂、电力设备直接运往中国。日本在海外的资产包括在中国东北、台湾以及本土以外的所有的铁路、矿山、银行和企业资产，还有以日本数年的出口税收所获得的天然资源要分期补偿，这些总共加起来相当于现在数万亿美元的价值。但是我们两届政府都没有要求这个索赔，所以导致了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间产生了严重的滞后，这算不算一个错误呢？刚刚

0: 黄先生也打电话进来了，如果有其他听众也可以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那我们接下去请万先生您谈一下。
1: 哎，那绝对是个错误，那个这几这个说这个说一下就是卖国行为嘛，这个还有啥说的吗？这个东西中国当时死了那么多人，就是说当时那个人命简直那个贱如草。
0: 这种举动是不是对得起那些死难的烈士先烈？
1: 那个还什么对的？你想一下，这1000亿、5000亿、直接的1000亿，间接5000亿，当时经济学上它不是不仅仅有一个那个这有一些1000亿，它不仅仅是个数字，它还有一个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边际效用的问题。你比如说这1000亿元，如果中国很富裕的话，中国当时大家还吃饱穿暖，还那个还好办。当时中国那个边际效用这个东西，就是大概就相当于说是我有一个馒头，有这个馒头我就可以，当人在饿的那个不得了的时候，我有这个馒头我就可以活命，没这个馒头我可能就饿死。这个馒头的那个，尽管这个馒头可能就2毛钱买的个馒头，你看这个2毛钱当时是多么的重要。而如果说你馒头很多的话，你丢一个馒头是无所谓的。但是中国当时啊，这个1000亿就相当于我们的人在饿的那个饿得要死的时候那个馒头。所以中国很多抗战中死的人啊，有些人啊就死于瘟疫，死于饥荒，死于有些那个死于日本人的那个屠杀，战士们当那个将士的前线上面，那个这个东西就简直是那个人命，有些时候就是那个淞沪抗战的时候一天打完一个师，那给我们造成的那种那个那种那个损害，那简直是大的就是不得了，让我们的这个本来清末的时候啊，中国的民族工业，你像那个现在讲的那个浙江啊，那个叫张建，这民族工业已经兴起了，这些都是日本都把这个给我们打断了。外国的那个中国自己办大学，外国还办教会大学，而这个东西当时是中国20年代、30年代那个时候情况很好啊。你一看最后那个情况，那个哎呀，人看起来当时人看着以后就是是，你看我就看起来非常难过啊，非常难过，非常的愤怒。但是
0: 现在讲是说，如果赔偿的话，当时有很多现在著名的日本企业，当时已经是非常著名也非常强大了，重工业了，包括日本的三菱公司将会全部的搬向中国，川崎公司全部的搬向中国，八番制铁厂全部的搬向中国。如果当时用这些重工业的赔偿成功的话，将使中国在战后10到15年之内初步完成奠定雄厚的重工业的基础。那也会另外一点呢，会让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遭受严重的滞后，不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里面，不可能日本在1950年到1960年之间马上发生经济起飞。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战后经济起飞的速度非常的快，其中一个相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施对中国的经济赔偿，实物赔偿。
1: 哎，那是这么回事。但是中国人你不争气啊，中国打内战啊，日本人那个刚打走以后，中国你不搞建设，你打内战，打内战哪里顾得上最后向日本那个索赔啊？就日本就是越过了也天天打仗那个怎么打，哪里去安那些机器嘛？这个东西就是你说起来很痛心的事情。而且那个日本人家是怎么样搞的，我们很快以后就和那个苏联向苏联学习，中国搞起来以后向苏联学习，最后搞那个58年搞那个大跃进。而日本人家美国占领以后，当然美国也有他的私心，美国现在就把日本作为他打冷战的前沿。打冷战的前沿，因为大陆的形势已经变了嘛，大陆的形势已经那个49年以后50年那个已经不是45年的时候的情况了嘛，是吧？情况变了以后，日本原来就是本来就是说是如果45年这个情况不变化的，不打内战的话，马歇尔他美国对欧洲实行马歇尔计划，他肯定跟中国也有差不多，肯定有这种马歇尔计划嘛，要马歇尔计划让中国来对付苏联嘛。但是以后那个以后啊，中国打内战情况变了一个，我中国一边倒的倒向苏联，美国再不敢承办那个，美国他自己也不敢再继续那个收拾日本了。收拾日本以后，他就怕这个东西啊，这这个这 把日本彻底削弱以后啊，他用不上日本了嘛。你像。

0: 中国关键，中国关键就是到现在我觉得你和美国搞好关系，和美国搞好关系啊，你让美国把日本把俄罗斯这两条虎和两条狗，这一条虎一条狗，你把这个看住，看住也中国就安全了。一旦就说是现在，你看中国和美国关系一不好以后，他日本现在迅速就日本、迅速就要那个国家正常化，就在武装自己嘛。美国在和美国其实在和日本的关系中是起着一个看守日本的作用，但是很多人把这个看不懂啊，就是哦，觉得要一边倒下苏联，你倒下苏联，你倒下俄罗斯嘛，你试一试啊，就是我们说这些话以后，就是我们才是真正爱国的，才希望就是国家那个是吧，我们的祖国那稳定繁荣，你就和美国把关系搞好，和这个西方这个关系把搞好关系，搞好关系就像那个蒋介石那个在民国政府的那种外交路线，我专门为这个还在美国《纽约世界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应该维持民国时候的那种外交的大的方向。你搞好以后啊，日本和俄罗斯这两个孙子，他就害怕，是吧？你如果说放开美国，
1: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非常感谢万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2: 是呀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2: 不要左思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 1.4 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5: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8: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